0: 点街头，黄桷树下的生活充满趣味，色彩斑斓。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时常都会与一些文化大家不期而遇。喜马拉雅书店的店主刘景活就幸运地遇到了一位。2011年，由于电子书的兴起，实体书店纷纷倒闭，有人建议刘景活把书店改为餐饮或咖啡厅。开了十几年书店的刘景活一下子失去了方向。这一天，空荡荡的书店里走来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刘景活上前攀谈，才得知老人就是大名鼎鼎的词作家庄奴先生。
1: 原来我们
0: 当刘景活向庄先生谈到书店所面临的困境时，庄先生的言行让他终生难忘。
2: 我就在问庄奴先生，我说你能不能给我一些好的经验。庄奴先生就给我说了一句，他说书店可以让满街都是圣人，你是圣人，你就不能随地吐痰，你就不能骂脏话，你就要约束自己的行为啊。然后当时他90岁了，给我鞠了一个躬，这事儿我觉得对我有点像醍醐灌顶。
0: 庄先生的一席话让刘景活想到当年做艺考生时街角的那盏灯，是那盏灯温暖了他每一晚归的心，照亮了前路，使他最终在四川美院完成学业。刘景活决定要守着这家书店，在疏忽变化的数字时代，为老街留住一盏读书灯。风以动之，教以化之，十几年间，老街人渐渐习惯了这家艺术书店的陪伴。街坊们常到这里喝茶聊天，孩子们课后更愿意到这里做作业，将画画当作游戏。每当夜幕降临，亮起灯光时，晚归的人们会进来歇歇脚，看会儿书，为老街的夜晚平添一抹诗意与一份温情。
3: 这是您最满足的时刻
2: 啊。对对对，我觉得就是我心中的光吧，我心中的光。这条街的在变得干净，变得文明，变得很多人在读书，没有那么多的争吵。
0: 一家书店给予了老街人一个艺术的世界，一盏学灯照亮了老街人优雅的生活。他们在这里将一餐饭酝酿出滋味，将一盏茶浸润出诗情，以自己的方式赶往前路。
4: 美玉的特点，它就是潜移默化。如果说我们每条街道每条老街上都有这样的氛围，我们的这个乡土中国就会变成人文中国，就会变成艺术中国，就会极大的提升全体国民的精神品质和他的现代性格。
0: 2019年元旦前后，一年一度的黄桷坪新年艺术节在老街开幕了。这是老街人辞旧迎新特有的方式。在艺术节上，不管是孩子、青年学生，还是老街坊们，每个人都喜气洋洋，散发着青春的活力。
5: 那这棵多漂亮！
0: 即使是远在他乡的游子，也会在这个节日回到老街。
6: 跑到比如说像老巢啊这种，可以老老实实在那儿看上一天书，下午的时候可能就会去铁路啊附近走一走，美院里面逛一圈，看以前可能黄小平就像有时候家里面做的饭菜一样，就真的是有一种感觉，就是你就觉得很安静，就这是其他地方没有的一种味道，就想回到这个地方。
0: 老街人既可以沉浸在一撇一捺的书写里，也可以陶醉于鲜活热辣的生活中，沾满墨汁的笔尖，逐句推敲的诗文，经年打磨的器具，都沐浴着先人的智慧。至于道有与义的情怀，如同黄桷树的根须，扎根在这片土地，深植于每一个黄桷坪人。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0: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人。
4: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5: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6: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纪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

0: 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3: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5: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6: 我是她老公。
5: 我不认识
4: 她。那她呢？
5: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停手！
1: 把烟放下。
8: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扔尽，才是尽兴。

0: 冬天，
1: 下雪了，我们去找乐比堆雪人。
2: 一起堆雪人。
3: 乐比，乐比。
0: 你们好。
4: 孩子们，今天乐比生病了，不能和大家一起出去玩了。
0: 我想和大家一起出去玩。妈妈，让我出去一起玩吧。
4: 那你一定要穿好衣服，再一起出去玩哦。乐比，注意安全。
0: 妈妈再见。乐比，一起去堆雪人吧。
1: 我帮你把围巾拿下来。好了，
0: 谢谢大草莓。
1: 乐比，
0: 对不起，大草莓。
1: 没关系，乐比。
3: 快过来堆雪人。
0: 来啦！帽子好热啊！
3: 怎么样？好冷啊！
0: 小火车也打喷嚏了。
2: 小火车，乐比。
5: 太冷了，我们回家吧。
4: 乐比回来了，快点进来。
0: 妈妈，我回来了。外面真的是太冷了，得找爸爸帮帮忙。
6: 有什么事吗，乐比？
0: 爸爸，你能不能造出一个太阳？

0: 样冬天就不会这么冷了。
1: 造太阳，可是有两个太阳的话，天气会非常热，花草树木都会枯萎的，冬眠的动物也会休息不了的。
0: 怎么会呢？如果天上有两个太阳，小动物们就不会忍受冬天的寒冷，小花小草也会开得特别鲜艳。

0: 我觉得雪一下子融化得好快。
1: 啊，因为两个太阳会使温度升高，雪会因为高温加快融化的速度，所以雪会很快就消失的。

0: 怎么这么热、啊？
1: 快喝点水。
2: 嘿嘿，悠悠，没事的，我不热。嘿
0: 嘿，嘿嘿，嘿嘿，
3: 谢谢。
0: 外面太热了。
2: 里面不热，跟我来。看，我们家的新风扇。
4: 外面太热了。你们在做什么？
2: 天气太热，我们在扇风呢。
4: 怎么不用风扇呢？
2: 因为插头掉了。
4: 那我去把插头插上。好了。
2: 哎呀，耶！

0: 所以我们还是不要出去玩了吧。
1: 你好，
2: 好无聊。
3: 我今天发现天上有两个太阳。
0: 对呀，有两个太阳。
3: 两个太阳？怎么会出现两个太阳呢？这是违背自然规律，动物们都要被热晕了，热的都不能出去玩了。我种的花也要被晒干了，我得回去浇水了。再见。
2: 再见。
1: 要是风可以再大一点就好了。
0: 碰电源插头，怎么办？好热，
1: 全都是因为有两个太阳，
4: 我都热冒烟了。
0: 因为两个太阳，爸爸，我后悔了，我不想要两个太阳了。
5: 可以啊。那你为什么想把另一个太阳收回去呢？
0: 两个太阳都把大家热晕了。
5: 那爸爸把另一个太阳收回去。
0: 好耶。
5: 冬天冷是自然规律，以后不能任性喽。
0: 好的，爸爸。

0: 我出去一下，待会儿回来。
1: 爸爸再见。
2: 再见。
1: 太好了，有风扇了。耶耶。今天外面还是很热。

0: 愉快的寒假。
1: 古时候有一年冬天下了一场大雪，
0: 今年冬天可真冷啊，不知道百姓们怎么样了。那些没有木炭的百姓可能更冷，你现在就去置办一些粮食和木炭，去帮助那些百姓们。悠
1: 悠，于是他给百姓们送去木炭。
2: 谢谢你们，真的是帮了我大忙啊。
1: 当地的百姓都很感激他们，这就是雪中送炭的由来。这就是我们最后一节课，接下来就是放寒假了。
0: 太好了，太好了，要放假了。赢。
1: 寒假期间大家要注意保暖哦，千万不要感冒了，不然会很难受的。
3: 老师放心，我红绿灯一定会记住的。
1: 大家不管是在家还是在外，都要做好防寒措施。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假期，放学吧。
4: 老师再见。
5: 啊，这场雪下的可真大。

0: 哎，
1: 哎呀，累死我了。
2: 爸爸，我们一起来堆个大雪人吧，
1: 好啊，那爸爸去拿装备，你们就在这里乖乖等着爸爸哦。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我们来看看怎么样啦。
1: 让我们为雪人装上眼睛。

0: 谁呀？我
1: 动作危险，切勿模仿。
0: 小草莓，你太可恶了！小草莓，你站住！

0: 啊，不要啦，哎，还好没砸到我。哦，小火车。
1: 乐比悠悠，
2: 对不起，小火车，我不是故意的。
3: 小火车，我来帮你。
1: 让我们来打败乐比悠悠吧！冲啊，冲啊！
0: 太危险了，快停下！
1: 快上来，小草莓！
0: 跟上，小火车！
3: 哟哦，快追，小火车！
1: 抓住！
0: 他们回去这么久了，怎么还没到？我的雪人都快堆好了。哇哇哇！喂，没有。让我来给你装上眼睛和鼻子。快停下，快停下，快停下来！
2: 动作危险，切勿模仿。
0: 你没事吧，乐比？
2: 别担心，我没事。
1: 嘟嘟嘟嘟，小火车来了。
3: 去溜冰吧！
2: 啊，好啊，
1: 好
2: 啊！我们出发吧！
1: 我有个好想法！啊，快去捡回来！
2: 小狗真厉害！
1: 在冰面活动也太危险了吧！
0: 还是我为大家上一课吧。

0: 正常溜冰是不能在湖面上的，你们看啊，因为湖面上的冰非常薄弱，可能刚开始运动的时候没有事，但随着时间加长，冰面就会碎裂。遇到这种情况，可以拿绳子甩给掉下去的人，将其拽上来。
1: 红绿灯说的没错，等过年大家一起到我家玩吧。
0: 这是一个好主意，乐比，那就过年一起。

0: 去你家玩了。外面还是太冷了，大家都先回家吧。
1: 过年了，过年了！
2: 过来，过来！
3: 红绿灯，你快点儿，我们去把灯笼挂在树上。
0: 等等我，小火车。
3: 我挂完了，你慢慢挂吧。
0: 等我一会儿啊。
1: 小火车。
3: 乐比，你应该往左边一点。
1: 这个位置吗？
3: 再往右边一点。对了对了，就是这里。
1: 终于挂好了，我来看看。
4: 孩子们，准备收拾一下，吃饭了。
3: 吃饭了，吃饭了。
1: 小火车，你站住！
3: 全部收拾好了。
5: 孩子们，
3: 老师，
6: 同学们，新年快乐！
1: 老师，快来跟我们一起吃饭吧。
7: 妈妈，你也来了，我们来一起吃饺子吧。
8: 好的，孩子，妈妈现在就来。
4: 我来给大家盛饺子。怎么了，乐比？
1: 妈妈，你先休息一会儿，我来为大家盛饺子吧。
4: 好啊，那你小心别被烫到。饺子象征着喜庆吉祥、幸福美好。
1: 这个红色我要留给爸爸吃。给你，老师。
6: 谢谢，乐比。
1: 这是给你的，悠悠。大草莓。
7: 谢谢你，乐比。
1: 阿姨给。
4: 谢谢乐比。
1: 小草莓。
9: 谢谢你，乐比。
0: 谢谢你，乐比。
3: 谢谢你，乐比。
1: 妈妈给你。
4: 乐比懂事了。
1: 给你，爸爸。
5: 谢谢，乐比。
9: 吃饺子喽！哈哈，真好吃啊！
1: 妈妈做的饺子真是太好吃了。
7: 大家都喜欢吃什么馅儿的饺子呢？
0: 我喜欢白菜馅儿的。
3: 我喜欢韭菜馅儿的。
1: 我喜欢妈妈包的饺子，只要是妈妈做的，我都喜欢。
4: 乐比喜欢吃妈妈做的饺子，妈妈很高兴。这里还有很多呢。
5: 我们去放烟花吧。又下雪了，大家快出来啊！
1: 放烟花。

0: 罗福涵，我要是你，我拔下一根头发，我吊死自己算了。就凭他薛朱文借题发挥、拼命压价的所作所为，你现在再去求他，你羞死先人。
1: 如果我没有猜错，你叫我来，肯定要赏我一锅饭吃。
2: 那你要。

0: 多大的一锅呢？
1: 薛先生，你能赏我多大？
0: 锅不在大，有饭就行，饭不在多，好吃就行。巴雷先生，我想让你跟李梦玲在同一个方锅里面抢饭吃，你愿意吗？
2: 红果果金蛋蛋，今晚19:30精彩上演。
3: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4: 我怎么可能怕你
3: 呢？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4: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5: 说说情况。
6: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7: 我是她老公。
6: 我不认识
5: 他。那他呢？
6: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8: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9: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步履所至，皆是风景。看山川洱洱，看湖水清清，看广袤大地，看高原精灵。我们提倡

0: 大美青海绿色之旅。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
1: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3: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4: 闯天下的破人。

0: 妈，
1: 咋呢姐？
0: 哎呀妈，你呀，我寻思咱妈呢。
1: 我咋了？你不，还有我，没事儿，咱妈让我问候问候你。妈来了，你跟妈说吧。哎，不愿意打扰我了。
2: 哎，一凡。
0: 嗯。
2: 哎，你在哪儿哦？咋个黢黑的哟？还没回去啊？
0: 啊，没有，我这我家门口呢嘛，刚出门，我寻思出去吃口饭呢。
2: 哎，我跟你说哈，有时间啊，
3: 你可以坐个公交车去那个魁星楼。我记得那个魁星楼旁边有一家老字号的烤鱼，味道巴适得很。
2: 行，那我跟他们说就去魁星楼啊。
3: 你看哈，看妈妈今天做的啥子啊？
4: 喂，
3: 小鸡儿蘑菇冒菜。
0: 哎呦，你这又开始瞎冒了，这不搁这儿？
1: 要么说你
0: 这
1: 不黑暗料理吗？
3: 好好吃啊！
4: 哎呦，
3: 好好吃啊你！
4: 小黑啊，你怎么进来了呢？啊？
3: 哎呦，哎呀，
4: 你咋进来了呢？
3: 来了，小黑来的正是时候，你看哈小黑。
0: 哎哎，黑子，想我没？
1: 发现了，咱俩还看见咱吃小黑怎么了？
5: 闺女，想着吃咱家酸菜啊，怕你忌讳一点。
6: 不要，这边都有。
4: 哦，那行，那我炒酸菜去了啊。哎，
2: 咋子了？咋不高兴嘞？
0: 哦，没有，我就寻思，你说我咋不会腌酸菜呢？你说这，
2: 没学会你的手艺啊？
3: 请你大姨大姨夫家跟家头是一样的哈。去了啊，让你大姨多给你做点好吃的。
2: 过年的时候啊，我就把你弟娃儿、把你爸带到一起来，跟你一起过年，好不好？
0: 你放心吧，我照顾自己这一块儿。嗨，你放，你有啥不放心的？没事啊，啊，没事。那个你们吃着，完了我赶紧找朋友去了，人都等我呢啊。
3: 快去吃饭哈。嗯，多吃点。
0: 啊，拜拜啊，吃去吧啊，拜拜。

0: 来，您好，你的串儿齐了。哦，谢谢谢谢。干饭了啊，家人们，就这些玩意儿了，我今天必须全炫了。
1: 姐，我想问一下，那个咱们这厨房这个水龙头为什么不出水啊？
2: 应该是老毛病了吧？你看一下那水槽底下有一阀门。
1: 水槽，柜子里面这个阀门。
2: 对，你找个东西敲一下。

0: 你那怎么了？怎么黑乎乎的玩密室呢？
1: 玩啥子密室啊？我刚排练完收拾呢。
2: 啊，收拾？为什么让你收拾啊？是不是怕你小姑娘好欺负？
1: 这不是我该干的事儿吗？我可是不好欺负的小姑娘。
2: 最近丁老师怎么样啊？你有没有给他打电话呀？
1: 联系呗。他就天天给我泼冷水，从行业前景到。

0: 个人能力。您现在是武侯区一名冉冉升起的戏剧评论家。
1: 他那是担心你，他一个人把你带大很不容易的啊。
2: 我一个人被他带大我就容易啊。我就
0: 奇了怪了，他当时对你们怎么那么温柔活泼呢？就不能匀点给我呀？
2: 我关灯了啊。
3: 行了，平时多关心关心他，听见没？
2: 知道了。
4: 谁在哪儿？
2: 孙康。
4: 佳熙。哎
2: 呦，吓我一跳啊！这，
5: 我以为什么呢？这哥们咋了？
2: 嗯，来吧。
4: 我来吧，我来吧。
6: 来，赶紧吃。
2: 咋还没走呢？
4: 啊，修那个女主家门口那阶梯呢。那榔头，你前儿买的，好用。
2: 是吧？
4: 还有你，啊，咱都自己。以后你听话，别吓唬人家。
2: 他要能回你才吓人呢。
0: 西西啊，你同事在，我先不跟你聊了啊。吓坏了吧？自己一个人能回家吗？
2: 差不多得了。
0: 哎呀，要是有人送你，我就放心了。我太担心了呀。
1: 啊，西西，
0: 就这样吧，拜拜。

0: 打完了。嗯，那我送你回家吧。
1: 不用，我自己能走。你姐不是说你自己回家的话，她担心你吗？不至于，这又不是安娜贝尔。
2: I wanna play a game。
3: 那是电锯惊魂，大哥。哦，对，有空一起看电影呗。这每天这么忙，哪有空呀？哎，行了，赶紧走吧，太晚了。
4: 哎，你回来了。
3: 哎妈，你这咋的了？
4: 我哪儿怀了？我咋不卡？
3: 喝多少酒啊？那钥匙呢？哎呦我的妈！
1: 子儿。
3: 这哪这？哎呀，钥匙这，你看看包里有没？哎呦，小子！哎，给子儿。哎呦妈！你给我吧，那个包给我来。哎呦，我找。哎呀，啊，你这来，来，哎，能靠住吧？
1: 嗯。
3: 这个手，哎，你看着挺瘦，实则挺有劲儿啊。 别动啊！得了，拉倒吧，这包我算是捡不起来了。喂，哎，这也没有啊，这是不是落人的了？嗯，啊，是吧？你先别搁这睡，咱把钥匙找着再来。哎哎哎，你好。
1: 是这个
3: 电名开锁公司吧？二百也太贵了。三百，你先别说话啊！啊，晚上还得加一百，三百。你是不是听见这旁边人说话了？那二百不行吗？
1: 红，
3: 你还能找着钥匙不？这种三百块钱呢？
1: 还
3: 那什么，不好意思，那个，那你来吧，你来一趟吧，我现在马上就给你短信发那个地址啊。

0: 哎，这大爷真能唠。哎呀，
1: 是呀，但是吧，这大爷腿脚也不方便，身边一个个也没一个人影儿。哎呀，怪可怜的。
2: 咋了，
0: 姐？嗯，你看那个人。
2: 哪个？那
0: 他干啥呢？
2: 哎呀，那是不是那个偷电瓶的小童？哎，
0: 干啥？怎么感觉这人我在哪儿见过呢？嗯，走走走走走。

0: 警察来了！哎，警察同志，
1: 先把梯子拿下来。啊啊啊！
0: 你把口罩摘了，你下来吧。
2: 陈叔在哪儿呀？说说吧，
0: 什么情况？是这样的，我们俩今天看见他在那儿偷电瓶，然后骑车要跑，我就情急之下拿梯子把他扣上了。
2: 我不是想偷，你认错了。
0: 你不承认还？
1: 这电动车，他也没开锁呀。
0: 那他在那儿偷偷摸摸鼓捣半天呢。
2: 你说说。 到底什么情况？
0: 是这样的，我路过的时候听到那边有小猫在叫，我就过去看了一眼。那小猫应该是卡在电瓶车的后机盖那儿，徒手打不开，所以我就拿了一螺丝刀给它后机盖卸下来，把小猫给救出来了。但我完事儿之后给它安回去，您可以看。啊，小猫在这儿。您看，
1: 刚检查了一下，确实没有暴力开锁和破坏电瓶的痕迹。
3: 啊，那对不起啊，警察同志。 是我误会了，
4: 那个，我没拦住他，警察同志，对不起啊，误会。
0: 你们双方把字签了吧。行，谢谢您啊。

0: 辛苦你们啊啊！
1: 我们先回去了啊，
0: 行行，
2: 麻烦了，
1: 辛苦您了，
0: 再见啊，行，哎呀，都散了吧啊，那个误会一场啊，散了散了，误会，哎，
2: 那个你没事吧？你伤着了吗？没事吧？
0: 散了散了。
1: 哦，没事，一点小伤，你这也是心系群众的财产。哎，
2: 不好意思啊，那个上次救狗的是不是也是你啊？就有一个小狗困车里了，然后拿胶带把那车窗给弄下来了。
3: 好，就狗窝里才好多，
4: 好领子都是。
5: 来来来来来来，砸砸砸了砸了！
1: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你是要砸他车窗那个吧？哦，
2: 对，
1: 我记得你是我是我。
2: 你这做好人好事怎么老把自己捂那么严实呢？
1: 哦，我动物毛发过敏。啊，
2: 那怪不得。那是我误会了，我郑重给你道歉，对不起。哎，
1: 不用不用不用，见义勇为是好事儿，但是呢，我们一般不鼓励跟犯罪分子正面对抗。就根据你刚才的表现和你体格，遇到一米七以下、55公斤以内的歹

0: 前提他不持械，可以与之一战。哦，那个，那谢谢你的肯定了。<笑>我什么时候肯定你了？啊，你不是说我可以与之一战吗？战？<笑>可能是我表达有问题，你当我刚才什么都没说。啊，有什么问题别自己上，你上那队里找我们，在我们帮忙，就在不远，就那附近。
1: 队里？
0: 哎，救援队的帅哥呀！哎，啊，你好，我是刘文山，救援队的。
1: 哦，你好，我是吴云，街道办的。哎呀，
2: 那个刘医生，对不起啊，今天也没戴隐形眼镜，这没认出来。刘医生呢，不是救援队吗？救援队是兼职，我的主业是在咱们社区医院做 PT 师。
0: PT 师啊？啥是 PT 师啊？
1: 那个 PT 师就是 physical therapist， 理疗。啊，对，你还懂这个？啊，你知道一点。哎，那你们是不是那个 occupation therapist 也可以做呀？
0: 啊，也懂一点。这聊啥呢？英文都拽上了，都听不懂。
1: 刚好知道一点点。那你好厉害呀！时间管理大师啊，白天做医生，完了还能兼顾救援队工作。
0: 我们队呢是属于民间公益性质的救援队，只有哪里发生事故需要更多有生力量参与的时候，我们才会去。
1: 明白了。哎呀，你俩这也算不早不相识，要不改天你请他吃个饭啊？对对对，你这周末有空吗？我请你吃饭吧，也当是道歉。
3: 今天的事儿不好意思了啊，没关系，很高兴认识你。这两个时间段，帅哥特别多。我们办公室调来了一个东北女娃子，单身，你们这儿有没有单身的？文山，文山，哦，好好，哎，打个招呼，打个招呼啊。不错不错，保持状态很好，头在抬高一点。
1: 好嘞，
3: 要是您凑着一下身子，
1: 这边吗？哎，
3: 对，好，很漂亮，不错。没关系啊，注意一下那个码啊，别咬到您了。哎，
1: 不吃人吗？
3: 不会不会，没关系啊。好，这怎么？
1: 对不起，
3: 没关系没关系，小心它咬到你。这组照片可以了啊，让您的助理把头发和妆容弄一下。
1: 啊，行，没事，我自己弄就行。
3: 行，那您抓紧啊，咱们下一组拍跟马互动的镜头。
1: 哦，好好好，行，我马上来，谢谢啊。
3: 谢谢。哎呦，这就这样拽着就行是吧？您离马稍微近一点。啊啊。等等一下。头的。
1: 我能摸它吗？
3: 可以可以可以。
1: 来来来，乖了乖了，来来来，乖啊。
3: 对，好，就是这样。<笑>没事吧？没事吧？我说您没事吧？没事吧？
4: 我母T生病了，下周二要演出，现在就得换方案
5: ，Plan A，
4: 再找个母T，Plan
5: B，
6: 大家都想想，这场戏怎么改，有想法就大胆提。导演，咱们一定要用母T吗？不一定，但是舞蹈元素和暧昧的氛围一定要有。
4: 那我们可不可以尝试着用玩偶来代替？就是男主拿着玩偶跳舞，玩偶代替女主。这行吗？又不是儿童戏。
6: 也不是只有儿童戏才能用手啊，对吧？
4: 那也不行啊，这么大一场戏，不可能就看男主一个人抱着娃娃在那儿跳舞啊。
6: 嗯，我明白你的担心，但是
4: 那其他人还有什么想法？你先让人说完。
7: 我觉得可以用男女主的替身，也就是他们的影子来完成这场关系的变化。就是男主不断的成长了，但是女主还是一味的索取。刚好人和偶也可以把这层隐喻的关系表达出来。
4: 其他人觉得怎么样啊？有没有问题？
8: 导，这个玩偶要什么样的？我怕时间太赶来不及啊。
7: 哦，导演，道具电影现场的，是上部戏留下来的。
4: 我觉得如果做一套和女主差不多的衣服的话，时间应该来得及。我觉得可以，这玩偶就交给你们去办吧。啊，其他人去忙吧。啊，肖总留下，跟我们一起排这场戏。啊，好，
6: 好，
4: 来吧，从第三幕开始。
1: 齐普，今天谢谢你了。

0: 啊，没事儿，可以。太神奇了，上回看你感觉还是个小朋友，怎么一下就掌管这么大个茶屋了？你可真厉害！那我这两天就借你这个场地展开工作了啊！
1: 行，姐，你随便用。
0: 多谢多谢多谢。
2: 那我先忙去了。
0: 快忙快忙快忙。
3: 那位脸型帅哥，
0: 哎，姐，你联系方式吗？哎，你们来找。
4: 找同事呢，还是找对象呢？
0: 你还说我呢？你这不是一回来就开始左拥右抱了？哎，你说话小心点，我左拥谁右抱谁？
3: 来，走吧，几位，来，跟我来。
0: 什么？
3: 来这边请啊。
5: 二管用。
0: 今天啊，我们这儿有免费的知识分享会，参与者还可以送泡茶一次，可以存到起，随到随喝。来，
3: 应该不会卖课吧？
5: 不卖，你看字儿有没点儿，为嘛？
6: 你好。
3: 这里是保险分享会吗？
6: 对，你们里面请。哎，你们是怎么知道的呀？
7: 有个博主发了，叫丹尼斯，他说这里可以免费咨询，还说负责人特别好。真的？
3: 您坐，您坐，您坐。
7: 有意思，
6: 好，
7: 好，
6: 好，谢谢。
7: 接下来呢，我会给大家分享一些基础的保险理念，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帮助和启发。 是这样啊，人的一生从出生到死去，我们需要花很多很多的钱，但是我们挣钱的时间是有限的，大概是在参加工作到退休这段时间。那我们怎么能在这段时间内把挣的钱分布到自己的整个人生当中去？这就需要合理的分配和计划。生活中大多数的问题都可以用钱解决。
0: 但是保险可以解决大部分钱的问题。接下来我跟大家展开说说。哎，就是。你好，哎，
8: 想问一下，咱们这个真能赚到钱吗？你做任何一个工作，你只要肯努力，都是会赚到钱的呀。不好意思，我请问，我可不可以加你一下微信？那个。
0: 当然，来来来。
8: 我现在没有闲钱买保险，但是我后面可能会。
0: 明白。你没有闲钱买保险，但你可以先了解保险，或者从事这份工作也有机会赚钱。
8: 我是外行。
0: 我之前也是外行呀，谁干一个工作之前不是外行呢？只要肯努力、肯学习就可以。哎，那我这种没经验的可以吗？你虽然没有保险经验，可你的工作能力是可以迁移的呀，是吧？这是收下来吗？哎，收收收，谢谢谢谢，刘峰，刘，
9: 我也去拿一份简历。
0: 刘峰，
9: 啊，
0: 真是你啊！
9: 张佩，
0: 我天啊！<笑>
10: 谢阳，哎，你好好久不见哦，好久不见，好久不见。你好，来，让我这个天才美甲师给你展示一下，怎么样？给你服大不大？大不大？这样大不大？嗯，
9: 还可以。
10: 是太粗吧？主要是遭丁老师看到要遭骂了。张培，你怎么越来越胆小了？怕啥子嘛？
11: 你是不是做山贼亏心事哦？你才做亏心事呢！是不是？说嘛！原来姹紫嫣红开遍，四这弯多富裕，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
10: 刘峰，你这是在做什么呀？
11: 刘峰，放学一起吃烧烤不？
9: 张佩，都统考了。 吃啥烧烤？你书背了吗？
10: 这是选秀，有什么好背的？
11: 文学常识的积累有助于阅读、写作多方面的提升。
9: 不背书还给自己找借口，
11: 这可不行。
10: 还是他不是走火入魔，
11: 语资丰辩，
10: 之前
11: 颠扑
10: 肺炎
11: 吗？
10: 这么重情
11: 黑看。
0: 咱得10多年没见了吧？
11: 有了，
10: 有了。
0: 你不是去北京了吗？怎么回来了？
10: 我前段时间刚回来，我还以为你一高中一毕业就回沈阳了呢。
11: 没有，我一直在成都呢。这天气多舒服啊！
10: 不是你一直在成都，你怎么不联系我呀？咱俩上学的时候也没多熟啊。
0: 不是，那再说我也没你联系方式啊。
10: 现在加来，来来来，加上就熟了啊。
0: 嗯，真是不带变的啊，嘴还是挺损啊你。
10: 那一起加一个吧。
0: 我这等会儿加呗，我这有的是功夫。
10: 加了啊，你别把我删了啊！
0: 不是怎么着，你俩现在这是
10: 在一起了？
0: 对，不是，你是不是疯了？
10: 这没商量好，卡在谁那儿了？
0: 我是前段时间回来，也刚加上他微信，也好久没见了。
10: 对，
0: 哎呦我天，峰哥现在这算是落我手里。
10: 不不不，我不面了，我不面了。
0: 哎，这怎么又怂了，又不敢了，又惧怕我了，开始。
10: 少来少来，
0: 我看看来，看看我们峰哥的这个，
10: 看看。

0: 那你们聊，我给你买倒杯水去啊。
1: 哎呀，本人有八年多银行客户经理工作经历，那你客户资源应该挺丰富啊。
2: 还行吧。
1: 那你这干了这么多年，怎么不干了呀？
2: 不想干了，我把公司给开了。
1: 你这三十好几了，重新换跑道可不是个开玩笑的事儿啊。
2: 你这不也三十好几了，从北京回来了吗？怎么着，是在那边没干好，让人给撵回来了？
1: 我正常工作调动，好吗？
3: 哎，你说啥子哦？人家是回来当老板的。
2: 当老板？
1: 哎，你自己心里有数吗？你一点没变，你怎么嘴这么损呢？
2: 你也没变，依然长着一张聪明不够勤的来凑的脸。不是，怎么这当老板了？那这些年没少吃苦吗？
1: 对呀，我这些年过得可太惨了，太不好了。听到这个消息，你很高兴吧？
2: 那倒没。
1: 但是峰哥，好死不死，这怎么还落我手里了？你说这事闹的，
2: 我要知道是你啊，我都不能来。我真的，因为我不想跟你有什么工作关系。
1: 那你跟我就只剩下手下败将的关系了。
2: 就高中那两年的事儿，就一共赢我有两回吗？怎么还忘不了了呢？
1: 你是不是怕传出去你在我手底下工作别人笑话你？
2: 我是怕在你手底下工作没两天就给你抄过去了，你在成都都待不下去。
1: 你还是怕输给我是吗？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你啊？
1: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1: 你被录取了，欢迎你来丰益。
2: 谢谢老板。他是不是笑话我呢？
1: 他骂你呢。
3: 是的，
4: 我是恭喜你的，真的是。
2: 咱俩没那么熟吧？
4: 加完微信了吗？
5: 现在拍婚纱照都这么拼啊？万幸的是你往后摔的，这如果往前摔，这马再踩上一脚，别说孩子了。你自己的后半辈子都下不来床了。嗯，
6: 大夫，我想问一下，我上次来检查的时候说我的孩子是发育异常，让我定期做检查，我现在是什么情况？
5: 根据刚才的检查，一切正常，孩子很健康啊。怀孕就是这样，一天一个变化。
6: 哦，这么神奇。哎呀，我刚才为什么会往后倒？难不成是我宝宝很聪明，意识到危险了？
5: 母子连心，他想保护你，你也想保护他吧。
6: 我没有。
5: 再观察半小时吧，没什么问题再回去啊。嗯，
6: 谢谢。

0: 哎妈，怎么了？
1: 丹丹，没啥事情吧？
0: 没出什么事儿啊，怎么了？
1: 那就好，那我就放心了。
0: 你是听谁跟你说什么了吗？还是怎么了？
2: 我刚才在沙发上睡着了，我就做了一个噩梦，我就梦到你啊从楼上掉下来了。我一看你往下掉，我就使劲的跑，我就想把你接住，你知道吗？
1: 可是我那个腿啊，我就怎么也迈不动，就怎么也跑不了，我就着急你掉到楼下，我就想把你接着，我都在喊
2: 丹丹丹丹，然后我就哭醒了。
0: 哎，我能有什么事儿啊？别在这瞎想了，这么大人了，我还照顾不好自己吗？
3: 我们以后还要过好日子呢啊！就天天在这瞎想。行了，挂了吧。
2: 好好，没事我就放心了。
1: 我不跟你多说了哈，等会儿你又嫌我烦。
0: 没烦，你注意身体啊。

0: 这舞蹈停一下，动作一定要齐啊！动作要齐。小蔡，我说多少遍了，离树远一点啊，离树远一点。来来来，继续。小董，
1: 哎，导演，
0: 过来一下。
1: 哎，
0: 来，帮我盯下走位，我接个电话。

0: 大家的排练，我有一些建议可以跟大家说一下。男主角刚刚上来的时候，可以动作幅度再大一点，然后这边舞蹈演员大家的木偶感可以再出来一点。灯光老师，麻烦给我一个逆光，谢谢。男主角，麻烦您站到这边的光区里。对对，就这个位置。然后你举起手中的玩偶，你看那个影子，
1: 对，刚好有这种氛围出来。舞蹈演员可以往后退一点，退到那个暗光的地方。
0: 好好好，就是这里，就是这里，没错。这样我们试着再来一遍。
2: 这个位置和光是你调的？
0: 哦，
2: 可以呀。 啊以后这话筒就归你了。
0: 啊，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继续。
0: 哎呀，欢迎你。
3: 来，开始。
4: 身份证。
5: 他是不是有点卡住了？
6: 我问一下啊。
5: 就是卡住了。
6: 哎哎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吴小姐，那个机器卡住了，是不是坏了呀？
7: 坏了吗？我一会儿联系师傅帮你做。
6: 那不，你现在就联系。
7: 好，我现在就联系。
6: 对呢，
5: 阿姨，您能不能稍微快一点？
0: 好，我马上。我不好意思，我
7: 需要帮忙吗？
0: 不用不用不用，
6: 哎呀，都掉了，
4: 那都掉了呀。
0: 哎，好了
6: 好了。哎哎，姑娘姑娘姑娘，不用了不用了，那个机器好了
0: 好了。
6: 谢谢谢谢啊。

0: 没说不想要你的小祖宗，这会儿真是咱家最好看的时候。夕阳一家人，相得益彰呗。
1: 少放夕阳屁。
0: 你说，以后咱们家小孩会喜欢咱们家吗？
1: 他肯定喜欢呀。按咱俩这审美，肯定生个艺术家。 哎，我不能像其他妈妈一样，是不是？只管孩子学习好不好，争不争气，乖不乖呀，然后每天嘘寒问暖。我得关心他喜欢什么，喜欢什么花啊，什么天气啊，喜欢晴天还是下雨天呢？反正只要是我的孩子，他肯定是全世界最幸福的。
2: 乖乖的，妈妈带你去吃好吃的。欢迎光临，一位亲哈。
3: 点菜。
0: 又来了。
2: 上次以为你是老板，没想到是主厨啊。
3: 哎，吃什么？
2: 有什么是吃的可以不孕吐的吗？
3: 不什么吐？
2: 就是孕妇吃了不想吐的。
3: 谁是孕妇啊？
2: 我本人啊。谢谢。

0: 你等一下。
1: 泡豇豆炒饭，尝尝。

0: 太好吃了，这是我最近吃过的唯一一次不吐的饭。怎么做到的？
1: 就随便炒了一下。

0: 吃差不多了吧？嗯，我这儿也要打烊了。嗯，还有点。下回再吃吧。老板，来，红姐，
1: 客人都做完了，要不要先把门关了呀？你先回去吧，我来关。明天茶馆有活动，待会儿我要去布置一下。好。
0: 你还有分店呢？
1: 我平时都在茶馆里，坐在附近，偶尔这边没人，我才来帮忙。
0: 那以后岂不是吃不到你做的饭了？
1: 去茶馆吃呗。
0: 哎，帮我打包，把那饭打包了，还有这些。
1: 啊，好。

0: 我天啊，这谁发的？我这还能不能有隐私了？这怎么删啊？
1: 看着还是有点韵味的。
0: 有吗？
2: 孩子是谁的呀？他之前不是有个富二代男友吗？
3: 他是单身，前男友死了。
1: 这女的自己也能生？你是怎么知道的？
3: 反正孩子和男的没有关系，就是他自己的。我在国外精子库遇到他了，美图，不信算了。
0: 喂，
4: 哎，亲爱的，你不马上要办婚礼吗？婚戒跟旅拍的合作要不要考虑一下？
0: 我什么时候要办婚礼了？
4: 老板说了你们要办婚礼啊！我上次跟他恭喜说你怀孕的事儿。
5: 人家说马上要办婚礼，而且要公开你们关系啊！
0: 谁让你跟他说我怀孕了？
5: 你孩子的爸不知道你怀孕吗？
4: 人家连方案都写好了。
0: 方案你发给我看看，现在好吧？
5: 啊，行。

0: 姐姐真飒，独立女性之光。女孩子就是要搞钱，有钱了自己生娃不香吗？
1: 非常好，好样的，非常准确。
2: 姐，你咋还没来呢？到哪儿了？
3: 吴云啊，你也约约会吧。

0: 啥呀？哎哎，你来了
1: 啊！
0: 你不好意思啊，上回挺不好意思。
1: 没事儿。哎，你吃饭也订这附近，挺热爱工作呀。
0: 不是，我不是看你们平时老来这儿吃吗？寻思你爱吃
1: 啊。是，那倒是。
0: 你要换一家？
1: 啊，不用不用，挺好的，挺好的。
0: 行，那个对了，刘姐有点事儿，她说她来不了了。
1: 没事儿，我也不饿，你饿吗？
0: 我反正还行吧，我刚吃完早饭。
1: 早饭呀？
0: 哎，有点洗碗了。
1: 那你下午有别的事儿吗？
0: 没有啊。
1: 那走吧，我带你去个地方。
0: 上哪儿？
1: 你跟我走吧。
0: 不吃饭了？
1: 走吧。
0: 不饿。
1: 怎么样，酷吧？
0: 啊，这好酷啊！
1: 来，我先给你带一这个。
0: 这什么呀？往哪儿带？
1: 臂
0: 啊，这儿啊。
1: 对。
0: 哎，我能整了这个吗？我平时可不运动啊。
1: 没关系，射箭主要是看眼神，我觉得你眼神挺好的，砸人一砸一个准。
0: 哎呀，我散光，你看不清。
1: 我还老花呢。
0: 哎呦，可以啊！
1: 没有，都射偏了。来，你试试。
0: 我。
1: 你先侧身。对，然后双脚打开，然后来，虎口拿着这儿，
0: 啊，
1: 对，拿着，
0: 哎，
1: 然后看到这个没？
0: 嗯，
1: 用这个小圆圈去对你的目标到那儿，然后射，卡，
0: 好吧
1: 、来试试，你应该很有天赋，来，瞄准，
0: 好，
1: 准备，三，二，一，卡，
0: 哎呀。哎呀，
1: 没事没事，
0: 这掉了呢。哎呀，我什么时候能像你这么准啊？
1: 你得坚定一些。
0: 好。哎哎，
1: 我上哪了？
0: 怎么样，厉不厉害？
1: 可以，厉害！不告诉别人，已经分不清是哪个是射过一段时间，哪个是初学者的了。
0: 你得了吧，你那个都在黄圈里，我那都在蓝的呢。
1: 你那个有不少啊。
0: 那你大部分不也没在吗？怎么了？
1: 我想给你放松一下，不然你明天手会酸的。
0: 不用，没事儿，身强力壮。
1: 你自己选的哦。
0: 真没事儿，好得很。
1: 行吧，
0: 我再去练一下啊。
1: 哎，你这不歇一会儿啊？
0: 趁热打铁嘛。
1: 哎，你姿势变形了啊。
0: 对。
1: 对，抬头挺胸。

0: 稍后继续，故乡别来无恙。
1: 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4: 我不认识
3: 他。那他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0: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1: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0: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2: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3: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4: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5: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1: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0: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1: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6: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7: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8: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
7: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9: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10: 闯天下的破人。

0: 你怎么上我的靶上去了？
1: 妹妹，你要的勺子
2: 哦，
1: 妹妹
2: 谢谢哈，哎，谢谢。
3: 你是左撇子啊？
2: 不是啊，

0: 你是不是不会用筷子呀？啊，我们家那边吃面都不用筷子，用勺。东北呗，哪儿？
1: 不能吧？
0: 哎呀，我右手抬不起来了。那刚刚我说给你放松一下，你拒绝。
2: 那我哪知道这么疼啊！我是医生啊，你得听我的呀。是是是，你看我这不就是不听医生言，吃亏在眼前了吗？哎呀，
0: 但射箭真挺好玩。
1: 那我们下回再去。
0: 行。
1: 那你下回是你得听我的吧。
0: 嗯。
1: 不然又得喝汤了。
0: 我也能吃，你看。
1: 我要不再给你加碗汤，
0: 要不加点肉吧。
1: 行，老板儿，再加一份牛肉。
3: 要得。

0: 结婚生子是人生中重大的经历，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会成为一名单身妈妈。
1: 哪个当妈的会后悔要孩子啊？正因为是我一个人把他抚养长大，所以我们俩之间的连接比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要深。你说人活这一辈子，无非就是跟这个世界产生各种各样的联系。夫妻是缘，不管是善缘还是孽缘，无缘不聚；子女是债，不管是讨债还是还债，无债不来。
0: 我最近经历了很多事情，也想清楚了很多事情，做出这样的选择，我非常坚定，并且十分骄傲。可能在未来的路上，我会遇到一些未知的困难，但是我会比任何时候都坚强。在这里，我要感谢我的爸妈，我的好朋友们对我的鼓励，我也要感谢大家对我的理解和支持。同时，我也是喜悦的、快乐的、幸福的。我还是那个丹尼斯，分享好物、热爱生活的准妈妈，丹尼斯。
2: 我上次让你多关心关心丁老师，你最近打电话了没啊？
0: 我犹豫了很久啊，但我觉得你现在是大孩子了，我应该告诉你。
2: 虽然丁老师不愿意让你担心，但他应该是很需要你的。

0: 你好，董制作人，您看，小孙给我做的造型，你还满意吗？
1: 我先去打个电话。

0: 妈，你生病怎么不跟我说嘛？
1: 哪个跟你讲的？
0: 别人不跟我说，你还不跟我说啊？我现在立刻回去。
2: 你才上班几天啊，你就要回来？
0: 我这样我咋子好好上班嘛？那我担心你嘛？
2: 你是不是自己后悔了？
1: 退缩了？啊？想
2: 在我这儿找借口啊？
0: 我干得好得很。但是丹丹姐说你肺部有阴影吗？
2: 我吸了一辈子粉笔灰了，肺部有阴影爪子喽？是不是钱花光了，待不下去了，想回来啊？你那工作一个月挣多少钱吗？
0: 我有钱，我待得好得很。
2: 那你就给我老实的待下去。
1: 你又不是医生，你回来爪子用？

0: 像我这种结婚生娃的，简历有空白期的，好多公司连面试机会都不给我的。
1: 明白明白，咱们这个保险经纪的工作就这一点好处，工作时间非常的自由，非常适合宝妈。但是就是前期的学习可能要花费一些你的精力，所以你的这个工作安排和生活安排得合理的分配好。
0: 姚队你放心哈，我这三年也算是势能积累了，我有信心把我们整个社区的宝妈都给你承包下来。
1: 太好了，你自己有信心比什么都强，我真是替你高兴。可以，来，欢迎欢迎，欢迎加入方毅。
0: 谢谢谢谢，
1: 那你快忙，你先忙。
0: 那我先走了哈。
1: 电话联系啊。
0: 好好，姚队。
1: 好，
0: 姐
1: 来。怎么了？
2: 徐丽姐说这两天收到的简历是之前的好几倍，还面到了几个不错的，等你回去把关。
1: 我钱这么多啊。行，发给大家，大家一起选一选。
2: 行，那我全发他。
1: 好嘞好嘞。
3: 杨总电话。
1: 我醒醒。苏芳丽她找我干嘛？
3: 苏芳丽色拉狗。哎
1: 呀。喂，你打给我干嘛呀？孩子，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怀上的呀。打了？没说要打了呀。不是你俩的事儿，你俩到底怎么了，能不能解决清楚啊？你就要当爸了这事儿你不知道吗？你联系我有什么用啊？

0: 说人家，你养人家呀？我觉得他很有良心吗？也很可爱。
1: 老板去成都了。走之前呢，我听到他在跟你的姐妹打电话。
2: 喂，干嘛？有病啊你！联系我朋友干嘛？我告诉你别搞事儿了啊，要我跟你没完。说话，哑了。
3: 丹丹，你好久没和我说话了，我好想你啊。我这次来成都就是跟你诚心道歉的，我保证以后绝对对你专一。
2: 你别恶心我了。
3: 我们见面聊吧，张佩他们也都一起，他们也都很担心咱们俩。
2: 我警告你啊，你要是胡乱说的话，我跟你没完。
4: 来了。
0: 都知道了，
5: 全世界都知道了，好吗？你准备瞒到什么时候啊？不是你这人有劲没劲？你说不想活了？
0: 没故意要瞒你啊。
4: 哎，都是我的错。
0: 肯定都是你的错啊！闭嘴吧你。
5: 你这种意外怀孕，确实是因为你那个不小心，对不对？
4: 是，但好在呢，我跟丹丹都想要这个孩子。
6: 不是，
4: 是吧？
6: 姐夫，你说实话，你真想要吗？我都看我姐发微博了，说要当单亲妈妈。完，今天你俩还不一起来，是不是闹矛盾呢？现在
4: 没有，想哪儿去了？我今天看见丹丹在休息，就想让她多睡一会儿，就怕你们着急等太久嘛，就自己先赶过来了。
0: 没说。

0: 微博那个单身人设吗？我们俩商量的。
1: 你这样不合适。你说你们万一有一天你让人给扒出来了，你最后你弄得很难收场，对吧？这种事儿真的，你得对他人诚实，也得对自己诚实。
2: 哎，我发现你最近这么爱立人设呢？你上回你就说你运营这运营那的，
1: 对，
2: 你这回又运营个孩子出来，妈，你家人发现了，谁还相信你做的广告？
3: 白石妈妈这人设是我想的，你俩可能不太了解啊。网红夫妻一旦曝光，总会有网友猜来猜去的。今天没发合照，是不是吵架了？第二天发个 emo 的文案，是不是感情出现问题了？这种事多了久了，肯定会影响感情。我呢，愿意一直当丹姐背后的男人，就像过去六年一样。
2: 是吗，姐？
0: 嗯，他运营的吗？
4: 江总炒饭。
1: 哎，谢了啊。
4: 上错了吧？没点这个，不是给你的。
3: 他不吃这个，嫌江总臭。
4: 你怎么知道他不吃？
0: 我吃。
3: 能给那就再来一碗这个。
4: 最后一份没了。
1: 不冷吗？
2: 这卖这么火呢？
0: 好吃。
2: 你说我也尝尝。
0: 对，
2: 好吃。
0: 你怎么？
3: 你经常来啊？
2: 你怎么最后一份了吗？这不？
1: 我都现在都有点晃范儿了。你现在那儿有个活的，是这意思吗？
2: 我摸一下。
3: 慢点啊，慢点。
2: 你没事，我轻轻的。哟，
1: 嗯的。哎，那是个胃好吗？
0: 我喘气儿呢，那是。
2: 啊，你喘气儿使劲使太大了。
1: 干嘛去？
0: 孕早期想上厕所，男朋友都没有，跟你说怀孕是超纲了都。
1: 哎，你这话有点侮辱人了啊！
3: 我去看一眼啊。嗯。
2: 我跟西西也说一声吧。哎，西西，我跟你说，我姐怀孕了啊，你要当干妈了。但我感觉他俩不大对劲儿。
1: 你才感觉出来呀？这明显是有问题啊。
3: 丹丹，你没事吧？在厕所待这么久。哎，
0: 西西，快，别弄我好吗？你干嘛？跟着我干嘛？变态啊！我给你面子了啊。
3: 来之前我给张佩打过电话了。电话里没有对我喊打喊杀，证明就没讲过这个事儿。你还是对我有感情的，对吗？
0: 快！我这看你就想吐，
3: 想吐，恶心是吧？那就是宝宝看到爸有反应了。
0: 你是怎么做到这么不要脸的呢？你，
3: 丹丹，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你不想让他们看出你不开心的样子，我都懂。如果我留在成都照顾你，那他们就不会起疑心，这样不好吗？
0: 你刚刚怎么跟他们说的？
3: 我就说昨天怀孕的消息报到网上以后，咱们俩就紧急想出这个应对方式，约他们喝茶，跟他们解释一下，一点疑心没起。你不也看见了？
0: 你先撒谎跟喘气儿似的，是吧？也这么骗的我呗。
3: 我爱你。
0: 爱我爱到别人床上了，还有我的床。
3: 丹姐。看在孩子面上，原谅我这一次行不行？
0: 求求你了，你快点往后退，行吗？我现在觉得跟你原来所有东西全都是谎。滚！再找我就报警了，真的。
4: 没事吧？
0: 没事，没事。
4: 要帮忙吗？
0: 我不用，我买个单。啊，
4: 免单了。
0: 啊，不用，不用。
4: 没事。你第一次来茶馆，就当试菜，以后多照顾生意。
0: 行，谢谢。你不要再跟我回去了，我求你了。我今天跟你待在一起时间已经超出我的极限了。转身我滚。
3: 这么凶，挺可爱的哈。
4: 先生，结个账。
3: 不是说好免单吗？啊。
4: 免他们三个的，
3: 我们一块儿的，一起的。
4: 他们是我学姐，来，这里。
2: 这信息对呀、啊，这不回微信啊？
0: 啥？刘呢？宋光丽呢？走了，运营去了。
2: 这太能干了，
1: 这卖力气，这可是要当爹了。
0: 哦，有事没跟你说。
1: 怎么了？
0: 这西西知道了
2: 啥呀？
0: 丁老师肺部查出一个阴影来，怀疑是癌症，要复查。
1: 咋的？那他没跟我说过呀？
0: 你这怎么大张旗鼓跟你说啊？你那么忙？
1: 我有多忙啊！我天哪！
2: 你现在就是怀疑。

0: 你是完没确诊？
1: 也不一定，因为阴影它这个性质大小它都不一样，你不复查是不知道的。
2: 我看他精神头还不错，养花养鱼的，不像，但是不好说呀。
1: 我们公司这个医疗部，
2: 你问问呗，
1: 有那个成都的这个专家资源，我赶紧问问。
0: 那咱这不看看他去啊？
2: 看什么呀？看，现在没确定呢。你去看，更影响你老师心情，事儿整贼大。

0: 妈，你检查结果出来，你第一个就跟我说，你记得点。
1: 肖总，
0: 哎，
1: 第三幕的台词我还想再调整一下，你来跟我们一起开会吧。
0: 啊，好，没问题，我马上弄完了这个。
1: 我会跟制作说，以后这些事情让别人来做。你很有才华，以后可以多参与参与创作。这段时间多上点心，多学习学习，啊。
0: 好，谢谢导演。
2: 你还真别说，哎，你怎么总有这么多好的点子呢？不改台词，改配乐，用青草地和蜜蜂的声音表现出女主的梦境。这招真妙啊！
0: 哎呦，我这就班门弄斧，这不就陈白露那段吗？
2: 哦，我知道了，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哎，是不是那一段？回到十二三岁的时候，在森林里走来走去，有一只蜜蜂在他后面嗡嗡嗡的跟着。
0: 嗯，对，就是那段。但是我更喜欢的是后边。我正要唱出世上最美的歌，忽然我怎样用力，甚至于嘶喊，都发不出声音。我只觉得痛，却不知哪里痛，就醒了。

0: 你们好得很，两年时间愿赌服输，到期不行就给我乖乖回来。
1: 就别操心我了，我最近工作好得很，何导演前两天还夸我。
0: 戒骄戒躁，选择了就得坚持。我这里还有你小姨呢，不用担心我。

人生的剧本真的能自己书写吗？是不是无论什么决定都会走向后悔？但不管后不后悔，总要撞了才知道。你奔向的是包裹你的棉花，还是撞破头的南墙？

0: 露出来，我还没卸妆，脸都要烂了。
1: 哎，我上班要迟到了，陈柔。
0: 啊，知道了。
1: 你快点啊！
0: 叫着喽。
1: 啊，我也挺急的啊。
2: 啥子？我不是关到门了吗？
0: 我有钥匙啊。
1: 妈妈，我在上厕所哎。
0: 你上你的厕所，我又不嫌你臭。
1: 你说啥子？杨秀清，你真的是，
2: 你门关到。
0: 老汉儿不在，没得人看你哈。

0: 你又进去了啊？
1: 啊，
0: 那你有纸吗？那你再快点啊！
1: 哎呀，不要催我嘛！
0: 不是，我再不催你，这人类文明就把控不住我了。
2: 确定要这样做吗？
1: 嗯。
2: 协议离婚需要对方亲自提出放弃一切钱财。否则，就算他是过错方，也不能强行让他净身出户。
1: 那他不答应怎么办啊？
2: 我们可以做两手准备：如果协商不成，走起诉。只要能掌握他足够多的出轨证据，你就可以向法院主张损害赔偿。
1: 那报警记录算不算？
2: 当然算了，但证据嘛，当然是越多越好。你大可以借这段时间再摸摸底，也多几个胜算。
1: 嗯，好，我明白了，谢谢于律师啊。
2: 不客气，再见。
1: 嗯，再见。
3: 3,36,000。
0: 徐总，
4: 进展怎么样啊？我刚才抽空查了一下系统，都在陆续的进人。
0: 啊，挺顺利的，放心吧，能弄好，正努力呢。
4: 人员码起来，业务要尽快展开哦。
0: 明白明白，但是招的确实也都是小白，你这个也不能拔苗助长是不是？
5: 但是我知道，我心里有数，放心吧。
6: 可以理解，但是老六，一定要记住，你的时间
4: 并不充裕啊。
0: 好，明白。

0: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电瓶啊！你这都贴着呢。
1: 社区宣传很多次了，不让拿电瓶回家充。这哪个事嗦？那么冷吗？
2: 你这个不是小事儿啊！那电瓶引发意外都上好几次新闻了。
1: 哪来的脏话事？关你啥子事嘛？
0: 哎，你在说啥子？人家街道办的是为了你的安全着想，咋个嘛非要上去吗？
1: 街道办那么冷吗？还带个保镖，说违风嗦。
2: 我自己的电瓶，我想拉回屋就拉回屋，夜明珠咱讲，你就保得有眼有味的。
0: 你再说一遍。
1: 哎，
2: 那个，我虽然不知道这电瓶车和夜明珠有啥关系啊，但是还是麻烦您把这个电瓶拿车棚充电去。
1: 你是不是抱歉？
2: 来来来，你给我看下有个位置。来来来来，
1: 那看完啊。
2: 这哪个是你的车呀？
1: 这个。

0: 你等我一下吧。这给你挪出来了，你上那儿吧。
1: 啊。
0: 咱俩给挪那边去吧。
1: 行。
0: 行。
1: 行。
0: 嘿。以后可别往家拿了。
2: 我又不管，那么重，可以不拿肯定不拿了噻。
0: 谢谢你啊。
1: 不客气，你还挺厉害的。
0: 哎，就那回事儿吧。哎，就他说那个张花石是哪位本地名人呢？啊，明白了，不是啥好词儿。
1: 是。
3: 咋这油不抠呢？
4: 快点儿，老二给你去的水果吃哈。
0: 我等会儿吃，我得开视频会。
4: 哎呀，开啥子视频会嘛？有事情嘛，公司去开噻。
3: 公司限电，我在家搞工效率还高呢。你把钥匙给我扣到。
4: 是，我还有一把。
3: 洪秀清，你真的是你好烦哦。
5: 人都到齐了吧？那老师可以开始了。
6: 今天我们讲的家庭资产配置，它这是一个概括性的课题。首先，我们要把资产配置它的底层逻辑弄明白，然后再逐步开展，深入去解析。哎呦，不好意思啊，我啊哭了。行，来，我们继续。很多人认为啊，有钱人才做资产配置，其实这是比较片面的。实际上，合理的资产配置能够规避掉家庭的大多数财务风险。
1: 哎，老师，慢一点，挤不过来了。
6: 这个不用挤。
1: 哦。
6: 保险的规划和配置是整个家庭资产的基础，啊，为家庭的经济风险它起兜底作用的。
7: 哦，不好意思啊，
6: 不好意思，没关系。来，我们继续。保障类的保险，它解决的是万一需要花钱的问题；储蓄类的保险，解决的则是一直有钱花的问题。
8: 老曾，我那个养老伞你给我放哪儿去了？
7: 这一次不是我在。
9: 不好意思啊，我把我老婆找个东西。
10: 你找哪个？
8: 我的养老伞。
6: 保险呢，它作为一种金融资产，在我国绝大多数的家庭资产比例中占比不算高，但是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大家对于保险资产配置的需求也在日益的增长。
10: 你在那个书架上面找一下吧，我在上铺。
11: 我给他找了，没找到，你去帮忙找一下嘛。
9: 哎呦，你们两个找一下嘛，我在上铺。
8: 一把年纪了还上铺？你要找到这么努力的话，也不用问他这个病。
10: 我现在找了嘛，我就是在想个办法嘛。
8: 你的办法就卖保险。
9: 哎呦，
7: 把你视频给关。
10: 我走走走走走走。
6: 要不解决好各自的事情，咱们再上课。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6: 不好意思啊，老师。
0: 你怎么还不下线啊？
10: 你这有事吗？我有话要说。
0: 在这儿说吗？
10: 对，我要辞职。
0: 嚯，在线辞职。
1: 我当时呢，确实因为一时冲动啊，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所以我现在
10: 必须悬崖勒马。我无法想象我以后要跟一群连视频都不会闭麦的人一起工作。
0: 哎，你别这样，你们社会精英对人的判断这么草率的吗？
10: 不，张佩，就这么一群人，你觉得能玩出什么花来？
0: 是，我承认今天的事情也出乎我的意料，但是你也别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对不对？
12: 那每个人身上都有闪光点，
0: 你别老看不起这个，看不起那个，你给点时间。
1: 不是，张佩。咱都三十好几了，你就不要画这种连小孩都不吃的饼了，行吗？
0: 不是，你个人说，我或许不需要时间哎。

0: 你这样，我给你打个赌，如果这个月除了你，其他人都一单没开的话，我就算输，行吗？我认输。
1: 认输？这怎么叫认输？
2: 你如果到时候你输了，你就别辞职；如果我输了，你想走你就走，好不好？
1: 哎，张佩，这样，
3: 如果你输了的话，你就双手抱拳，小臂夹紧，眼神诚恳地对我说：“刘峰，我张佩果然不如你，你就是我张佩的神，你敢不敢？”
0: 不是，你这太长了，我没记住。
3: 确实。对，我回头给你录个小视频，你说你敢不敢？
4: 你就说你敢不敢吧。
5: 行行，
0: 敢。
1: 不，我认真的啊，没跟闹着玩。
2: 刘峰，我可没输给过你啊！
0: 咱俩比比看哈，谁怕谁？
3: 哎呦，我玩的死劲，我遭到了，不晓得了吗？我
2: 没事了，结束了，结束了，邓哥，没得事。刘峰，我给你
0: 踢走了。
1: 我挂了。

0: 我来吧。啊，
1: 没事儿，没几辆了，我自己就干了。
0: 我带了设计图来，一会儿我再检查一下线路。
1: 啊，你挺厉害呀，你还会检查线路呢？
0: 可不得多会一点嘛，不然怎么进救援队啊？社区委托我们救援队协助出一个改造车棚的方案。我先出了电路的设计图，等改造完了，我想再加几个充电桩。
1: 那感情好啊！我跟医委会商量了，把这个僵尸车全清理了，然后再加几个充电口，这不就齐活了吗？
0: 好啊，哎，给。
1: 啊，谢谢。
2: 哟，可以呀。
0: 你先看看，要有什么能帮上的，你再找我。
1: 行，谢谢啊。
3: 张瓜师，今天又找那个麻烦了吧？
0: 你在说啥子？你是瓜的吗？
1: 谁把电瓶拿楼上去，我就找谁麻烦。
3: 今天运气还可以
1: 哦。子三，你运气好。
3: 嗯，晓不得下次回来还有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
0: 哎，你少说两句，对不？哎，这你都不生气啊？
1: 不是，那谁知道他一会儿又说我什么珍珠玛瑙的？我四川话又不好，算了呗。
0: 你心还挺大的。
1: 这不是得腾出来装更重要的事情吗？

0: 太难炒了这儿。
1: 路边碰见水果店，然后给你买了爱吃的那个木瓜还有火龙果，放这儿了啊。我这刚搬家嘛，给你买一个花。
2: 要走啊？
1: 没有。
2: 谁让你走了？水管坏了。
1: 啊，不是给哪儿呢？卫生间是吧？啊，哎，芬子
2: 啊，
1: 那个工具箱放哪儿了？
2: 工具箱能放哪儿？
1: 啊，
2: 啊，
3: 给下面是吧？
2: 啊。

0: 上。
1: 路由器也坏了。
0: 嗯。
1: 表也放这儿啊。有事儿。不是哪屋啊？
0: 右边。
1: 你这线没弄严实啊？
0: 对吧？
1: 啊，没网了吧？
0: 我知道啊。
1: 你看一眼手机，现在。
0: 啊，没有。
1: 还没有啊？
0: 对。
1: 这不是严实了？看一眼。
0: 有了，有了，有了。
1: 好好好。
2: 你这地上有点脏，我给你擦一擦。

0: 行，没事，哎，你走吧。
1: 啊？对，这还有什么活没干的？你告我。
0: 都被你干了。
1: 都干了。
0: 嗯。
1: 行。真没事啊。行。还反味儿。
0: 等一下。
1: 啊。
0: 把垃圾带着。别有人找你，找不着毁了。
1: 先撤了啊，有事随时联系啊。撤了啊。

0: 干嘛呢？
1: 待不下去了，蔡西，我要走了。
0: 你走哪儿去啊？
1: 先离开北京吧，先回家。
0: 不是，你怎么突然想起来要走啊？不是好好的吗？
1: 我就是觉得北京不适合我，我都来这三个月了，每天就像上了发条一样，每天都在赶赶赶，赶公交，赶地铁，赶 PPT， 赶 deadline。只要是醒着，眼睛是睁着的，我就一定要看着手机屏幕，看着电脑屏幕，还有会议室的屏幕。我就是觉得，我为什么要过这样的日子？
0: 你就是最近可能太累了，过了这事儿就好了，没事的。
1: 我会好。你想想你，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吃顿饭了？不用一收到微信就马上放下筷子去回微信。还有佳熙，你知道今天的天长啥样吗？
0: 我来北京也不是为了看天的呀。
1: 这或许就是我俩的区别吧。

0: 所以我会离开，你会留下来。这几天我会帮你一起找室友的，要是下次交房租的时候还没有找到，你可能就要换房子了。
1: 哎呦我天，照片还是得抓紧，我上次给你整理的那些都注册了吧？
2: 都注册了，但是简历并不多，能过来的大多都是平台代理机构出来的人，我觉得不太适合我们。
1: 那也先都发过来看看吧，你怎么弄？
2: 行，没问题，那我再去筛一遍。
1: 行。
2: 对了，你有时间的时候看一下邮箱，人管不发的有你一个投诉。
1: 我吗？
2: 啊。
1: What？ 哎呦，我什么鬼？

0: 稍后继续，故乡别来无恙。
1: 你知道村里人都怎么议论你吗？
2: 你说吧。
1: 说你只会靠女人，在家靠媳妇儿，现在又跟那个丁红红不清不楚。
3: 咋不看呢？
2: 我不想看。
3: 是不是丁红红？
1: 来，拿出来看一下。
4: 别抢我手下！
1: 是不是丁
4: 红红？我告诉你，给我点尊严！
1: 什么尊严？给我看！
4: 不给！
1: 真不给！
4: 不给！
3: 好。陆月生，今天要是这条微信你不给我看，
1: 咱俩就离婚。
0: 红果果金蛋蛋，今晚19:30精彩上演。
5: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6: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7: 我怎么可能怕呢？
8: 那我敢找你，你敢来吗？
7: 我有什么不敢的？
8: 你被录取了。
9: 说说情况。
10: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11: 我是她老公。
10: 我不认识
9: 他。那他呢？
10: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8: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2: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3: 停手。
12: 把烟放下。
14: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这钱多了好不好？

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0: 悠悠姐，别这样，咱都认识这么多年了，咱，哎呦，咱有什么问题解决问题，好不好？
1: 我联系你了呀，你都没回我。
0: 不可能，你等会儿。哎呦天，姐呀，我回成都以后啊，我真的，我每天我真事儿太多了，我刚才就一时半，我真是一时我没看手机。你这样，你原谅我这回好不好？我给你重新整理一下，好不好？
1: 行了，我看你朋友圈了，你到了成都，忙你的新客户，忙得热火朝天，你都没空理我。
0: 没有，
1: 我要换人。
0: 不是，哎姐，喂，喂，哎呦，我真要命。哎呦，你先上一边去。

0: 哎，你怎么在这儿？
1: 路过呀、啊。你去哪儿啊？我送你啊。
0: 我充电宝是不是在你那儿呢？
1: 对啊。
0: 你给我。
1: 我也不能随身带着吧。手机没电了。
0: 那。
1: 你去哪儿？我送你吧。我车上能充电。上来吧。安全带。
0: 你哪充？
1: 嗯。
0: 你这线挺拮据啊。你别跟我说些没用的，行吗，陈伟杰？你现在必须去给人道歉，去跟人解释清楚，能听懂我说话吗？你有没有你这样的呀？你是第一天干吗？你安抚我，跟你说，你这个事情处理不好，我没有人给你背锅啊，我不管，你随便好吧。你这我公放了啊。干嘛？
2: 佩姐，你别急。
0: 你哪句话听出我急了？
2: 我们这边都处理好了，跟保险公司和客户两边都谈妥了，客户撤单重投，没有损失，就是麻烦了点。
0: 我真服了你们了，杠杆型终身寿和增额终身寿，就这么两个就能搞混？这两个都是杠杆终身寿呀。你是不是第一天干？你这样，你觉得你自己不适合干这个了，咱们就拜拜，来不及握手，好不好？咱都给点面子行吗？别我一走就放羊，合适吗？我这也挺忙的，行吗？
2: 知道了，姐。
0: 别再给我捅娄子了，挂了。今天真的也别联系我。
3: 哎呀，好了，这不都解决了吗？
0: 不是，你这个线怎么能这么短呢？这怎么充啊？
3: 下次我放个长的。
0: 哎呦。
3: 好喽好喽，
0: 不是我这北京的公司这儿的团队，这弄得我一头包。我刚才吃了个投诉，我从业以来第一次吃投诉。你
3: 哎，莫黄嘛莫黄嘛，
0: 早知道这样就不应该什么都要，什么都要的结果就是什么都要不着。是快到了？
4: 嗯，过路口就到了。
0: 哇塞哇塞哇塞，吴先生，我现在过个路口就到，马上到，您稍等我啊，谢谢。
2: 不是约的明天吗？哎呀，我搞忘了，我现在走不开，要不我们约明天吧。
0: 好的。
4: 一会儿还有别的事吗？
0: 没有了，我回去了，回公司了。

0: 你去个地方吧，
1: 我们去看雪山。
2: 哎，我这没同意呢。
0: 哎呀，走嘛，
3: 放松点儿，
4: 吃点好的，喝点好的，要得不？
1: 没想到今天雾这么大啊！
2: 完了，白爬。
1: 不是，正常站在这儿是能看到那边雪山的。
2: 现在不正常吧？哎，这地儿我有点熟啊，咱是不是上高中的时候来这儿郊游来着？
1: 来过啊，那次我还请假了。
2: 没有，你来了呀那次。
1: 行吧，当我没说。
2: 没来吗？没来。
1: 当然没来了。
2: 那这
1: 送你了。
2: 这什么？你又破坏花草，你这种得罚款。我这憋疯尿，要不我先上个厕所，你先看。
1: 你快去吧。你知道在哪儿吗？
2: 哦，我知道，这就那儿吗？
1: 我跟你说，厕所人巨多啊！
2: 哎呀，能有北京写字楼女厕所门口排队的多。
1: 换一下，上完了，
2: 不是我那个排队人太多了，快换个地方。
1: 不好意思，阿姨，
5: 我
1: 不知道阿姨她是她尿裤子。
5: 快进！
1: 别动！哎，爸！
6: 先生，右大队啊？
1: 不是的，这个厕所。
6: 右边。
7: 要得。
6: 来，这。
1: 慢点啊，老板儿。
8: 嘿，晓得哈，你也慢点儿。
2: 我这个筷子是新的啊。
1: 好。
8: 哎呦，谢老师，你好久都没来了哈。
1: 是，最近卖烧烤嘞。
8: 哎，你们就慢慢吃哈，慢慢吃。
1: 谢谢啊，谢谢。
8: 不客气。
1: 吃吗？
2: 直接可以吃啊。
1: 直接可以吃。好不好吃吗？
9: 好吃，好吃啊，那味道可以啊。
1: 下班还来不来嘛？
9: 来。哎，刚才那老板儿算是导游哎，
1: 技多不压身嘛。哎，乖点孙子，要吃这种孙子，只有这么几天哟。来早了没发出来，来晚了就老了。
9: 得吃得吃。
10: 所以你看啊，好多事真的不能那么着急，急也不得用。工作也是出来耍也是，
11: 而且你要记住，你是成都人，你要认成都精神，
10: 放慢点儿，乐观点儿，晓得不？
2: 我要不把成都的事白弄好，我怎么回北京啊？
12: 你当初为什么想去北京？
2: 我考到北京，你说为什么去北京？
12: 我的意思是，你从小那么努力学习。就是当时就已经立志就要去北京了呗。
2: 不是，我好好学习是因为我不想让我爸妈叨叨我。我考好点不就不叨叨我了吗？后来我自己去北京了，果然没有人叨叨我了。我在北京过得可舒适了，我想躺平我就躺平。
12: 你在北京，北京压力多大呀？
2: 主要我没有什么好胜心，我在我们单位我一般在第六名待着，我不去前五名。但是我当然给人把活也干好啊。
12: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那就是我多虑了呗。原来你是这种心态啊。那就是这样的话，那你在哪儿不行了？在成都多好啊，
1: 是不是嘛？
2: 你不懂，我在成都我全是熟人。我要是真躺平了，明天这个同事过来说说我，今天同学过来说，哎，你怎么不那样？明天爸妈过来说，哎，你必须得这样啊。那我能受得了吗？
1: 不是，这很简单。你看啊，你就把你怎么想的，你就跟他们怎么说了吧。
2: 我这个人看起来能说会道的，对吧？那是我职业需要。我其实没那么想跟别人唠我这点事儿，我不想说，我觉得特别麻烦，没必要跟人说不着。
12: 这个事儿有这么麻烦吗？
2: 你觉得不麻烦？你看，你觉得不麻烦，就证明你是另外一种人，你适合这个，你擅长跟人家说这些，所以你在成都混得风生水起，你就适合待在成都。人和人还是有差别的。
12: 是，真的不一样。那咱们俩性格还挺互补的。

0: 我这字听怎么样？
1: 特别好，
0: 是不是？
1: 特别能激励人心。准备。
2: 不是，这你贴的？
0: 那不让贴啊。
2: 现在都这么直白了吗？
0: 我这不实在吗？你不想变有钱吗？
2: 你这样，你这把辩友都摘了，直接贴钱都好，满屋全是钱。
0: 我应该贴脑门上，我怕挡住我盛世美颜。
2: 俗？
1: 怎么提前就俗了呢？你那么努力不是为了钱啊？
2: 钱是我的附加价值，我是为了让自己更有。我跟你们说得着这些？嗯，
3: 你不耿直，我就想变成有钱人，这也不丢人嘛。
0: 就是。
3: 哎，佩姐，你是不是有什么秘诀要传授给我们？
0: 秘诀倒没有，今天主要是跟大家多增进一下了解，大家互相交流一下嘛。变有钱了之后，大家分别想做什么？
4: 我的愿望很简单，就是希望我的娃娃能够健康快乐的长大。
0: 别把外号打了，
4: 两嘴了。
0: 那在这个孩子这个事儿上，你最担心的事情是什么？
4: 虽然啊，现在医学很发达，但是一听到那些什么啥子。娃娃得的那些病，什么白血病啊、川崎病，还有脑膜炎。哎呦，天爷，老子就是，我真的是担心的不得行。
0: 好，大家注意听，这位是有孩子的，对吧？针对于这种情况呢，你应该考虑一个叫少儿重疾险。
5: 它其实针对你刚才所担心的这个问题，市面上有一些产品，对于比较高发的少儿疾病。除了赔重疾保额之外呢，他还会额外多赔一次保额，这叫特定疾病双倍赔付。记住了啊，推己及人，感同身受也是一种工作思路。
6: 要得，
7: 我不想变得太有钱，就是吃穿除了这些，然后我就想有点买游戏皮肤的钱就可以了。哎，最好以后那个退休了，我也是想买就能买。
3: 你现在就节约一点嘛，多留一些钱养老。
7: 鹏哥，嗯，花钱不要太容易了，存钱好难。
0: 万事开头难，你不存，你永远也存不住。接下来抢答环节，来针对这个问题开始。嗯，好，刘峰。
2: 完了，我也没钱。
0: 哦，不是你啊，哦，散光了。来，你说。
1: 当然是年金险，每年交多少钱，交多少年，什么时候开始领，每个月领多少，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老了也有钱花。
8: 但是现在大家觉得年金险的收益不高，怎么办呀？哼，
0: 你哼哼什么老在这儿？你有话就说。
2: 年金险的收益虽然不算高，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说，年金险主要是一个长期稳定的规划。因为不管市场环境如何变化，只要你签了合同，到约定的时候，可以保证我们一直有钱花。这个月花完了，下个月又来了，这样不好吗？
7: 哇，刘峰可以了。
8: 我可以啊。
7: 是不是裴姐单独给你补课了？
2: 这我用得着她。
0: 他能用得着我补课吗？
9: 他用不着我。
0: 今天咱们这个会议的内容主要是跟大家说一个事儿，保险是增加我们的抗风险能力的。我们卖保险的呢，卖的是未雨绸缪。
5: 我们只有提前帮客户规划好，让他们遇到风险的时候能从容应对，至少可以减小财务压力。客户有保障，他们越来越好，我们才能赚到钱。变有钱。
0: 接下来小谭给大家把试卷发了。嗯，我呢从业这么多年呢，准备了一些小小的试题，考试时间30分钟。
3: 都好大水分吗？
0: 大家莫慌。
2: 是，这我就不用做了吧？
0: 第一名可要得到奖励的啊！
2: 我就是不想拿奖励，我怕自己拿到奖励，给别人吧奖励。
0: 最后一名给大家买奶茶啊！

0: 小李，小李，小李，小李，小李，小李，小李，小李，小李，小李，小李，小李，小李，小李，小李，小李，小李，小李，小李，小李，小李，小李，小李，小李，小李，小李，小李，小李，小李，小李，小李，小李，小李，小李，小李，小李，小李，小李，小李，小李，小李，小李，小李，小李，小李，小李，小李，小李，小李，小李，小李，小李，小李，小李，小李，小李，小李，小李，小李，小李，小李，小李，小李，小李，小李，小李，小李，小李，小李，小李，小李，小李，小李，小李，小李，小李，小李，小李，小李，小李，小李，小李，小李，小李，小李，小李，小李，小李，小李，小李，小李，小李，小李，小李，小李，小李，小李，小李，小李，小李，小李，小李，小李，小李，小李，小李，小李，小李，小李，小李，小李，小李，小李，小李，小李，小李，小李，小李，小李，小李，小李，小李，小李，小李，小李，小李， 不是，主任，我怕是不得行了。这帮大爷大妈都是我的老邻居，从小都是抱着我长大的。你说他们现在又不和玩住在一起，
1: 我要是阻挠了他们的这个娱乐活动，我怕是以后都没有脸和他们打招呼的嘛。
2: 主任，您又不是不知道我，
0: 我也爱国粹呀，我不行。
2: 哎，主任，要不我去吧。
3: 你一个东北孩子，这事儿能处理吗？
0: 我试试呗。那我都到咱街道办来了，不得融入大家吗？帮大家排忧解难。<笑>
2: 你看看，这是什么叫勇气？勇气！哎啊，
3: 这事儿成不成，就靠你了啊！
0: 摇的。
2: 哎，好。
0: 那个，兴许他们看见我是外地人，更客气了呢。
2: 是。
0: 哎，
2: 那我去啊，主任。
0: 哎，行，
3: 哎，那你今天去试一试，你要是实在说不通，我再去支援你。
4: 哦哦，
0: 行，谢谢姐。那我去了啊，
4: 加油！
0: 加油啊！啊，有事喊我们啊。
4: 哎，我走了，主任。
0: 哎哎，
4: 好，
0: 哎，
4: 二楼哈，二楼。
0: 拜拜。
4: 哎，
3: 也不知道这孩子行不行。
4: 哎，我跟你们说啊，这个。
2: 小面，我每回支援队都有的是这个，真的不错，尝尝。可以，
3: 行吧。
2: 老板，死完小饼哈。哎，吴云这孩子，我觉得真不错。虽然是个北方人，你看那个性格，还挺内向，这个稳稳当当的。
3: 你莫无云，
5: 谁呀？
3: 你谁呀？你挺好，我小伙，你干这偷鸡摸狗的事儿。
0: 就是啊。
2: 那帮打麻将的大爷大妈。
4: 这也不好对付，
2: 是呀，他能行吗？
0: 我也担心呢，但是，
2: 哎，不过呢，我觉得是要去。
4: 哎，你们先吃，我东西忘拿了，我再回去一趟啊。好，我一会儿回来啊。
2: 迎难而上，是吧？你要在实践当中，和这么的人民群众打成一片，要跟他们交流起来。
4: 嗯，行。

1: 喂，肚子疼，啊，急插管，啊，
0: 没事吧？要不要去医院啊？
1: 没去什么院？
0: 行，那你有什么需要，叫我。
1: 嗯，行，去吧。

0: 哎，不用给我倒了，我那个白口红该掉了。
1: 行，那我收走了。
2: 怎么了？哎呀，要去医院啊？
0: 啊？行了，我这
2: 怎么了？
1: 愣着干嘛？赶紧送他去医院啊！
2: 哎呀，慢点，慢点。
0: 这动不了了。哎
1: 呀，快，手机。
0: 哎呀，我真
2: 慢点。
0: 哎呀，我又不是重大
2: 了，吃坏了呀，还怎么着啊？
0: 吃坏你，我

0: 您好，您好，我街道办的。
1: 干嘛呢？
0: 啊，他们不给我开门，我上去看看。
1: 不是，多危险呀！你别又冲动啊。
0: 没事。哎，
1: 你慢点儿。
0: 啊。
1: 你慢点儿。
2: 哎，小姐姐，
3: 赶上跑！
4: 赶上跑！
3: 赶上跑！
4: 赶上跑！
3: 赶上跑！
4: 赶上跑！
3: 赶上跑！
4: 赶上跑！
3: 赶上跑！
4: 跑！
3: 赶上跑！
4: 跑！
3: 赶上跑！
4: 跑！
3: 赶上跑！
5: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6: 出牌
5: 出
7: 牌，
6: 进去。
5: 大妈，
7: 别走进去。
8: 六万。
0: 呀，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都是万子。
8: 出牌出牌，哎呀，
7: 七万七万九。
0: 玩瞎了。
8: 个人摸到个人的。
0: 可不能打万子啊！六条别要了，六条。
8: 乱拉金宝说乱拉。哦
0: 哟。哎呦。这个不能打呀，这个点炮。
8: 一张一张一张一张的。
7: 哎，刘大爷，有没点牌风嘛你？该打的牌打噻，那个牌，那个牌那个杠要死。哎，你看牌，你看就看着你，你发子啥意嘛？赔钱赔钱赔钱赔钱。
0: 那你让我进来，我就不说了。
6: 哎，别别别。
0: 你看又抓个没用的，那二万啥的都搁手里握着呢，那都。
7: 哎呀，你是不是吧？你给谁？
0: 这大爷现在全手里全是万子了，哎呀，可不能再打万子了啊！
7: 好，你进来，你进来，进来嘛！王队，打开门。
9: 我又没答应他，你答应的，你去赶紧开吧。
0: 让我进来嘛，大爷，你进来我就不说了。
7: 好，我去开，我去开，我去开，你看你开个门都那么困难。
0: 我进来了。
9: 你就差那个快了是吧？
10: 我们已经打听过了，打五角钱的小麻将没得滴点问题，小赌怡情，大赌伤身，我们都懂。
0: 哎呀，娘娘，咱打小麻将确实没问题，主要不有人举报咱们扰民嘛。再说你们这没日没夜的打，确实不合适。
11: 哎呀，好小子啊，这打麻将不在居民小区，我越怕他无人举荐。哎呀，哪个举报的吧？哪个举报的吧？说出来是哪个举报的？这里的每一家我都认得到，你只要把他的地址姓名给我说出来，我倒要看看到底是哪个群中的小人。哎，
0: 大爷，那个不至于说人家小人啊，因为咱们这个地方本来就是社区给大家公共活动用的，你们天天在这打麻将，那别人没有空间了，那也下象棋的、看书的。没地儿待了嘛，那人家心里肯定不痛快。
7: 哎呀，喊他们进来，我们一起打麻将不就完了吗？啥子不痛快？
11: 对对对对。
0: 咱这个国粹虽然好，那也不是所有人都爱玩。你再说你这一坐一天，对身体也不好啊。咱出去活动活动呗。
10: 我们在这儿动手动脑就是最好的活动。
11: 对呀。
10: 我们这儿就是活动噻。
11: 活动啊！我倒是想出去活动。
0: 大爷，大爷，大爷，
11: 您
0: 还是坐吧。
7: 哎呀，我跟你说哈。我儿就是医生，他就说了，打麻将老年人是最好的防老年痴呆的最好的养生办法。
0: 打麻将是锻炼大脑，那您在这儿一边打麻将一边还抽着烟，你这边脑细胞刚锻炼完，尼古丁上来就给干倒了，那也不养生了。
11: 哎，别别别别别，我把话放这儿哈，我们就是要在这儿打麻将，对不对？你要是不让我们打麻将，那我们离升天也没得好多日子了。
0: 大爷，咱别这么说。
12: 亮亮亮亮亮！放开！不能跳，不能跳！我们解决问题哈，解决问题，解决问题。
0: 大爷，娘娘，你别着急啊，我是真心诚意来沟通的。你们今天把我轰出去了也没有用，那我走了，还有别人来呢。这事儿他总得解决吧？
11: 这本来就不是个问题的，是不是？你非要把它说成是个问题，你不懂。
0: 我懂，大爷，我妈就是成都人，嫁东北三十来年了，还爱打这个川麻呢。我妈跟我说了，打麻将是小，大家在一起摆摆龙门阵，沟通一下感情是。

0: 对吧？
1: 回头回头，
0: 行，你们给我两天时间，我肯定把这事儿解决了，行吗？相信我一次。
2: 好，你说好的两天哈，那说话算话啊。哎，
3: 潘十八，别喝汤了。
0: 谢谢啊。哎呀，不行，我现在上班时间呢，要不我打包带走吧。
3: 你中午就没吃了，你那会儿也上班呀，赶紧吃吧。
0: 也是。哎，你咋知道我中午没吃啊？
3: 我看出来的。
0: 好眼力呀。
3: 不是，我中午来的时候听你们主任说的。
0: 啊，我们主任说我来着。嗯，那他还说啥了？
3: 他夸你呢，工作积极又主动啊，说话大声又有力量啊，笑起来也挺好看的。
0: 啊，我们主任还说我笑起来好看。
3: 这个是我认为的。
0: 是吗？
3: 是。我得先走一趟。哎，有一个患者有点事儿，他找我。啊，
0: 那你快去吧。拜拜啊。哎，那你抄手怎么办呀？
3: 你帮我吃了。哎，
0: 啊，行吗？行吗？
4: 这没什么问题啊，就只是肚子疼吗？哎呀，可能是肠胃炎，先回去禁食一天看看吧。现在夏天啊，最容易吃坏肚子了。
5: 对对对，哎呀，
6: 医生，我问一下，就我老婆现在这个状况，回去要不要吃点药之类的，还是怎么着？
4: 那就开点生理盐水吧，药就别吃了，毕竟还是孕妇。急性肠胃炎来得快，去得也快，回去注意饮食和休息啊。啊，好了。谢谢你啊，来，
6: 慢点。
5: 哎，没事，我腿没事。
6: 谢谢你啊。哎呀，
0: 好。咋这一天吓我一跳哎？你啷个不开灯哎？
7: 我节用电。
0: 老汉儿嘞？
7: 老汉儿早就昏过去了。
0: 那你啥个不昏过去？
7: 我等到你噻。坐到。哎，你每天都在忙啥子嘛？
0: 我上班噻。
7: 哦，你上班真的是太忙了嘛。哎，小妹儿是不是这个压力有点大嘞？我们可以适当的减一下压，跟狗蛋蛋他们出去耍一下嘛。哎，要不然就练个瑜伽呀、啊，骑个自行车散个步都可以。
0: 啥子？瑜伽啊？我哪有时间搞瑜伽哦？
7: 实在不行就找个男朋友。啊，
0: 又搞那套。
7: 不要玩这样的话，坐起来。我得可以认真说话。
0: 真的是好烦。
7: 不要把自己整得那么辛苦，身体要紧哈。
0: 要得。
7: 那我就去睡了，咖啡都喝两杯了，这杯你喝了。
0: 杨小姐，你是不是和我两个有仇哎？
7: 肯定不得噻！我是你妈妈，我很了解你。我跟你说，喝十杯咖啡，你照样该咋个睡还是咋个睡哈！不要跟我演。我走了。
0: 晚安，杨小姐。

0: 张哥，
1: 你在干嘛呀？
0: 我在喝咖啡，杨秀清泡的，他疯了。
1: 要不要看演出？
0: 哎，不去不去不去，这上一天班太累了，你头都抬不起来
1: 了。夜生活就是为了缓解白天的累。
0: 好，
1: 那我改天再带你去吧。
0: Thank you。哎呦。

0: 到家了吗？演出顺利吗？
1: 那把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一起请上来吧，啊。

0: 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对我们演出的喜爱，你们的掌声就是对我们最大的肯定。我们的演员和团队都很年轻，给了我们很多新的想法和呈现。我相信我们的演出会越来越精彩，也希望能一直得到观众们的支持和喜爱。来，西瓜甜不甜？甜！演得不错啊，今天都超常发挥啊，值得表扬啊！回头我请客吃饭啊。哎，肖导。
1: 导演。哎，
0: 公演没剩几场了，演完你有什么计划？
1: 我是跟剧场签的约嘛，下一个组看王经理怎么安排。啊。
0: 邀请你加入我们工作室怎么样？我们下部戏排曹禺的原野现代版，乌镇戏剧节首演，你来当我的执行导演。你学戏文的吧？剧本方面可以参与，考虑考虑来找我。
1: 好。
2: 导演，啊，我能和你合个影吗？
0: 哎，可以。
3: 怎么了？准备一下，走啊！一会儿庆功宴去。
1: 我不想去了，你去吧。
3: 怎么了，导姐？我发现你最近好像一直都这样。
1: 我妈可能生病了，所以我觉得我不应该太高兴。总觉得我在这边干自己的事儿，特别自私。但是她检查结果还没出来。我又不应该太难过，哎，我也不知道了，我也不知道我该用什么情绪。
3: 小贤，可是你自己已经有自己的人生了呀。
4: 等一下啊！嗯。来，慢点，
1: 我知道。

0: 有点烫啊。
1: 嗯，知道。来吧。
0: 温度还行。
1: 嗯，不用了。

0: 来来来，好了，可以了。就没反应吧？没有。哦，你休息去吧。没事儿，我守着你。去客厅休息吧。
1: 真没事儿。行，那个就有事叫我啊，楼下待着呢啊，喝水啊。
0: 嗯。
1: 有事叫我啊。
0: 嗯。
1: 那个，出去。

0: 怎么起来了？好点没有？
1: 好了，走吧。
0: 成。我那个回去给你熬点粥啊，看你这连米都没有。
1: 你在成都有车啊？
0: 刚提的，想这样出门你能方便点吗？
1: 你这是要在成都常住啊？
0: 我不是说过吗，最起码得陪你生完孩子坐完月子，之后如果我们都不在成都了，就把车留给你爸妈，他们年纪大也能方便点。
1: 用不着，我们会原谅你的。
0: 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家人吧。需要的话会一直陪着你，一起照顾孩子，哪怕是以前夫的身份。粥一会儿给你送过来啊。
1: 快走吧。
2: 虽然没找到别的有力证据，但是因为有了那次出警记录，所以你争取财产和孩子还是比较有优势。
1: 好，那我让他麻溜走人。
2: 那我出于私人角度和你说句实话，现在人们听见出轨啊就爱劝别人离婚，这也是人之常情，但对于当事人来说就没那么简单了。抛开情感不提，婚姻的本质是合伙关系，拆开工作其实没有那么简单，更何况一旦有了孩子，对方也多了一层法律的保护，所以你就会更难。
1: 好，
3: 谢谢邓哥，破费了。
4: 哟，太急死了，邓哥。
3: 哟，邓哥，这是最后一名噻。
5: 谢谢邓哥。
3: 哈哈，谢谢邓哥。

0: 看就是这里面假的预算。
1: 哎，大家都把手上活放一放啊！跟大家说个好消息，从今天开始呢，我们的新人培训期就结束了。从目前的反馈来说呢，大家都表现得挺不错的，业务也掌握得相对比较熟练了。当然，这其中有一部分人付出了很多杯奶茶的代价。
2: 我后来也得到奖励了嘛，这波不亏嘛。
1: 虽然我们的实习期结束了，但是从明天开始，见真章的时候就到了。各位面前的这个饭碗到底能装多少米，全靠各位的能力和造化。当然，除了这个个人业绩之外呀，对公司也希望各位多多做出点贡献，好不好？给自己挂起挂起。
2: 好，你就直接说吧，目标业绩是多少？
1: 每年3000万。啊，哎，还可以，哎，一年3000万，平均下来每个人也就500多万，还可以。
3: 哎呀，好多。
1: 哎，咱们是一个以结果为导向的工种，大家心里要清楚，对吧？你付出的多，你得到的就多。
2: 不是，我先说一下啊，我不用被平均，一年500万，一个月就40多万，我没问题。
3: 我不得行
4: 啊！我不得行
2: 啊！有那么难吗？
4: 难，
1: 都这还没试呢，第一个月没开始呢，就先蔫吧了，那肯定是不行了。给大家鼓鼓劲儿，来，快，
5: 上，
1: 给鼓劲儿，
5: 对
1: 对，加油，好吧？
5: 那么我们直接火锅吧，姐。
1: 行，请大家吃火锅肯定是没问题的啊。现在咱们得这个奖罚制度分明一下啊，谁第一个开单，我肯定是请顿大的，地方你们随便选。每个月呢，前3名，严重奖励3回。
2: 哎，等会儿，我想知道你刚说那个大的是什么呀？
1: 就是你想不到的那种饕餮。
2: 看不见，不好意思，刚签了一个这个增额终身寿。哦，刚签的，热乎热乎。嗯，感受一下。
1: 可以，那就今天就我作为第一次团建啊，我作为这个组织者，我请大家吃，你们赶紧研究吃什么，好不好？赶紧研究啊，研究好了告诉我啊。来，
6: 魏老板，来吃点烧烤啊。
1: 今天不了，我今天请大伙儿吃个饭，团建去，有人开单了。
6: 恭喜啊，看来动员大会很成功。
1: 哎，别说这队友老一结果
3: 不行了。不行。
1: 嗯，好好。啊，好，那我先挂了。嗯，拜拜。
3: 大姐，
1: 选好了没得？
3: 我们都没得时间。
1: 全部。
3: 全部都没得时间。
1: 要得，那改一天嘛。
3: 好嘛。
1: 嗯，好。
3: 要嘛。
2: 哎，什么？这下次怎么这说话不算数呢？
1: 都没人想去啊！
2: 不是，那我这
1: 那也不能咱俩去吃啊，
3: 行吧？
2: 咱俩
3: 没得时间，
7: 咱得有事。
2: 咱俩不行吗？
8: 快去，
3: 走吧，
8: 来，
3: 走吧。

0: 稍后继续，故乡别来无恙。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
1: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3: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4: 闯天下的破人。
5: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6: 我怎么可能怕呢？
7: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6: 我有什么不敢的？
7: 你被录取了。
8: 说说情况。
9: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8: 我是她老公。
9: 我不认识。
8: 那她呢？
9: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10: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1: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0: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1: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0: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2: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3: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4: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1: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0: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1: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
5: 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
1: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
1: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3: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4: 闯天下的破人。

0: 你知道何导腾有多难进吗？跟着他，哪怕做执行导演，一演部戏就出来了。
1: 我倒是没想那么多。
2: 我在维格待了这么多年，才有这么一个好的机会。你看你，
0: 你
2: 刚毕业，就可以有这么多好的机会。
0: 你还是挺厉害的哈。
2: 是啊。
0: 但你知道？ 我这次听何导说要拍原野的时候，我是怎么想的吗？我感觉很离谱。

0: 就觉得我们已经过了那个黑暗、软弱、无能、隐忍又冲动，肯定有很多欲望又使不完的劲儿的那个阶段了。
1: 我觉得何导可能只是想做一个让大家更能接受的版本，但是可能剧本的内容不会有太大的改动。我觉得我们可以先去讨论讨论。
0: 我的想法是这样的，就既然要做现代版呢，就把现代做到极致，把是非对错全都颠倒，剧里的黑就是现在的白，那些妖魔鬼怪其实都是好人，他们是在度众人，把原野做成一片废墟，黄金子铺满的地实则就是地狱，囚虎把花金子带走实则是换个地方拴起来，那些就是他们的原罪。
1: 让妖魔鬼怪融入故事本身，而不只是一种符号存在。
0: 我觉得对，就是把那些舞社啊、乐队啊，全都换成火社或者集市，这样既有乡土气息，又能多了一丝神秘的色彩。
1: 这些，我越来越佩服你思路清晰了。
0: 其实我现在脑子一团焦。我也就聊起工作来能稍微平静一点吧。
1: 来，
0: 不喝了。

0: 小朋友，哎，你好，姐姐问你几个问题，行不行？
1: 阿姨，你说啥个？
0: 哎，没事儿，我是谁先不用管。啊，我问你啊，你每天几点放学？啊，放完学几点写作业？写作业的时候爸妈陪不陪你啊？哎，这么晚了，你怎么自己出来的？
1: 有怀孕的呢，我有怀孕的呢，我娘娘，娘娘，
2: 孩子在那儿，在那儿。
1: 娘娘，怀孕就是他。
0: 哎，我不是，我不是，
2: 你干啥子嘞？
3: 干啥子？
0: 我什么也没干。
1: 刚刚就是他，我不认识他，他还想问我家的零食。
0: 我
2: 是什么牌子啊？
0: 不是那个意思。误会了，误会了。
4: 那就是外地口音。
0: 不是，哎，你真误会了。
5: 不是。哎，张娘，张娘，真错了。那个是小吴，我们街道办新来的。
2: 哎，我以为他是人贩，竟然
5: 把
2: 我
5: 们吓到
2: 了。大家听到了吗？刚来的小吴哈，哎呀，误会，回去跳舞了，走走。哎，
5: 早点回去哈，好，跳舞哈。
2: 不好意思，哎，找人把瑞瑞送回去。哎，你们跳舞嘛，我们大家集体跳舞。
6: 哎呀，还挺热情。
0: 是，谢谢你啊。
6: 没事。哎，
0: 你看我这怎么还让人当人贩子了？我得检讨一下我这工作方法了。是不是我长得不是好人，不像好人？
6: 我长得像吗？
0: 你长得像啊，你一看就特别好。
6: 真的？
0: 嗯。
6: 那你觉得我是头天平的？
0: 你还挺记仇。
6: 这不管你干嘛呢？跟阿姨他们呛起来。啊，
0: 没有，我这田野调查呢。
6: 麻将馆啊？
0: 对啊，你最近就这么一个烦心事儿。你说我也不能不让大爷大妈打麻将，你打了吧影响别人休息，我又寻思着能不能错峰玩，这不我就了解一下各个群体的这个作息时间。
6: 那你这听起来工程量很大呀。
0: 可不嘛，试试呗。
6: 这样吧，我陪你转转吧，这一片我熟。
0: 合适吗？
6: 当然。
0: 那行，谢谢你啊，
6: 走吧。

0: 这肯定是甜蜜蜜哦。
1: 吃饭怎么来茶馆啊？
0: 我就爱来茶馆里吃饭呢。
2: 三位要点点什么？
1: 我来点饭。
2: 和你一样，只做熟人。
3: 那个随便上壶茶就行，谢谢啊。
0: 好啊，喝什么茶？你喝绿茶。
1: 你什么意思啊？
2: 好，绿茶。
0: 今天真绿呀、啊，什么时候来的？
3: 那他昨天刚来。
1: 我都来一个星期了，他一直陪着我呢，白天照顾你，晚上陪我。
3: 哪有的事儿，别胡说八道行不行？
0: 晚上陪你，你就值得这点陪伴。
1: 你说什么呢？
2: 两杯绿茶，一杯白水。
3: 谢谢。
4: 哎，放松放，别碰我杯。
5: 他不要，你帮我弄嘛。
0: 我不要的你都要。
1: 本来也不是你让给我的呀。你笑什么呢？
0: 我笑你好笑。
1: 你什么意思啊？
3: 干嘛呀？别再闹行不行？
0: 先人家闹啊，你自己事儿不解决，人家能不闹吗？
1: 我来成都就是要个答案，交往还是分手，你给我个答案吧。你说话呀。
3: 都是我错，行了吧？啊，对不起。
0: 太恶心，真受不了了。干嘛呢？在这玩深情呢？你俩在这跟我演古偶呢？
1: 这都什么年代了，还用孩子拴住男人？
3: 差不多
1: 太老土了吧！我要是你，现在就把孩子给打掉。
3: 拜拜。
0: 我的孩子跟任何人都没有关系。
3: 丹丹，
1: 干嘛去？厨房里。
3: 干嘛呀？

0: 先生，我们这儿打烊了。
1: 丹丹是不是老来这儿吃饭，吃那个豇豆炒饭？原来都不吃豇豆了。
0: 啊，跟你有什么关系？
1: 嗯，丹丹真挺不一样的，说不上来哪不一样，就是特别，你知道吗？
0: 那你还这么对他？
1: 今天真不好意思啊，在这儿给你添麻烦了。
0: 没事，我是真挺搞不懂你们这种人。
1: 哪种人？
0: 渣男。
1: 渣男挺好这词儿，概括得体、简短、
2: 准确。
1: 渣男，
0: 你也没打算改，干嘛还要死缠烂打？
1: 我来这儿呢，就是为了给他道歉，想弥补他。没想到事搞得乱七八糟，什么也不是。我就是想和丹丹回到刚在一块那段时光。我欠太多了，我真放不下他。
0: 你是放不下他，还是放不下你的孩子？
1: 都放不下。
0: 你先把你的深情放一放吧。
1: 行行行，我虚情假意呗，是吧？不像个人。

0: 活的假，都看出来了。
1: 这倒是像句人话，
0: 假，真假。
1: 行了，这是钥匙。喝完记得把门锁上，然后把钥匙放在地毯底下。
0: 是假啊。
1: 再见。

0: 谢谢了哈，
1: 不客气不客气。
0: 哎，
2: 等一下，3单元302，
3: 还有一块，还有一块。
0: 哎，我只有一个。哎，是不是张佩的？
1: 我瞅一下哈。哦，对的对的，张佩。
0: 来，好好好，谢谢哈。拿去，你女子的撕开看哈，啥子？
4: 哦，好好好。
0: 啊，
4: 现在拆。
5: 买点买点，哎，买点啥子？
0: 我有女子子，我去快递。
6: 哎，杨姐，今儿超市搞活动，我们一起去。
5: 走吧，
0: 你
5: 去吧。
0: 你家这么大个包包，你咋子呢？抢东西吧，
5: 抢
0: 你自己回去，我跟他们去超市了
4: 哈。
7: 不忙吗？
8: 哎，我周末加班。
7: 我知道，今天有点正事。你等一下啊，旭龙。
8: 旭龙？
7: 朱旭龙。
8: 朱旭龙。
9: 佩姐。
8: 朱旭龙。哎，
9: 好久没见。
8: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9: 哎，还是一点都没变，那么年轻。
8: 怎么没变？我老不少。
9: 啥老啊？介绍一下，这是我媳妇儿秦健。
8: 啊，秦健，我是张佩。
9: 对对对，
8: 张佩，张佩，
9: 特别好关系。
8: 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坐坐坐。
9: 您坐，您坐。
8: 哎呀，朱旭龙，
9: 真是好久没见，真没变。您坐吧。
7: 我不坐，我就靠。
8: 你这。
7: 不用，别别管我，别管我，就这就行。
8: 我给你们倒点水。
7: 别你别忙，你别忙，那个什么，谁把那情况跟他说一下吧。
8: 什么指示，朱老板？
7: 有点那个什么事儿想咨询一下。
8: 说。
7: 我媳妇儿他们公司之前买过一个重疾险。
8: 嗯。
7: 然后前段时间他就不是做了一个甲状腺癌的手术吗？
8: 哎呀。
7: 然后我们想找那个保险公司理赔，但是保险公司说这个甲状腺癌好像不属于重疾险。
8: 你们说的这个保险确实有这样的。因为现在甲状腺癌也不完全得是这个重疾险来赔付，有的它属于轻症型的。因为从2021年2月1号开始，这个甲状腺的这个赔付它就开始分期了。大夫说你这是几型啊？
10: 啊，我这属于二型。
8: 二型的话，那确实属于轻症，这重疾险是不会给赔付的。
10: 那确实也是，我们买的是团险，而且好像只是负责重疾，其他的好像真不行。
8: 你这样，我得看看你具体的合同上是怎么签的。
10: 合同是这样，指示的在我们人事部，然后我们个人应该有那个电子版的，我可以找一找。
8: 行，到时候我看看，万一有什么就咱们能。对对对对对，
7: 组织活动，
8: 好不好？
10: 谢谢你。
8: 哎呀，客气客气，你看大老远来，我也没帮上忙。
7: 哎，这。
8: 哎，你这样，你们我给你们倒点水，你稍等。
7: 不用，
8: 别喝一口，
7: 不喝，不喝，
10: 没事没事。
7: 那个这么着，咱们老同学这么长时间没见面了，改天咱们快吃饭。
8: 那肯定的，肯定。
7: 我今天带他再去医院复查一下。
8: 行，那去医院，那赶紧。
7: 好吧，
10: 好，谢谢。
8: 那你到时候我让他推给我，你
7: 行。行，没问题。
8: 拜，没事。
9: 慢走啊，
10: 拜拜。
8: 哎，好，拜拜，亲家，
9: 拜拜，您忙啊，
10: 拜拜。
11: 你有点闲吗？
12: 没啥事，我就是有滴点事想问你一下。
11: 你说嘛。
12: 要得。你觉得我适合？
11: 咋的？
12: 适合什么保险？
11: 你要买保险？
12: 哎，对。
11: 你没有保险吗？
12: 没有啊，所以想问你嘛。
11: 那你买保险的话，我得知道你的需求。
12: 那你就多帮我介绍介绍呗，我也听一听。
11: 那我要从头到尾给你介绍一遍，我得介绍到后半夜。
12: 不是，那这样的，你看也差不多该吃饭了，咱们俩一起吃个饭。你看你好不容易回来了，咱们应该
13: 两家火锅店选火真真的还是塞上煮啊？
14: 哎呦，
13: 杨
14: 哥，
13: 你来了，
12: 穿的好帅哦。
13: 还行。
11: 大伙儿怎么说想吃什么？
13: 都等你定呢。
12: 啊，你们是有约是吧？
11: 没有，中午的那同事说一块团个建。
12: 哦，
11: 要不你跟我们去？
12: 我就别去了，你们公司的事儿。要不然我就在这儿简单跟你说两句吧。
11: 行。
13: 大家都等你。
12: 我听见了。行了，你下次小点声啊。
13: 真的。
12: 没问。
11: 嫂子。
12: 要得，那我先走了。
11: 那你这着急吗？
12: 不着急，改天吧。
11: 行吧，那就发微信吧。嗯，走了。
12: 我都听见了。
11: 拜拜啊。
12: 哎，对了。我怎么好吃点儿？
15: 你吓不吓人？
12: 大家想吃三样主的。
15: 可以。
13: 什么意思？我刚才声太大了是吗？
15: 你刚才都没声，没听见。
13: 这是悄悄话吗？都这么说。
16: 大爷，娘娘。咱不是说好了等我2天吗？你这不又让人举报了吗？
17: 两天

0: 超过两天了，你俩完了。
1: 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那个，我这两天想了一个万全之策。
2: 啥子万全之策？
1: 我进来跟你说啊。根据我这几天对咱们小区的这个蹲守奔查呀，我整理了一个居民日常生活作息时间表。
0: 你工作挺闲的嘛？
1: 你看看，这服务好叔叔阿姨就是我最重要的工作。各位叔叔阿姨呢，想在这里继续快乐，没得问题啊。但是呢，得遵守我这个时间表，在最合理的时间段里面打，尽量不要影响其他人嘛。
3: 你这个合理时间段，
4: 你这个合理时间段，你这个东西，
1: 我这个时间表啊，可是考虑了最适合大家久坐的时长的。咱们总不想以后躺着打麻将吧？那牌都让人看光了。
3: 不是你这个时间段，
5: 为啥是时段，一点都不自由？哎，
1: 那你们天天被人举报，打两分钟我就来了，那更不自由。
6: 今儿星期六，办事情是时间。
3: 来，陪我们打点麻将，你要把我们赢了，我们就听你的。哎，
7: 队长，杨队，
3: 怎么样？怎么
1: 样？我不太会。哎，
0: 不会正好，就让我们好好教下他。哎呀，不行，桌面谈。
7: 队长，就是
8: 欢迎光临，
9: 茶杯。
10: 我还能跟你客气？哎，这快到月底了啊，你那几员大将好像还没开单呢，别忘了你的承诺啊。哎，
11: 反派死于话多啊，我劝你慎重。
10: 刘峰，你是我张飞的神。哎，
11: 到月底了吗？你自己看手机到几号
10: 了？帮你复习一下不行吗？
11: 我脑子比你好使多少，你应该知道吧？
1: 来，快来，快来！
12: 好香呀！哎，
1: 高兴高兴！哇，
12: 干饭！
13: 哎，等一下，美食不拍等于白来。这个鸭血、豆干儿，
11: 就我先封你，
1: 差不多得了。这都饿着呢，
13: 一张全来，杨姐。哎，
10: 他没法吃了。
14: 杨姐，平常工作没见你这么认真哈。
10: 这本子刚下。
15: 哎，你这滤镜看起来还不错，哎，看起来好有食欲啊。嗯，
16: 那当然，咱们姐姐玩 SNS 可不要太溜。
17: 啥子是 SNS？
18: 就那些平常软件噻，我都在群里发到过姐姐的打卡。哎呀，
13: 惭愧惭愧，就是爱发点吃的喝的。
11: 不是你有多少个粉丝啊？
13: 有一两万吧。
16: 哇，这么多！
11: 一两万算挺多的呀。哎，那你有没有想过，你把卖保险的这个事儿结合起来，发点你的感想什么的？
13: 我确实是想过，但我就觉得太刻意了。
11: 这有什么刻意的，你自己的真情实感就往上发呗，而且你找一个好的切入口，比如说你找一个类似于那种什么一杯奶茶怎么能为你30年后的养老添砖加瓦这种。
13: 我会去研究一下。
11: 哎呀，这工作嘛，就是得跟兴趣爱好结合一下，要不然你说工作多没劲头，是不是？
10: 说的对。谢阳找你是买保险吗？可以分给我呀。
11: 不是，跟我聊聊以前的事。
10: 他怎么不找我聊以前的事啊？
11: 你俩以前有事吗？你以前的事儿不就是你和叔的事吗？
10: 那也能问我呀？那你俩以前还能什么事儿啊？
19: 这是你的，
6: 要不要来点？
5: 哎，真是严哥，哇，
2: 好巧啊！
5: 公司太贱啊！
2: 是噻。
5: 我说这两天麻将馆都没看到你。哎呦，
2: 工作忙嘛。
5: 升官了？升采购主管了？哎呀！哎，我说你不地道噻，你找我多打两把，接济一下兄弟我噻。
2: 回头再说嘛，回头再说。
5: 哦，对对对，
2: 你们钱多吗？
5: 你们吃。
2: 好，坐好。
5: 再唱啊！
2: 朋友啊。
5: 王姐，你帮我加个红糖糍粑嘛。
13: 哎，要么你这牛脂算不算？
7: 你啥时候升的采购主管呢？
5: 就是刚刚嘛。
2: 哎，其实。我还没告诉别哥我在卖保险。
11: 理解理解，非常理解。其实卖保险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儿，对吧？
2: 就是开不了口嘛。
11: 你得先越过自己这道心理防线。卖保险现在又不像以前那种敲门卖洗衣粉，对吧？而且你可以通过保险这个手段帮别人解决很多问题。你先把问题罗列出来，对吧？你再给自己出个解决方案，你分享给大家，说不定真的能帮到人。真的，我说真的。是不是又说工作说多了就吃饭来了？来举起酒杯吧，好不好？
13: 好，来，
19: 谢谢，
11: 希望大家都能早日开单啊。
5: 好，
4: 求生之战马上开始。现在我来介绍一下比赛规则：健康竞技，筹码算输赢，不涉及金钱。60岁以上的为教力助人代表队。
3: 好，
4: 60岁以下的为学会助人代表队。哎，鉴于学会助人代表队的选手不太会打麻将，哎，教力助人代表队特批报榜子一名。但是报榜子的人不能偷看别人的牌面。嗯，比赛先。

0: 次。
1: 耶，五载寿，红雀妖精。
2: 七碗就跳。
0: 对了。
1: 掉了，收痛收痛。
3: 三碗三碗。哎。嘿。
1: 哎，过了。哦。
0: 糊了，糊了，这就。
4: 再摸，再摸，没事。
1: 就是卡。
5: 你摸，你摸。
1: 连三碗，连三碗。
2: 大宝宝。
0: 啊，那。
1: 就是扶那一张，
3: 没错，一串耳。
1: 没事，
5: 继续，继续，
1: 继续，
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65万，65万哈，15万，15万，15万，15万，15万，15万，15万，15万，15万，15万，15万，15万，15万，15万，15万，15万，15万，15万，15万，15万，15万，15万，15万，15万，15万，15万，15万，15万，15万，15万，15万，15万，15万，15万，15万，15万，15万，15万，15万，15万，15万，15万，15万，15万，15万，15万，15万，15万，15万，15万，15万，15万，15万，15万，15万，15万，15万，15万，15万，15万，15万，15万，15万，15万，15万，15万，15万，15万，15万，15万，15万，15万，15万，15万，15万，15万，15万，15万，15万，15万，15万，15万，15万，15万，15万，15万，15万，15万，15万，15万，15万，15万，15万，15万，15万，15万，15万，15万，15万，15万，15万，15万，15万，15万，15万，15万，15万，15万，15万，15万，15万，15万，15万，15万，15万，15万，15万，15万，15万，15万，15万，15万，15万，15 哎呀，这个师傅，我们申请换人哈，
1: 可以，你上吧。
2: 来来来，
3: 那个等一下，你们三大一我也不行，我申请车轮战。
1: 车轮战，哪个怕哪个嘛，看着哪个来哪个。
4: 好，来，来来来。

0: 曼曼，上次你买车借的那个钱，最近能还给我吗？我急需用钱啊，谢谢啊。你这样，我可以2年房租我一次性付清，啊，然后能不能跟房东聊聊12000一个月？
1: 哦，行，我可以跟您跟房东联系联系
0: 是。
1: 啊。如果房东同意的话，咱们后续签订合同的时候也得约定好。要是中途退房呢，我们房租还得退还给您。
0: 我不会退租，你都可以把违约金调成10倍，我跟房东一样都不退租，我这些钱晦气，花出去开心。我去，有大病。江湖救急，却胜请现身。我来了，
2: 慢走慢走，
0: 好，你们先回，你们先回哦。
3: 拜拜，玉姐，
4: 拜拜拜拜，
5: 玉姐，
4: 慢走，
5: 慢走了。
0: 哎，别别别，哎，等我等我，
6: 哎，
0: 你是会打麻将是吧？
6: 那一般一般，成都第三。
0: 我下午跟徐总有个线上会议，有个局我去不了，你可不可以帮一下？
7: 打麻将，这算上班不？
0: 哎。
7: 打麻将打的就是一个心理素质，哎，一会儿我先上，我就做大牌，糊不糊不要紧，重要是在心理层面威慑对手。
0: 哎，对，我呢就尽力稳扎稳打，保持每一把牌都有积分。
8: 还有，要捣乱他们的节奏，不能由着他们慢慢打。嗯，
0: 我一会儿就去申请，把出牌时间缩短到10秒钟。
9: 非常好，西西跟丁老师发的主意也非常好，所以一会儿咱俩打一个配合。我趟路，你跟上。我们的宗旨是避免点炮，我们的口号是。学会做人，
10: 必胜。
11: 哎，你姐看着挺厉害呀、啊。
12: 那可不。
11: 那邓哥呢？不太熟悉，他行不行？
12: 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姐姐说非常可怕。
11: 看着气势挺足的。
13: 那气怎么说？嗯。
0: 4万6万都嫌了，还是有人想讲5万吗？
14: 八千，
15: 哎，五万，
0: 哎，哎哎哎，
16: 抛，
12: 虚张声势，我姐惯用套子，
0: 1万，
17: 三。

1: 二条，你可是打的，他也像是在收妖精，是吧？二条走的刀里划，不行，二条，
2: 好吗？ 妖精，
1: 他怎么被拆了呀？
2: 没事，他肯定有他的道理，相信我姐。
1: 更怎么了？
2: 相信他。

0: 更给大家妖姬个四条，啊，差一个妖姬的嘛，
1: 看嘛，我就说我记性嘛，
0: 哎呀，我看你答应耍个妖姬又是我没有的，
1: 哎呀，
0: 资金那么明显，哪里晓得我要出四条外地的
2: 黑货嘛。
1: 厉害厉害，好生可畏呀！那把牌算得清楚的不算本事，成全队友，而且把坑挖得让人不知不觉。高手，痛快！
3: 那得过瘾，
4: 真多服输，哎呦，打得好！哎，醒酒不能慌，醒头也不慌。这个保险来帮忙，保险也没得兴趣了。
0: 啥子保险嘛？
1: 哎，说的说的说的。哎，马上来，请来收银，
4: 哎，小保险嘛，不用。我们是愿赌服输，嘎，一会儿我们收了，哎，我们就听你的，你说好久打我们就打，你说不打我们就不打了。
3: 哎呀，
1: 行，那我就谢谢大爷娘娘们的支持了。
4: 哎，好，
1: 谢谢
4: 小
1: 哥，
4: 喊你的帮朋友以后经常来给我们耍嘛。
3: 要得，要得，要得，
4: 要得，我们带着平儿那个保险，你们
0: 就是路过车棚的时候听到王大爷在那儿杠腰肌，我就赶紧告诉你了。不过你这要是被发现了能不挨批吗？
1: 那肯定得挨批呀，所以绝对不能让王主任发现。你知我知啊。
0: 瓜娃子，
1: 你骂我干啥？我又不是听不懂。
0: 哈叔叔，
1: 那
0: 韩鹏，
1: 那不更简单了吗？
0: 闷灯儿，哎，不会了吧？来，坐。
1: 不会呀，那我凭什么白白让你骂这么些句呀？
2: 大周末还为公事跑过来，你还不是瓜娃子呀？
1: 那你是通风报信的瓜娃子。
0: 我不是通风报信，我觉得那些老人他们那么大岁数了，没有人陪着，挺孤独的。
1: 也是，我这也不是什么长久之计。
2: 对了，你胆子够大呀，要这回输了你就真不管他们打麻将了。
3: 那必然不能啊，大爷大妈说的是如果我赢了他们就按我的时间表来，可没说要是我输了就不能继续来做他们的工作。而且就算不赢，陪陪他们也挺好。
2: 瓜娃子
3: 闷灯儿。

0: 哈，我拉一下快递。
1: 很好。
0: 啊，85009。
1: 啊，5009。取走了的嘛？
0: 啊，哪个取的？
1: 哦，我想起来，是个娘人取的。
0: 哦，好好，谢谢啊。
2: 你看，哈哈，一碗霸道肥肠。
0: 妈，哎，你回来了。哎，你是不是取我快递？一三的人说是你取的。哎，你本事有点大哦，你没取的吗？你哪个取的？
3: 我的快递我自己拿都可以了。哎呦，我们帮你拆了收拾好，还不是帮你省事了吗？
0: 有些客户资料弄乱了很麻烦，跟你们说过的嘛。
3: 哎呀，你着啥子急嘛？给，我们帮你拆了。那些，也不晓得都买了些啥子东西。哼，
0: 这个就是朋友送我的美容仪，
3: 这是美容仪的事吗？
0: 啥子？
3: 我跟你说过，啥子年纪就做啥子年纪该做的事啊。你也30多了，不找男朋友，
4: 我觉得我和老汉对你的教育出了问题哦。

0: 吃饭喽。
1: 不吃。
2: 你不吃饭要成仙哦。
1: 说了不吃就不吃，不要喊了。
3: 你咋子了？
1: 我都把钥匙拿下来了。
3: 我还有把钥匙。屋头就我们三个，你把门关到咋子嘞？
1: 你们是不是动我日记本了？
3: 没有。
1: 我放在右边的，你看完之后放到左边了。还有，张照片你们也动了。
0: 你妈妈帮你收拾东西，不小心可能放错了。
3: 啊，就是。我看了，咋子嘛？你会不会还有啥子秘密对妈那哈哦？
1: 有没有秘密是我的事儿，我没让你看，你就不能看。
0: 哎呦，本本都是你妈妈帮你买的，有啥子不能看的嘛？
1: 这是我的隐私。
0: 隐私？小娃娃哪还有隐私？笑死人！
1: 怎么没有？凭什么没有？以后不准动我的东西。
3: 哦哟，你咋子了？发那么大的脾气，跟老汉吼啥子嘛？我还没问你的，照片上那个男生，你跟他站那么近，啥子关系？啥子意思？你说一下。
0: 佩佩，爸爸告诉你，心思要放到学习上，啊？只要你不干那些见不得人的事情，你就坦坦荡荡，不怕人看嘛。
3: 张凯，你去哪儿？张凯！哎呀，你也30多岁了，也晓得给自己买美容仪了。你咋个就不给自己找个男朋友呢？现在不抓紧，以后更难了。
4: 哎，我这正好奇，你觉得我30多岁我应该怎么样啊？我就应该没自我、没隐私呗？我就应该在你定的点儿，在哪儿、什么时候马上生孩子，我就得马上生出来呗。你们想要一个这么听话的，你们买个机器人，你们养我干嘛呢？
3: 你还扯啥子扯？我和老汉一辈子就是这样子过来的，我们生了个你多乖的。
4: 你要听，你出来听啊，老汉。
3: 老汉出来。

0: 你给你妈妈讲话，好好讲嘛，隔壁邻居都听到了。
1: 什么？我们就是还想喊你正常的过个生活，好生的找个男朋友，是不是？你说啥子？

0: 子我们都相信，我们都听得进去，但是其他楼底下的娘娘他们不得行，晓不晓得？我话给你说明了，现在这个东西是老汉儿扯开的，楼底下的娘娘们看到了，他们又问起你找男朋友没有，又在那儿乱
1: 转。我跟你两个说啊，从今天开始你不可以扯我的快递，你不可以进我屋头，你不可以动我的东西，我上厕所的时候你不可以，那你就钥匙开门。

0: 美好的少年时光，你不怀念吗？
1: 我不怀念。
0: 行，你不怀念，我怀念，行吧？咱们见见老同学，好不好？
2: 周末出来耍，好不好？
1: 没空，要加班。
0: 要得要得，你忙。

0: 佳熙，
1: 嗯，
0: 你刚好帮我个忙，这场戏啊，我总觉得后面少了一句话。嗯，帮我想想呢。
2: 就像风一样走过。
1: 这种热情虽然毫无作用，但是就像止痛剂一样，会让他对生活的痛苦减轻一些，或者说是对生活的忍耐程度更强了一点。但要记住，只是一些或是一点，介于阿司匹林和曲马多缓释片中间的一种疗效。你觉得怎么样？
0: 我觉得很好。哎，你再说一遍啊，我有点没记完。
1: 那我发你微信吧。
0: 行，
1: 到时候也可以问问导演。
0: 谢谢啊。
1: 哎，
0: 导演
3: 啊，
0: 刚才佳熙啊说这句话可以再这样改一下。
3: 行，可以，
0: 可以吧？
3: 哎，
0: 行，
1: 编辑好发你啊。
0: 好，谢谢。
1: 嗯，
3: 考虑的怎么样？
1: 嗯，您对入职时间有要求吗？
3: 我明天飞杭州，一个工作坊，大概一个月后回来正式开始筹备。你一个月内入职就行。
1: 没问题，我愿意加入您的工作室，一个月之后入职。
3: 好。哎，对了，孙康也会进这个项目。
1: 嗯，
3: 小孙，
4: 哎，
3: 你过来一下。前期的时候你们可以一起先读读原著，找找各种版本啊，多看看，多讨论。你带带他。

0: 稍后继续，故乡别来无恙。
1: 罗福涵，我要是你，我拔下一根头发，我吊死自己算了。就凭他薛朱文借题发挥、拼命压价的所作。

0: 你现在再去求他，你羞死先人。如果我没有猜错，你叫我来，肯定要赏我一锅饭吃。那你要多大的一锅呢？
1: 薛先生，你能赏我多大？
0: 锅不在大，有饭就行，饭不在多，好吃就行。巴里先生，我想让你跟李梦玲在同一个饭锅里面抢饭吃。
2: 你愿意吗？红果果金蛋蛋，今晚19:30，精彩上演。有些路是为了让光抵达，设备在变，那束光却始终未变。文化服务。
3: 在一次次抵达中延伸，
4: 光影不断改变，抵达从未停止。
5: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4: 我怎么可能怕呢你？
3: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6: 我有什么不敢的？
4: 你被录取了。
7: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8: 我是她老公。
9: 我不认识。
10: 那他呢？
11: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2: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3: 别打！
11: 大爷，放下！
13: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扔尽，才是尽兴。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明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1: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3: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4: 闯天下的破人。

0: 坚强是否是人生必带的铠甲？穿上它，一切的难题就会迎刃而解吗？走下去，会看见一片荒芜，还是一路繁花？会不会紧紧攥在手里的种子，根本就不会成为春天？
1: 丹丹，丹丹，丹丹。

0: 丹丹，我知道你在里面。
1: 那个，你别生气啊。
0: 我刚才给你买的那个你最爱吃兔头，你是不是没吃饭呀？
1: 你听我给你解释，孟婷来成都这事儿我真不知道，我也没陪她，
0: 就陪她看了最后一场电影。我已经电话跟她说得很清楚了，我俩一点关系就没有了，真的。丹丹，你相信我行不行？
2: 别再说孟婷了，行吗？我之前是怨孟婷，我现在怨的人是你。你把我们给毁了，你觉得出轨是一个人能完成的吗？
1: 丹丹，对不起，我真对不起，我给你道歉。
2: 道歉有用吗？
1: 不是，你说我怎么做你才能原谅我？你让我干什么都行。
2: 你说的，来，你来给我交代，你们俩什么时候出的轨？我录音，你敢吗？
1: 今年七月份。
2: 七月份，我什么时候怀的孕呢？七月份，你要脸吗？
1: 我当时知道你怀孕，我怎么可能跟孟婷我们俩发生关系呢？
2: 我不怀孕，你们就可以搞在一起是吗？
1: 不是。
2: 你给他花没花过钱？公司的钱？
1: 没有。这个真没有。我苏芳丽发誓没有给孟婷转过一分钱，真的。我就给他送过一些小礼物，不是很贵重的，真的。丹丹，
2: 你们睡过几次？
1: 就一次，真就一次。
2: 苏芳丽啊，我们那会儿那么难都熬过来了，你非要跟我是这样的结局是吧？我们都那么好，你是对我不满意是吗？是我不好吗？
1: 难道你很好，就是问题都在我，在我身上，我王八蛋，我混蛋行不行？我错了，我行不行？
2: 我现在问你，就算我原谅你，你就不出轨了吗？
1: 如果我说我不会，你还会再相信我吗？你告诉我应该怎么做才能不离婚啊？丹丹，我错了。
2: 你给我消失！
1: 真错了，丹丹，我真错了。
2: 一二三，滚！
1: 丹丹，丹丹。

0: 喂，丁老师。
1: 是检查结果出来了吗？
2: 嗯，西西虽然已经长大了，但很多事情我还是放心不下。
0: 没事儿，医疗技术现在很厉害的。
2: 嗯，我知道，我会努力的。

0: 即使我无法决定人生按哪种剧本书写，我依然盼望着了不起的一天。不是奔向远方的那天，不是功成名就的那天，是少有欢笑，诸多烦恼，但仍然坚持的一天。
1: 干嘛呢？我劝你啊，好自为之。
2: 来，你干嘛呢？你想插队啊？
1: 我干嘛了？我插队了吗？
2: 你想插队呗。
1: 好想插队，把你手机相册拿出来，对着人一直拍是吧，后背？
3: 你拍什么了？
2: 我没有。哎，你是想插队？你倒打我一把是吧？
1: 太猥琐了，把手机相册拿出来，把照片给我删掉。
3: 把照片拿出来删了。
2: 谁拍我？
3: 谁让删掉？
2: 说了拍就没事。谁？你让谁让？
3: 哎，出来！
4: 你干嘛？
3: 拿出来，删掉。
2: 你看。

0: 没了。
1: 疼死了！
0: 没事吧？
1: 我没事。那生煎我赔给你吧。
0: 我叫苏王丽，你呢？
1: 我叫狗丹丹。
0: 今天多少号？
1: 9月29。
0: 9月29，狗丹丹欠苏王丽一笼生煎。

你是就真的不打算来了是吧？

0: 最近挺风平浪静。
1: 一切尽在掌握。
2: 小郑啊，
3: 哎
2: 哎，小郑，刚才有人举报咱们小区底商餐饮的那个油烟排放问题，正好是饭点，咱去看一眼。
3: 哦，走。
2: 哦，对了，顺便咱们突击检查一下幸福里小区的麻将馆。
3: 好。
1: 哎，那个主任
4: 啊，
1: 我跟你们一起去吧。
4: 哎，行。

0: 哎，主任，上面好像有人。啊？我咋没听见呢？哎，我上去看看吧，主任。哎，没有吧？嗯，肯定在打麻将，进去。
1: 哎，你主任，你不好吧？
2: 真有事吗？哎，哎，哎，我们是街道上的，开下门呐。
3: 大爷大妈，开下门嘛。
1: 哎，要是不开门，我找物管拿钥匙了。
3: 开门。
2: 坐腿。孙子来了，孙子来了，你们管事，快点，来。哎，欢迎孙子，孙子来了，欢迎欢迎。
4: 孙子。
5: 下棋啊！来了，哎，下棋啊！来了，哎，下棋啊！来了，哎，下棋啊！来了，哎，下棋啊！来了，哎，下棋啊！来了，哎，下棋啊！来了，哎，下棋啊！来了，哎，下棋啊！来了，哎，下棋啊！来了，哎，下棋啊！来了，哎，下棋啊！来了，哎，下棋啊！来了，哎，下棋啊！来了，哎，下棋啊！来了，哎，下棋啊！来了，哎，下棋啊！来了，哎，下棋啊！来了，哎，下棋啊！来了，哎，下棋啊！来了，哎，下棋啊！来了，哎，下棋啊！来了，哎，下棋啊！来了，哎，下棋啊！来了，哎，下棋啊！来了，哎，下棋啊！来了，哎，下棋啊！来了，哎，下棋啊！来了，哎，下棋啊！来了，哎，下棋啊！来了，哎，下棋啊！来了，哎，下棋啊！
1: 一会儿我们西西视频的时候，咱表现得轻松一点，别给他压力啊。
2: 好，知道。
1: 通了。
3: 哎呀，你今天有点好看哦。
4: 我都好久都没喝酒了，
1: 你忍一忍吧。
4: 哎，我为他付出太多了，我。
1: 你看把你冤的，不然呢？
4: 当妈哪有那么容易呢？我先替他谢谢你，行吧？
1: 怎么样你？
6: 我想你们呀，好想跟你们倒点好酒。
4: 嗯，哎呦，别难过，
1: 别上火。
4: 今天我们都。

0: 陪你喝啊。
1: 你想喝多少就喝多少。来，我跟你说啊，你现在不能垮，现在这个肺癌的治愈率挺高的，而且丁老师又有这种医疗保险，
0: 钱的事儿也不用操心，我们都在成都都能照应啊。
2: 丁老师多强悍啊，那癌细胞见着他都得跑。
1: 而且我们查出来的很早，还有治疗都好了，上火啊。嗯，
3: 哎，我跟你们说说话我就好多了，不然我现在我真的我没办法自己待着，我自己待着我就开始胡思乱想了。
1: 别自己待着啊，
0: 你就给我们打电话嘛，我没事儿，我随时都能接电话。
4: 我有时候忙，你给云打啊。
0: 对，
2: 你考虑怎么样啊，回不回来呀？
1: 丁老师跟我说
3: 他让我愿赌服输呗，先别回去。
5: 但是我想趁何导演的新剧筹备之前回去一个人。
1: 太要强了，这老丁！
3: 你看我现在还在用丁老师的话当借口，
1: 太没用了。
0: 不是你自己听从自己的内心啊！如果实在待不住，想回来你就回来，要不然也留遗憾。
2: 反正做什么选择，我们都支持你啊！嗯。
1: 哎呀，你就不回来，其实大家都能理解。你说你考研在这多难呀，都住院了，再加上你说你这个专业吧，他也不像我们，你这回成都确实也找不着工作，你这。哎呀，不就那意思，那丁老师也能理解嘛，你就不用害怕，有我们呢啊。
6: 我跟你说啊，就是妈妈把你生出来，
2: 你生下来养大是希望你可以过上好日子的，不是希望把你拴在身边的。哎呀啊，那没有妈妈是希望成为孩子的人生绊脚石啊。对对，
0: 卡住了啊。他七七，这关键的一句没听见。
2: 刚才我
0: 姐好不容易说这么一句话，
2: 妈妈就是不希望成为人生绊脚石啊，听见了吗？这句话这么升华。哎
3: 呀，行了，我知道了。哎，
1: 我发现你这真出息啊，这些字儿跟我没大没小的。哎，你要不把孩子生成都呗，别回上海了。
0: 我们这不都在这儿吗？对吧？
7: 有道理。
0: 哎，你想想，你生到这儿，你虽然不着调，但他有三个非常靠谱的干妈。哎，
7: 我多靠谱，
0: 对不对？
7: 你
0: 看我
7: 养，你给我也行，
2: 你干
0: 都能照顾他，多幸福。
2: 你又成干妈了，你呀。
0: 哦对，不是我姨妈，对吧？
1: 忘了，天天叫呼的，忘了，我整不明白辈儿，就那意思。哎
3: 呀，你这瞎说的，来吧，
1: 来吧，来，
3: 干妈、亲妈、小姨，来一起干一个。
0: 别喝多了啊，你就悠着点啊。嗯，
1: 我知道了，放心吧。
2: 行了，哎，喝奶喝撑了，上个厕所啊。
0: 哎呀，需不需要我？
4: 没事吧？
0: 房子里，
2: 我还是撑得住。
0: 呀，对，
2: 行
8: 了。
2: 完
8: 了完了，拜拜拜拜。
9: 喂，你好。
10: 请问是狗丹丹吗？
9: 对啊，我是，怎么了？您是哪儿？
10: 我们是派出所的，苏方丽是不是你先生？
9: 嗯，他是犯什么事儿了吗？嗯，我们马上离婚了，他的事儿跟我没有关系。
10: 你身边？有人吗？
9: 有啊。
10: 我们需要你来一趟。他昨天晚上酒驾出了车祸，现在人已经去世了。我们已经做了死亡鉴定，目前确认死者是由于酒后驾驶导致的车祸死亡。死者于17号凌晨2:30左右从路卡酒吧开着车出来，然后就上了高架，在转弯的时候撞在了石柱上，当场死亡。
2: 赔完了，那我走了。
11: 等一下，还没吃饱呢。
2: 大晚上吃这么多碳水。

0: 这就吃饱了吧，那我走了啊。
1: 等一下，我要说还没吃饱，你信吗？讹上我了还是看上我了？
0: 看上你了。看上我什么了？我能感受到你的内在比你的外表更多呢。我内在长什么样？
1: 我看到你的真实勇敢不做作，而且要强、有趣、不服输。

0: 有你这么夸女孩的？
1: 我没夸呀，我就是把我看到的说出来了。
0: 精准。
1: 嗯。
0: 既然这么精准的话，我就给你一个机会。我数到三以内，你要是没有正确的反应，我就会收拾你。
1: 肯定的，女侠，不用数到三，数到一就没问题。
0: 赵丹姐。
1: 丹姐。
0: 嗯。
1: 丹姐。
0: 嗯。

0: 哎，我们刚才是不是还有剩下的酒没喝完呢？
1: 不喝了，回家了。
0: 回去喝了吗？妈妈，喝了吗？啊？刚才你们俩喝了，我又没喝。我这么能喝，我都没喝，凭什么他能喝，我不能喝？
2: 姐，你别这样，没事儿。
0: 我没事儿，我真的真的真的真的没有事儿。他撞成那样，我一下子就给他认出来了。你知道为啥一下子就给认出来了吗？啊，他左边太阳穴和右边脖子有一颗棕色的痣，然后鼻子特别高，睫毛很长。
1: 可以这样。
0: 哎，听我说完，他这眼角是很尖的那种，笑起来特别像狐狸一样。然后呢，他这个耳朵是这样的，上面很大，下面很小。耳朵是这样，你知道大耳朵图图吗？他跟大耳朵图图特别特别像。那嘴唇呢是薄的，但这是鼓的。我就说，我说你这个下巴特别像屁股，然后他还跟我生气了。这夹趾垫也特别的饱满，夹趾垫你知道是什么？夹趾垫就是这儿，非常的嘟嘟。哎呀，三十岁的人很少这么嘟嘟了。你看你还是那么嘟嘟。他的胡子一天不刮哈、啊，他就是一个壮汉，一个大汉，你知道？你就已经不记得他了。还有他那个头发也是长得也非常快。放假的时候，我俩在家，他两个礼拜没剪头没剃胡子，就在我面前啪是一顿晃，我就感觉我跟一个野人天天生活在一起，你知道吗？

0: 先别告诉小姨。
1: 嗯。
0: 也别和我妈说。
1: 嗯。
2: 没事啊，缓两天。缓两天，我给他爸妈打个电话，告诉他们。
0: 警察打过了。
2: 哎，
3: 朋友给了我两张志愿队的票。
4: 明天你
5: 我不去了，我这两天都有点事儿，这两天先别找我。

0: 这房子是他跟苏芳丽在成都租的吗？
1: 我不知道啊，我也第一次来。哎，
0: 这这么大的开销，这以后怎么弄？你别上火啊！

0: 喂，
1: 狗蛋蛋，我们家造了什么孽呀？啊，遇到你这么个狠心的女人，我儿子真是瞎了眼了。平时当牛做马的伺候你，现在连命都交代给你了。要不是你刺激他，他能喝那么多去开车吗？你这个杀人凶手，我要让你还债。
2: 来来，快扶一下，晕过去了。
0: 哎。

0: 几位？
1: 两位。
0: 怕的我可不免单啊。
1: 啊，他不会来了。
0: 你怎么了？跟平时不太一样啊。
1: 我现在是有寡妇了，当然不一样了。
0: 可以喝点茶。
1: 先不用。
0: 要点餐吗？
2: 啊，不用，谢谢。是这样的，蒋女士呢悲伤过度，目前在医院里边休养。
1: 他们派您来要跟我聊什么？
2: 是关于遗产分割的事情，您直接跟我沟通，我向二老反馈。
1: 是这样的，他人已经去世了，肯定要给二老留一笔遗产。我多余的也不要，我只要我跟我孩子那一份。
2: 哎，您先看一下这个，这是二老委托我做的遗产公证，根据我们这边的核算，苏先生全部的遗产就是银行卡里的12万元存款，另外还有一辆二手车，但这个车呢在事故中已经报废了。
1: 我们还有一个公司啊。
2: 您说的是丹书传媒有限公司是吗？
1: 对，这是我们共同创办的。
2: 这个公司的实际出资人还有法人是苏文先生和蒋丽华女士，您先生生前呢只是作为职业经理人在管理这家公司，并没有实际的持股。其次，他名下也没有任何的房产，在上海的居所也是在其父母的名下。
1: 这资料能发我一份吗？我让我的律师研究一下。
2: 当然可以，这些文件的电子版呢，我回头都会打包发到您的邮箱。请问您还有什么疑问吗？

0: 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你
2: 呢？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0: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4: 我是她老公。
0: 我不认识。
3: 那她呢？
0: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0: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5: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扔尽，再是尽兴。

0: 红果果，金蛋蛋，青海卫视正在热播。
1: 各就位，预备。
2: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3: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4: 东方破晓，破画宏伟蓝图。
5: 以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4: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6: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7: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8: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9: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1: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4: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1: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午间360度，来看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10月1号，西宁街头处处洋溢着喜庆氛围。省委书记罗东川深入公安、消防、交通、文旅等部门和商场、超市，检查国庆假期保安全、护稳定、优服务、惠民生工作，代表省委省政府向

0: 全省各族群众致以节日祝贺，向坚守在全省各条战线、各个岗位的同志们致以诚挚问候。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在社会更加安定、治理更加高效、文旅更加优质、群众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扎实做好节假日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度过一个平安、祥和、喜庆的假期。罗东川在省公安厅听取安保维稳、社会面巡防管控、应急备勤等情况汇报，视频调度一线执勤点。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重要回信精神，加强公共安全监管，强化重点部位和人员密集场所巡防力度，排查化解矛盾纠纷，最大限度增强控制力，提高安全度。在省消防救援总队指挥中心，罗东川视频连线消防前置执勤点，了解消防安全形势、火灾防控等情况。他强调，要保持全时待战、随时能战的状态，盯紧盯牢高层建筑、九小场所、生命通道等重点部位，扎实整治火灾隐患，强化应急响应、指挥调度、联勤联动，全方位织密筑牢消防安全防护网。来到省交通运输厅路网中心，罗东川查看道路保通保畅、值班值守情况。他指出，要针对假期出行特点，加大部门会商研判力度，用好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手段，加强两客一危及农村客运安全监管，做好疏堵保畅和服务保障，全面提升交通文明水平，确保群众舒心平安、便捷顺畅出行。来到青海文旅大数据平台中心，罗东川通过远程视频实时画面查看青海湖、黑独山、岗石卡雪山等重点景区运行、客流和安全保障情况。他强调，要全面加强景区安全管理，不断丰富优质旅游产品供给，持续提升景区服务品质，进一步规范文旅市场秩序，让广大游客更好地感受山棕水源、大美青海的魅力。节日里的西宁市大型商超，商品琳琅满目，顾客络绎不绝。罗东川十分关心货源供应、价格和食品安全等情况。他说，假期消费需求旺盛，要密切监测市场供需，多措并举保障供应量足价稳，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创新节日促销活动，打造更多特色消费场景，让浓浓烟火气点亮节日经济，让全省各族群众共享节日欢乐。省领导王卫东、张景刚、朱向峰分别参加。
1: 为深入落实国家碳达峰、碳中和战略，依托青海省清洁能源资源禀赋，推动工业领域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青海省工信厅联合省发展改革委、省国资委等印发《青海省零碳工厂培育建设实施方案》试行，分行业、分阶段梯度培育零碳工厂，推动全省工业领域零碳转型取得实效。
2: 根据方案部署，青海省工业零碳转型工作分三个阶段稳步推进。2026年起，重点聚焦锂电池、光伏、电子电器、轻工、机械、算力设施等行业领域，充分发挥国家“两重两新”及省级工业转型升级等资金作用，支持企业开展可再生能源项目建设、节能降碳技术改造、数字化能碳管理中心搭建、绿色供应链构建等工作。自2028年开始，将零碳工厂培育建设逐步拓展至钢铁、有色金属、石化化工、建材、纺织等行业领域，在全省所有工业行业全面推广零碳工厂建设模式。到2030年，零碳工厂建设体系全面完善，培育标准、技术支撑、管理模式、商业模式全面成熟，全省工业领域零碳转型取得显著成效。围绕科学算碳、源头减碳、过程脱碳、智能控碳全流程，方案部署七大重点建设任务，健全碳排放核算管理体系，督促企业按国家标准配齐能源计量器具，设立专职节能降碳管理机构，确保碳排放数据真实准确可追溯，依托本地清洁能源优势，因地制宜建设分布式光伏、生物质清洁发电项目，打造高原工业绿色微电网， 探索绿氢绿电协同功能模式，持续优。

0: 化生产工艺装备，实施节能降碳改造，淘汰低效落后设备，应用低碳及再生原料替代技术，提升工业资源循环利用率。
1: 方案鼓励企业加大碳捕集、利用与分层技术研发应用，推广节能降碳与资源循环协同增效，开展产品碳足迹分析，识别全生命周期碳排放环节，持续优化产品设计与生产工艺，推行零碳供应链管理，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开展节能降碳工作，推动全产业链碳减排。
0: 同时，方案明确规范碳抵消管理，坚持应减尽减、持续提升原则，引导企业稳步实现工厂净零排放，优先采用全国碳排放权配额、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等高质量碳信用进行抵消，留存完整注销凭证，杜绝伪零碳风险，建立常态化信息披露机制，企业需主动公开零碳建设方案、年度自评报告等内容，接受公众、行业协会及第三方监督，保障建设过程透明、成效真实。
1: 通过零碳工厂培育，将进一步助力我省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推动工业领域实现更高质量的绿色发展，持续放大青海清洁能源资源禀赋优势，推动绿电资源与工业产业深度耦合，不断培育绿色低碳新质生产力，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生态工业支撑。
2: 金风送爽，山河锦绣，举国同庆，盛世华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之际，青海大地处处飘扬鲜艳的中国红，高原各族儿女满怀赤诚与热爱，以淳朴热烈的方式喜迎国庆，礼赞祖国，将最真挚的祝福献给伟大祖国。
3: 昨天，一面巨幅国旗在西宁市中心广场冉冉升起，鲜红的国旗迎风招展，市民从四面八方齐聚广场，以最质朴的行动抒发对祖国最深沉的热爱。
4: 国旗升起来那会儿，我看的，哎呀，眼眶发热，希望咱的日子也像这边红旗一样越升越高，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富强。
5: 仰头看着这面国旗，真的感到生于华夏，长于盛世。作为一名中国人，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3: 国庆期间，团省委举办我与国旗合个影，青春告白祖国主题系列活动，现场设置标准化合影点位，广大青年以镜头定格信仰，用合影告白祖国，以青春身影献礼盛世中华。
6: 祝祖国生日快乐，越来越强。我也盼望着像我这样的青少年也快乐长大，把书读好，天天向上，将来为祖国献一份力量，不辜负这个时代。
7: 祝我自己越来越好，大家生活蒸蒸日上。
8: 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愿祖国母亲繁荣昌盛。
3: 一面旗映照着国家的荣光，一张合影记录着时代的新生。山河巨变，岁月峥嵘，今日青海日新月异，蓬勃发展。各族儿女同心向党，砥砺奋进，在平凡的岗位上坚守奉献，在烟火日常中烛光前行，用一点一滴的奋进力量书写高原发展新篇章，汇聚成祖国繁荣昌盛的壮阔洪流。
9: 作为一个摄影爱好者，这几年觉得青海的变化非常大，建筑也好，这个人民的生活也好，都有很大的提高。希望祖国越来越繁荣富强，人民生活越来越好。
10: 我们这代人赶上了好时代，想干的事都敢想敢试。接下来我们就要沉下心，把眼前的事儿做扎实。希望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好，我们都能圆梦。
11: 看着满街的国旗，心里就踏实。今天国庆，就一句话，愿祖国越来越好，愿咱们的老百姓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祖国万岁！
12: 祝祖国繁荣昌盛！
2: 10月1号，我省各地举行升国旗仪式，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0: 武警青海总队及各支队的国旗护卫队员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护卫着五星红旗阔步走向升旗台，伴随着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迎风飘扬，全体官兵面向国旗，庄严敬礼，齐声高唱国歌。大家表示要坚定听党话跟党走的政治信念，将把爱国热情转化为练兵备战履职尽责的强大动力，扎根高原苦练本领，以优异成绩向伟大祖国献礼。
1: 当嘹亮的国歌响起，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的时候，我的内心满是感动与崇敬。岗位就是战场，接下来我会把此刻这份热忱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立足执勤岗位，认真站好每一班岗，用坚守守护部队平安稳定。
2: 我们一定传承和发扬好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牢记军人职责使命，坚守岗位站位，练就过硬本领。
0: 青海各级消防救援队伍同步举行“礼赞祖国，忠诚履职，守护平安”主题升国旗仪式，重温入队誓词，表达指战员们忠诚于党、献身使命的坚定信念。海东市黄南州、果洛州、玉树州、海北州、青海油田举行升国旗仪式，红旗涌动，歌声嘹亮，大家用最真挚的情感表达对祖国的无限热爱。海东市互助县城南小学、黄南州铜仁市第三完全小学举行国旗下主题教育活动，追忆英烈事迹，传承红色基因，讲述祖国发展和家乡振兴，引导同学们树立爱国之志，践行强国之行。
3: 我们坚持以一世育人，以初心用心，把家国情怀、红色基因悄悄植入孩子心中，引导孩子们从小爱党爱国，崇德向善，勤学笃行，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好少年。
4: 今后我会好好学习，刻苦拼搏，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心怀家国，不负韶华，用努力和汗水回报祖国，献礼祖国。
0: 金秋送爽，家国同庆，我省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祝福祖国，欢度国庆。昨天，海北州在青海湖铜宝山举办“铜宝山上迎华诞，红歌郭庄映初心”活动，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与当地群众齐聚在海拔4024米的山顶，共迎国庆第一缕曙光。伴随着欢快的乐曲，大家跳起郭庄，各族群众与游客手拉手、肩并肩，展现出民族团结一家亲的热烈氛围。
5: 跨越百里，从都兰来到铜宝山，迎接国庆的第一缕朝阳。日出照亮群山，也点亮少年理想。身在青海，长于高原，这片土地教会我们坚守与热爱。祝愿祖国山河锦绣，岁岁荣光。
6: 何其有幸生于华夏，祝祖国山河锦绣，繁荣昌盛。
0: 海北州冈察县举办四色家园礼赞中国暨群众性广场文化周优秀文艺节目展演活动，各族干部群众用歌声和舞蹈表达对祖国的深情祝福。海东市举办迎国庆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合唱比赛，来自海东各地的代表队依次登台竞演，一首首经典曲目轮番唱响，声声颂歌，礼赞伟大祖国。青海油田分别在花土沟、敦煌举办庆十一第三届全民健身趣味运动会，比赛设置一锤定音、众星捧月等7个特色项目，将油田作业场景、团队协作与安全知识深度结合，实现赛中有趣、趣中有教。为保障国庆假期群众生活必需品供应充足、价格平稳，我省多措并举，统筹调度货源，畅通配送渠道，全力守护群众的果盘子、菜篮子，节日市场购销两旺，供应有序。
7: 作为全省最大的农副产品集散枢纽，青藏高原农副产品集散中心是西宁菜篮子保供的压舱石。连日来，园区内车辆往来不断，来自省内外的生鲜果蔬在此集散分拨。
8: 截止目前，蔬菜日均进场量约为1400余吨，水果日均进场量约为600余吨，能够充分保障西宁市及其周边地区的这个蔬菜水果供应。我们集散中心牵头与周边省份签订了这个三方保供协议，能够充分保障集散中心货品充足、价格平稳。

0: 在确保货源足的同时，西宁市积极打通惠民最后一公里，一辆辆配送车将新鲜平价蔬菜直送社区网点，让市民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
1: 进行个平价蔬菜的配送，要有黄瓜、辣子、茄子、西红柿，这次加了一个蒜苗。我们出动车次是16次，16辆车在这个西宁市的这个56家这个平价店进行这个平价蔬菜的这个投放配送。截至目前，配送量是37.86吨。
0: 除了农批市场的高效运转，西宁市各大零售终端也提前进入节日状态。在大十字百货广场店、超市、米面油、肉蛋奶等民生商品数量充足，节日消费氛围浓厚。
2: 我们提前联系供应商呢，进行对货物的储备，相对于平常呢而言多了一倍。尤其是呢在米面油、还有肉蛋禽、生鲜等方面呢加大了采购量，同时呢也对就是说部分商品呢进行了促销活动，保证市民节假日期间呢的生活需求。
0: 从跨省调运到本地集散，从平价直供到商超促销，我省构建起了一张严密的节日市场保供网，全链条的联动发力，让米袋子更满，菜篮子更稳。目前西宁市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物流配送顺畅，能够满足广大市民节日期间消费需求。
3: 节日不打烊，生产不停歇。国庆假期，青海可可西里食品有限公司生产一线员工坚守岗位，全力保障节日市场供应，助推青海特色农畜产业高质量发展。走进青海可可西里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分割卤煮、风干烘烤、灭菌包装、分拣发货，各条生产线高效运转。随着国庆旅游市场升温，线上消费订单激增，企业开启满负荷生产模式，全体员工坚守岗位，抢抓工期，严把食品安全和产品质量关，全力保障企业优质特色产品货源充足，供应稳定。
4: 我们严格落实食品安全生产规范，每天巡检生产设备，排查安全隐患，对每一批次成品进行抽样质检，从严把控产品品质与食品安全，全力保障节日订单能保质保量，按期交付。
3: 依托青藏高原优质牦牛资源，企业坚持标准化、精细化加工，严守食品安全生产规范，细化原料筛选、入味炒制、无菌包装等各道工序，不断丰富牦牛肉系列产品，拓宽省内外市场销路，持续擦亮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金字招牌。
5: 目前的话有600多个单品，产品也比较丰富，这种节庆旺季都有不同的调整。
3: 国庆假期里，公司以不停歇的生产节奏、不松懈的岗位坚守，稳生产、保供给、促发展，展现高原企业的责任担当和一线劳动者的奋斗风采。金秋十月，高原大地披上节日盛装，从河湟谷地到三江源头，从城市广场到草原牧帐，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各族群众盛装欢歌，共同祝福祖国。节目最后，让我们跟随镜头，感受高原大地喜庆华诞、欣欣向荣的蓬勃气象。

0: 红果果金蛋蛋，青海卫视正在热播。
1: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2: 东方破晓，破画宏伟蓝图。
3: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2: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4: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5: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6: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7: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3: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2: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3: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
8: 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
3: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4: 我不认识
3: 他。那他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6: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7: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8: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1: 现在我们三台载人潜水器每年下潜次数约占全世界的一半。
0: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2: 十几秒钟就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十年。
0: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3: 人民突击兵来了，你们就别怕了。
4: 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拉不下。
0: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5: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缩。
0: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绩，这就是中国力量。
6: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7: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
6: 从那以后。

0: 冯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1: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2: 闯天下的破烂。

0: 以后他跟我们进山过程中，如果遇到抓捕，给他规定好，不准下车。等我们确定安全了，再让他下来采访。这样好，我同意。那就这么定了。把我的笔记给他看看，说不定对他写作有帮助。
1: 哎呀，那我
2: 你也同意了，就这样吧。
1: 我是想说。
2: 他来了，又多了一张吃饭的嘴。让他交伙食费。嗯，好嘞，好嘞，放心吧，放心吧。啊，好嘞，好嘞，哎，那挂了，再见啊。我领导同意了，我可以留下来了。多谢队长了，他也同意了。
3: 哎，好，太好了。
2: 啊，这是队长的工作笔记，你可以做参考。
1: 哦，好，谢谢啊。那我睡哪？钱交钱，我是外加住宿费。
2: 你们这儿怎么还得交钱啊？我们单位宿舍跟食堂都免费的。
1: 这你需要交钱？
2: 没钱了。
1: 刚刚我们都听见了，你领导说你是公费出差，你身上肯定有钱，快交出来。
2: 那不是都让捞卤虫的给拿走了吗？
1: 我现在真是身无分文，山穷水尽了，
2: 真的。哎，邵记者，你会英语吗？
3: 会啊，我英语过四级了。
2: 那太好了，那你帮我补补课嘛。
3: 那补课能抵住宿费吧？
1: 做梦呢你！那你以后干苦力地寨吧。
2: 行，你只要让我留下，怎么着都行。<笑>
3: 那我。
1: 就那么几张床，你随便住吧。
2: 行，我就这个吧，这挺好的，是吧？换一个。

0: 行。
1: 哎，月底了，我们有一笔账一直对不上数，我今天可能要加班。
0: 没所谓啊，我等你。哦，晚上去看录像吧，今天放大厦吧。
1: 可是我弟最近和我妈老闹别扭，我妈说让我下了班就抓紧回去。
0: 大厦吧，不看了。
1: 看，谁说不看了？
0: 我等你哦。
2: 老师，您之前让我们做的关于牧区女性妇科病的调研报告出来了，我们结合了近三年的出诊记录，还组织了三次专程调研，抽取了320名18到45岁之间的妇女做出来的。嗯，就是样本有点少啊，牧区太大了，有时候一天我们就只能走访2-3家牧民。
3: 滴虫性、细菌性、衣原体，情况比想象中严重。
2: 是啊，平时我们也没觉得，这么一统计下来，大家都没想到这发病率这么高。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牧民到县里买卫生纸太远了，而且卫生纸也贵。
4: 张院长从来没正面夸过我，师哥师姐陆陆续续都去市里了，就剩下我，我还怕我做不好，压力大得很。
5: 你压力大什么？你做的已经非常好了，你看我比你差远了。
6: 蔡吉，你跟我比不着。
5: 我跟你比不上，我做的那些事儿，有罚款，有拘留，我不进监狱已经很不错。
6: 我是说你没必要跟我比，人比人没个头，你没工作找就行了，你肯定有自己最擅长的事情。我去巡诊时，牧民跟我说，连草原上的每一棵草都知道自己该生长在哪儿。
5: 那等我找到我的位置，我第一个告诉你，行吗？
6: 不行。你得第一个告诉张院长，然后第二个再告诉我。
5: 好，快些。
6: 嗯，
7: 来来来，小伙子，喝茶，来，喝茶啊，辛苦了。来来来，小白，来喝茶。哎，哎呀，哎，喝茶了。
8: 哦，哎呀，
7: 来来来，喝茶了。哎，
8: 谢谢啊你。
7: 不谢不谢，来，累了吧？来喝茶，喝点茶。
8: 该真见啊你。
7: 哎，你们累了累了，好好休息一下。这是给你们准备的牛腿一个。
9: 欧阳。
10: 啊，谢谢
8: 谢谢啊你。欧
9: 阳。350斤，50斤。
7: 不是说好40斤的吗？你们队伍里小伙子一个多了吗？他吃饭可以。今天中午我家里的糌粑多多吃了。
10: 阿妮，不是说好不说这事儿？
7: 哎呀，没事的，糌粑多多吃了。

0: 摇肚嘛，是吧？
1: 也没吃那么多。哎呀，
0: 来，再给你们喝一点。嗯，谢谢啊，不谢不谢。来，
2: 谢谢谢谢。
3: 喝完以后赶紧干活啊，
0: 来。
3: 哦，尤其是你，赶紧干活去，还想留下来吃晚饭呀？
4: 还有晚饭啊？
3: 赶紧干活去。哦，
0: 哎，哎，这么辛苦了，
3: 累了呀。
5: This is. 哎，你吃太多了，不要吃了。
6: 我不吃，脑子不转。而且我吃的是我自己那份
5: 儿。我提醒你啊，每个人每个月分到的账本是有数的，你早吃完了。你就只能喝面片汤了。
6: 每个月？
5: 对啊，
6: 不是每个星期吗？
5: 一个星期给你五斤餐呗，你以为是你单位食堂啊？
6: 每月五斤？不是，一千五，2000。
5: 五千，
6: 525，不对呀！
5: 什么不对？全对，一个月就50斤。
6: 不是，你先别说话，我说的不是咱妈，我说这，啊，这可不行，出大事了！不行！多谢队长，多谢队长！哎，
7: 他怎么了？哎，
5: 吃撑了吧？
8: 你睡不睡？队长，你开下门。
9: 来。
10: 队长，我有事要跟你说。哦，进屋说，别着急。不好意思啊，这么晚打扰您，但是这件事我今天晚上必须得跟您说。我知道你们反盗猎、搞藏羚保护很艰苦也很伟大，但是您算过没有？光卓元湖，你们一年的时间查获了不下5起，平均每次有200只以上的藏羚尸体。这就1000只了，这1000只里面有很大比例是产宰的母羊。您笔记里提到，藏羚羊通常每胎只生1只小羊，再加上这些未出世的小羊，光你们查获的一年就有1500只到2000只藏羚羊被杀害，再加上没有见到尸体，单纯查获皮子的数量，我保守估计乘以2，那就是3000到4000只。这只是查获的，你们没看到的，我就算它1000只，这一年就有5000只藏羚羊被杀害，而整个博拉木拉地区。地跨青海、西藏、新疆3个省区，藏羚羊的主要活动区域将近10个。我假设有1/2的地区正在发生类似的盗猎，那就是5倍的种群消失速度。而藏羚羊种群数量补充速度极慢，根据你们统计，就近些年藏羚羊的数量已经由20万下降到了3万只。那照这个速度算，
11: 你到底想说什么？
10: 我想说。根据目前巡山队的规模和打击力度，依然阻止不了藏羚羊灭绝。
11: 我知道，最快3年，最慢不到5年，博拉木拉的藏羚羊就会彻底灭绝。
10: 所以才要想别的办法啊。
7: 还有啥办法？
4: 扩大巡山队？
5: 不可能，县里连我们的工资都发不出来，那还有钱招人？
10: 巡山队的规模扩得再大，也解决不了终极问题。只有一个办法，建立自然保护区。
4: 自然保护区？保护藏羚羊的保护区？
10: 对，
11: 是的。这是唯一的方式，
10: 你知道？你也想到了？
11: 要做成这件事，省级的保护区都不行，必须得是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联合青海、西藏、新疆3地，把整个博拉木拉彻底的封闭起来，给藏羚羊足够的空间和时间来恢复种群。
5: 我回去。不是开玩笑吗？

0: 队长，经济开发区咱还干吗？建立自然保护区，这是我个人的想法，现在还没有完全成型，所以暂时没有告诉你们。
1: 那县里能同意这事吗？
0: 不知道啊，我还没向县里汇报。
2: 那我们还能有编制吗？
3: 哎，
0: 我知道你们都盼着开发区能够早日成立，生活可以稳定下来，但是刚才你们也听到了，建立自然保护区是让博拉姆拉恢复原样的唯一办法，这条路肯定更难走。经理副经理是当不成了，编制恐怕也遥遥无期。要不要继续干下去？你们考虑考虑。
3: 还考虑什么？反正我听你的，你让我干啥我干啥。
4: 我说不要编制的，我过去建起来，我还可以去巡山吗？
0: 我保证可以。
1: 我是警察，不用考虑当不当经理。很多人还不知道保护降临这件事情有多大的意义，只有我们能让他们知道，路都是人走出来的嘛，总会有办法的。
0: 是，
2: 我走过一次了，再走就没脸回去了。

0: 天亮再造反，晚上不安全。队长，你拿我们当过自己人吗？带给你跟我的时间最长，你这么问不应该。是，
1: 我跟你的时间最长，所以我才不理解，你为什么要瞒着我们自己做这个决定。 要不是赵记者今天跟你讲这件事情，让我们听见了，你还打算瞒着我们？每当有人抱怨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我都会跟他们讲，等开发区成立就好了。这话我都快讲出口头禅了。你给了我一个热罐子泡着，我再给他们一人一个热罐子泡着，非让县里把我们都裁了，把大家手里的热罐子都摔碎了。
2: 这么把我们当自己人呢，队长，巡山队不是你一个人的，是因为有了我们这一帮人，他才叫巡山队。我知道你们税务是直属，不归县里头管。 可你不帮县里说话也就算了，你也不能火上浇油啊！县财政什么情况，你不知道不清楚？
3: 林县长。

0: 我们也为难，县里的日子不好过，我们知道，我们夹在中间，两边不是人，工作没法开展。您说我们该怎么办啊？
1: 反正这税暂时交不了，你们再等等。
0: 等来等去没个头啊，你也体谅体谅我们。要不，咱再商量商量吧。
1: 自己看，格拉乡去年牛羊销售16000头，今年呢不到2000头，是牧民不想卖吗？是因为雪灾没有了？你以为牛羊就像雪山上的雪水，晒着太阳就流下来了？你是让我带着县里乡里的干部到牧民家里，把他们过冬的牛羊都拉走吗？问句话呢？
0: 李县长，那我先走了。
1: 就不该来。又怎么了？进来。
2: 李县长，
3: 小贺，有事吗？

0: 保护区，怎么又冒出了个保护区？这从何说起呢？
1: 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藏羚羊种群已经到了灭绝的边缘，先开发后治理的思路已经不适合勃拉姆了，所以我们必须要申请国家力量的介入。
0: 早干什么去了？现在才说。
1: 建立保护区的想法我一直都有，但是迟迟没有向县委汇报，甚至没有告诉巡山队的任何人，就是因为这本身是一件矛盾的事情，光靠我们一个县的力量找不到解决的办法。作为一名党员，我可以完成组织交给我的任务，把开发局建立起来，
0: 但是作为一个马志人，我又不能看着环境毁在我的手里。
2: 多杰同志，注意你的用词，你这是要把我们党和环境问题对立起来。无论是陈书记还是我，不止一次地强调过，我们未来的开发是要科学化、规范化的，不是乱开乱采。还有，现在只是勘探阶段，招商都还没有正式开始，你凭什么就认为开发一定是破坏性的呢？凭什么？
0: 林县长，我刚才的话不是随便说的，我是做了充分的调研的。叶错湖湿地你知道吗？离我们这里不到700公里，三年前还是一片水草丰茂的湿地，可是现在呢？因为开矿，水源被污染，地下水被抽干，形成了空洞，草原都变成了沙地，牧民们的草场全部被毁掉了。我问你，等到这些矿产企业开完矿拍拍屁股走人了，留下的还是湿地吗？只能是一片死地。
1: 书记，这是我做的环境评估报告。勃拉姆拉地处三江源地区，冰川融水会汇入很多的江河，我们在这个地方开矿，一旦影响到了中游和下游的水质水量，那我们就成了国家的罪人，人类的罪人。
2: 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我说了没有100遍也有80遍了，现在有一批企业家手里拿着钱等着投资咱们马志县，投资勃拉姆拉，他们在等什么？
3: 多杰同志，就是在等你的勘探报告啊。这件事情没得商量，
0: 不能以任何人的个人意识为转移。
1: 开发矿产资源是增加利税让马志走向现代化最快捷的方法，但如果这是以破坏自然环境，对动植物资源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为代价，那么作为一名党员，一个马志人，一个从小在这里长大的牧民的孩子，这样的现代化不是我想要的，这样的现代化

这样争论下去没有意义。我们不能先建立一个经济开发区，看看是不是破坏了环境，或者建立一个自然保护区，再去想。

0: 以下我说说我的想法，罗杰同志。保护区的问题不是不能研究，但是大家不能只听你说，只看你带回来的那些羊皮，你得给我一份正式报告，拿出可行性方案，否则县里没法支持你的建议，向上级提出申请。
1: 好的，书记，正式的报告我会尽快提交。
0: 但是你也知道，上面的补助要优先更需要的单位，巡山队以后怎么维持，你们只能自己想办法解决。
1: 明白了。
0: 这可不是件简单的事啊。巡山队人员的工资以前是由县财政发放的，虽然也时有拖欠，毕竟还是会发的。现在完全靠你们自行解决。 要不要再想想？
1: 不用了，书记。马支作为贫困县，能够支持我们的县财，我已经非常感激了。我相信巡山队的队员们也能够理解。

前年我整理马池经济开发公司，在县里提告示，我记得你是第一个来的。那个时候我就想，有福了，这个公司成了，第一个来的人就是个这么棒的小伙子，高中毕业生，将来我的公司那肯定不简单的。哎呀，可谁会想到啊，后面来的人读过小学就算高学历的了。所以我特别倚仗你，让你当副队长，去学习地质勘测知识，管钱管人。我想的就是哪一天我干不动了，你可以接我的班。这件事是我错了，你为探矿的工作付出了这么多心血，现在被我叫出来，还一直瞒着你，是我对不住你。我会和林县长商量，安排你去一个合适的去处。你文化底子好，解决个编制应该不难。

我还要谢谢你，因为你让我提前坚定了搞保护区的想法。要不是你，我还不知道要拖到什么时候才和县里提出来呢。

0: 好了，可以。
1: 哎呀，呀，这
2: 没卷了，
1: 没卷了。
2: 嗯，换一个。
1: 我换个胶卷啊，大家等一下啊。
3: 以前谋私，以公家相机赚外快。
2: 哎，天地良心呢，赚的每一分钱都没进我兜里，我全都交工了。
3: 你吃我们的，住我们的，交钱天经地义。
2: 胶卷是我贡献的吗？
3: 那相机是报社的，场地是我们的，就你这便宜胶卷是你的，你还觉得冤啊？
2: 哎呀呀，你可真会算啊！白会计，您要不要来照张相啊？
3: 我不喜欢拍照。
2: 哪有女孩不喜欢照相呢？
3: 我觉得我长得丑，行了吧？
2: 啊，还能这样？还行，厉害，狠起来自己都骂。哎，队长，副队长，你们俩合照一张呗？来，那你们两个合张照吧。
1: 来吧，拍一张。
2: 来，
1: 走。
2: 等吧，哎呦，不好意思，插个队啊。两位稍微近一点。不是，我是说，你们两个要不要这样啊？哎，对了，来，好看啊！来，看我，坚持一下，一、二、三，好了，完美。
1: 哦，来，啥？你过啥？
2: 哎，老乡，那照相的话，这边排队。
1: 我不是来拍照的。杜副县长，
2: 你怎么来了？
1: 我现在是布拉姆拉勘探队的队长。林先生，让我过来给你打个招呼噻。
2: 你在巡捕站干得好好的，怎么跑来掺和这个事了？
1: 这。我不是也想为县里发展做点贡献吗？
2: 叔伯，来找我什么事？
1: 杜县长，布拉木拉那个地方，我小时候去过一次，以后再没敢进去这。实话说吧，这次进山，我心里真正没底，所以向你请教。
2: 心里没底是对的，心里害怕也是对的。博拉姆拉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进去的地方，就算你自己也绝对做好准备了，进去了以后也会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
1: 就是这也是我找你的原因。我听说这一年你进山多，笔记也做了不少，经验总结得清清楚楚的。现在这物资钱不算啥，你这探矿笔记最好了，你给我看一把，让我心里也有个底。
2: 笔记不能给。
1: 为啥？我也是给县里办事啥。
2: 这个笔记要是到了不该拿的人手上，不是帮他们，是害他们。
1: 害啥什么？你是怕我做不好吗？
2: 怕你做不好，更怕你回不来。我们队进博拉木拉，死了一个，去年伤了一个。还有好几个家里实在受不了，自己也扛不住，都回家了。你过来看。

0: 这个地方，今年有一波逃杀军的，带着枪进去。没过几天，为了征地盘就打起来了。在皖北，有盗猎分子扎营地、放暗哨，看见生人就追。我们驱赶了两次，他们才离开。所以博拉莫拉不是胆子大就能进去的地方。
1: 咱农民讲点道理噻，那嘎丫头都能进山，为啥侬不能进山着？
0: 我的队员能进山，跟胜男侍女没关系，是因为他知道怎么能够在山里活下来。他认路，会看天，会修车，会用绳索，会急救。他进山靠的是本事，不是冲动。
2: 进来。哎呀，队长，财神嫂子来了，叫你下去拍照呢。
0: 啊，哎呀，那就这样吧，回去代我跟林县长问好。
2: 进无人区你可别穿这个，盗猎的就喜欢这种衣服。

0: 这些资料都是我们的，这些资料和矿难的分布是他们巡山队花了一整年多时间才整理出来的，这是一部分。太好了，这些数据都很珍贵。为什么就给你这几张啊？
1: 他一张都不愿意给，这全是国家的东西，
0: 我身上哪几张会给？
1: 什么叫身上拿的？
0: 你也排头上东西了？这资料是他们巡山队整理的，但是巡山队是咱县里的，又不是咱独骑一个人的，我这俺不算头上啊！
2: 哎，我让你去，不是让你绕过他工作的啊，是让你跟人多学习，以后等你进山了，对你有帮助。那你这不激化矛盾吗？
0: 县长，咱们现在是推进这开发区的建设和他们那个保护区赛跑着的吗？
1: 没有这些资料，还要赶上他们？你再给我个一年多时间，那小哥咱俩谁知道吗？那啥，你要是过不去这事，哎，我给他还回去。切！哎，我告诉你啊，做事情不能不讲规矩。
0: 哦，
1: 以后这样的事情不能再做了啊！
0: 嗯，成真，那我走着。

0: 快过水！哎，阿姨，好个姐姐。
1: 阿姨，快点去。

0: 居然不嫌脏。
1: 牛都是吃草的，脏什么？
2: 对，释放之灵。
1: 好嘞。啊。
0: 算你懂点道理，还不算太傻。哎，那你舔一口呗。
1: 我不是真傻。
0: 哎，卖了。
1: 卖有什么关系啊？
0: 牛粪切得整齐好看，说明这家女主人能干。我们牧区讲究这个。
1: 还有这种说法？嗯。把真情。

0: 白警官，我能采访采访你吗？
1: 采访我什么？
0: 我听说了东芝八的事儿，我觉得可以给他写一篇人物专题报道。你是东芝八这个事儿的第一亲历者，我想听听你的想法。
1: 没什么好说，这又不是什么好事儿。
0: 东芝八为了打击盗猎献出了生命，这是一件很崇高的事儿啊。
1: 崇高？
0: 崇高。不止东芝八，在我心里你们都是崇高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为了一个了不起的事业，舍弃了个人利益，甚至是生命。这件事值得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
1: 东芝八的爸爸走得早，妈妈出去打工三年没有回来，他们不识字，所以也没有写过信。他和奶奶两个人相依为命。
0: 白警官，你稍微等我一下，我记一下啊。
1: 他跟我说，他奶奶一直催着他找对象，进山前给他找了个漂亮姑娘，等从山里出来以后就去相亲。他才18岁啊，要是在你们城市里可能还在上学呢，急着找什么对象？
0: 好，好，太生动了。对不起，你继续说。
1: 那天晚上，盗猎分子的车灯一亮，直直的打在他的脸上，他就像藏羚羊一样，一下子懵了。他刚想把枪举起来，就被打死了。怎么了？是不是跟你想象的英勇的、崇高的牺牲不一样？要是照这么写，报纸是不是就没看点了？
0: 不是。
1: 可这就是我们遇到的真实的情况。

0: 稍后继续。生命树，
1: 能不能别谈了？别以为拉来了丁红红，你就一劳永逸了。你知道村里人都怎么议论你吗？
2: 你说吧。
1: 说你只会靠女人，在家靠媳妇儿，现在又跟那个丁红红不清不楚。
3: 咋不看呢？
2: 我不想看。
3: 是不是丁红红？
1: 来，拿出来看一下。
4: 别抢我手下！
1: 是不是丁红红？
4: 我告诉你，给我点尊严！
1: 什么尊严？给我看！
4: 不给！
1: 真不给！
4: 不给！
3: 好，陆月生，今天要是这条微信你不给我看，
1: 咱俩就离婚。
0: 红果果，金蛋蛋，今晚19:30。精彩上演。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

0: 时代楷模徐从祥。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呢？
3: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5: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4: 我是他老公。
5: 我不认识他。
4: 那他呢？
5: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0: 这里是英雄的链路，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
1: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3: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4: 闯天下的破人。

对于你来说，通过歌颂苦难，用一个年轻的生命去换取外界的关注，可能有意义。可对于我们来说，这就是一个青年，一个家庭的悲剧，是我们没有保护好他。在这里，没有人想用自己的命去换盗猎分子的命。我们就想尽力地活下去，把事情做好。

0: 这些话说得真好，没有亲历过的人肯定说不出来。白警官，你能再多说几句吗？想说什么说什么，咱们就像朋友聊天那样。
1: 好，那我就再说一句，
0: 可以多说几句，千万别拘束。
1: 大家都希望你们能早点离开这里，也包括我。你不要再跟着我们了，巡山队不是你待的地方。
0: 为什么？因为在里面，每个人看到你的第一反应都是担心。
1: 我又不是没进过山，已经跟你们同吃同住这么久了，我从来都没掉过链子吧？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别说遇到盗猎分子了，就是遇到一场沙尘暴，一丝力气都可能没命，死的一点都不像英雄。我看。 你还是回你的地方去，当一个好记者。能写的报道很多，能做的事情也很多。你说呢？说的有点多了。
0: 白局警官。
1: 这是我的职业道德。我决定了，还是要继续留在这儿。所以，你能教我打枪吗？
0: 这设计姿势呢？除了站姿，还有握姿、跪姿，三有点不变的，那就是手脚并用。我刚刚怎么跟你说的？你看你，双脚宽度与肩同宽或略小于肩宽，两脚平行于脚尖，稍向外展。你的重心在脚掌啊。
1: 再脚掌了。
0: 多久了？
1: 这才1分钟。哎，你右肩别往上提。
0: 这样肌肉容易过度紧张。我不是这样，我已经觉得我的肌肉很紧张了。你不说你天天跟相机吗？臂力不是挺好的吗？
1: 相机是双手，这单手那能一样吗？还得多久？
0: 我们射击训练不到5分钟都不配拿枪。啊，干嘛呢？哎，端起来。哎，这哪儿到哪儿啊？
1: 我看你这姿势，我就来气。你怎么站呢？你这是？就按你。快往前
0: 送，脚步微停。哎、他要。干嘛？你干嘛呀？我这教你上课呢，你再不配合，能让贺同学来教你吧？
1: 不，配合。
0: 来啥来？自己举着。先举5分钟，从头计时，刚刚都不算。
1: 刚才我举1分钟了。
0: 举着。
1: 大男人，一点劲儿都没有。

0: 怎么会不见好呢？之前开的药你都按时吃了？
1: 吃了，还是不舒服。
0: 月经带用了？
1: 用了。
0: 卫生纸呢？垫上卫生纸了吗？
1: 那个没舍得用，用的还是羊毛。
0: 才人，羊毛不能再用了，你怎么不听话呢？
1: 不是，卫生纸太贵了，而且我拿回去之后，朵西和扎西看到了都会用的，我没跟他们说。
0: 自己家人有什么不能说的？身体上的事情没什么见不得人的，该说就得说。
1: 哎呀，
0: 你要是再不重视，造成上行感染，那就麻烦了。
1: 哦，好呀。
2: 项链确实是好项链，但是价格太贵了，这谁买得起啊？他有的也不行。

0: 越南语。刚才去你家也明度了，人家不是新郎的，也不是新郎的。
1: 我说这个项链的价格，能不能再低一点？就是价格太高了，太高了。
0: 哦，妈的妈的，你金别干大爷的，我干大爷妈的。
1: 我知道，我知道这个项链是戴脖子上的。我说这个项链这个价格能不能再低一点？价格低点。
0: 大弟，拉别个大爷这个多啊，又压不下那又。
1: 扎西，你别在那儿看着，你帮我说说话呀！你帮我说，哎，扎西，你跑什么？哎，扎西，你跑什么？扎西，你跑什么？你跑什么？跑什么？你不会说汉话？
2: 你才不会说，我汉话好着呢。
1: 那你躲干嘛？我又没惹过你。
2: 俺妈说了，你是借由人去打烊的坏人。
1: 你阿妈误会我了，我是正经人，我绝对没打过烊。我发誓，发誓，我向佛祖发誓，绝对没打过烊。
2: 那你买项链要做什么？
1: 我买项链是为了做好事。我从牧民手里收项链，我转手再给他卖出去。我这是宣扬藏族传统文化，促进民族友好。
2: 你少骗人了，明明就是想挣钱。
1: 谁不想挣钱？你不想挣钱？这样吧，把我跟他翻译一下，事成之后分你点。
2: 真的给钱？
1: 真给，给你一块钱，成了就给。走，我跟他说，给你便宜点卖。
3: 有没有再好一点，贵点没关系啊。
4: 我们都用这种，这是最好的草纸了。
3: 有没有那种更细的，白白软软的卫生纸？
4: 我们这里没有。大一点的商店可能有。
3: 你们为什么不买啊？
4: 太贵了，没人买。大的商店里那种纸买的人也不多。
3: 那就这种吧，帮我拿十捆。
4: 欧耶。
3: 五捆吧。
5: 妈，这么早回来了？
1: 呀，
5: 你怎么知道的？
1: 钥匙放门框上了，扎错告诉我的。
5: 你这门前不知道敲门啊？
1: 扎错跟我说，他说推门就进，进来就做饭，这是规矩。
5: 什么规矩？你这门前不都得敲门吗？
1: 是吧？我不知道，对不起啊，下回我肯定敲门。因为扎错跟我说的时候，我还嘀咕呢，我说你们家规矩还挺奇怪。这
5: 我来干嘛的？
1: 哦，给你送照片。
5: 我没拍照啊。
1: 我山里抓拍的，刚洗出来。
5: 谢了，走吧。咋了？
1: 不全是你的。

0: 你不跟我说一声，我头发都是乱糟糟的。
1: 哦，因为抓拍它就是这样的，这样更自然的。
0: 拍的挺好，谢了。再见。又咋了？
1: 你想喝口水？

0: 是渴吗？谢谢啊。
1: 空了。
0: 这些都是病人送给你妈妈的吧？
1: 嗯，马志县遍地都是我妈的病人，这些只是这两年的，我妈的柜子里还有好多呢。
0: 嗯，

0: 这个是你是不是？是不是？你看，家里人多真好。哎，你老几来着？
1: 老三。
0: 老三啊。这个是谁？你们家亲戚吗？哎，小心啊！
1: 也是我爸妈。
0: 不像啊。
1: 废话，因为根本就不是同一个人。这是我生父母，也是支边医生。后来，意外过世了。
0: 不好意思啊。
1: 你什么时候走啊？
0: 这水有点烫，我喝完就走。
1: 我是问你要在巡山队待到什么时候？
0: 我写完报道就走。我们单位规定，只有结婚才给分房，所以我现在住我父母家。我爸是畜牧厅的，我妈是文化厅的。
1: 哎，行了行了，我又不是户籍警，我不查你户口。
0: 这也没有查户口啊，咱就是聊天嘛。我妈是文化厅的，但她不是作家画家那种啊，她是坐办公室管人事的。我小时候老去她。
1: 说过你话很多吗？
0: 真的有，真的有好多人说，还有好多人都觉得我人特好，特别热情。你应该也感受到了，是吧？是吧？但是我觉得我就是职业病，我不能让话掉地上。就是不能冷场。你看，咱是没冷场。
1: 确实感受到了。喝完就走吧，我妈该回来了。
0: 靠。
1: 行，那我不送了啊。再见哈。

0: 你要看啥呢？
1: 我兰妈，这是这么长时间我一直奇怪一个事儿，今天终于闹明白是什么事儿了。
0: 什么奇怪？哪儿奇怪了？
1: 你们县没有树啊？啊，一棵都没有。我兰妈，这这么长时间一棵树都没见着，县城没有，牧场没有，柏拉柏拉也没有，就你们家院子里有这么大一棵树，虽然叶子都掉光了，但是长势还是挺好的。这树好大呀！
2: 谁又来我们家看树了？
1: 阿姨。
2: 哎。妈。
1: 哎，阿姨。啊。
2: 我同事来给我送东西，马上走了，走吧。
0: 同事。啊。是公安局的还是学校里的？
1: 啊，都不是。阿姨，我叫邵云飞，是西部晚报的记者，来白警官他们巡山队采访的。
2: 啊，对，是，现在就要走了。
0: 难怪呢，白白嫩嫩的。
2: 来都来了，吃饭就走吧。
1: 好啊，
2: 正好，来，这儿有牧民送的羊肉，包饺子，喜欢吃吗？
1: 喜欢喜欢。
2: 妈，
1: 我就喜欢吃饺子。阿姨，我帮您打伞吧。
2: 哎，
1: 我帮您啊，来，阿姨。

0: 进来，小九，过来。
1: 辣子也吃吧？
0: 哎，吃。
1: 妈，不能白吉白勺了。白勺跟同事聚餐不回来了，白吉值班，一会儿你给他送点过去。哦，要不是小少来啊，我都不知道包这顿饺子。
0: 那是你还是沾我光了。
1: 合胃口吗？
0: 好吃。嗯，太合胃口了。我妈不会做饭，我奶奶走了以后很少吃到这么好吃的饺子了。
1: 那你喜欢吃你就常来啊。嗯，他们巡山队那帮小伙子老来。
0: 是吗？嗯，那以后我也老来。好吃。
1: 小邵啊，嗯，你们的报纸发行量大吗？
0: 大呀。嗯，我们报社是省直属厅级事业单位，旗下有日报、晚报、商报、法制报、藏文报，还有两本杂志。哦，我就是晚报的一个小部门的记者。
1: 那用纸量应该也挺大。妈，你这话问的，这不废话吗？
0: 非常大，因为哪儿都得用纸嘛。
1: 那你们的纸不是自己造的吧？
0: 不是，有造纸厂给我们供。
1: 那个厂子应该也挺大。
0: 厂子我去过，好几个厂区呢，是挺大的。他们能生产新闻纸、包装纸、牛皮纸，是各种各样的纸都能生产。
1: 那他们生产卫生纸吗？
0: 有，就是郁金香牌卫生纸，就是他们厂生产的。我们单位发的就是那个，质量还挺好的。阿姨，您问这个是干什么
1: 的？哎，你能不能把造纸厂的联系方式给我一个？
0: 您要买纸啊？
1: 是啊，我要买一批卫生纸。嗯，要质量好的，关键要便宜。买那么多干嘛？那小卖部不都有卖的吗？不好用，而且还不便宜。
0: 行，您放心，阿姨，我联系我们采购科的同事，争取给您以批发价搞一批纸。
1: 那好好，那太好了，太感谢了。
0: 没事没事，来
1: 吃吃。
0: 好，
1: 快吃，多吃点啊。
0: 好，
1: 嗯，
0: 来，谢谢阿姨。
1: 小邵啊，你们家是哪儿的？
0: 我们家就是省城的。嗯，我妈是文化厅的，我爸是畜牧厅的。我妈他们单位啊，文化厅，他不是什么作家画家什么的，他是做办公室管人事的。我小时候老去他们单位是。

1: 我跟你说，这些客户不是因为没钱吗？我刚拿到了报社发给我的工资，我现在是咱们巡山队的首富。
2: 谁也首富？
1: 哎，批准没啥意思，你们喝吧，喝。啊！
0: 想了你。

0: 我们去找他。啊，好。阿妈让我告诉你，这些事情不要太往心里去，因为这种事情不来店里的话，没有必要。
1: 真的很不好意思，让你们一直误会我是个什么了不起的人。
0: 以后我也没有编制，也不一定了。我们早就知道你不是干部了。阿妈一直叫我贺主任。阿妈觉得这么叫你，显得有文化，还好听。可我因为这个跟你们生了好多账。我们愿意给你赊账。
1: 不是因为你是干部，跟你有没有编制也没有关系。阿妈说了，人生来都是欠账的，不欠钱，也欠情，总会还清的，早晚而已。阿妈说。

0: 你是个靠得住的人，帮你是应该的。你写信写得那么好，做事总是替别人想得多，自己辛苦也不说，这是很值得尊敬的。
1: 那你呢？你自己怎么看我的？
0: 你以后有没有编制，这个我不在乎。我一直都知道你是个温柔的人，也是个好人。

0: 好久没有给你写信了，多杰队长终于同意我进山了。进山后我发现无人区里的生活跟我想的没差太多，但也有很多事情是我想不到的。行了，
1: 留点。
0: 我们进山的路上捡了一个记者，跟我差不多大，为了他的报道非要加入我们。他就像一年前的我一样，跟队里格格不入，话还特别多。按理说我应该对他态度好点的，可在一起的时候我总忍不住顶他。自从这个记者来了以后，老韩酒都喝得少了。他害怕记者把他在无人区盗猎的往事写进报道里，总找机会偷看人家的手稿，扎错告诉记者他当年赶了十头羊来巡山队，却没想到他和羊都要留下。那个老妈子一样爱替大家操心的贺清源现在更操心了，在无人区里睡觉都要跟记者挤一个被窝，生怕他出危险。最支持记者留下来的人可能就是桑巴了，因为终于有人可以给他补习英语了。

虽然我这张嘴从来说不出一句感谢的话，但有时候也觉得他们像我的家人一样，在无边无际的无人区里，我们像星星一样看着彼此，就像我知道日落的时候，大家还是会不约而同地想起冬至吧。

小羊不会丢下同伴跑掉，小羊也不会离开妈妈。

0: 一个，
1: 就碰到他一个人，正埋皮子呢，被我们摁住了。老熟人，
0: 头抬起来。蚂蚁中，怎么又是你？你自己说，第几回了？
1: 第三回。
0: 还第三回，至少五回了，我跟你数着呢。
1: 周峰，我去蹭白皮子，我没有大洋。
2: 哥，他身上带着呢。
0: 白皮子还拿枪？
1: 你看我，
0: 你看我，
1: 放下！你等着见爸爸啊！我让你妈看看，让家里人看看，你是干的什么好事儿！
3: 我没有大样，我也没有开枪，我就是我们不会干活的嘛！
1: 拿出书来！
3: 我不是我们大样！
1: 没问题，进来进来！
3: 不知道！
0: 拿出！
3: 别动！
1: 小弟们，
0: 疯了！
1: 小弟们，
3: 王伟光和在王董日子中用了三个钩当挡风。
2: 有几个人？
3: 三个，四个，带我四个。
2: 老板叫什么？
3: 先不告诉我名字，我只知道他的手指头上面带短了。
0: 哪个手指头？
3: 是右手的，干部长。

0: 我们俩在这儿，
1: 说让你们打掉手指的那个人是谁啊？
2: 就是杀东主官的人。

0: 我们这儿一个帐篷，应该不会超过五个人。
1: 基本抓吗？
0: 晚上声音传得远，你等车子靠近。

0: 帐篷的这个方向是一个缓坡，明天一早趁他们还在睡觉，我们就从这里摸上去，把他们抓了。晚上睡觉之前，每个人把自己的枪都检查好。
1: 好。
2: 哎呀，

0: 你骗子！这大衣一点都不暖和。把羽绒服还给人家。
1: 不，
0: 哎呦，不用，我这大衣刚捂暖和。

小生啊，这个帽子你戴着吧，暖和一点。这个。

0: 把枪放下！疯了你们！他已经把枪放下了，你们要干什么？何振源，把枪放下！
1: 南雷，
0: 在那打死他，没人会知道。
1: 我是警察，我知道，放枪！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
0: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过程。
4: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呢？
5: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5: 你被录取了。
6: 说说情况。
7: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6: 我是她老公。
7: 我不认识。
6: 那她呢？
7: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5: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8: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9: 停手！
8: 把烟放下。
10: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东方破晓，擘画宏伟蓝图。
1: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0: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2: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3: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4: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1: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0: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1: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1/4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高铁飞驰，织就流动的中国，田野铺锦，孕育希望的种子。千行百业因奋斗而繁盛，亿万人民以劳动而闪光。从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创造伟大奇迹，肩负家国梦想，践行时代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厚重最有力的注脚。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族最壮丽的篇章。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0: 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1: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人。

0: 我手上有炸药让他去，还有多重啊？这是，这个人一定坏透了。
1: 这里是无人区，不是无法区。谁在开枪？

0: 把枪放下！长官，
1: 队长，
0: 把枪放下！

0: 我自己是谁。
1: 麦中绑好了。

0: 把子弹拿出来了，消消毒就行。咬着。你叫什么？ 他们都叫你老板，没人知道你的名字。叫什么？
1: 管三万过来，一直不说话。晚上你和江澈轮班，看好他们。好，不用他们，我来看吧。
2: 要看就让他看吧。
0: 让他也陷入我们。站住！把枪给我，我在这看着。
3: 是他要自己看的，他是公安，他最懂法。
0: 我们算啥？把凶手交给公安，就是给董志白报仇了。

0: 是，
1: 我，宋云飞，怎么了？
0: 老毛病了，吃两瓶药就好了。你怎么不睡觉？头疼吗？
1: 没，早就习惯高原了。就是今天有点兴奋。
0: 看到白天的事情了？
1: 昨天宿营的时候，我看见银河了。那些星星太美了，它不像其他地方的星星，一闪一闪的，它就像固定在天上一样，又多又亮。
0: 是的，这里海拔高，没有污染，空气清澈，看得更清楚。
1: 可惜了，美在山脚下，拍不下来。
0: 最美的就留在心里吧。
1: 这就是你们来这儿的目的吧？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0: 哎，真不想干这么难的事。但是在博拉穆拉里有成千上万的野生动物，我知道他们就在那里，他们也知道

0: 在这里。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啊。没办法，命里注定的。那你觉得这个事情要做到什么时候？不知道，我只知道现在还不能放弃。我还不喜欢我写的。那你希望我在报道里面提及对岸的个人经历吗？把你留下来就是信任你，你去写吧，把我们做的事情和你看到的柏拉莫拉都写下来，可以让更多的人知道。那过去的事呢？每个人都有过去，也都会犯错。
1: 你也犯过错。
0: 我犯的错比他们都多，以后你会知道的。

0: 程叔，太冷了，给你盖着吧。
1: 冷就受着，等到了看守所里面，你就暖和了。

Thank you.

你不许喊，不然我一枪打死他！开了枪，你也跑不了。去，把他枪下了。

0: 让片子出来看一眼出血量到底有多大。是，我在等多杰家属来呢。我这边常规处置，随时准备转院。好，谢谢啊，刘森。 你安排一下接诊。那队长有危险吗？还不好说，可能得转市里的医院。咱们这儿做不了开颅手术。
1: 那还等什么呀？那赶紧走吧。
0: 转院和手术都得家属同意。我也在等才人呢，我也找他。
1: 我去找他。
0: 林县长已经去接他了。多杰是怎么受伤的？你再给我讲讲。刚才一堆人讲乱七八糟的。
2: 院长，片子出来了。

0: 情况怎么样？根据我的经验推断，颅内有少量出血，给了甘露醇，失去血肿等。但出血能不能被吸收还得观察。如果情况不好呢？
1: 如果情况不好，就得赶紧送市医院。我已经联系好了，他们可以手术引流。
0: 那赶紧送啊！那还等什么？马上动身，我视力送啊！
1: 送到市里路上要8个小时。而且路不好，避免不了颠簸。
0: 顾不了那么多了，时间就是生命。司马在人，司马在人，我们现在要把多杰往市里面医院送。
2: 不送，不送，就是死也要死在家里，不能死在外面，绝对不能。多杰会怪我的。
0: 司马在人，司马在人，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也知道，县城医院设备还有手术水平，就是现在这个样子。而且多杰脑子里有血肿，留在这里，如果病情严重的话，会有生命危险。送到市里边医院处理的会更好。啊，我们很尊重藏族的民族习惯，但是也请你相信医学，相信科学。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多杰同志的生命安全。
2: 程院长，
3: 你不要这样，
2: 我绝对不能让多杰死在外面，我求求你了，张院长，我求求你了，
3: 彩仁，
2: 我求你，
3: 彩仁，只要你不同意，谁也不能送他走。老爷，就留在这儿，我尽最大努力。
0: 好吧，司马彩仁，听你的。
3: 多杰身体素质好，我吸收的快，是能够恢复的。
2: 谢谢，谢谢。
0: 陈书记下乡了，在回来的路上，有任何问题你随时给我电话。
3: 我知道。
4: 张院长，队长怎么样？我们可以进去吗？啊，
3: 看可以，但一次不能太多人。
5: 李县长，
0: 你给我出来一下。

0: 记者，你觉得这人合适吗？留在巡山队不跟我打个招呼？你知道无人区有多危险，有多危险？你是省报来的记者，你一点的逞能了啊！如果你向多杰同志一样，你倒下了，你让线上怎么交代？怎么跟你的报社交代？怎么跟你的父母交代？帮忙也就算了，能不能不要添乱啊？胡闹吗？年轻人！
1: 你慢走。
0: 你快点走。

0: 我想进去看看他。
1: 你不许。
0: 就看一眼。
1: 一眼也不行，就是你害了队长。
2: 老贺，你们心里不是这么想的吗？

那个老板是打死东芝巴的凶手，就是你拦着，非要抓获的。你一个人怎么看到他？他是怎么逃脱的？你给我说清楚！还有脸气去看他？

0: 可是当地的警察吧，滚出刑侦队！
1: 你是哪里的？啊！
0: 出这么大事儿，一帮人怪他一个。是，没看住人，是他错了，不让你们胡来错了吗？他是警察，
1: 我还没找你呢。
0: 那本野一个人跑出去上，跟我什么？
1: 啊！你要找我了。

0: 出去！本来就拱火呢，你瞎出什么头啊？不是找打吗？
1: 我说的不对啊。
0: 对不对的？也轮不到你们外人来说。
1: 啊，这时候我就是，反正我就是忍不了。贺清源完全就是不讲道理。
0: 现在就不是讲理的时候，他们。你也是，找你什么事儿啊？跟他瞎掺和什么呢？
2: 你从小就这样，谁帮他骂谁，不识好歹。你好，白吉。
1: 你好，你好，邵云飞。
0: 白吉，做饭去。
1: 这个点做什么饭？这么大一块肉。
0: 都做了。
1: 都做了，给他们做。
2: 你是不知道他们怎么对我姐的，给他们做我不做。
0: 别废话了，做饭去。
1: 我去帮忙。哎。

你对我还能待下去吗？现在不想这事，你是多姐调过去的，要走也得她发话，别人谁说了也不算。那多姐还能行吗？ 你知道藏语多杰是什么意思吗？不知道。多杰是金刚的意思，砸不烂，烧不坏，永远坚强，无法毁灭。妈妈认识他太久了。 这个人没那么。

0: 太干了，有水吗？水还没烧开。周三，你刚才太冲动了啊！这事也不能全怪白怪他怪谁。少杰就说的对。 你就会怪这个怪那个。队长受伤的时候，我们在哪里？再说了，白局组组也得等队长醒过来再定。
1: 队长还能醒过来吗？

0: 一个副县长，县委常委，在无人区被盗猎分子打成重伤，随行的还有个省报的记者，也差点被枪杀。我参加工作20多年了，我是想不到还有比这更大的篓子了。史局长，你呢？
1: 我们已经在青藏公路设点布控了，现在局里正在组织队伍抓紧采购物资，准备立刻进山抓捕凶手。怎么抓？去哪抓？这是准备向陈书记请示的。我们的干警对无人区。
0: 不是太熟悉，想抽调巡山队的人员作为向导，您看？
1: 同意。好，我马上去安排。
0: 别着急，吃饱了再去。
1: 已经吃饱了，吃饱了。
0: 让你坐下就坐下。
1: 这次事件的传播范围。 必须控制到最小，尤其是不能影响那些企业家的投资意愿。我回去跟那个记者说清楚。我更发愁的是巡山队的那些年轻人，我听说他们在医院就闹起来了，还打了架。现在史龙一个局长带他们进去还好一些，问题是以后呢？
0: 你的意思是要解散巡山队，或者给他们找些其他的事情做。总之，不能让他们闲散下去。
2: 联防队应该还有缺，要不回头我跟孙队长商量一下。我不同意解散巡山队。书记，你之前担心的都有道理啊。 但我觉得为时尚早，而且我相信多杰会醒过来的。你怎么？听我把话说完，书记。多杰干乡长的时候，我还在青藏公路建设指挥部干技术员。我升得能比他快一点，无非就是因为我有个大专学历。 可是论工作能力和对藏族人民的感情，我不如他。雪灾的时候，多杰40多个小时没有合眼，跑遍了牧区，背着一个奥马走了20多公里送去医院。这要换成是我，早趴下了。多杰能干到今天的位置。 靠的是他的工作能力。

0: 我们需要多杰同志的全力支持，他是一步一个脚印干出来的。舒心，巡山队不能没有他，马志县更不能没有他。我也希望多杰同志能早点醒过来。 我考虑的是最坏的情况，所以我们更得替他把巡山队守好。多谢带着他的队员们，用这么简陋的设备和给养，能在里边工作那么久，一般人做不到啊。他们的工作很有意义。宝林这些话说得好啊，书记。
1: 我也同意林县长的意见。那以后就动员县里的民兵，也支援他们的工作。即使不能跟着进山，也能在公路设卡的任务上分担一些。
2: 这是上次断指逃跑的地点，进山的人成了绕道沟，我们叫索马曲，赶到那儿预计要2天的路程。
1: 局长，白局，这人够了，你不用去了啊！
3: 嫌疑人逃脱，我有责任。我希望自己可以弥补这个错误，
1: 可是我也得考虑巡山队员们的情绪的。 多福县长这儿也很重要，照顾好他啊！等我们回来。

0: 我长得差不多高？
1: 没有，哎呀。

0: 哦，对不起啊。
1: 没事儿，哥。哦，你别拘束。巡山队人都来我们家住过，人多的时候都睡一地。

0: 你脸没事吧？啊，脸
1: 没事儿。不过哥，你倒是挺让我意外的，看上去文质彬彬的，打起架来挺猛的。
0: 我那就是本能，看不惯他们以多欺少。
1: 你是好人，
0: 你姐也是好人。
1: 喜欢我姐，
0: 我俩是工作关系。
1: 别扯了，我看她也挺喜欢你的。
0: 真的吗？我没看出来。
1: 这种事儿，旁观者清，你肯定看不出来。
0: 这是你大哥吗？
1: 哦，对，白春。他在部队呢，都快提干了。
0: 大哥看着面生，
1: 那是。哎，对，正好穿他拖鞋。
0: 好。
1: 给。好，这有点脏啊。
0: 没事，你先洗脚。
1: 我跟你说，我大哥这个人对谁都好，尤其是对我二姐。因为我二姐不是收养来的吗？他就额外照顾我二姐，有什么好东西都先给我二姐。
2: 都几点了，你们还不睡？来吉，别拉着人家聊个没完啊！
1: 你不也没睡呢吗？

0: 把你任务给你的。
1: 。我弟话太多，影响你睡觉了。
0: 挺有意思的，挺通透的。
1: 你们聊我了吧？
0: 嗯。
1: 说了我不少坏话吧？
0: 嗯。你还挺有自知之明的。说你犟，嘴硬，什么事儿都往自己身上揽。

0: 稍后继续。生命树，
1: 罗福涵，我要是你，我拔下一根头发，我吊死自己算了。就凭他薛朱文借题发挥、拼命压价的所作所为，你现在再去求他，你羞死仙人。
2: 如果我没有猜错，你叫我来，肯定要赏我一锅饭吃。
3: 那你要多大的一锅呢？
2: 薛先生，你能赏我多大？
3: 锅不在大，有饭就行；饭不在多，好吃就行。巴雷先生，我想让你跟李梦玲在同一个方锅里面抢饭吃，你愿意吗？

0: 红果果金蛋蛋，今晚19:30精彩上演。
1: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明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2: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3: 我怎么可能怕呢？
4: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3: 我有什么不敢的？
4: 你被录取了。
5: 说说情况。
6: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7: 我是她老公。
6: 我不认识
5: 他。那他呢？
6: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4: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8: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9: 停手！
10: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应该是尊重差异且平等自由的。无障碍环境是爱的传递，是爱的延续。在关怀的社会里，每一个蹒跚的脚步都得到用心的尊重与呵护。在无障碍的环境里，每一颗心灵都能自由飞翔，不必犹豫。我们的城市因为有爱而无碍，我们的社会因为关怀而温暖，让城市没有边界，无障碍生活。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0: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人。

0: 谁也没有前呼吁，这次是个意外。我觉得你做的没错，要是他们当时真开了枪的话，某种程度上来说，和杀死东直八的那个凶手就没有什么区别了。你那么做是拉了他们一把。
1: 我知道没错，不用你说。
0: 你今晚不睡觉？我就是想来这儿守着，不行吗？行，那我也睡不着，主要是好久没睡床了，也不习惯。然后平时在队里跟他们几个人挤在一块臭烘烘的，现在你们家一股消毒水味儿，我。

0: 其实有件事一直想找机会跟你好好说。我从进了巡山队吧，就一直在观察，尤其是你。我其实对你关注最多，然后我一直在想，你们巡山队干的是林业公安的工作，很多地方都有这个警种，为什么你们县没有啊？
1: 我们县里连棵树都没有，要什么林业公安呀？
0: 哎呀，林业公安不光管林子，林业公安保护野生动物，保护生态安全，具有武装性，是兼有刑事执法与行政执法职能的这么一个警种。
2: 上次是我们照顾不周，不好意思了。
3: 哎呀，哪儿的话，是我来的太少了，不适应。你看，这次我来就好多了，我连氧气都不用吸了。
2: 哎，氧气还真给你备着呢啊！但是这个东西啊，不吸好，吸多了有依赖。
3: 哎，是是是是。哎呀，李院长，你们新做的那一部分探矿报告，小峰他给我看了，盖拉措附近的银矿，我感兴趣。
2: 哎呦，盖拉措海拔得4500以上了吧？
3: 4600，但是矿石品位更好啊。那句话怎么说来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2: 还是赵总有魄力。那就等我们报告完善了，开发区的规划确定了，到时候你们公司可以参加公开招标吗？
3: 这个，您的那个完善的报告可以慢慢的先做着啊。李县长，能不能让我们公司啊先开一个试点工程？
2: 试点工程，
3: 这个其实呢也是我们在其他项目上总结出来的经验。湖南有个小地方产铜，最早就是我们公司先进入的，当时也没什么开发区啊规划呀的，就是看我们公司做得不错，来的企业越来越多，这才开始实行的规范化管理。

0: 招商引资做的是蛮不错的，年产值上亿呢。这么跟你说吧，先小范围的做出一个成功案例来，这比您做十份报告都管用。
1: 但是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再说我们这里情况也比较特殊，这么高是不是有点违规呢？
0: 这我可就是个提议啊，最终还得林县长您来定。
1: 那这样吧，我们班子开会研究研究。
0: 好
1: 啊。
2: 财政又给拨了一笔款子，5万块钱。
3: 嗯，太好了。哪一笔啊？
2: 给县医院补助的淋浴室改造工程。
1: 志愿受灾募捐的呢？
2: 还是没下来。
3: 哎呀，你看还是人家卫生部门效率高。
2: 那这5万块钱都给县医院啊？
3: 张院长打报告都打了一年了，而且这5万块钱也是砍过的，咱们再截一刀，这淋浴室肯定是盖不起来了。都给医院吧。
2: 那曲多乡那边
0: 继续申请。
2: 哎，
4: 干什么呢？哇，你走路怎么不出声啊？你冷不冷啊？都冻得直哆嗦，我那是被你吓的。都在医院待了一夜啊？啊，双云飞那个穷讲究，非要洗头，热水烧多了，我也跟着洗去吧。这小伙子挺能熬的。是啊，你就没必要让他在家里住，他熬夜赶稿都熬习惯了，最长记录48个小时都没合眼。我是说啊，还得陪着你，还得被你说，挺厉害的，一般人可没这耐心。到哪一步了？才刚开始，这洗发水还没用完呢。别装傻，什么样了？什么什么呀？那邵记者看你的眼神都跟看别人不一样。那我们巡山队里就我一个女的，她看我跟看多杰他们肯定不一样。那之前在医院那会儿，你林叔叔把她叫出去了，我看你看她的眼神也不一样。 我什么时候？哎妈，快快快，你眼了，给我水。
5: 我说，
4: 真的，扎得我特疼。
5: 好好好，你闭着眼睛，低下头。
4: 多大的人了，洗个头都这么不利索。我知道你现在没心思想这些事儿，
5: 也不想听我说。
4: 那你就别说了。
5: 但是我看到了，你不得不跟你提醒一句，邵记者不是咱们这儿的人，他早晚是要回去的。
4: 我明白你的意思，你就是太敏感了。
5: 当妈的不敏感能行吗？小的时候，你和你姐头发都要梳一样的，不然为了个头绳都得打起来。我不得早早的把新衣服新头绳给你们都分好了。你弟总爱偷拿家里的钱去买好吃的。上中学的时候，你姐背着我跟男生早恋，我不盯着能行？我就是对你大哥不敏感，他省心，当了兵又部队管着，那敏感了是不好啊。应该学你爸，心大，想干啥就干啥。说，这房子跟前得有棵树，人家搂了一棵树苗就往地里栽。满县城的人都说这地方种婆树。他说能活能活，这不，他说能活就活了。我应该学他，不能管了。随你们去。之前和多杰说不让你进山，让你不开心，是我多事儿了。妈，你说什么呢？哎
6: 呀，看我说你冻着了吧？不听我的，每次都不听我。

0: 你弟弟给小马驹取了个名字，叫炯喜。你们商量过没有？你想叫他什么名字？
1: 就叫炯喜吧。他嫌我给他取的名字太女孩了。啊。你什么时候回学校啊？
0: 明天吧。
1: 实习期去哪里？我想和教授一块去柏拉木拉。等你毕业了。 应该也不会回到这里了。草原上最美丽的姑娘走了，不知道有多少小伙子要伤心呀！最伤心的，当然是那个叫多杰的老头子。

0: 你现在刚好，你哪都不能去，你至少得等检查做完了。
1: 我不要做什么检查，我现在就要回家。
0: 你做完检查了，我送你回去，好不好？
1: 放开我！
0: 哎。

0: 林县长，
1: 肖记者，你要走啊？哎，
0: 今天没车了，我安排司机送你吧。
1: 不，林县长，我这次来是想向您汇报一下，啊，我还是决定继续留在巡山队。
0: 我跟我们报社领导也打过报告了，他们同意把我的创作假延长一个月，而且我提出从现在开始，我的人身安全由我自己负责，不需要县里承担责任。
1: 那你们领导也同意了？
0: 他没说不行，
2: 胡闹！
3: 林县长，
0: 你给我过来。

0: 我不是你的领导，按说我也管不了你，但是我作为马志县的县长，有几句话我必须要提醒你。吴用计现在是招商引资的关键阶段，已经有两家矿业企业准备开展试点工作了。即便博拉莫拉里盗猎盗采是事实，但是报道多了，对县里的形象，对投资者的信心有好处吗？如果他们打退堂鼓了，我还得竖着大拇指把他们求回来。小少，还是那句话，你不帮我也就罢了，但是你能不能别给我添乱呀？
1: 李县长，

0: 新闻报道从来不是为了帮哪个人，或者是给谁添乱，而是要客观准确地反映社会现实，推动社会进步，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巡山队的事迹打动了我，我有动力也有责任去完成这篇报道。至于您的顾虑，我非常理解。马志县面临的经济和民生问题，我会如实地写进报道里，请您放心。再见，林县长。
1: 赵先生，林县长，你怎么没进去？
2: 看见端州了吗？
1: 没看见，好些日子没见上他了。
2: 去找他，让他马上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1: 哎，
3: 这次行动的报告我看过了，下面给你安排新的工作，跟我来吧。
4: 老王，
5: 哎，
4: 小白来了，来介绍一下啊，这是喊王姐也行啊。哎，你应该认识吧？
5: 嗯，王姐好。我们认识，按辈分他应该管我叫姨呢，他的领养手续都是我办的。
6: 是啊，我妈常提起您，王阿姨。
5: 哎，我可不想这么叫啊，都把我叫老了，就叫姐。来，你以后就坐这儿。
4: 对，叫姐就行啊。来，
5: 就叫姐
6: 啊。谢王姐。
4: 那个，以后你就在这儿安心工作，有什么不懂的就问啊。这王姐业务熟着呢。
5: 知道了，谢谢局长。放心吧，局长，年轻人上手快着呢，你快忙去吧啊！我来跟小白介绍情况。
4: 行，交给你了啊。
5: 好嘞，
4: 嗯，
5: 快坐啊。不用有压力啊，这儿的工作比巡山队轻松多了。我来先教你办户口，这个呢是最基本的，再就是补办户口，有些牧民户口本保管不好丢了，就需要。
7: 史局长他们一起进山，还是没有抓到那个老板。刑警队和民兵还留了十几个人在里面继续找。我们把出山的路线跟他们讲得清清楚楚，放心，不会出什么危险。毕竟他们的弹药和补给比我们多多了嘛。还有，张院长还是建议您过几天去市里看一下，检查一下，毕竟那边的条件比这……
8: 白军呢？怎么一直没看到他？
9: 他回公安局上班去了。石龙局长说了，他要调个男公安来你们这里。
7: 这是公安局推荐的人选，您看。
8: 你同意他走的吗？你们都同意他走，是吗？说话！
9: 什么呀？小白自己也同意调回去的，什么呀？

0: 犯了那么大的错误，那总是应该的。
1: 老韩，你精神多久了？1年多，9月份放出来，跟你们在一起。我是说，在跟我们之前，2年半。
2: 打了多少只羊？500不止吧。
1: 按500判的话。

0: 哥，我们又在巡山到烽火山口，甘蓝都不见了，是怎么回事？说我没得去，但是
1: 我们为了找你，巡山的任务都没有完成。
0: 我错了，我都经过了。
1: 桑巴，那次你跑回家。
2: 你阿妈把牛给你，让你回来的时候收的什么？阿妈说，寺院里坏了一个柱子，扣一个人是修不好的。大家一起闹出公坟才能修好。巡山地里面缺了我，这个房子也会塌掉。

0: 我觉得你回青山队还是太早了。这话也是对你自己说吗？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你还没有学会梵高。我们牧人打架都会自己去解决问题。你那个时候想要进山，跟我吵，跟你妈妈吵，难道不是想要掌握自己的秘密吗？
1: 怎么，我一趟下你反而不去找了？我只是没办法跟不认同我的人共事。谁都不可能得到所有人的认同，所以这是你要去学着解决的问题。人都有身不由己，你不也一样吗？明明心里不认可开发区，却没有办法阻止。
0: 还跟县里闹得这么僵。是啊，我们都要学，继续学。原本以为我躺下了起不来，这些事情都不用管了。现在起来了，还是我们的事情啊。藏族有一句老话：该走的路没有走完。
1: 就到不了想要去的地方。你躺在医院的时候，县里开会说要解散巡山队。我听说了。是林县长坚决不同意，保住了咱们。
0: 我知道。我没想到他能这么做。老林这么做，我一点都不意外。 我们两个为了工作的事没少吵架，可是我们从来都没有记恨过对方，因为我们想做的事情都不是为了自己。如果多一些像他这样的干部，马志贤一定会发展得更好。

0: 人回来了！
1: 小白快点！啊！

0: 还剩点，谁来？队长，
1: 吃饱了，你们吃吧。哦，多来一点。哎，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怎么了？狼来了？
0: 啊，董事长，
1: 谁来了？
0: 董事长，
1: 咱这儿还有董事长呢。
0: 来就来吧，迟早是要坦白的。

0: 我给他们当司机。
1: 哦，是吗？
2: 丁董事长，欢迎欢迎。
3: 听说受伤了，严不严重啊？
2: 谢谢关心啊，已经完全好了。
3: 啊，那就好。吉人自有天相啊！啊，
2: 我们先进去吧。
3: 好，好，
0: 来。丁董事长好。
4: 辛苦了。
0: 阿喜，你好。走，姐。
5: 啊，丁董事长辛苦，
6: 大家辛苦啊。
0: 老韩，你先带我姐回屋。姐，我去给你找好吃的啊。哎，不用。
7: 去上面坐吧。
8: 兄弟们，
9: 加油啊！
8: 放心啦，不会忘记你们这群恶狼的。哇，什么都有，什么都有。
0: 姐，你买大婶家这松干牛肉可好吃了。姐，你怎么了？
10: 咱不在这待了，赶紧回家。
0: 姐，姐，回什么家呀？你怎么哭了啊？
10: 你不跟我说你在这过得挺好的吗？你好什么呀？这怎么住人？
0: 哎，姐，姐，够好的了，这还单间呢，跟队长待遇一样。
10: 我知道你们学生队条件艰苦。没想到能艰苦成这样，你个好好的警校大学生，你怎么能在这受这种罪呢？我不管了，你赶紧回家，我回去跟妈说，不让你在这待了。
0: 姐，你听我说，姐，
10: 我想不在这待了。
0: 听我说。我喜欢待在这儿，我不喜欢在公安局坐班。再说了，我这哪儿受苦了呀？你们银行宿舍还有值班室啥的，不都是硬板床吗？大家都一样啊。
10: 那能一样吗？你看看，这通风下气的怎么住人啊？他晚上睡觉多冷啊！
0: 是，这房子是旧了点儿，

0: 姐，呀，这墙多厚啊！那么晚上睡觉一点都不冷，可暖和了，真的。别哭了，好了好了，
1: 不哭了不哭了啊！再哭就不漂亮了。
0: 别挨着头，
1: 姐，你回去可别跟妈胡说，不然她又睡不着觉了。姐，坐，坐。
0: 姐，尝尝，这牛肉丸可好吃了，真的，尝尝。
1: 哎，你这怎么又哭上了呢？
0: 姐，你跟丁董事长的儿子在谈朋友呢，是不是？
2: 哎呀，不是，就是普通朋友。
1: 你忘记我是干什么的了？我记人可准了，他去民航找过你，就是那个不嫌冷的求人。
2: 你净瞎说！那，这事你不能跟妈说。
0: 你不跟妈说我的事儿，我就不跟她说你的事儿。
2: 拉钩，拉钩！
0: 不过姐，你跟他谈了，那你俩离得那么远，你将来是要异地恋了？
2: 嗨，那以后的事儿，谁也说不准，先谈着呗。
0: 反正他一时半会儿也走不了，他还要留下来和他爸爸一起开矿呢。
1: 可是姐，矿可能开不成了。
2: 怎么了？
3: 这什么意思啊？
4: 丁董事长，我们不探矿了。
3: 不探矿了？是缺设备、缺人，还是缺资金？缺什么？跟我讲啊！啊，
4: 是彻底不探矿了，经济开发区也不搞了。我们正在筹建自然保护区。
3: 保护区是保护什么东西啊？
4: 保护雪山、湖泊、河流，保护博拉穆拉里的一花一草，还有生活在里面的野生动物。这就意味着，博拉穆拉将被彻底封闭，不允许任何的经营行为。
3: 你搞玩意啊！啊！你知不知我成副身家抌晒喺度啊？呢一事一样，即系想玩死我啫！我冇资格靠你去发达，但你冇理由叫我去瞓街噶嘛！你怎么补偿我？你讲。
4: 丁董事长，您的恩情我们一辈子都还不上。这个房子是您出钱租的，电话线是您找人拉的，可以说没有您就没有我们巡山队。您就像我们巡山队的父亲一样。
3: 你不要跟我来这一套，我告诉你，我没有那么伟大。你不要忘记，你答应过我，我损失了150万，你会统统补偿给我的。
4: 这个钱我一时半会还不上，但是这个债我认。我家草场每年都会产一些虫草，我都给你，能卖多少钱您记着。我想10年、20年总有一天能还上。
3: 李老板。

0: 这是我的命啊，命中注定，找不到矿啊。出来做生意，有输有赢，这次我彻底输了。可是没有理由让你来跟我垫底吧，这不是我们广州人做事风格，我告诉你。
1: 家里有虫草的话，拿点给我吧。也算我没有白来一趟。至于以后，算了，就当我没来过了。
0: 不，丁董事长，这个债我一定会还的。你拿什么还给我？啊，你看一看，你看一看啦、啊，你都穷成什么样子了？
1: 让我抄你的家吧。
0: 当我是什么人呢？拿去吧。我不能要。不是给你的，给保护区。就算我给保护区做一点点贡献。 给子孙后代积点功德。

0: 小希，快点吃，上学要来不及了。
1: 把砖包拿着，路上吃。
2: 我上学去了。

0: 董事长答应了，
1: 我现在就给他送过去。
0: 装出来一点，给你补补身体。
1: 我没事，最近你身体不好，你自己留着。
0: 那我不要。
1: 留着。

0: 怎么还不去上学？
1: 俺妈说卖了虫草之后要给我买个游戏机，现在虫草没有了，游戏机也没了。
0: 俺爸拿虫草是为了工作的事，游戏机以后再给你买。
1: 莫拉说过，失去信用的人灵魂会变轻的，湖水都照不出他的影子。那丢失影子的人是你还是阿妈？

0: 哎呀，大连长，李书记，实在不好意思，我来晚了。是他老王啊，突然请病假，刚炒完菜。
1: 你坐坐坐。
0: 好呀，这工会主席，该大师傅。现在是革望主席，革望大夫，革望会计，现在我自己都不知道是该干什么的了。
2: 咱们都是革命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吧。
0: 哎，现在马上就该搬砖喽。

0: 稍后继续生命树。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
1: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3: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4: 闯天下的破人。
5: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0: 这是一幕动人的生命图景。三江源一清冷峻中的博大和严寒中的温存，造就了世界上最让人热血沸腾的生态系统。三江源以无以伦比的浑厚呵护着地球之巅最华丽的生物多样性。青藏高原上的净土，野生动植物繁衍生息的乐园。
1: 东方破晓，擘画宏伟蓝图。
2: 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1: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3: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4: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5: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6: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2: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1: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2: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
7: 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
2: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

0: 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跟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3: 我是他老公。
4: 我不认识他。
3: 那他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5: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0: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人。

0: 市里面不是刚给咱们拨了5万块钱改造淋浴室吗？建筑工程队我已经联系好了，包工头是我老乡，同意降价把这个工程给干了。
1: 这事儿啊，赵院长，要不你说说？
2: 好，关于这5万块钱经费的使用啊，我有一些新的想法，想和大家商量一下。
1: 经院领导班子讨论和全院职工的民主投票，现在院里决定将改建淋浴室的经费大部分用于采购月经带和卫生纸，并向全县20个牧业村免费发放。等扶贫专项补助到账了，将会立即全面改造淋浴室和发放劳保用品。下面请张院长给大家讲一下牧区女性卫生关怀计划的现实意义。
2: 这份牧区复刻。

0: 合并的调查报告是小燕、小庄他们的调查数据集合而成的。老实说啊，在看到这份报告之前，我也没有想到情况会这么严重。报告抽取了年龄在18到45岁之间的牧区妇女890名，其中有534人患有一种或多种生殖道感染，患病率高达60%。 以往啊，我们总会把原因归结为他们卫生习惯差，缺乏生理卫生知识。但是经过这段时间的走访和调查，我看到的实际情况是，不要说安全方便的卫生巾，就连一卷简简单单的卫生纸，他们很多人都用不起，买不到。他们到现在用的还是羊毛和碎布。 在这种条件下，即便是我们通过宣传，让所有的妇女都掌握了卫生知识，也解决不了实际问题，降低不了发病率。只有防病于未然，治病于未发，才有可能改变这种恶劣的现状。我相信，这笔钱花的有意义。
1: 关于临沂石改建的经费，院里边会继续申请，上级单位也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和支持，争取下半年，明年下半年动工，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克服一下眼前的困难，好不好？林书记、张院长，
2: 哎，小庄，你干什么？
3: 我听明白了，
1: 院领导不是来和我们商量的，是来通知我们的。
2: 你什么态度啊？
1: 对，不要不让人说话。医院不是医院堂，还有什么想法，大家都说出来。张院长，牧区老百姓是人，我们就不是人吗？临沂间大家都盼了好久了，隔几个月就说要修，都快成传说了。现在资金终于批下来了，怎么开个会就取消了呢？我说这话，不是为了我自己。如果我们从事的是其他职业， 天太冷了，洗不了澡就不洗了。但我们是大夫，保持个人卫生是我们的职责。有些时候忙起来，一天要洗2-3次，很多女同志都被冻哭了。3月份走的李卫东，他的脚是怎么断的？不就是洗了澡着了凉，去巡诊的时候从马背上摔下来的吗？ 那个时候他没有怪过院里，因为他知道咱院就是这个条件，谁也改变不了。可现在呢？我知道我改变不了院里的决定，但我就是想说出来，说出来我就舒坦了。我干活去了。

0: 老师，其实，格望主席组织职工投票的时候，是有些人不同意的，但最后还是少数服从多数了。也不知道刚才赵海是怎么了，我也没想到大家的意见会这么大，也没有，大部分人还是支持的。 燕子，你说我是不是做的不对啊？原来你也在怪我。不是，我只是我第一次听到老师在反思，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1: 年轻那会儿，咱们这儿什么都没有，我就盼着。 把病人都治好，把医院盖起来，所以吃多少苦，遭多少罪。

0: 我觉得是应该的，我就从没想过，我觉得正确的事情，身边人会是什么感受？时代变了，我当了妈妈，还管起了整个医院。我不能再是那个独来独往，只想着自己和病人的小医生了。 作为妈妈和院长，我都太不称职了。怎么，你就不安慰安慰老师？
1: 您今天怎么突然这么多感慨啊？
0: 累了，也老了，
1: 更年期了。
0: 别闹，早着呢，
1: 不早，您不能违背医学常识啊。

0: 我刚才说的大家都听明白了啊，这很重要啊。多县长回来了
1: 啊。张院长，
0: 借你家用用
1: 啊。你们坐坐。
2: 不认识自己家了？
1: 我还以为我到了县妇联呢。
0: 还真让你说对了，我们这就是在讨论咱们县妇女问题。你过来坐下一起听听，后面开展工作还需要你的帮助呢。
1: 我们县的妇女同志有什么问题？
0: 缺乏妇科知识，得尽快给大家科普，开展妇科卫生教育。
1: 啊，这个很重要。我就不参与讨论了，你们谈，有什么需要配合的，我去跟老林说。
0: 哎，多县长，多姐，你给我回来！
1: 哎呀，你怎么还追着我讲课呢？这是我该听的吗？
0: 你为什么不该听啊？你给我站住！才人之前生病了，你知道吗？
1: 是感冒了吗？
0: 你是不是觉得什么病都是感冒啊？
1: 他说他感冒了。
0: 他总是肚子疼，你没发现吗？
1: 是不是和我一样，胃溃疡？
0: 是妇科病导致的。你可别给我搞什么偏见啊！
1: 他怎么突然就得这个病了呢？
0: 一点都不突然，咱们这儿条件有限，才人他们经期的时候，别说卫生用品了。就连好一点的卫生纸都用不上，垫的都是羊毛，那些东西又粗糙又不卫生，极引起感染，不得病才怪呢。
1: 哎呀，他之前拿回家的那些卫生纸，原来是……
0: 对，
3: 都让你和扎西给用了。
1: 张院长，这是个大问题，可是我能做什么呢？这女同志的事情，我怎么样都不太方便。
0: 你呀，最近生活上多顾着点家里吧。
1: 哦，
0: 背水什么的这些活就别让才人干了。
1: 对对对，背水。
0: 我留下的那些卫生纸，你和扎西不许用啊！
1: 不要不要，
0: 都是给才人的。
1: 听张院长的。
4: 小姐你好，
5: 你好，办什么业务
4: 啊？我不办业务啊，我想问一下，白霞今天没来吗？
5: 白小姐请假了。
4: 我能不能请你帮我个忙啊？
5: 嗯，你说。
4: 你帮我带一句话给她，就说我有可能。你有没有纸跟笔？借我用一下。啊，谢谢啊。

我跟我爸去新疆了，听说那边有地方要开矿，说不好要去多久，但请你相信我，我一定会回来的。

0: 我听说丁董事长走了，那阿喜呢？
1: 也跟他爸走了，去新疆继续找矿开，哪里有矿哪里就是他们的家。

0: 鱼值多少钱，咱也看不出来呀。
1: 要不我问问试试。
0: 等一下，你怎么问呢？按什么价问？你家有这东西吗？
1: 没有。我阿妈有一条带天珠的项链，是她的嫁妆，听说很值钱，能换几十头牦牛啊。但这是红珊瑚，我也不知道值多少钱。
0: 来来来，凑凑凑凑。你那有多少钱？
1: 我是十二块。
0: 就十二？
1: 嗯。
0: 我这有两百，加上这些零钱，加上你的十二。你问问他，三百买不买？
1: 太少了吧！
0: 多了咱也没有啊！试试，试试。
1: 阿娘，俺来给我送点叶子。嗯，他说可以买。
0: 这不是他偷的吧？
1: 阿娘，俺来检查的，我们去商店。他说是咱家的，给钱给钱。
0: 这么便宜，你这个值不了多少钱，
2: 值不了多少钱。那是多少钱？
0: 也就一千。
3: 一千？
4: 不能再多了，就一千块钱。
2: 那人家给我开两千呢，我不在你身
3: 边。哪儿还有别家呀？整个县城就我这一家。
2: 你店面就一家，那推车摆摊的都好，我不在
3: 你。那你别你干什么？你等一下，你等一下嘛，你听我说嘛。大庆，咱一千块钱下手不
2: 便。一千肯定不行。
3: 哎呀，那我给你搭点不就完了吗？你着啥急嘛你？
4: 我们搭点啥嘛？

0: 我给你戴这金首饰，怎么样？戒指？哎呀，这儿呢。我这儿的金首饰啊，你就随便挑一个，全都我送你的不就完了吗？嗯，也行。
1: 我要这个。你看，你这是，你看你都缺德了啊！你缺德了，我就缺德什么？俺们家的孩子就这样开干坏事吗？现在俺们怎么教你的？跟坏人一起骗孩子的钱，那个坏人谁也给我指出来！谁是麦基？给我出来！谁是麦基？ 谁是麦基？谁是麦基？给我出来！你让我到客人说话的。谁是麦基？给我出来！
2: 我是麦基，我是麦基。
1: 项链呢？给我拿回来。
2: 卖了，多少钱？一千块。1000块钱，哎，
3: 6个月的事了，你1000块钱就卖了？给我100块嘛，要我怎么办？阿哥，阿哥，
1: 你知道啥知道？
3: 我们不知道这项链值这么多钱，是弟弟自己说想买的。
1: 他说话可是说话，俺不能难道，俺哥们肯定比你也单着，我也单着。刚才介绍过来，俺们那哥们什么家的菜，俺们给不进哥们什么家做你妈的，刚走到俺现在开销，俺去了快去找。
0: 你干嘛？我都送给你了。你拿什么？你拿过我不卖，你拿回去。
1: 不是兄弟，我上哪里找红山虎去啊？早就出手了。
0: 转这么快呢？怎么？这转谁了？
1: 我也不认识啊。外地人嘛。看着嘛，钱不要的，黄山虎。
0: 动作送给你了，
4: 不行不行，你必须拿着这么贵重的东西。
0: 应该的，收了你的钱，我这个脸往哪放啊？回来一条项链，眼看着妈的钱都敢收，他们会笑话的。
4: 哎呀，不行，
0: 看笑话嘛，不懂事儿。
4: 哎，这些钱还不够呢，吃醋！哎呀，吃醋！你开门了，吃醋！
0: 哎呦，
4: 哎呦，
0: 不能有，
4: 哎，
0: 你不要推了，不要推了。
4: 行行行，我不推了，好吧。
0: 真能啊你呀！
5: 我也不知道是老人留下来的东西，那么值钱，
4: 你还嫌自己卖少了是吧？你。

0: 怎么不打了？
1: 打你有用吗？白琪呀，你能不能踏实点儿？
0: 妈，我还不够踏实吗？我每天来那么早，医院就那点活儿，我半天就干完了。人家都说了，时间就是金钱。可我这时间，不但挣不到钱，还得靠着你和姐姐光饭。妈，我没学历，自己又没什么能耐，我只能自己给自己想点办法。那一千，我分了500块钱，我就想给医院宿舍换个淋浴盆，给你的窗户换上遮光的窗帘。
1: 我知道你这次是好心，可这牧民的首饰它不仅仅是首饰，有很多信仰和文化的意义，你不懂这个容易惹出事情。白姐，你还是想个踏实的营生。钱还是给人送去，好好赔礼道歉。从这个月起，每月从你的工资里拿出100，为期2年，还给自宗家。
2: 我已经找人去追拿项链的人了。哎，外地人也不知道往哪里走了。
3: 卖了多少钱？
2: 让他自己说。
3: 300块钱。
4: 啊！你马上，马上，马上，哎，马上！
2: 王老汉，我已经说过他了，你不要打他了。
4: 以前都是你打的。现在我打就不行了吗？
2: 我打不对，你打他就对了吗？
4: 他就该打，干部的孩子做出这样的事情是给阿爸丢脸。
5: 阿江不给你们丢脸，我又不是阿江，你们干嘛要我？从哪里抱我来的就把我送回去好了。
2: 你胡说什么？
4: 你阿爸跟我说，自从阿家走了以后，他都不舍得打你。在外面工作，管教你就是我的事了。你做了错事，阿妈没脸见人。
2: 快给阿妈道歉。

0: 书记，
1: 老林，不是开会吗？走吧。还有10分钟呢，我想先和你沟通一下，说说我的想法。
0: 好，坐。哎，你看啊，咱们马志县五乡一镇20个行政村，加上柏拉木拉地区，一共8万多平方公里，面积比浙江省或者江苏省小不了多少，但生产总值呢？ 还不如人家那边一个乡甚至不如一个村。哎，这几年我就一直在思考啊，除了自然、交通、人口、教育这些客观条件之外，我觉得问题就出在人身上，出在我们这些领导干部身上。南方谈话已经过去好几年了吧，可是我们有一些领导干部 还是不能领会"发展才是硬道理"这句话。这次跟赵经理见面啊，他有一句话让我特别有感触。他说："一个成功案例比10份报告都管用。"
1: 绕来绕去，你就是想说，还是希望搞这个试点工程是吧？
0: 那万里长征总要。

0: 迈出第一步嘛，而且这第一步不能再等了，得尽快迈出去。
1: 前一段时间我在市里见着我那个学弟小黄，你还记得？
2: 省土地管理局那个？
1: 对对对，就是他。他不是去南方考察学习了吗？我们就在聊为什么人家南方能发展得那么快，就是因为人家不犹豫不争论，只要是对这个地区好、对老百姓好的事就放手去做，摸着石头过河，有问题再纠正嘛。我们是有自我纠错能力的。
2: 可是多杰同志那边，他的顾虑也要重视啊。
3: 陈书记、林县长，人都到齐了。
1: 哎，知道了。这个问题其实中央早就给我们指明方向了，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
2: 老林，你这个水平待在我们马志县屈才了。
1: 你又笑话我。

0: 哦，高哥，嗯，我觉得这里应该立一个旗杆，盗猎分子远远的看到五星红旗，一定不敢过来。
1: 好呀，立得高高的，回去找渠道，好。喂，喝点水。
0: 哦，谢谢。
1: 你要的保护站的规划我做好了，看看。嗯，这些红的都是？啊，八个，结合了藏羚羊的迁徙路线、盗猎者的贩运和补给路线，以及淘金者主要活动区域等诸多条件。啊，哦，还有。 得保证每个站点之间的路程不能超过半天的时间，万一其中一个站点遭到了围攻，或者是雪灾、沙尘暴等极端天气，在完全失去功能前，别的站点能够及时支援。
0: 喂，军官。
1: 哎，
0: 我们这搁一架直升飞机好不好？
1: 啊，那也太贵了吧？你还知道贵？
0: 我们这第一个保护站就把丁总的10万块钱花的差不多了，你要搞八个，我先不说去哪里找这么多人来助战，光是土建费用，就能把县上的那些同志们吓死。
1: 那是县里催着咱们要这规划的嘛，当然越细致越好了。再说了，这八个站点又不着急一时建成，慢慢来嘛。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0: 什么话？
1: 哎，邵云飞。
2: 鲁迅先生拆屋子那话，那原话怎么说来着？等会儿啊，高原缺氧，脑子不好用。
1: 行不行啊？
2: 怎么说来着？哦，原话这么说，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需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是不会允许的。
3: 但如果你主张把屋顶拆掉，他们就同意来调和，
2: 同意开创了。出自鲁迅先生《无声的中国》。
1: 对，就是这意思。漫天要价，就地还钱嘛。
0: 我没听懂，你们听懂了吧？
3: 听懂了。他的意思是，在这里盖个房子。
2: 就是就是。
0: 啊，太可怕了！又不是做生意。
3: 还能讨价还价？嗯，没事了，随便吧。哎，醒过来！看看去。哎哎，老潘，老潘，哎，到了，进来，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大妈，
2: 谢谢啊，辛苦了，辛苦辛苦。哎
0: 呀，这么久，结实吗？
3: 你听听这声，这钢的。

0: 中间还有泡沫夹层，不光结实，还保暖呢。哇，这呀，放心吧，你。慢点，好了，来，给我一个，哎，对对，
1: 再拿出来。哎，
0: 这个牌子，宝钢的。
1: 宝钢在哪？放黑。慢点。下海前就没几天。 气温0度以下的时候，
2: 他们懂得什么是保暖吗？那实在不行，就上牛粪吧。哎，
3: 我不怕冷，我一个人可以待在这里。
1: 你可算了吧，到时候更没人看着你喝酒了。来，给我一块。
2: 你听话说。
1: 给我。
2: 哎，再不保温，
1: 哎，
2: 那也比帐篷强吧？
1: 不能要饭，还嫌饭馊啊！
2: 好，
1: 放手，放手，放手。
2: 这次多亏了邵记者。 要不是他联系了内地工厂，我们怎么能用成本价买到这么好的材料？来，我们一起谢谢邵记者。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没事，没事，没事。哎呀，哎，
4: 记得。哎，叔叔，不用数了，走了，
2: 老邓，慢点啊。
4: 老邵，你有文化，你给我们的第一个保护站起个名字吧。也没有那么有文化吧，但我是觉得，谁的贡献大，就用谁的名字来命名这个保护站吧。我提议，就叫多杰保护站，行不行？
2: 不行不行，因为我名字不合适。嗯，
4: 那就叫丁董事长保护站，人家出钱了。
1: 那么他就没这个站吧？老朱，嗯，丁董事长叫啥名字？刘德东。哎，怎么不叫邵云飞保护站？邵云飞可是他联系的，没有他就没有这个站。嗯嗯。哎，我同意啊，就叫邵云飞保护站，以后你就住这儿了，每个月我们来给你送牛粪。
4: 光送牛粪一点吃的不给。

0: 还有建材吗？
1: 没有了，刚才最后一串。
0: 再上去。
2: 哎，坐下了，你留下。
0: 真有劲儿啊！

0: 来，小宝头蹲下！别蹲下！把手都扔下！蹲下！里面人出来蹲下！谁来了？别动！别动！走，抬起来！蹲下！坐！
1: 我又穿，我又鼻子，我们不是坏人，我们是来谈话的。
2: 蹲下！抬回家！
1: 没有，没对象，
2: 干什么？都放下！
1: 不放下！不放下！我有证件，我有证件。

0: 先把这放下。你们真是探矿难，真的，我们是成都腾达矿业的，我们来博拉木拉探矿的。我们没带好的钱，你想要好多吗？
1: 谁让你们来的？政府。
0: 胡说八道！我就是马志县的副县长，我怎么知道？啊？
1: 这里是保护区，你们是在躲车？
2: 哎呀，真的真的，县里面的干部带我们来的，真的。
0: 干部人呢？
2: 刚刚还在的吗？
3: 是领导，
4: 老副县长，
2: 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
4: 老副县长。

0: 为什么选这个地方？你也知道噻，这里有银矿，矿石的品质还高着呢。
1: 那你知不知道，南边2公里的盖拉措，是勃拉姆勒仅有的4个甜水湖之一，每年5到7月，会有大批的藏羚羊迁徙到这里来产崽。
0: 这我不知道的。
1: 怎么找到这里的？这。
0: 我们探光队也是做了很多工作。我的工作笔记丢了几页。丢了你找个啥？
1: 你进过我的房间，是不是你拿的？
0: 哎，你莫这么说着，你房间谁都可以定的。再说了，这个点是政府定下的，又不是我定的。你刚刚不是说探光队做了很多工作吗？
1: 小错不要打人，
0: 你跟他这。
2: 李法师，
3: 你从真山法师，
2: 你们那地方的东西。
4: 留下来吃晚饭啊，看看老朱同志的手艺有没有进步。
5: 哎呀，来吃点水果。
6: 你别动手，别动手。
7: 朱老师，你别忙了，哎，
6: 吃啊。
7: 哎，哎呀，不用沏茶了。
4: 哎，不是啥好茶。
6: 我好像还是第一次看白蛇穿宫斗服呢，人家一下子就是大姑娘了。哎，
7: 天天和我抱怨，说最不喜欢穿工作服。
8: 谁和你抱怨了？我一直说的是，我觉得我哥穿军装最帅。
4: 还真是，上次白春回来的时候，我一看很有老白当年的意思啊。
6: 谢谢。我家老林啊，就喜欢白春，一提起白春啊，千好万好。
4: 那不还是老张教育的好？
7: 哪儿啊？那是朱老师教育的好。
4: 老张，都到家里来了，有什么事情直接说嘛。
7: 啊。其实也没什么事情，是我们院申请的那笔款子，想请县长帮着催催。
4: 医院的事上级很重视，下周财政到市里去开会，争取到账。
7: 好，好，好，那我就放心了。来，哎，嗯，
8: 李叔叔、朱阿姨是这样的。我妈今天来，是有个事情想请你们帮帮忙。
7: 是。
4: 白吉的事情是不是？
7: 呀，老林，你咋知道的？
4: 这个事情你不来找我，我也得找你。白吉都这么大了，也该有一份正经工作了。他虽然没有高中毕业证，但是是烈士子女，按规定是有优待政策的。我正想找个地方让他锻炼锻炼呢。
7: 谢谢，我替老白谢谢你，
6: 张姐，太客气了啊，还搞得这么郑重其事。刚才你们一进门，手里拎着酒，我都被你吓着了。
7: 我是被白吉吓着了。
6: 胡说，白吉我们从小看大，好孩子，有闯劲儿，就是还没定性呢。
4: 这个事情我一直记着，你就放心吧，啊。
7: 林叔叔。给您添麻烦了。
4: 哎，这可不是麻不麻烦的事情，你就让白吉带着身份证、户口本，还有老白的烈士证件，直接来找我就行。
7: 这就行了。
4: 好。

0: 别以为拉来了丁侯侯你就一劳永逸了，你知道村里人都怎么议论你吗？
1: 你说吧。
0: 说你只会靠女人，在家靠媳妇儿，现在又跟那个丁侯侯不清不楚。
2: 咋不看呢？
1: 我不想看。
2: 是不是丁侯侯？
0: 来，拿出来看一下。
3: 别抢我手下，
0: 是不是丁
3: 侯侯？我告诉你，给我点尊严。
0: 什么尊严？给我看。
3: 不给。
0: 真不给？
3: 不给。
0: 好，
2: 陆月生，今天要是这条微信你不给我看，
0: 咱俩就离婚。
4: 红果果金蛋蛋，今晚19:30精彩上演。
5: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6: 我怎么可能怕呢？
5: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6: 我有什么不敢的？
5: 你被录取了。
7: 说说情况。
8: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9: 我是她老公。
8: 我不认识
7: 她。那她呢？
8: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5: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0: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1: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0: 建议他们这样可以凑一个双十一中的尿的这个阴茎水。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1: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3: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4: 闯天下的破人。

0: 且不说我跟老白这个关系啊，就凭在高原上牺牲的烈士，他的子女就应该得到照顾。就让娃来找我，啊？嗯，
1: 好。
0: 但是我有个请求，你一定得答应啊。那个带回去，我不能收。哎呀，
1: 这林叔叔，这可不是什么谢礼啊。 我们对您的谢意这点东西可说不清，
2: 就是，您就当侄女上班了，挣钱了，来孝敬你。<笑>
3: 你孝敬我，买金羊排就够了。<笑>
1: 都正常，挺好的，120-70。昨天上你家，我就应该带着血压计。哎呀，光想着白吉的事儿了。
2: 这段时间你心脏又难受了没有啊？最近感觉还行，离开的药管用。
3: 最重要的是少操心，别生气。不操心不行啊，还是你有福，孩子们都争气。哪有啊？这
1: 白吉，他把我愁死了。要不我昨天跑去找老林。
3: 白吉还小嘛，大点就好了。哎，昨天我看白芍越看越亲，走了之后我还跟老林念叨呢，太喜欢这孩子了。
1: 喜欢。
3: 那就送给你当女儿。真的，那我可要了。建设不在身边，以后你要有事儿啊，需要跑腿出力的，你就叫他。
2: 行。
3: 嗯，
1: 白芍有对象吗？
3: 之前好像是有人追求他，但他自己不说，我就当不知道了。
1: 的信啊，你拿出来看看。哟，这不建设吗？是，
3: 明天就从省城回来。
1: 哦，我说你怎么突然跑到我办公室来量血压？原来在这儿等着我呢。别废话，你先看人。哎呀，人当然是好了，都长这么高了。
3: 你看这张，有点像老林啊。看，建设可比老林年轻的时候洋气多了。你看这张，学校篮球比赛，他是队长。这张是辩论赛，他是一辩，省级比赛，拿了个第二。这是他跟他的队友们。啊。

0: 哎呀，我看，这边，你瞎指挥啥？你上来，搭把手。
1: 可以吧？
0: 往上滑。
2: 这需要。
1: 字儿写的不错啊。
2: 字儿如其人吧。
1: 那这字儿一般了。怎么样？倒是不烧。胃怎么样了？
2: 疼。
1: 就说你不该这么快进山，身体太虚了。
2: 老毛病，没事。他们还要多久？
1: 一个小时之内肯定好了。
2: 抓紧点，今天就动身出去。
1: 欧阳。

这次进山没开枪，难得。你们一点手都没有，我给你弄点热水，把药吃了。

0: 等会儿，马上，
1: 快点，
0: 我跟你去吧。小苏，把门按上。

0: 对不起啊。
1: 啥？
0: 我说对不起，那个队长倒下的时候我撵你走，是我的错，跟你道歉。
1: 光着一件吗？
0: 还有在无人区吗？我要打死断指，我那是犯罪，我知道错了。
1: 还有呢？
0: 还有？你说你要一个人看着断指，我没有留下来跟你一起，他们跑走，我责任最大。你要说犯错，我犯错最大了。毕竟当过叛徒，要滚，我是最应该滚的。
1: 行了行了，别再说了，再说下去都成胡汉三了。
0: 行，差不多吧。
1: 其实，我应该向你道歉。
0: 啊？
1: 那天不光你赌气了，我也赌气了。以后这件事情我不会再提了，你也不准提了。以后咱们工作都不许带着情绪，该坚定的时候就要坚定，好吗？
0: 好。
1: 感情上也是，坚定点。
0: 你又聊偏了吗？你一聊点正事，你以后就是别说这个话题了，真是。
1: 啥？是丹州他们吗？
2: 不是啊，
0: 车上拉着鞋子呢。
2: 打羊的，
0: 藏起来，藏起来。

0: 开水啊，哥，哎媳妇，哎，我妹妹，赶我发烧了。
1: 你在这里爪子啊？我们采金呢，这次没采多少，打算回去了。天翻地动的，恁才叫金子吗？咋养活呀？天远冷，肉越厚。
0: 哦，你们是打羊的？
1: 啊，
0: 这厉害啊！ 你们这一趟能打多少羊？
1: 200个。
0: 200个？
1: 啊，
0: 不少呢。那卡车那么大，容易让人看见，眼里。

0: 上有卡子吗？
1: 万木不举，有人进来拿呢，快点过来，我们着急走呢。
0: 哦，有人要走。哎，
2: 小子，哎，
0: 走了吗？走了吗？
1: 走了。哎，
0: 干啥呢？干啥呢？
1: 穿着红袄靠着。走走。
0: 干啥呢？走了吗？
1: 站起来。
0: 走了吗？
1: 站起来。站起来。
0: 啊，这我捡的呢。
3: 靠近冷地方，这儿勒，这儿勒紧了。

0: 这么多人干什么的？不清楚，我们先不要过去。啊，是我们的车。
1: 怎么回事？啊，队长，那边有30几个人要进山，我们给拦住了，但是他们就是不回去。有几辆车，有3辆卡车，路都堵住了，但是他们喊叫着要进来。
2: 他们有枪吗？
0: 他们没逃上出来，但我觉得不一定了，这些人胆子大得很。
2: 教授，把那个老板拉下来。
1: 那些人，你认不认识？我不认识吗？不认识。
3: 放人不说！
1: 别打人！
3: 啊！
1: 你来了！
3: 放人！放人！行了，放人！那些人是买主。 你们约好了在无人区会合，他们把钱给上，就拿着皮子直接往境外走，是不是？
2: 走吧。

0: 我们不能带着那两个人和一车皮子过去。
1: 何总，冲过去，
0: 冲什么冲？那些人就是找这两个人买皮子的，他们有几十个人，把我们围了怎么办？
1: 我们有枪。
0: 对啊，咱不是有警察的吗？
2: 警察就能随便对他们开枪吗？

0: 小马，你和明明拦住他们，我们退回去，绕道出无人区。
1: 队长，这条道是骑马之最近的路，如果绕道，不仅道路难走，而且时间至少多出2天。萧何受伤了，我们不能冒险。
0: 上车。
2: 小马，
0: 把他们拦住！
2: 哎呀！

0: 你怎么才来呀？我妈非让我打摩斯，太难受了。我在家把头洗了，不好意思啊，让你久等了。连电影都开始半个多小时了，
1: 那咱看后面这个也行。正好饿了，先吃饭去。
0: 可我就想看这个。这唱戏的有什么好看的？ 还是真实的谎言好看，美国大片特刺激。快点，开始了。最好别嗑瓜子儿。为什么？电影院嗑瓜子儿，没素质。
1: 都嗑瓜子儿了吗？
0: 你自己嗑吧。你知道吗？人家外国人看电影都吃爆米花。谁还没吃过爆米花啊？不是黑胡芦崩的那种，奶油爆米花，你吃过吗？没吃过。下次我给你买。
1: 饮料还要吗？喝饮料有素质吗？
0: 喝饮料没事儿。

0: 疼得厉害。
1: 没事，回去到医院打两天针就好了。
0: 走这条路要几天？
1: 两天，最多三天。这条路我走过，沿着河一直往前，从北边的山脉切过去就能上公路，刚好绕过垭口。
0: 扎祖他们车怎么又没跟上？
2: 老潘，老潘，老潘。

0: 哎，啊，你开车。对，过来帮我，起来，起来，坐，停车，坐。
1: 一、二、四，
0: 大哥，大哥，
1: 一、二。
0: 别走，别行，卡车太沉了，刚扒出来，
2: 一整天十公里不足。
3: 你们俩还行吗？
2: 还行。
3: 要不上帐篷吧？啊，大家都太累了。
0: 孟总，不能停，张贺胳膊还上着呢，站起来。上车，
4: 小帐篷。

0: 贺清源烧得厉害，队长也起不来了，这样下去不行。这样，让老韩带着队长和贺清源坐吉普车先走。扎总，咱俩留下来处理卡车。
1: 那怎么行？就你两个人，那怎么挖车啊？
0: 把你留下来，你能挖车吗？那还得分心照顾你。
2: 开车太沉了，一天走不了多远就会陷车。我们把所有的精力体力都耗费在挖车上了，水跟干粮也快不够了。这样耽搁下去的后果，你们比我清楚。不行，这里离公路还远着呢，把你们丢在这儿。
0: 万一遇上风沙，暴风雪，还有刀刃，总比所有人都困死在这里强。只要有人出去，就有希望。

0: 白雪开车，我们把那两个人先抬出去。佳策，你和老韩想办法把卡车开出去。
1: 喂，
0: 我路不熟，万一路上你们两个病号睡着了，单凭我一个人根本就开不出去。佳策，
1: 嗯，
0: 咱俩作伴。

0: 万一迷路了，就找北极星。如果遇到阴天，你就看地上的冰块，哪一面融化得快，哪一面就是南边。还有记住，大部分的雪山和大河都是东西向的。欧阳。
1: 不要老是盯着车印子，那有可能是你自己的。放心吧，你不是说过吗？要走完该走的路，才能到达要去的地方。遇到紧急情况，别犹豫，果断开枪。
2: 我保证。
0: 晚上冷，把这个留着。

0: 这还有半卷，路上你要是觉得松的话，自己紧紧，听懂了吗？
1: 你也不走吗？
0: 车也坐不下，我留下看家。

0: 这啥情况呢？
1: 这不是下了工棚吗？怎么又杀人杠了？
2: 我们先去拿点水啊！来，挡住。

0: 快去看看后面的东西。啊，后面的东西，快去看看。快。啊，
1: 张分母云，
0: 帐篷没了。
1: 少爷，
0: 快看看，还少什么东西？哎，
1: 汽油、水、
2: 皮子，一个、两个、三个。
0: 哎，
1: 干粮没了，干粮没了啊！快快快，看看看看底下有没有干粮。
0: 走走走，找干粮。哎，反正在这儿呢，就剩下一点油了。干粮找到了吗？我记得驾驶室里面是不是还有一些？
3: 我吃了半桶，还有三口馍馍。
2: 三个，一人一个，一天都撑不下去，再找找吧。
0: 上哪儿找啊？走吧，天黑前得找个避风的落脚点。
2: 等会儿。那是个羊吗？
3: 是个叫藏羚羊，因为刚才在沙尘暴，跟羊从此散了吧。
2: 怎么办？它是野生动物，咱们能带走它吗？
0: 小羊离开了羊群，很难存活下去了。先带着吧。

0: 停车。
1: 有可能是打烊的，油不够了，走不出去了。我知道，也可能是逃出来的沙娃子。那几个毛毛，我们也不多了。那几个，
2: 给了也是白给，方圆几百公里他们走不出去，到时候大家都没有吃的，
1: 那就哭你的。

0: 人呢？
1: 人呢？
2: 小傅
1: 啊，
2: 这个是以前拆掉的羊圈吗？
1: 不是不是，昨年间锻炼用的。你看两两石头，那个口大，这个口小嘛。也是不小心走进来，只能跟着石头走嘛。这边放了的架子，然后带住了。
2: 哦，这样吗？
1: 就是。
2: 那这办法也太聪明了。
1: 哎，太麻烦了，现在都要拆掉了嘛。俺这都不，对对，当场就拽下来。

0: 你看，队长留的。哟，你看，队长的这就是。
1: 他们也经过了这里，看来咱们没有走错。
0: 那是秃鹫吧？就是，它会咬我们吗？不会。如果秃鹫飞得很低的话，说明这附近有咬死的人或动物。他们真的这是顶。

0: 快点，快点！刘春，回来！啊！哎，香香，能说话吗？
1: 我去拿绳子。啊！朋友，哎，还好吗？别怕，我们马上救你，别动啊！佳春，你别着急啊！
2: 快，
1: 马上。
2: 别着急啊！
0: 抓住绳子！好了，来，抓住！抓住啊！
2: 哎，一、二、三！不行，这样不行！
0: 干嘛？哎，你也会先进去的。我体重轻。 一会儿你拉着我，抓紧，别动啊！
2: 哎，动了，好了，
0: 小壶给我，别动，
2: 抓紧了，
0: 放心吧。

0: 抓住你了，别动。
1: 一二走
0: 走，
1: 一二走，
0: 不行，走了，来，使劲，一二三，不行不行不行，坚持住啊，没事，别动啊，松一点绳子啊，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0: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人。
4: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5: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6: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5: 我有什么不敢的？
6: 你被录取了。
7: 说说情况。
8: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7: 我是她老公。
8: 我不认识
7: 他。那他呢？
8: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6: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9: 好，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0: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1: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0: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2: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3: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4: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5: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1: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0: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1: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

0: 非就是纸老虎们？
1: 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
2: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
0: 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针灸如何治疗颈椎病？
1: 颈椎病是一种由于颈椎结构老化磨损引发的常见疾病，主要表现为脖子僵硬疼痛、手臂发麻，严重的时候可以引起头晕或者行走困难。那么这种疾病呢，经常发生在需要我们这些长期低头工作或者是姿势不良的人群当中。针灸作为治疗颈椎病的有效方法之一，它可以通过刺激穴位，改善局部的血液循环，缓解肌肉痉挛，减轻疼痛。临床上我们经常会采用到的穴位包括风池、肩颈、天鬃、大椎等等。这些治疗呢，是需要由专业的医师根据病人的症状进行选取穴位，治疗的周期大概是一个月到两个月左右，那么要保证每周至少2到3次的治疗，并且要配合牵引、推拿、灸法或者是康复锻炼，这样效果会更加好。
0: 针灸有哪些作用？
1: 一、促进血液循环，通过刺激穴位达到扩张血管的作用，增加颈部的血供，加速新陈代谢，促进血管中废物的排出。二、缓解肌肉痉挛，抑制异常的肌肉放电，放松颈部的肌肉，改善活动的功能。三、调节神经功能，抑制疼痛信号的传递，减轻神经根的水肿，缓解手麻放射性疼痛。四、激发自愈能力，通过调节人体的免疫以及内分泌系统来延缓颈椎的蜕变进程。
0: 有哪些人群不适合针灸治疗？
1: 一、严重凝血功能障碍的患者以及皮肤局部感染的患者是不宜接受针灸治疗的。二、还有脊髓型的严重的颈椎病患者，比如说他已经出现了肢体的无力、步态不稳等等，那我们这个时候就要优先考虑手术治疗。三、晕针或者过度虚弱者禁用。
0: 针灸治疗后的注意事项：
1: 一、针灸后患者要避免受凉，4个小时之内不宜洗澡或者进行剧烈的运动。二、在针灸治疗期间，我们要尽量减少低头看手机、久坐等不良姿势，我们应该使用符合颈椎曲线的枕头。三、如果当患者在行针过程当中出现晕针的现象，比如心慌、出汗、面色苍白，这个时候我们要立即停止针刺治疗，立即平卧，并且通知医生。四、严重疼痛或者症状加重的时候，需要结合影像学的检查，以排除其他的病变。针灸作为综合治疗的一部分，需要制定个体化的诊疗方案，建议在正规医疗机构就诊，避免盲目追求快速治愈，日常保持好良好的颈部习惯，才能从根本上控制病情进展。
2: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3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3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3: 阿姆

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0: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人。

0: 这些有着大眼睛的小家伙叫做藏羚，它们是可可西里最具标志性的高原精灵。20世纪末，在欧洲和北美地区开始流行起一种奢侈品披肩，沙图石。沙图石由藏羚的绒毛制成，在最狂热的时候，藏羚绒毛的价格一度被炒得比黄金还贵。正是源于这样的狂热追求，将盗猎分子推向了可可西里。电视剧《生命树》正是以此为背景，讲述了一群巡山队员深入可可西里守护藏羚的故事。
1: 怎么就一个？
2: 就碰到他一个。
1: 因为我们在实景环境下拍摄，就像是真的经历了无人区，尤其到晚上的时候，他不是穿多少衣服就可以解决的事情，那个冷寒冷是刺骨的。
3: 再来，别走，
4: 只有这样才能把当年巡山队这些前辈们那种执着的精神把它表达出来。
0: 胡歌饰演的多杰，其原型之一叫做索南达杰。1994年，索南达杰在抓捕盗猎分子的过程中不幸牺牲，随后他被国家授予了环保卫士的称号。
1: 我们拍这个电视剧的意义是希望有更多的年轻朋友看到那段历史，然后看到我们的故事，看到巡山队。
0: 1997年，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正式挂牌成立，他宣告了中国最严正的态度，在可可西里一切破坏生态的人类活动都将严格禁止。每个月，玉树州公安局、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公安局都要深入可可西里进行必要的巡逻。
5: 我也没见过像藏羚那样在跑。
6: 藏羚还挺多的。
5: 藏羚很多，这是对。大家都要注意周边，看有没有移动的车辆啊，这些注意观察啊。
0: 这支巡逻小队共有7人组成。
7: 我叫闹不多杰，
8: 吴永华、
9: 徐政委、
10: 扎西文德、
11: 高文斌，
0: 以及小队负责人王云新和詹江龙。
12: 我第一次了解可可西里也是在当兵的时候，在电视新闻上，然后看到当时的话，说那大杰书记牺牲的，然后新闻上报道，那时候才知道，哦，青海有个可可西里。

0: 在1997年复原后，詹江龙来到了可可西里，他已经在这里巡护了近30年。
1: 经过28年了以后，啊，从当初的一个小猴子，现在到现在一个大老年大叔了，中年大叔了。
0: 可可西里的面积超过4.6万平方千米，比海南省的陆地面积还要大。它的底色是巨大的湖泊、银白色的雪山、复杂的水系网络。这里没有人类文明中特有的泾渭分明的线条公路和块状社区。作为长江的源头之一，它只有一望无际的荒野。保护区自成立以来，一直严禁一切非法穿越、盗猎、采挖的行为。
1: 今天晚上的话，我们都在不走后边，右边的话是昆仑山，这边的话有条路，所以我们一会到那个路上，然后看一下有没有车辆走过的痕迹啊那些。
0: 深夜，在可能出现非法穿越的关键点位上设立临时警务站，是警队的一项重要工作。
1: 来，进去吧。哎，对，拉起来。哎，把底下都拉开。好，来转一下，门转一下。好。大家换着来，慢一点啊。
2: 慢一点，温柔一点啊。
1: 第一天不能反应掉，第一天反应了，明天还有一天很远的路了。
2: 再没拿个灯啊。
0: 可可西里平均海拔超过4600米，年平均气温低于-20摄氏度，这种高寒缺氧的环境被称为人类的生命禁区。但这里也是藏羚们赖以生存的家园。对于可可西里公安而言，他们的坚守代表着国家的承诺，将这片土地完整地交还给野生动物，并誓言永绝人类的侵扰。到了夜晚，警员们需要通过轮岗巡逻来观察远处是否有车辆的灯光。
3: 等所，我们这没有发现情况。
1: 收到，那我们集合。

0: 清晨，临时警务站边出现了狼爪印。生活在这里的野生动物并没有因为警队的到来就停止一切活动。正是因为这群人的守护，可可西里才真正隔绝了一切人类活动，保持了荒野本该拥有的样子。同时，也正是因为可可西里保持了荒野的本色，也让一切人类活动变得无比艰难。早上还晴空万里，下午就迎来了暴风雪。但这场大雪并不能阻挡警员们展开工作，他们还要继续巡山。
1: 越这种天气的话，我们越要注意，然后观察车外，看有没有擅自进入自然保护区的人啊、车啊，我们一定要注意，大家，多观察，反正我们走的。
0: 一次巡山的周期通常是5到7天，但因为各种突发情况的出现，巡山的时间总会变得更长。
2: 经过这么多年的保护的话，从最初藏羚羊然后不足2万只到现在的7万多只，这都是一代一代可可西里人经过无数次的巡逻取得的成绩。
1: 到时候我们晚上的话吃完饭了以后的话，我们3个人一个班车里面，然后在外面转着，然后巡逻一下啊。
3: 好。
0: 作为最忠诚的卫士，这份坚守永不会停止。随着近30年的深入保护，如今在可可西里的外侧，青藏线的沿线，也能随处见到大量的藏羚。
4: 1、2、3。

0: 四五六七八九十二只，
1: 十二只小羊。
0: 嗯。
2: 每天，索南达杰保护站的采索家和姜文多杰都要沿着青藏线进行巡视，保护这些藏羚。
1: 从小所收集的这个英雄事迹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然后就来到这边，就是出行自己的微博之类吧，最起码给自己孩子做一份榜样。
3: 嗯，
1: 这样比赛愣的比赛。
2: 索南达杰保护站以英雄索南达杰的名字而命名，它是目前全球海拔最高的野生动物救助中心。
3: 现在手上的这只羊是什么时候救回来？
1: 今年七月份救的。
3: 当时是在哪发现的？
1: 这是今年的话，庄稼湖保护站。
2: 每年五月到七月，可可西里周边的母藏羚群都会前往可可西里腹地的卓乃湖进行产崽。这个时候，狼群也会伺机攻击产崽的藏羚。
1: 谁被谁吃的这种原理吧，就不会去干预他们这个自然规律的。但是我们去巡逻的时候，我们就是为了，我们宗旨什么，就是为了救助这个小羊。
2: 这只小藏羚今年七月刚刚出生，它的母亲被狼群咬死了。
1: 小羊对人类的这种戒备意识是特别强烈的，然后我们稍微去靠近，这小羊就会跑掉。我们的工作人员就相当于就是匍匐前进，就是把那为了救助那个小羊，我们可能折腾了两个多小时，可能将近三个小时，我们才把这个小羊救助。抓到我们的怀里的时候，我们才感觉到，哦，真的，我们这次救助了该救助的一个小羊。
2: 这些曾因狂热追逐私欲而深深受到伤害的藏羚们，牵动着许多中国人的心。被救助回的小藏羚会被妥善照顾，直到有野化放归的可能，才会离开保护站。凌晨六点，连心凌和他的团队在使用红外相机追踪着藏羚的踪迹。
4: 这边的是什么？这。
2: 连心凌利用红外相机追踪藏羚的栖息点位，是为了得到一些重要的东西。藏羚早上排下的粪便，
5: 就是睡的阳光早比较好找一点，尤其是新鲜粪便的话，它会反射光，就是你就黑的更黑。
2: 新鲜的粪便上有连心凌最需要的东西，藏羚的 DNA。
6: 粪便在肠道里走的过程会带上那个大肠脱落的细胞，我们回去的话就可以把它表面的刮下来，把它 DNA 就可以提出来。
2: 连心凌希望通过持续采集藏羚的 DNA 获取更多的藏羚种群信息，来破解一个谜题，那就是为什么母藏羚群每年都要前往可可西里产崽。
5: 从我的导师苏建平老师那时候就提出来一个叫集体记忆猜想。
6: 这为什么集体记忆呢？就是现在的藏羚啊，他可能不知道为什么要去迁徙，他只要跟着他的妈妈他的外婆走就行了。但是你跟着妈妈和外婆走，你怎么来保证他这种信息能传递过来？所以我们测他这个群体里面的成员的亲缘关系。你比方说，如果这个群里有十来只，结果里面有外婆、妈妈和女儿在这一个群里，那就像我们人类的一样，那个外婆给妈妈说，妈妈给女儿说，你说你等到以后你要有孩子要生孩子的时候，你要到这个地方来就行了。
2: 想要验证这样的假设，连心凌还需要在更长的时间里采集更多的样本。
5: 我的导师苏建平已经去世七年了，就是他在没去世之前他就说，我在退休之前一定要解决藏羚之谜。然后到现在的话，他去世了，没有办法去做。然后在我的整个的硕士博士论文的期间，我一直在做藏羚啊，包含我们现在的在做的工作也是为了集体记忆猜想，收集更多的科学证据。
2: 为了采集更多的数据，连心凌计划在藏羚迁徙的关键通道安装摄像头。
6: 哎，螺丝刀，
7: 我这儿，
4: 把它我抓起。
7: 哎，哦，可以了，这个就行了。
6: 因为这个摄像头它是可以实现360度转，5公里之内都可以把它拉近。但是其实对于我们藏羚过路的话，只要能2公里之内就完全足够了。
2: 在未来，这颗巨大的摄像头还将为藏羚的迁徙提供更多的帮助。

0: 刚才这么一忙啊，
1: 啊，
0: 刚反而好像都好了。
2: 就是这样，在同一个空间，我们不同的人为了这同一个物种，在这个地方来开展不一样的工作。只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好，藏羚的保护未来会越来越好。
3: 有一种假设哈，您有机会啊，到可可西里去值守一天的话，您是想看到什么呢？
4: 只能值守一天吗？我想看的那里的生物、植被都是怎么生存的。如果可以看的话，想都看一看。
5: 拍完这部戏以后，我觉得我去到任何一个自然的地方的时候，我都不太想去打扰他。我觉得我应该跟他有一种更和谐的相处的方式。
6: 从索南达杰血洒可可西里，再到全面系统的保护可可西里，这片大地一直在书写着守护生命、捍卫自然的传奇。这传奇没有单一的声音，也没有固定的形态，这传奇是永远包容，这传奇是奔流不息。

0: 罗福寒，我要是你，我拔下一根头发，我吊死自己算了呀！就凭他薛朱文借题发挥、拼命压价的所作所为，你现在再去求他，你羞死先人。
1: 如果我没有猜错，你叫我来，肯定要赏我一锅饭吃。
2: 那你要多大的一锅呢？
0: 薛先生，你能赏我多大？
2: 锅不在大，有饭就行，饭不在多，好吃就行。
3: 巴黎先生，我想让你跟李梦玲在同一个饭锅里面抢饭吃，你愿意吗？红红的，红红的，红
4: 果果金蛋蛋，今晚19:30，精彩上演。
5: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6: 我怎么可能怕你？
7: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5: 你有什么不敢的？
8: 你被录取了。
9: 说说情况。
10: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11: 我是他老公。
12: 我不认识。
11: 那他呢？
12: 提供色情服务的。
11: 啊！
9: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3: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1: 别打！
13: 把烟放下。
11: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惊奇。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1: 这个怎么说？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
6: 太感谢你了，
5: 林总。
0: 是秉持的公心，
7: 终止小人麻烦终止，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考察？
3: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说去，咱俩就别闹了。
10: 乡亲吧，
11: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2: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

0: 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0: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人。

0: 下雪梅，下雪梅，跟我下楼。好，上当。我是22年来到这个地方呢，说实话我还挺喜欢这儿的。电影《开心里》的故事是演出来的，但是《开心里》这个站是真实存在的。我在这儿上班快5年了。
1: 小楼，杨政客，二号的茶有反胃，早定位。
0: 二号的茶，现场人员清查。有人问我在开心里开心吗？我说列车平安通过，我就挺开心。

0: 电影里面的姚振山前辈跟我师父还挺像的，在这条线上坚守了30几年，从来没说过一个苦字。师父退休那天跟我说，孙爷，这个本子你拿着好好看，别让香灯灭了。很多人说我干工作干得厉害，其实不是我厉害，是我师父当初留下的那个本子厉害。我们工区有个传统叫薪火相传出天路，我觉得他传的不光是技术，还是这条天路上的责任。我们工区18个人，一个班9个，管着5个站的相关设备。最远的地方开车的话需要2个多小时，我们平时都是24小时随时待命，接到通知后立即赶赴现场扫雪除冰作业。因为我们的设备不能被雨雪夹住，夹住的话它会影响列车的正常通行。
1: 那这儿已经12点了，赶到加贺路得2-3个小时，我们中午就在这儿吃上一点啊，完了再赶到下一个站。
2: 哎，今天天气好多了，比之前
3: 好多了。
2: 今天天天下雪。
0: 你这吃的啥药？
4: 哎，路上的老毛病呗。主要咱们这个老是吃饭没有按时按点，老是随便对付一口。
0: 是，基本上中午咱们天窗开始了，饭也吃不上。我们平时天窗的时候基本上吃不上中午饭，这很正常。哪个没有胃病？所以大家平时出去的时候都随身带着药。
5: 师傅，这个故障我还是拿不准啊。
0: 你先说一下你的判断。
5: 我觉得应该是从分线盘到电缆和断线，但是还是感觉有点找不出来。
0: 那我教你。
5: 好。
0: 那现在是这一边
5: 啊，
0: 这一边是吧？
5: 啊，
0: 在这一边，你看你的灯头。
5: 啊，这么个，哈哈，知道了。刚来的时候啥也不会呗。电务段的星级评定也没考上，然后师傅也根本不嫌弃我，白天带我跑现场，夜晚带我学理论。
0: 年轻人刚上来都是这样，多带点多练练都会成老手。杨正和现在是2星级职工，看到他的成长，我比他们自己都还高兴。
6: 刚来这边的时候，因为从小生活在偏远地区，来这边的话身体会有一些高原反应，但是想起了以前来建设青藏铁路这帮老前辈们，他们所吃的苦，我这点根本不算什么。

电影《开心林》里姚振山前辈在这守了一辈子，我们这些真实存在的人也在这守护着。开心岭的名字是穆世忠将军起的，他说路修到这儿终于开心了，我们在这儿守护着，看到列车平安通过，我们也感到开心。

0: 红果果，金蛋蛋，青海卫视正在热播。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3: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1: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他老公。
1: 我不认识他。
4: 那他呢？
1: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0: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1: 从仲夏到陈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3: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4: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4: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0: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东方破晓，擘画宏伟蓝图。
5: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

0: 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1: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2: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0: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3: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
0: 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4: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5: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
6: 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
7: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
8: 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9: 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天佑德青稞酒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1: 各位晚上好，来看天气。来到10月，冷空气的存在感明显加强。国庆假期的头两天还是晴好相伴，午后暖意盎然，但是冷空气则正在蓄力当中。预计明后两天又一轮的降水、降温、吹风天气过程将会逐渐铺展开来。整体来看，降水量级虽然不是很大，但是本轮过程带来的降温实力却不容小觑。尤其是在4号、5号城市当中，像是在西宁、德令哈的最高气温将会逐步下探，仅仅只有15度上。下甚至不足15度，另外呢，晨间、夜间更是会下跌到0度左右，加上吹风天气明显，风寒效应显著，仿佛一下子就进入到了深秋，寒凉感倍增，出行一定要注意及时的添衣保暖，谨防感冒。最后要提醒各位的是，假期出行要多多关注交通和天气信息，合理安排出游计划。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我们预计今天夜间，玉树大部、果洛大部以及大通、星海、同德的部分地区将会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到了明天的白天，大通、互助、门源的部分地区呢，将会有中雨出现。另外，在西宁大部、海东北部、海北大部、玉树、果洛中南部、黄南大部以及乐都、循化、天骏、德令哈市、格尔木市、大柴旦、芒癌的部分地区将会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此外呢，在3号白天，全省大部的日最高气温将会下降4到6度，在青海湖流域以及海西大部将会有5到6级的偏西风，局地甚至会达到7级以上。并且伴有沙尘天气。再来看一下具体的城镇天气预报。西宁多云转阴，7到17摄氏度，黄原阴，4到15度，海东多云，7到17度，乐都区多云，7到17度，德令哈多云，3到18度，共和多云，5到19度，海燕多云转小雨，1到15度，玉树雨夹雪，0下3到12度，马庆小雪转阴，0到14度，铜仁多云转阴，7到17度，格尔木阴转多云，5到18度，宁河多云，8到17度，芒癌多云转晴，3到17度，都兰多云转晴，2到16度，乌兰多云转晴，2到16度，大柴旦多云，1到13度，贵德多云转晴，7到22度，九至小雨，5到11度，尖扎多云，9到19度，河南多云转雨夹雪，0到14度，西宁市区多云转阴，7到17摄氏度。中国福利彩票，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0: 东方破晓，擘画宏伟蓝图。
1: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0: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2: 立即发起

0: 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1: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0: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
1: 你好。
0: 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2: 现在我们三台载人潜水器每年下潜的次数约占全世界的一半。
0: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3: 十几秒钟就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十年。
0: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4: 人民突击兵来了，你们就别怕了，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拿着枪。
0: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5: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缩的。
0: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劲，这就是中国力量。
6: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明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7: 还是这么怕我吗？
8: 我怎么可能怕呢？
9: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8: 我有什么不敢的？
9: 你被录取了。
10: 说说情况。
11: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10: 我是他老公。
11: 我不认识
10: 他。那他呢？
11: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9: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2: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3: 别打！
12: 把烟放下。
14: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生命燃尽，才是静静。

0: 些路，是为了让光抵达。每一次抵达，都让这里的人们有了期待。从胶片走到数字，设备在变，那束光却始终未变。一块块荧幕在今天继续亮起，文化服务在一次次抵达中延伸。一块荧幕连接电影，也连接更丰富的文化与知识。光影不断改变，抵达从未停止。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
1: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3: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

0: 挑的是闯天下的破人。
1: 从构筑到绘就，为了美好的梦想，我们奋斗每刻，我们建设美食，梦想就如何建设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
1: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重要讲话。
1: 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青海湖示范区创建工作稳步推进，高原蓝宝石焕发新活力。
0: 国庆假期，我省红色旅游热度持续攀升。
1: 我省多项举措激活假日消费活力。
0: 黄河同脉，鲁青和鸣，青海家宴享在山东主题活动在山东济南举行。以下请看详细内容。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重要讲话。文章说，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取得的伟大成就，充分肯定今年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出明确要求，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实践充分证明，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由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亿万人民就有了风雨来袭时最可靠的主心骨，就能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今天的中国，锚定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新质生产力勃发奔涌，城乡融合、区域协调发展蓄势向前，在创造高品质生活、推进高效能治理、实现高水平安全、扩大高水平开放中，不断拓展发展空间，引领发展未来。越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越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保持道不变、志不改的定力。越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越要激扬要登绝顶、莫辞劳的韧劲，保持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的干劲。奋进十五五，展望2035，眺望本世纪中叶，蓝图已经绘就，道路在我们脚下延伸。向前进，我们笃定且从容。中国式现代化前景无比光明，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进步伐不可阻挡。
1: 青海交控集团聚焦青海湖二郎剑、仙女湾两大景区，以一年打基础、两年上台阶、三年见成效为目标，扎实推进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青海湖示范区创建工作。三年间，两大景区实现从基础整治到品质提升，再到示范引领的递进发展，累计接待游客超1000万人次，高原蓝宝石焕发新活力。
2: 三年来，青海交控集团以文旅融合为引擎，在两大景区累计完成投资35.57亿元，实施280余项单体工程。观湖国际大酒店建成投运，二郎剑景区码头、帐房宾馆、中国第一代鱼雷实验基地纪念馆等31项提质改造工程陆续

0: 重用，景区硬件设施与游览体验实现全方位升级。
1: 建成青海湖智慧景区平台，完成青海湖二郎剑景区智慧调度中心的建设，实现人流、车流数据可视化管控，游客平均等候时间缩短至15分钟以内。此外呢，在二郎剑景区新建停车场两处，总停车位达8181个，并修缮了医疗救护站，服务品质持续提升，让游客的每一次驻足都更加的舒心安心。
0: 坚持路景相融，以路兴旅，青海交控集团投资29.51亿元建成道湖茶公路，打造集高品质通行、生态化景观、智慧化服务于一体的交旅融合生态景观大道，助力青海湖区域交通路网与游览体验双提升。
2: 通过完善的标识标牌和观景点、停车区等附属设施，将交通、文旅、农业深度融合，成为赋能全省产业四地建设、助推青海湖示范区创建的标志性成果。
0: 项目建设、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青海交控集团持续实施二郎剑景区绿化提升工程，景区绿化面积达572亩，新增绿化量超80%，生态底色愈加厚重。通过搭建生态保护加农牧民加企业共建共享机制，带动周边群众依托旅游稳定增收。
3: 以前呢，我们的这个收入渠道少，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土地流转还有分红，靠着青海湖的旅游发展，我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 通过创新产业加就业双轮驱动模式，吸纳当地360余户约2000名群众深度参与旅游项目，季节性聘用350余名当地群众，规范发展的牛马、骆驼等特色体验业态，以及黑牦牛帐篷特色农产品展销区，让农牧民的钱袋子鼓了起来。
0: 目前，当地群众每年可获得900余万元土地流转费与项目分红。道湖茶公路建设期间，集团投入近200万元完善沿线村镇基础设施，落实农牧民通行费减免政策，让发展红利实实在在转化为群众增收实效。
4: 景区发展带动了我们的农特产品销售，在家就能把产品卖给各地游客，实实在在享受到生态旅游带来的好处。
0: 3年建设成效扎实，青海湖沿岸逐步呈现生态改善、产业提质、群众增收的良好态势。15五期间，青海交控集团将紧扣生态大保护、环境大优化、民生大改善、服务大提升、体质大理顺的目标，持续推进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青海湖示范区创建，为打造生态文明高地、推动产业四地建设贡献力量。
5: 近日，氢能集团格尔木350兆瓦塔式光热发电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顺利通过评审，专家组从技术方案、建设条件、投资估算、经济评价、风险防控等多维度提出专业意见，针对关键问题进行深入剖析，为项目后续出设、开工建设、落地投产筑牢技术基础。该项目由青海省清洁能源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牵头实施，在格尔木新能源富集区域落地，是青海省推进风光储一体化、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重点支撑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放大柴达木盆地荒漠戈壁风光资源优势，完善青海多能互补、远网荷储一体化新能源产业布局，提升全省新能源稳定供电与调峰保供能力，服务全省清洁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
1: 国庆假期，不少市民选择走进博物馆、美术馆，沉浸式感受红色文化，在观展研学中度过节日时光。
0: 国庆期间，青海省博物馆开展特色红色研学活动，吸引众多青少年前来打卡。展厅内，讲解员依托馆藏革命文物、历史照片，为孩子们讲述青海革命发展历程，追忆革命先辈的英勇事迹。学生们仔细观看红色文物，感悟先辈不怕牺牲、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
6: 我觉得这次活动非常有意义，非常丰富，还能听红色故事，还能看红色文物。下次有机会我还来。
0: 在社教活动室，手工实践妙趣横生。在老师的指导下，孩子们使用相框底板、纽扣、

0: 胶水等材料，动手制作红色主题相框纽扣拼图。实景观展搭配动手实践，让红色教育变得鲜活立体。
1: 打破了传统单一看展的模式，把红色展厅实景讲解、本土红色历史学习和趣味手工实践融为了一体。我们希望通过新颖、轻松、接地气的活动形式，让红色教育活起来、实起来，用群众喜闻乐见、青少年乐于参与的方式，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0: 国庆期间，丹青赞歌宋昆仑，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继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青海省美术作品展同样引人关注。展览中国画、油画、版画、雕塑等多门类作品，画作回望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再现长征峥嵘岁月，将红色文化与高原特色巧妙融合，尽显团结之美与奋进之美。
2: 展览融合红色故事与高原特色，是青海本土画家的作品，在国庆期间展出，就是给大家送上一份红色文化大餐。同时，展览也为美术工作者搭建交流平台，以美育人，根续红色血脉，用艺术凝聚建设新青海的精气神。
3: 今天来参观展览，一幅幅画作把长征的峥嵘岁月、孔仁高原的红色故事生动展现在眼前，既能感受到革命先辈不畏艰险、奋勇前行的长征精神，也看到青海各族群众接续风度的时代风采。
0: 国庆假期，文博场馆用丰富的红色文化供给，让群众在过节的同时厚植爱国情怀，汲取奋进力量，让红色基因在节日里代代传承。10月1号，环青海祁连山号6天5晚旅游专列从青藏铁路茶卡站缓缓驶出，顺利抵达海西州德令哈站。德令哈市这座原本低调的高原小城，正以独特的影视加文旅魅力，成为新晋的旅游热门打卡地。在科鲁科镇生命树影视取景地，充满年代质感的老旧建筑实景道具，让游客走出荧幕，走进实景，亲身感受影视镜头里的戈壁风情。走进科鲁科镇农垦纪念馆，泛黄的老照片，承载岁月印记的老物件，静静诉说着岁月故事。游客们驻足细看，静心感悟，深切体会代代更续的农垦奋斗精神。游客们先后走进海子诗歌陈列馆，深度感受德令哈现代诗城的浪漫气质与文化底蕴。在海西州博物馆，一件件珍贵的文物，一幅幅图文展板，系统展现海西源远流长的历史文脉、独具特色的地域民俗以及柴达木日新月异的发展变迁。
4: 第一次来德令哈，这里的风景和人文都让我感到非常的意外，因为这次是专列出行，然后它出行非常的方便和轻松。等我回去之后，我会推荐我的朋友过来一起玩。
5: 我觉得惊喜不断啊，超出了我的想象，感受到了它不仅是有大漠的雄浑，它又有温柔的诗歌。
6: 国庆假期，西宁各大商圈客流攀升，文旅商圈游人云集，假日消费市场活力持续释放。
0: 在西宁海湖万达广场，服饰餐饮门店客流络绎不绝，商家抢抓假日契机，推出多项优惠活动，吸引市民和游客驻足选购。
7: 国庆假期不想出远门，就想着和家人们来这儿转转。今天上午过来，感觉节日氛围特别浓，大家都特别开心。
8: 这边吃的逛的比较集中，整体感觉挺热闹，看到很多店都有节日优惠活动。
0: 电子产品门店也是热度不减，手机、平板、电脑等智能产品整齐陈列，不少市民前来体验选购。
9: 我早就想换新手机了，一直等到国庆才来，再加上今天有消费券，可以就换新。我旧手机抵了一部分，算下来省了好多。
10: 今天上午的客流比平时周末上午要多一些，客户的话陆续进店是以手机、平板、智能手表为主，消费券和以旧换新叠加起来的优惠，比平时要更划算，下单意向比平时强一点。
0: 国庆假期，西宁各大商圈人气集聚，消费回暖，市民游客在浓郁的烟火气里乐享假日，消费市场持续迸发，蓬勃生机。10月1号晚，昆仑山下好牛羊、高原珍品药夏都、格尔木市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宣传推介活动

0: 在西宁海湖万达广场火热启幕，29家本土农牧与文旅企业携120种农畜产品、90余种非遗文创精彩亮相，把柴达木的发展成果搬到西宁市民眼前。活动现场人头攒动，广场两侧的展位一字排开，牦牛肉、羊肉、锁鲜枸杞、枸杞原浆等深加工产品整齐码放，蒙古族手工服饰、刺绣挂件、马头琴、小摆件等非遗文创精巧别致，引得市民纷纷驻足围观。美食品鉴区的烤全羊吸引不少人排队品尝。
1: 我们这次带来的是来自海拔4000米以上格尔木的藏喜羊。我们的羊烹饪方式比较简单，只需要一把花椒一把盐，就能吃出纯正的奶香味和草香味。
2: 活动集中推介唐古拉牦牛、唐古拉藏羊、格尔木蒙古羊、柴达木枸杞等特色农畜产品，同步展出非遗文创产品，全方位展示格尔木特色产业与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成效。
3: 国庆假期，当人们享受休闲时光时，快递员们依然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用速度与责任守护着每一份期待。
4: 秋日的清晨，西宁街头已经透着阵阵寒意。一辆货车抵达青海顺丰速运有限公司西宁分公司山水文园营业店，卸货、分拣、装车，快递员们动作利落，随即奔赴各自负责区域，开启一天的派送。快递员马海燕载着满满一车包裹率先出发，开始一件件的送货上门。
5: 早上7:40到岗，晚上7:30左右就下班了。我主要负责金座美龙三号楼跟这个华香大厦。这国庆节外地的旅游的人比较多，客户下单第一时间要响应，我们要更注意跟客户去沟通，服务至上。
4: 前方派送不停，后方保障也不落下。青海顺丰速运有限公司西宁分公司山水文园营业店的46名员工统筹轮休，异地员工优先调休，让快递员们在忙碌之余也能得到休整。针对节日期间多样的寄递需求，网点提前备足各类专业包材和防护包装，全力保障每一份包裹安全送达。
6: 最近的这个派件量的话，大概一天在1500到2000之间，我们的这个收件量大概一天在2000到2800之间。我们针对我们所有的快递小哥进行了一个服务的一个培训，我们会竭尽全力保障所有的快递在节假日期间送到每一位客户手中。
4: 在万维西宁海东物流园内，京东分拣中心承担着甘青宁区域的快件中转任务。眼下这里高效运转，自动化设备精准分拣，日均处理包裹超8.5万件，全省快件在此集结分拨。依托分拣一体模式，本地订单能够实现次日达。
7: 我们是京东，是结合一个自动化的一个设备进行一个中小件的自动化的分拣，然后一些大件的进行一个前置的分流，结合一个系统的前置货量的一个预判，最大程度的保障一个分拣效率的一个保障。针对这个假期期间，针对一个寄行李、针对寄特产，有一个专人专岗的进行一个着单的一个进行一个跟进保障。
4: 一件件包裹串联起城市的烟火与远方的牵挂。假期里，快递员们脚步不停，责任不减，用奔忙的身影守望着节日里最踏实的温暖。
8: 9月29号，黄河同脉，鲁青和鸣，青海家宴享在山东主题活动在山东济南举行。
9: 活动立足鲁菜深厚技艺根基，建立鲁菜吊汤、火候把控、咸鲜调味、宴席规制四大核心优势，对青海高原食材开展本土化改良创新。青海家宴授权餐厅借鉴鲁菜四凉四热传统技法，带来8道鲁派青海老八盘以及29道鲁菜融合菜，促进青海非遗美食与鲁菜经典技法互学互鉴，相融共生。
10: 依托我院鲁菜教研优势，团队把鲁菜传统技法与青海高原有机食材相结合，兼顾高原本味与齐鲁家宴特色，创新推出融合菜品，实现两地饮食文化互融共生。
9: 活动现场打造沉浸式青海家宴体验场景， 把青海饮食文化与高原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紧密结合，通过实景布置、名厨技艺展演、美食品鉴互动等

0: 形式，构建可看、可尝、可感的消费空间，
1: 让我们直观感受到高原食材优良品质与独特饮食文化。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与青海各农牧企业对接，丰富上架产品品类，做好营销推广，打通高原食材直达齐鲁百姓餐桌的通道，以消费帮助助力两地产业联动，民心先通。
2: 我们将持续打磨菜品，深化两地餐饮技术交流，依托青海家宴品牌，把青海特色美食更好推向山东市场。
0: 本次活动创新推出产销对接搭台、促消费活动引流、青海家宴赋能三位一体模式，将商贸洽谈、消费帮扶与餐饮文化深度融合，线上线下一体联动，集中展示山东元青在产业培育、消费帮扶、文化润青等领域取得的成效。
3: 省商务厅将通过品牌引领与授权管理，持续贯通高原种养到精深加工，到冷链物流，到餐饮品鉴，到文旅消费，全产业链。
4: 9月28号，农业农村部、教育部等七部门公布2026年十名全国乡村工匠宣传选树对象。来自我省海东市化隆县的国家级乡村工匠、国家级非遗藏族唐卡、化隆唐卡、省级代表性传承人耕登采让名列其中。
5: 对我个人来讲的话，就是对我作品的认可，也是就是对我们未来的话，就是我们生产创新这块呢，我们就是通过自己的这个传承的这个唐卡的这个技艺的同时，我们也在不断的去创新。
4: 9月29号晚，耕登采让在2026年全国乡村工匠盛典第一篇章“利己达人”中首先登场，分享了自己用一门手艺带动身边群众就业增收的感人故事。
5: 通过我们的这个技艺，下一步要去带动很多年轻人。年轻人学一门这个技艺的话，学到了一种吃饭的一种本事。
4: 2024年以来，我省已评选认定乡村工匠345人，其中15人成功获评全国乡村工匠名师培育对象，累计带动农牧民群众就业超过1.2万人次。
6: 近日，青青黄河新海南，安多卫视2026年蓝宝石之夜群星演唱会暨第三届和美共和歌舞嘉年华系列活动在海南州共和县落下帷幕。活动期间，系列文体活动轮番上演，亮点纷呈。歌舞嘉年华暨全国春晚示范展示晚会上，多位歌手倾情演绎。原剧共和红歌会上，全县27支代表队以经典红歌《礼赞新时代》抒发各族群众爱党爱国、团结奋进的真挚情怀。蓝宝石之夜群星演唱会汇聚国内知名歌手与本土文艺力量，民族舞蹈、传统弹唱等特色节目精彩亮相，全方位展现共和独特的高原民俗文化魅力。活动现场还特设农畜产品展销区，集中展示共和优质牛羊肉、特色农牧产品等，助力农牧产业发展，带动群众增收，实现文化惠民、文旅赋能、产业增效。
4: 9月29号，黄南州河南县首届尼木特黄河大峡谷漂流邀请赛开赛，国内外13支专业队伍在黄河峡谷中逐浪角逐，尽展水上运动风采。赛事设置4人男女混合漂流绕标赛、男女单人桨板赛，赛道全程2公里，依托黄河上游天然水域与雄奇峡谷地貌，参赛选手们挥桨竞速、奋勇争先，尽显拼搏进取的体育精神。尼木特黄河大峡谷是青青黄河旅游带的重要节点，本次赛事以体育竞技为载体，同步配套农畜产品展销、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推动水上体育运动、峡谷生态观光、民俗文化深度融合，持续打造尼木特漂流文旅 IP， 丰富文体旅融合业态，擦亮河南蒙旗特色文旅名片。
7: 秋日青海，天地为卷，山河入画，三江源湿地水天一色，候鸟翔集，祁连临海，层林尽染，雪峰相映。
8: 青海湖碧波万顷，秋草金黄，柴达木雅丹如大地雕塑，沉默壮美，昆仑山巅雪域苍茫，静穆如初。
7: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

0: 三江之源在青海，中华水塔在青海，大美青海，三江之源。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3: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1: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1: 我不认识。
4: 那她呢？
1: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长鸣，三日夜思乡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寄付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
0: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

0: 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1: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2: 闯天下的破人。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不断创造新的辉煌。
1: 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假日，共同祝福伟大祖国。
0: 国庆假期，全国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
1: 我国推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
0: 今年25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1: 我驻多国使馆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干部群众热烈反响，激励亿万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大家表示，要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在新征程上不断创造新的辉煌。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新中国成立77年来，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取得的辉煌成就，充分肯定今年以来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着眼新时代新征程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提出明确要求，作出重要指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鼓舞人心，凝聚起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的磅礴力量。
3: 总书记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们感同身受。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党的好政策一个接一个，我们的民房变民宿，村寨变景区，腰包越来越鼓，我们一定不负总书记嘱托，把家乡建设得更美好。
4: 我们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好，原车原件回来，住进新房哦，很开心。出门呢，就是公园嘛，买点菜，离我们这里也不远。我们小区呢，还有一个市民合唱团，反正一天我都是忙忙碌碌的。总书记到我们小区来，他说一字一夜总关情，真的，我从心里发自内心祝福我的祖国繁荣昌盛。
5: 新中国77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让我们无比骄傲和自豪。今年是15大开局之年，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指引，接续奋斗，立足西柏坡红色资源，讲好红色故事，以更加昂扬的斗志走好新时代的赶考之路。
2: 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广大干部群众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立足岗位，实干担当。在黑龙江，秋粮收获有序推进，大型智能农机在田间作业，助力颗粒归仓。在重庆，西渝高铁重点工程北碚天府嘉陵江特大桥合龙在即，一线建设者加紧施工。在一个个重点实验室，科技工作者以只争朝夕、时不我待的精神攻坚克难。
6: 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备受鼓舞。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作为一名从事人工智能研究方向的科研人员，我们要潜心钻研，以实实在在的担当，聚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0: 努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
1: 总书记强调，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今年我们一共种了八万亩地，全程机械化作业，机械化管理，眼看要丰收了，大家伙干劲十足。我们还要多种粮，种好粮，把中国人的饭碗端牢端稳。
2: 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心潮澎湃。作为一线建设者，见证祖国交通事业日新月异的发展，我感到非常荣幸和自豪。现在大桥一天天向合龙目标推进，我们将严把安全质量关，为西渝高铁早日建成通车努力奋斗。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新征程上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把中国式现代化的美好蓝图变为现实。
4: 我们愈加深刻认识到，两个确立是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最大确定性、最大底气、最大保证，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我们将始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服务国家战略大局。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我们将聚焦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多办好事，多办实事，将民生问题清单转化为幸福清单，不断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
6: 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倍感振奋。海南肩负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重任，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深入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扎实推进森林四库建设，筑牢生物多样性保护屏障，努力争当美丽中国示范样板。
3: 港澳台同胞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倍感振奋。
7: 聆听习主席重要讲话，我深切感受到中央维护港澳长期繁荣稳定的坚定决心。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是香港持续稳健发展的最大底气，我们对国家发展和香港的前景充满信心。
8: 习主席强调，要支持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让我备受鼓舞。澳门的繁荣稳定离不开祖国的关怀支持，我会和广大澳门青年一起厚植爱国爱澳情怀，脚踏实地奋力拼搏，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青春力量。
9: 习总书记在国庆招待会上的讲话让我们都感到无比振奋，对于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前景更是充满信心。有强大的祖国带领中华民族在复兴的道路上不断前进，我们更要积极融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进程，维护国家统一大局。
10: 这个国庆假期，神州大地活力涌动，人们乐游山水，体验传统文化，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假日。
3: 饱览大好河山，祝福伟大祖国。假期首日，北京天安门地区迎来大客流，超300,000各地游客齐聚在此，大家手举国旗，游览拍照，祝愿祖国繁荣昌盛。在世界文化遗产地厦门鼓浪屿，游客们在街头巷尾邂逅快闪表演，走进各大核心景点，在悠扬的琴声中为新中国献上生日祝福。在甘肃民勤县，人们漫步沙丘，体验沙漠越野，感受大漠风光。在贵州荔波县，人们走进山水间，领略世界自然遗产之美。这个国庆假期，海南打造了从海底到陆地、从低空到山林的多元旅游场景。在三亚，蜈支洲岛人流如织，假期首日有超6000人登岛。
11: 山海之间满是中国红，一边欣赏祖国美丽的大好河山，一边呢欢度国庆，内心也特别自豪。
3: 在游览中感受文化魅力。在山东临清，人们在大运河畔品尝地方特色美食；在江苏建湖，人们走进淮聚小镇，欣赏传统戏曲、民俗表演；在四川新津，南河两岸来自川渝两地的非遗体验文化市集，成为这个国庆人们游览的新去处；在浙江德清的新市古镇，匠心十足的国风文创非遗手作，热气腾腾的传统糕点特色小吃，水乡风韵与市井烟火相互交融，吸引大批游客驻足体验。
12: 哦，这里又能看到一些古建筑，又能体验到我们的非遗手作，像一些茶

0: 糯米糕，我觉得是很舒服很惬意，国庆的氛围感也是特别足的。
1: 假日的夜晚也格外精彩，在上海黄浦江畔灯光璀璨，今年上海推出科技主题游船，智能机器人互动与黄浦江两岸夜景融合，打造科技感与氛围感兼具的夜游新体验。这个国庆，天津海河灯光秀焕新亮相，城市地标金沽人文风貌铺展在巨幅光影画布之上，不少市民游客来到海河畔驻足观赏拍照打卡。昨晚湖北武汉举办烟花活动，光影在长江武汉段跃动，与两岸楼宇灯光交相辉映。江西南昌国庆烟花晚会在赣江老关州水域盛大上演，各色烟花在夜空竞相盛放，不仅装点了城市的节日夜空，更点燃了大家心中的家国热情。香港一号晚举行国庆烟花汇演，超过30,000枚烟花点亮维多利亚港夜空，为香港增添浓厚的节日气氛。澳门以烟花汇演、文艺晚会等形式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各界民众共同祝愿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2: 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人们在红色热土上感悟革命精神，更续红色血脉。
1: 贵州红色景区国庆期间参观热度高涨，习水土城镇四渡赤水纪念馆游客量同比增长近30%，娄山关景区打造沉浸式文旅新场景，贵阳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借助 AI 全息影像等数字技术再现长征场景，日接待游客超2000人次。
3: 我是语文老师，希望把长征精神融入到我们的教育当中，鼓舞他们，激励他们努力学习。
1: 在安徽金寨红色景区，游客沿着当年红军辗转作战的足迹，打卡红军广场、革命博物馆，追忆烽火岁月。浙江长兴新四军苏浙军区纪念馆是江南地区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革命旧址群之一，假期日均接待游客超1000人次。革命圣地陕西延安宝塔山景区推出宝塔故事会等特色活动，鲜活丰富的内容吸引众多研学团队追寻红色足迹，
4: 联想到那些先辈用奋斗换来我们今日的祖国安宁。作为新时代的学子，我们定要铭记那份长征精神，勤奋学习，报效祖国。
1: 江苏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新推出寻着信仰的诗行红色主题研学活动，游客诵读红色诗词，感悟信仰的力量。假期预计将接待游客接近20万人次，景区增配讲解，优化路线，丰富互动体验。在传承和弘扬两弹一星精神的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内，实物和史料再现老一辈科研工作者扎根高原、隐姓埋名、为国铸重器的峥嵘岁月，参观者络绎不绝。我国现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300处，全国登记在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余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红色旅游景区不仅成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研学的重要课堂，也为文旅市场注入深厚的精神力量。
5: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国庆海彩，说说你眼中的中国范儿，我们一起感受传统文化给中国人带来的自信和力量。
6: 总台央视记者啊，正在做一个国庆海彩节目，想跟大家聊聊咱们的中国范儿。
7: 范儿也挺中国范儿
6: 啊，对，像我们有汉服这种元素的，
8: 这就是中国范儿。
6: 对，
9: 这就是中国范儿。
6: 像我们这古建筑，
8: 我们是沿着那个河西走廊这条线的，去追寻古人的这种足迹，能更加体会到那种传统文化带给我们的震撼。
10: 现在人们就是说都喜欢出来旅游，旅游更重要的就是文化的熏陶，而这个文化的熏陶更重要就是说每一个人自我认同，我是谁，我是中国人。我们了解的越多，你越为自己的文化自豪。
11: 我觉得秦腔也挺厉害，就因为我最近看那个主角，我觉得这些戏剧方面还是可以的。
12: 因为中国人喜欢寄情于山水嘛，他不去讲什么，他用话去告诉你他想表达什么，话中寓情，所以我觉得这是中国人非常一个含蓄的地方。父母不会说孩子想你了，父母可能说饭做好了回来吃吧，中国人含蓄。
13: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识子，我现在在中国夜

0: 里能看见月亮，我妈妈也是在土库曼斯坦能看见月亮。这两句话已经包括了人生人的思想。我特别羡慕中国人的这些诗词。
1: 我今年正好留学毕业回来，比如说在国外，我们一般像毕业典礼或者重大活动，我们都会专门会带上一些，比如说中国风的一些小配饰，尝试去把我们这种文化软实力去传播出去。中国这种传统文化，咱们这已经存在几千年了，就是说我有足够的知识积累，有这样足够的自信，传递出来一种不急躁的感觉。
2: 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我们只有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我们的根在哪里，我们就不惧怕一切变化。
3: 我印象非常深的是这个今日事今日毕，古人我们的先贤都已经在做这样的这个提炼哈，整个做人做学问的精髓啊。古人在过去的时空当中跟现在的这个我们的内心好像同频了，好像在对话。国家这个强盛了，我们个人有了一个更安宁的环境，有了时间去停住驻足脚步，出来旅行，去来看到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我觉得其实这个先有国再有家，那现在我们作为这个个人会涓流于江河吧，然后能够汇入到我们国家的这样一个这个就更好的这个发展当中来，也这个由衷的祝福我们国家能够这个繁荣昌盛，能够更加的强大，我们自己也会做好自己，也能够为我们国家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4: 愿我们的文化代代相传，祝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好，
5: 祝福祖国越来越强盛，越来越繁荣富强。
6: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推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在生产性服务业方面，推动研发设计、现代物流、软件信息等专业服务深度嵌入产业链供应链。在生活性服务业方面，全面推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持续增加居民服务优质供给。与此同时，加强土地、金融等要素保障，推动低效工业用地再开发、闲置房屋再利用，引导生产性服务业向工业园区集聚，优先保障养老托育等生活性服务业用地需求，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作用，重点支持科技服务、物流运输等领域，以及文旅、体育等行业。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较上年同期提高5.9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发布数据，今年前八个月，国内物流需求总体平稳，产业升级带动货类结构优化，供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一至八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43.6万亿元，同比增长4.9%，需求结构持续优化，制造业是增长核心引擎。八月工业品物流同比增长4.9%，高技术制造、机器人、集成电路、数字产品等新动能货类支撑作用进一步凸显。居民消费物流保持韧性增长，一至八月，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3.4%。随着扩内需促消费政策落地见效，居民消费物流需求持续提升。
7: 物流基础设施、骨干通道网络加快完善。物流供给保障能力与总收入稳步提升，多式联运加速推广，国际物流通道扩容提质，支撑了产业链的循环畅通。
6: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近日下达，至此全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在惠民生中持续激发消费活力。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以旧换新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1.55万亿元，补贴惠及2.08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535.3万辆，冰箱、洗衣机等六类家电以旧换新9145.8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1.08亿件。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通讯器材类设备、高能效等级家电、可穿戴智能设备等零售额保持高速增长。新能源乘用车在乘用车新车零售量中的占比已连续五个月超过60%。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全国生态保护红线五年保护成效评估近日完成，重点区域红线内生态状况稳中向好。我国已划定生态保护红线面积约319万平方公里。 陆域红线占陆域国土面积比例超过

0: 30%。评估显示，长江经济带洪线内水生生物栖息地持续恢复，黄河流域洪线水源涵养能力指数提升28.6%，青藏高原高寒物种栖息地稳步恢复，洪线内重点生物种数保护率提升8.7%，秦岭生物多样性保护进一步增强，海岸带海洋自然岸线保有指数提升。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在高强度开发背景下，洪线生态功能稳中提质。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在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中，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同时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拳击女子51公斤级决赛，吴瑜夺得金牌。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陈琳夺得金牌，徐林希获得铜牌。网球女子单打决赛，王希雨、张帅包揽金银牌，实现中国队该项目亚运会6连冠。场地自行车赛场，苑丽颖夺得女子争先赛金牌，蒋雨露获得铜牌。柔道赛场，牛欣冉夺得女子78公斤以上级金牌。昨晚进行的攀岩比赛，张悦彤夺得女子攀石金牌，这是中国攀岩队在亚运会个人项目上的首枚金牌。男子速度攀岩决赛，楚守宏以4.714秒的成绩夺得金牌。国庆假期，影响我国的冷空气持续活跃，东北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不足15摄氏度，华北一直到江南地区最高气温在20摄氏度上下，华南高温将缓解。国庆假日期间，北方地区出游整体气象条件适宜，明后两天南方多阴雨天气，恰逢国庆出游高峰，公众外出请带好雨具，驾车减速慢行，留意出行安全。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金融监管总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科技保险为科技活动提供风险保障8.7万亿元，同比增长66.9%。经营主体由初期4家试点增至60余家，涉及重大技术装备、重点新材料等领域。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大规模国土绿化科学推进。今年前8个月，全国共完成国土绿化面积近7000万亩，林草产业总产值6万亿元，生态旅游接待16亿人次。国铁集团铁路货物运输规程10月1号起实施，规程对既有铁路货物运输办法多项细则进行修订，明确将托运人向承运人提出赔偿或退补费用的有效期由180天改为3年，将对易腐货物的容许运到期限缩减1天。记者从中国电建集团获悉，我国首个三塔光伏光热基地青海共和光伏光热一体化清洁能源项目成功并网发电，项目总装机115万千瓦，年均上网电量可达25.3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79.4万吨。记者从南方电网了解到，我国首台国产变速抽水蓄能机组在广东肇庆浪江抽蓄工程中完成主体安装，整个工程预计2027年上半年全面投产，每年可消纳清洁能源超过21亿度，相应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90万吨。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第4届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服务月活动10月1号启动，各地将鼓励养老机构、家政企业开展助节助育等上门服务活动，组织母婴店、亲子餐厅等开展优惠促销活动，推动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等展销活动进社区。从10月份开始，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将推出89场就业服务活动，其中69场是面向低空经济、新能源、现代服务等行业领域的线上线下专场招聘会，高校毕业生和用人单位可登录中国国家人才网参与。
1: 连日来，我驻多国使馆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多国嘉宾高度评价中国伟大发展成就，

0: 期待进一步推进双边各领域友好合作。
1: 中国驻俄罗斯使馆日前举办国庆招待会，俄罗斯各界千余人出席，他们盛赞新中国取得的辉煌成就和俄中两国友好合作。
2: 今年五月，普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一致同意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希望

0: 共祝中国繁荣昌盛。
1: 值此喜庆的时刻，我谨向富有远见的习近平主席和伟大的中国人民致以最诚挚的祝贺。在习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中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这些成就持续激励着世界各国。巴基斯坦将继续与中国携手并进，共同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
0: 近日，中国驻老挝使馆举办国庆招待会，老挝各界人士高度赞赏中国发展成就。
2: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老挝实现了从陆锁国向陆联国的跨越。近年来，中国在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领域取得了显著发展成就，向中国和中国人民表示祝贺。
0: 在中国驻南非使馆举办的国庆招待会上，来宾们观看专题宣传片和文艺表演，在友好的氛围中共同祝愿新时代中南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1: 我要向中国政府和人民致以最热烈的祝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实现了高质量发展。中国的发展经验值得包括南非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学习借鉴。
0: 连日来，中国驻越南、爱尔兰、加拿大、多哥、智利等使馆也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嘉宾们盛赞中国经济社会等各领域发展成就，期待同中国加强合作，共创更美好的未来。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外交部一号召见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临时代办，就匈牙利要求俄外交人员离境一事提出强烈抗议。作为回应，俄方要求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以及驻圣彼得堡和喀山领馆的一批工作人员需在2周内离开。九月，匈牙利驱逐10名俄外交人员，称他们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匈牙利与俄罗斯相互驱逐外交人员后，匈牙利外交部一号在一份声明中说，匈牙利无意加剧外交紧张局势。美国媒体一号援引美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正向中东地区派遣第三个航母打击群，并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报道称，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号离开加州，按计划执行部署任务。美国目前已有2艘航母部署在中东。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一号空袭了也门首都萨那、萨达省、塔伊兹省等地的胡塞武装控制区。胡塞武装今天称，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位于也门亚丁的一处军事设施。多国联军一号称，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和吉赞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瑞士冰川监测和研究机构一号发布研究报告说，受冬季降雪少和今年5月至9月强热浪影响，瑞士冰川2025年10月至2026年9月总冰量减少5.5%，减少幅度排历史第二，仅次于2021至2022年度的5.9%。2022至2026年间，瑞士冰川总冰量缩减近20%，冰川消融影响瑞士乃至欧洲的水资源。
4: 华夏大地江河奔涌，生生不息。
3: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同领略锦绣神州的水韵华章。

0: 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呢？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4: 我不认识
3: 他。那他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停手！

0: 高铁飞驰，织就流动的中国，田野铺锦，孕育希望的种子。千行百业因奋斗而繁盛，亿万人民以劳动而闪光。从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创造伟大奇迹，肩负家国梦想，践行时代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厚重最有力的注脚。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族最壮丽的篇章。
1: 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2: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1: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3: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4: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5: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6: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2: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1: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2: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你
3: 呢？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5: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6: 我是她老公。
5: 我不认识。
4: 那她呢？
5: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0: 建议他们在那个错误的送去中的鸟类的引进罪。
1: 罗福涵，我要是你，我拔下一根头发，我吊死自己算了。就凭他薛朱文借题发挥、拼命压价的所作所为，你现在再去求他，你羞死前人。
2: 如果我没有猜错，你叫我来，肯定要赏我一锅饭吃。
3: 那你要多大的一锅呢？
2: 薛先生，你能赏我多大？
3: 锅不在大，有饭就行；饭不在多，好吃就行。巴雷先生，我想让你跟李梦玲在同一个方锅里面抢饭吃，你愿意吗？
4: 即将播出《红果果金蛋蛋》。

0: 杨先生，合同完全没有问题，我呢就拿这个敬您吧。
1: 啊，
0: 合作愉快。
1: 小伙子，去照顾别的朋友吧，我们都是客户，不可厚此薄彼呀。
0: 谢谢杨先生。凡凡，
2: 哎，
0: 你招呼一下杨先生，我去酒吧。
1: 好好好。

你看啥呢？看，抱着个薛朱文的照片有啥可看？挣大钱的时候一口一个哥叫你，还有，那苹果都烂在地里头了，是不是他？

0: 害的呀！我跟你说，这薛朱文就不是个东西，还拿他的照片看。
1: 你唠唠叨叨啥呀？啊？商人不挣钱还叫商人吗？别坐着了，回去睡觉去吧。
0: 好好看，认真点看，抱着他睡觉都行啊。
2: 我想借这杯酒跟大家说几句。其实我这个人呢，从来不会隐藏自己的内心，不隐藏也许是我与生俱来的天性，也可能是我的生活环境让我形成了这样的性格。其实我们这代人啊，都是站在我们祖辈父辈的肩膀上开辟自己的道路。在迈开25000里长征第一步的时候，我很庆幸有你们大家跟我并肩作战，这是我的幸福，也是我们共同的幸福。所以这杯酒我敬大家。
3: 来
4: 好，
3: 这么多年了你一点都没变，还是这么矫情。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藏着别人看不见的情绪，但这种情绪暴露出来，在别人眼里可能就是矫情吧。
5: 这是凡凡的奖状，得了文学奖的奖状。凡凡优秀。
3: 凡凡最优秀啊。
5: 我也优秀，我的博士毕业证。我要去学习了。
3: 好，凡凡，你告诉我，你一直拖着不去省农科院上班，是因为哥哥还是李梦莲，还是说因为父母，或者是因为你对你生活的地方情感太深？你今天必须要告诉我实话。其实有一些事情不置身于其中很难体会各种滋味，就像费孝通的《乡土中国》里的那句话，长在土里的庄稼无法移动，侍奉庄稼的老农好像半身长在了土里，有赖于泥土的生活，使一个人像植物一样在一个地方生下了根。
2: 这两天我准备出去一趟，考察一下农村市场。静瑶，你想办法把丁老师留住，50000虽然不多，但也是个不错的路子。重点是人家丁老师的人脉在省内，价格不高，但是能帮我们省不少运输费用，这利润算下来也是不容小觑的。哎呀，
6: 梦林，你能不能别让我去联络丁老师？
2: 不是，为什么呀？坐下来说。
7: 哎，丁老师缠着静瑶了呗？你刚才没看见吗？吃饭的时候，那丁老师给静瑶夹菜，那手都是这样的。
6: 不至于吧？人家丁老师怎么说也是个知名人士啊，你明月亮也没有用，我压根儿没把明星当回事儿。哎，不是梦玲，你可不能牺牲我啊，要不然你可太不讲究了。要不然你让大牛去，或者大月哥去也行，巴不得跟丁老师粘着呢。哎，谁跟我说要帮我赴汤蹈火的？一个丁老师就把你害怕成这个样子了？
2: 那不一样。
6: 说正事儿呢。我准备明天就走，你们俩听好了，丁老师、百胜叔、狼叔、顺子叔，他们的货都是款到发货。杨先生那里先发1000吨，款到了以后再发第二批，提成从他们的差价里抽取。静儿，你一定要配合凡凡，把好出口关，不合格的果子一律不能流向市场，否则不光是砸了咱们大运的牌子，咱们宁静村商道进城的牌子也都被砸了。
2: 放心，我盯着，包装全部通过扫码密封，没有扫码的一个都发不出去。
6: 好。
7: 哎，对了，那兔阿哥的果子怎么说？
2: 对啊，发不发？

0: 刷。
1: 杨先生，你好。
2: 雪松，您的计划很成功，合同已经签订了。等苹果到货以后，我会迅速低价分销给多个罐头厂家处理，所有环节都不会牵扯到你。
1: 你的表现很好，但我还要你确保做到从下一刻起，我们之间没有任何来往和联系，从前是，以后也是。
2: 这一点，请薛总放心。只要您兑现承诺，我也一定会守信的。
1: 放心，上到进城嘛。
2: 刘儿，为了这件事，我把多年的至交好友也牵连进来了。
1: 罐头厂的回款你自行安排吧，就当是多给你的买路钱，和你远在国外的儿子一点生活费，好吧？
2: 啊，好的，那我就谢谢薛总了。

0: 那个，你方便的话，能让我跟孩子说两句话吗？
1: ，
2: 守田。
3: 哎，来了。
2: 守田，
4: 这么晚了不睡觉，你有啥事呀？
2: 哎，守田，我给你带来好消息了。大人物的合同咱签下，咱现在啊就扫福寒的那个脸皮去啊。
5: 哎，丁老师。不用了，我们把床给你铺好，我们就回去了。
2: 哎，走吧，走。
6: 不行，
7: 你把它喝了，我们就合作。
5: 好，干。
4: 走，丁老师，你休息啊。
7: 我要给你们两个一个 surprise。
5: surprise。
4: 哎，不管给咋，你好好休息，我们走了。
5: 对，
7: 不许走。你们要是不喝，我就不合作了。
5: 喝。哎，你喝。哎，丁老师，你慢点。哎，慢点。
7: 嫂子，我那个姐姐的货款已经到账了。明天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我是不是特别仗义？
5: 仗义。
7: 你们赚的差价呀，跟集团给你们的提成5万块呢。
5: 丁老师，我们的批发价它就是4.5，不是4块，我们一斤只能赚5毛，他赚不了1块。
7: 我就要你赚1块，嫂子。哎呀，你要觉得不够，我自己给你补。啊，
5: 哈，
7: 嫂子，
5: 哎，
7: 我可喜欢你了。
5: 哦，我也喜欢你。
7: 你知道为什么吗？
5: 为什么？
2: 真是臊他归臊他，可我也理解他。
4: 我也没不理解他，但这是两码事。他破坏销售，那就是破坏分红。那你到了年底，群众拿不着分红，你让我咋弄？群众工作我有责，群众。

0: 困难我担责，群众未来我尽责，咱不就这么点原则吗？这也都是我跟老领导保证过的呀。
1: 这不现在已经皆大欢喜了吗？
0: 皆大欢喜
1: 啊，
0: 这才哪跟哪儿啊。
1: 哎呀，走走走走。福涵，开门。福涵，开门。
2: 别敲了。
1: 再见。
3: 你们俩呀，先别说了，先听我说说吧。啊，咱先不说这一村人出去求爷爷告奶奶啊，咱也不说这不争气的大运被你们撂在地摊上糟蹋，咱就说快过年了，你弄个几千斤，他弄个几万斤，这果子啥时候能卖出去呢？到了年底这分红咋分呢？啊，
0: 那你啥意思啊？
3: 再去找找人呢，一次性发货，不能把果子压在库房里，果子越压呢价格就越低，难道不是损失啊？
1: 那你当初为什么答应孟林呢？
3: 我不是以为他在大城市在国外认识很多人吗？指望他利用起自己的人脉网络啊，给大运卖个好价钱吗？可是这个贼娃子到底还是没那个能力啊，好不容易接了这么一单，那还是凡凡帮着介绍的，对吧？我当时就该听你的，不给他销售权就对了。
1: 说点有味儿的，你想找谁吧？
3: 我找谁啊？
1: 不就是薛仲文吗？哎
3: 呀，王志良，我罗扁的这辈子吃亏就吃亏在了不愿意给人低头上啊。啊，可是呢，商场上无父子，有的时候呢，老子给儿子低头的时候也是常见的，不丢人。
0: 罗福涵，我要是你，我拔下一根头发我吊死自己算了。哎，咱且不说我们本来要培养自己的销售团队，就凭他薛朱文借题发挥拼命压价的所作所为，你现在再去求他，你羞死仙人。情愿卖给乡下，卖给百胜的朋友，宁可咱们降点价，你也别卖给薛朱文。你还说不卖给三四线城市，我就偏偏认为啊，可以卖。
1: 哎呀，哎，寿天，
0: 行，
1: 寿天，哎，我也跟你说啊，我宁可去政府说情，请他们给个低价，我也不愿意让薛朱文这个贼头子趁火打劫，休闲人呢你。

0: 行，没事吧？这样，明天早上我跟你一起去把丁老师接到马场住，那里环境好一点，谈业务也方便。重点是让人家客户感受到我们对丁老师的重视程度。你别自作多情了，我跟你说，咱们能和这样的客户保持长期合作的关系不容易。不行，我走之前必须把他安顿好。
1: 巴雷先生，请。巴雷先生，你好。
2: 薛先生，久违了。唉，
1: 见到你就像冬天想念夏天一样，永远想念，却永远无法相见。
2: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3: ？I'm happy to see you, my friend.
1: 请坐，请坐。
2: 薛先生开心就好，我现在真的需要薛先生帮助。如果我没有猜错，你叫我来，肯定要赏我一锅饭吃，不是一口，是一锅。
1: 那你要多大的一锅呢？
2: 薛先生，你能赏我多大？

0: 这么大，这么大，还是这么大？
1: 锅不在大，有饭就行；饭不在多，好吃就行。
2: 巴雷先生，我想让你跟李梦林在同一个方锅里面抢饭吃，你愿意吗？考虑一下吧。

0: 教授。
1: 嗯，
2: 安娜伊斯小姐来了。
1: 啊，
3: 你好。
4: 你爸爸呀，多次来电，希望你呢能跟我学习。最近我呢也一直在思考你的岗位，我还是认为啊，让你到宁静村去观察采样，然后再根据实地采样的情况提供相关的数据的工作呢，对你比较适合。但是在你去之前呢，我想先带你去认识一下我们这里栽种的宁静红。不知道安德鲁教授的千金，你愿意不愿意呀？
3: 我当然愿意。教授，
1: 嗯，
3: 我来中国之前就听说你在研究宁静红，并且发现了宁静红的主要问题是抗寒性不够。那么如果加上整木，是不是就可以推广种植了？
4: 在我这片实验田里呢，不仅发现宁静红抗寒性能不足的问题，还有苦豆病、水心病。所以啊，你这次去的任务就是深度跟踪，争取早日解决这些问题。
3: 教授，我会竭尽全力的。

0: 是打算用苹果向我求婚吗？
1: 这里面的每一颗苹果，都是我对你的爱。这，就是我们的伊甸园。

0: 一会儿一个电话，一会儿一个电话，你不怕浪费电话费？啥事儿？
1: 啊，不是，一会儿啊，这个孟林和百胜就要出发去考察农村市场了，这可不是个小事。志良，你没点啥想法？
2: 你有啥想法你说，反正我也不如你心眼多。
1: 四线城市可不能轻视，百胜拿得下吗？就他那急冲冲的脾气，我都有点担心。 别到时四庆给他搞砸了，我和孟林去找百胜的朋友吧。大小我也是个国家干部，代表着一级政府，我出面呢，百胜的朋友也会感觉有面子。
0: 嗯，
1: 同时也体现了我们销售正规和各方面的重视。你觉得可以吗？
0: 我还真把这茬给忘了。这样，百胜那儿我去说。

0: 得报备一下。
1: 知了，你可能以为把我老王给僵住了吧？请看，朕上批了。

0: 丁老师，这地方怎么样？
1: 这真不错。
0: 喜欢的话，这两天就住这儿吧。住在这儿也方便你谈业务，有什么事儿随时找大牛和静友。如果你无聊了，酒吧里坐坐，马场里骑骑马都没问题。我要出差几天，咱们有什么事儿随时电话。
1: 行，您先忙你的。这几天呢，我多联系几个客户，反正有静瑶他们陪着我呢，挺好的。
0: 嗯，好啊，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了。
1: 好，
0: 再见，走吧。

0: 大牛，没想到你这个地方真不错，这么好。
1: 喜欢的话，想住多久住多久。
0: 如果代销苹果顺利的话，也许真的可以考虑长期留下来。
1: 以你的能力和人脉，肯定没问题啊。
0: 哎，那个，静瑶她经常来吗？
1: 我这不对外，大家没事都在这儿，所以经常来。丁老师，要不我带你先到处转转吧。
0: 好，行。
1: 那这边请。
2: 老狼，老狼，干活呢，跑哪儿去了？老狼，又多人睡觉呢。干点活这么费劲啊。

0: 生日快乐。
1: 龙总，生日快乐。
2: 哎呀，多少年了，我都没过过生日，差点把这日子忘了。
1: 哎，你忘了，我没忘啊，你是我的领导。
2: 破费了。
1: 你看你说的，咱们俩谁跟谁呀？来来来，来许个愿啊，站字。哎，预备，开始。吹蜡烛。祝龙总生日快乐。
2: 来，我给你切个蛋糕。
1: 哎，别，我还是先去送货。龙总不是说了吗，速度就是金钱。
2: 老狼，
1: 嗯，
2: 一会儿把货送到司机那儿，悄悄的赶紧回来，我等你一起吃蛋糕。
1: 明白。
2: 帽檐压低一点，别被发现了。
1: 龙总，你就放心吧。

0: 你看啥？你笑得这么开心，给我过生日啊？啊，你笑得这么开心，你把我龙小卓干死了，李梦玲一样把你干死。
1: 按薛淑文的价格，一斤赔一块钱，要赔多少钱？
0: 一斤损失一块，就是2000块。一万吨是2000万，10万吨是2个亿。傅寒。 这零头还算吗？
2: 哎，行了行了，别说了。哎呀，你跟我说，这个账面上

0: 除了补差价，还能剩多少钱？这账不是在这儿吗？你检一下就知道了呀。目前账面上的钱，除了原有的钱，也包括大家卖了果子没有回款的钱，都在这儿了。
1: 哎呦！
0: 哎，哎，你没事吧？
1: 哎呀，别扶我！
0: 这个鬼孙子，咱要是卖给他，命都得赔进去。就是。哎，我跟你说啊，这事情啊，先别跟别人说啊。
2: 哎呀，你放心吧，我不会跟别人说的。哎，
1: 这么个办，你啊，先准备给大伙分红的事情。 今年我们分红就按4块算吧，亏了集团，也不能亏了村民，是吧？哎呀，气死我了！
3: 来来来，这边请。
4: 惠总，如果咱们能保持长期合作的关系，短期的赊账是没有问题的，别说三四十万，就是三四百万，咱们也能承担呢。
3: 那个啥，这个赊账的事儿，咱们按部就班。咱把它放在第二步啊。第一步，咱们还是先得谈这个，能不能够合作的事儿。惠总，你别介意啊，他们那个孩子说话都这样。惠总，您看您现在有90多家店，一天的净利润大概是20万多，一年下来也才800多万。其实这个数字对我们集团来说，没有太大的吸引力。
4: 如果您能够联合更多的果蔬超市，把销售额拉上去，我们将来给您的价格可能还会再低。好啊，好啊。那个啥，不能太，这个也是有底线的。这个年轻人说话，你得判断准确呀。现在的年轻人敢作敢为，可不敢小看呀。是是。咱们上车吧，王科长。来来来，来。
5: 一个一个来，叫到名字的再往前来啊，咱们有点秩序。
6: 陆月生，销售50000斤，以每斤5块钱出售，获利50000元。
5: 你占大运，好销售了，我来领。
6: 你好，这是你的。
5: 哎，谢谢。
6: 白百胜，销售45000斤，每斤以4.3块出售，获利13万5000元。
7: 销售3000吨，集团进账2400万。我说一下啊，牛厨子呢都是按成本销售的，他自己本人没有获利，因此呢，集团决定奖励老吴家20万元。这个钱我们不能要，我娃也不会要。 你们要是真给呀，就把这钱捐献给学校。我娃有本事卖果子，就不是为了图这点钱的。嗯，以后看谁还敢说我娃半个脑子，我撕烂他的嘴。哎，魏琴，你们把我娃宣传一下嘛，给他讨个老婆，我老汉感谢你们一辈子。到时候我再看看那些说我娃半个脑子的人。
5: 他们的脸皮往哪儿搁？胡叔，别走，别走！哎，大家听我说，目前咱们全村的销售总量是4130吨。好，刘总，
8: 那孟林和舒凡担保的1000吨也到账了吧？
6: 目前还没有回款。李总啊，我的实力怎么样啊？
3: 真不错。
6: 我还要开店，就是我的资金啊，哎。

0: 点困难，春节能不能给我们多发点货，付一半款，赊一半账，咋样？
1: 惠总，您是咱们的一线销售商，又是村里的老朋友，这个没问题，您就放心吧。
2: 好，那个啥，就是这个赊账那四把不难，但是你赊账的数量如果大的话，那孟林也不好做主啊，是吧，孟林？
1: 啊，是啊，王科长说的没错。
0: 看看怎么样？
2: 你这个店都开了多久了呀？
0: 哦，你说我这个店啊，开了一年多了。
2: 才一年多？哎，我看你这个弄得真是有声有色的。
1: 惠总，这个果子是芭蕾果？
0: 啊，这个我也不认识洋文。前一段时间，一个果商来找我，说这个芭蕾果还有其他几个国内品种，让我帮着代销，批发价只有3块，让我卖完以后再付钱。我寻思着这也是一个不错的买卖，所以就先接了一吨，试试卖卖。
1: 啊，惠总，我能不能见一下这个销售商啊？
0: 这同行是冤家，这你们坐在一起，是不是有点尴尬呀？
1: 我们虽然是卖果子的，但是我们也种果子，说不定对方用得着咱们呀。
2: 这个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啊，这同行是冤家，这已经是狭隘的旧思想了。惠总还是帮我们介绍一下，兴许啊，他还愿意同时批发我们的果子呢。
0: 好，我帮你们约。
1: 啊，谢谢惠总。
3: 业务我跟他倒是不必谈了，但是这饭我必须要请你。
4: 龙总，我觉得这样不太合适。李梦林毕竟是一个有诚信的商人。
3: 哎呀，为难你了，惠总。
4: 龙总，我多句嘴啊，你也是宁静村的，万一将来宁静村的人知道了你这么做，你就不怕？
3: 伤害宁静村的是芭蕾果，又不是咱俩。咱们是商人，芭蕾果一斤3块是薛总给我的，我可是直接给你了，而且还是赊账给你的，这好处你上哪儿找去？另外呢，大运果我给你1斤4块，除了先付定金不说啊，还必须要在1周之内支付尾款。老哥，是要金子还是要牛粪粑粑，您自己掂量。
5: 我跟你说，我3个儿子1个闺女，哪一个都有销路。
6: 老狼，没人笑话你啊，我听说你娃有销路了，那你咋不告诉我呢？我就是敲锣打鼓也得把他欢迎回来，咱们共商大计。
5: 我凭啥把我的财路给你们呢？我不傻。
6: 老狼，你把你娃娃叫过来，咱们对接销路，赚了钱还是你的，到时候村里出面跟娃娃谈判，说不定你的娃娃哪天就成了薛朱文了呢。
5: 我呸！哼，我不想给薛朱文当爹，我没那么不要脸的儿子。
6: 张小啊，
7: 哎，
6: 给老狼报日期，钱算我的。
7: 好嘞。
5: 哎呀呀呀呀！谢知良大人，
6: 你什么时候这么客气了？要不要？
5: 要！那能不要吗？
7: 知良哥
6: 啊。
7: 就你们这些大干部都能被他骗了，他的苹果不是他儿子卖的，是龙小卓。
5: 我去，
7: 老狼是吧？你不是还拉我入股吗？说龙小卓有销路，能卖个好价钱。你听他喝2两就开始胡吹。
5: 强强
7: 啊，
5: 那个晚上给你钱，钱先挂着。那个我先干为敬。
7: 哎，老狼，我不赊账。
6: 龙小卓。
1: 说，这做买卖啊，不比你在镇上开会，他有些话呀，不是想说就能说的。你看，咱们想约这个芭蕾果的经销商，本来惠总就不大乐意，你还告诉人家，你想让经销商批发咱们水果，那惠总怎么想？你觉得这合适吗？
2: 孟林啊，我想问你一个问题，惠总的店里怎么会有芭蕾果？

0: 你能分析一下吗？
1: 说明巴雷正式向我们宣战了，我们的市场在哪儿，他就跟到哪儿，他是宁可赔钱也要把我们赶尽杀绝，他是等着我跪下来求他的那一天。
0: 兴许是凑巧了吧，歪打正着呢。
1: 这顶多算是四线城市，怎么可能打得这么远而且这么准呢？说你再打电话问问惠总，他约的客人到了没有。
2: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
0: 没打进去，
1: 怎么回事啊？
0: 是他给我挂了吧？我打开免提。
3: 喂，
0: 惠总，惠总，我是王守田呐。
3: 啊，王科长，有什么事吗？我正忙着呢。
0: 是这样的，咱们说好的，您说那个人他什么时候到呢？我们等着呢。
3: 哎呀，对不起啊，王科长，太不巧了。我这边临时有急事得出差，等我回来之后啊，我就去拜访您。烧鸡烧酒，不醉不休啊！
0: 哎，等一下，那个，惠总，我还想问一下，咱们说好的，就是年前你要续订的那批货，这个咋说呢？
3: 这个事儿啊，现在情况有点变化，几个股东啊，打算春节前进点南方水果，苹果呢就暂时不进了，等我们用的时候再联系啊。先这样。
0: 那个，惠总，你听我说，我挂了呀。哎，这说好的年前要进咱们一批水果，这怎么回事？这
1: 叔啊，这话你还听不出来吗？
0: 他跟芭蕾果的批发商联系过之后，就把咱们给甩了。那芭蕾果真的只卖3块钱一斤，那不得赔死？咱就算倾家荡产，也降不到这一步啊。那这接下来该咋弄嘛？
1: 既然芭蕾想要飞蛾扑火，那我就奉陪到底。
4: 为人低调，一张口那么高大上的人，杨先生应该不是骗子。
5: 飞总，郭总，他不仅手机号都换了，我去了他们公司找了，公司也空了。这混蛋，他就是个骗子的。飞总。
6: 将近1000万呢，我把骨头卖了我也还不起。咱们可都是给老板打工的，老板把咱们开了事儿小，这么大让我们拿啥还？你还把公司都给套进去了，你咋介绍的人？你咋介绍的人？
7: 哎，放开走！事情因我而起，你别怪张老师，他要是合伙骗咱，还敢回来吗？
8: 你好啊，惠总。
3: 林邦林那边我可都回绝了，巴黎我这边你承诺我的可得兑现啊。
8: 必须兑现，以后咱们的路还长呢。
3: 龙总，这事情可不敢让林邦林知道，我还指望您进红城了，和他在合作呢。
8: 惠老板，咱们俩能够做的就是从现在开始，我们得一起祝福林邦林。咱得祝福林邦林把这个大运果卖到世界各地的任何一个犄角旮旯，越多越好。好了，咱随时保持联系，再见啊。
9: 你好，您认识林梦玲吗？我听到你在电话里说到她，是宁静村的林梦玲吗？
8: 那是我一兄弟，我们一个村的。
9: 你慢一点说，我中文不是很好。
8: 我们是一个村子里的。梦林是我 friend。 你认识他？
9: 那太巧了，如果您也去宁静村，您可以帮我做向导吗？我要找林梦林。我叫安娜伊斯。我们是沃克茨大学同学。那你可以帮帮我吗？
8: 当然，这是我的荣幸。
10: 用咱们公司和南书帆他们签约，你们也是为了帮他们。事情因我而起，不连累你们，我会想办法不让他们为难公司。飞总，感谢这些年的关照，今天

我就辞职了。你走了，我俩咋办？我去宁静国业集团吧，在集团找个工作，重操旧业，我待在那儿以劳代偿，好歹让人家放心。等我去了宁静村，我会想办法让宁静村给公司来个函，说明事情的原委。不管将来能不能找到洋骗子，我都保证他们不会找公司的麻烦。所有的欠款由我郭玄丽来偿，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由我郭玄丽来承担。 除此之外，我让他们和公司签一份补充协议，之前的一切协议都作废，然后再批准我辞职，行吗？

0: 稍后为您播出红果果金蛋蛋。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
1: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3: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4: 闯天下的破人。
5: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6: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纵闻付小肖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7: 还是这么怕我吗？
8: 我怎么可能怕呢？
9: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8: 我有什么不敢的？
9: 你被录取了。
10: 说说情况。
11: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10: 我是她老公。
11: 我不认识
10: 他。那他呢？
11: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9: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2: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3: 停手！

0: 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能不能别谈了？别以为拉来了丁红红，你就一劳永逸了。你知道村里人都怎么议论你吗？
2: 你说吧。
1: 说你只会靠女人，在家靠媳妇儿，现在又跟那个丁红红不清不楚。
3: 咋不看呢？
2: 我不想看。
3: 是不是丁红红？
1: 来，拿出来看一下。
4: 别抢我手机！
1: 是不是丁红红？
4: 我告诉你，给我点尊严！
1: 什么尊严？给我看！
4: 不给！
1: 真不给！
4: 不给！
1: 好，陆月生，今天要是这条微信你不给我看，咱俩就离婚。
0: 即将播出红果果金蛋蛋。
5: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6: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5: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杏花。
7: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8: 我怎么可能怕你
7: 啊？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8: 我有什么不敢的？
7: 你被录取了。
9: 说说情况。
10: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9: 我是她老公。
10: 我不认识
9: 他。那他呢？
10: 提供色情服务的。
7: 啊？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0: 杨先生是骗子，等我到了宁静村，当面跟你解释。
1: 回款迟一天，交付3%的滞纳金，这不在这儿。
2: 哎，这条好
1: 啊！你看看。

0: 向阳先生，那宾客什么时候能给集团打呀？
1: 出事了，桂琴姨，杨先生是个骗子。
2: 凡凡，杨先生是骗子，等我到了宁静村当面跟你解释。凡凡，杨先生是骗子，等我到了宁静村当面跟你解释。
3: 杨先生怎么会是骗子呢？
4: 你跟玄丽联系了吗？他怎么说？
1: 我本来想联系来着，但是后来想了想，这个电话我不能打。
4: 这电话怎么不能打呀？出这么大的事儿，咱总得找他说清楚问明白吧。赶紧赶紧赶紧的打呀。哎呀，你这孩子，你不打我打，真是的。
1: 桂琴姨，请您也理解理解我，玄丽是我的好朋友，她为了帮我们把自己都搭进来了。我这个时候要是给她打电话，无论我说什么，她都会觉得我是为了追款。我相信她现在也在极力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别让朋友为难了。
4: 你不让她为难，你自己为难呢。凡凡，这个事儿我们总要面对的。
1: 我选择不打电话不是要逃避，而是我觉得这个事儿还是当面说清楚比较好。
4: 当面？那万一 那都找不着了呢？
1: 这个您放心，我以人格担保，玄丽绝对不是那样的人。
4: 姨知道你们是好朋友、好同学、好姐妹、好闺蜜，但是事儿得一码归一码吧。
1: 您的心情我理解，我明白，您不光是为了集团，更是为了我和梦玲着急。我也希望您能站在我的角度，体谅体谅我的感受。
4: 哎呀，你这孩子呀，你从小到大都是考虑别人，体谅别人，你什么时候能为自己考虑考虑啊？
1: 桂琴姨，这事儿还是得跟我爸说一声。
4: 这事儿你爸一旦知道，那宁静红的知识产权可就真保不住了。梦林还想着开春就栽树呢。我是觉得吧，这事越少人知道越好，没准儿会出现什么转机呢。你明白我的意思？
1: 嗯，您的意思我明白，但是我爸的脾气你也知道，而且这事儿瞒也是瞒不住的，还不如现在就告诉他呢。
5: 哟，王阿姨来了呀。
6: 说
7: 说
5: 来，快坐下坐下。哎，坐下坐下坐下。哎，坐下坐下坐下。哎，坐下。哎，你那边坐，你那边坐。哎哎哎，哎呀，牛娃，
7: 哎，
5: 这回你给叔把这个气算是增援了。
7: 啊，
5: 哎，把你的客户介绍给叔啊，事情成了，叔给你提成。
7: 不行，叔。
5: 叔给你开个玩笑，喝点茶。这次在办公室，只要是在我的家里呢，我就请你喝酒，给你庆祝。
7: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说。
5: 喝点茶吧，
7: 您自己喝吧，我不爱喝茶。
5: 喝一杯？啥叫不爱喝茶？
7: 您喝，您喝，我真不喝。
5: 哎呀，
7: 呦呦呦！
5: 哎，
7: 大牛，叔您没烫着吧？
5: 你的孩子跟我耍脾气啊？
7: 不是
5: 啊，
7: 叔，不是，你没烫着吧？
5: 哎呀，没事没事，我跟他开玩笑。
7: 不是故意的。
5: 坐。哎，坐坐坐，没事没事。
7: 真不是。叔，我来啊。
5: 哎呀，牛娃，
7: 哎，
5: 叔跟你说正经的，你啊从小是叔把你看着长起来的，啊，你是个老实孩子。
7: 对，
5: 哎，叔要是没记错的话，你今年29，下个月你该过生日了，对吧？
7: 哦，
5: 你看看，都快30了，你该成家立业了。这样吧，叔啊托人给你找一个漂亮的媳妇儿。哎，你呢？把你的客户介绍给叔。哎，有句话怎么说呢？哎，对了，叫互惠互利，双赢，成不？
7: 不成。
8: 哎，大牛。
7: 哎，叔，我去把他追回来啊。
8: 大牛。
5: 哎，哎，你个贼娃子，长大了是不是？
6: 丁老四，这边虽然没有城里那么繁华，但是空气好。早上起来慢点慢点，疼。
1: 谢谢。
6: 早上起来可以骑骑马，换换心情，挺好的。
1: 还行。陆老师，良缘虽好，非久留之乡啊。宁静村想吸引外资，吸引更多人把这当故乡，也得发自肺腑的欢迎外人，是不是？
6: 这个，我们都挺欢迎的嘛，这不是挺热情的，我觉得。
1: 哎，静瑶这两天干嘛去了？
6: 啊，他这两天忙，明天我让他过来，完了有什么事你跟我说，他能解决的我也能办。啊，
1: 行。
6: 那行，那你就休息着，有啥事儿随时打电话。哎，留步，啊，回头见啊。

0: 喂，梦林，什么事儿？
1: 丁老师，您朋友后续的订单没问题吧？
0: 啊，应该没什么问题，已经答应我了，说春节之后再买10万斤吧。
1: 好的，丁老师，那您方便确认一下吗？
0: 行，一会儿打给你啊。

0: 丁老师，怎么样了？
1: 他们突然进了一批国外的低价果子，只有三块。我商量了半天，目前我朋友的意思是，
2: 如果你们比他们便宜，就从你们这儿买。
0: 丁老师，能不能麻烦你朋友帮忙问一下，这批低价果子的经销商是谁啊？
3: 有劳你了。
2: 行。
4: 牛厨子都跟你说啥了？
5: 叔，他啥也没说，他的牛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追都追不回来。
4: 那个贼娃子翅膀硬了，哎，他连我的面子都不给，你说说。
5: 是啊，太过分了，叔。回头啊，我肯定好好批评批评他。
4: 哎呀，瑶瑶啊，你跟这个牛厨子你俩是狗皮袜子没反正。你给叔说一说，他到底把果子卖给谁了？
5: 哎，叔，我是真不知道。
4: 不是你
5: 说，我真没骗你。那个牛厨子他就不是个东西，他不光骗您，连我和孟林、舒凡都瞒着，我都不知道他怎么想的。
4: 哎呀，不光是牛厨子出息了，哼，你们都出息了，啊。进来。
5: 桂琴姨。
4: 啊，桂琴啊，凡凡有啥事儿啊？
6: 爸，有件事儿跟您说了，您别激动啊。
4: 有啥事儿啊？哎呀，是奶奶的事儿啊，还是你哥的事儿啊？
6: 都不是。
4: 那到底啥事儿啊？你快说呀。
6: 杨先生是个骗子，找不到人了。

0: 哎，不寒，大事？什么大事啊？原来你是梦林国外的同学啊？你是去国业集团还是国业研究所？
1: 我要给梦玲一个惊喜。谢谢。你进去以后啊，你就说你要找罗福寒。
2: 。
1: OK。
2: OK。
3: 事情因我们而起，我和梦林一定会共同面对，负责到底。我有技术，希望集团能给我一些时间，这笔钱我是一定能还上的。如果你跟梦林啊，非要承担的话，那相信洋骗子的都得承担，没有那些相信洋骗子的给你们撑腰，我料你们也不敢赊账。
4: 哎，傅寒。 你这话什么意思呀？你说给谁听的？凡凡，我从小是当自己孩子看的，娃娃现在有了困难，我这个当姨的帮他，我心甘情愿。但是咱们凡事得讲个道理吧，我帮凡凡担责任，那是我的人情，怎么让你一说，我成了本分了，我还应该应份的了？
3: 哎，桂琴，凡凡爸妈当年为了村里把命都送了。
5: 那也是本分。那李梦林为了培育宁静红，连住处都没了，也是本分，不是？
3: 哎，
4: 行了行了，你别在这跟我绕了。你的意思我明白，你就说这事儿，你想怎么办？直说吧。
5: 什么怎么办？我跟俺跟你说啊，进来。
6: 罗总，有个外国友人说找您。
3: 外国人啊。
7: 让他进来。哦，这个是我们罗总。呵呵，姑娘，
8: 您好。
7: 你是谁啊？我是来找林梦玲的，我有一个任务需要帮助你们，您可以带我去找林梦玲吗？
8: 安娜伊斯，你怎么来了？
7: 沈金瑶，我们又见面了。
8: 你什么时候来的？怎么不提前打个招呼啊？
7: 真心。
8: 是要掌握芭蕾的动向了，说不定大型超市都被他攻陷了。咱们怎么掌握动向？谁经营的芭蕾馆，咱又不知道，这次大海捞针呢，对吧？我同学是研究芭蕾馆的合伙人，我觉得他或许知道些什么。
7: My name is Anna Is. Molly and Mei were actually classmates from Wakis University. I came to China invited by Zhu Xiangrui to assist him in research of Ning Jinghong on behalf of Wakis, and one day we will win the gold medal at Wakis Expo.
9: 他说他叫安娜伊斯，是李梦林在沃克茨的大学同学。
3: 这一次呢，是祖祥瑞教授派遣他过来，跟踪研究宁静红，使宁静红尽快推广，然后早日得到沃克茨金奖。哦，好，姑娘，我代表宁静，热烈欢迎你啊！吃个果子，大运果，尝尝。人家没说完呢。哦，你继续说。
7: Thank you, thank you. So, Molly is actually my father's favorite student. He and I were close friends, and he was the hardest studying Asian student that I've ever met. And I like him very much too.
9: 他说，他们在留学的时候关系就非常好。梦林是他见过最优秀的东方人，他会尽全力去帮助梦林。
7: It's because I really can't watch the man I love suffer.
1: 凡凡，这娃说啥了？你咋不翻了？
9: 啊，他说不想看到喜欢的人遭遇这样的挫折。

0: 那什么，安娜，你还没吃饭吧？
1: 哦，还没。
0: 我带你先去吃点东西吧。
1: 这里梦林。喂，梦林，我在苹果树下等你，你在哪里？
0: 在苹果树下的是我。
1: 你也在等我？真的吗？
0: 安娜，我有个事情想问一下你。
1: 任何事情我都可以帮你。我刚刚到罗富汉董事长的办公室，你电话就来了。
0: 什么？你在宁静？我
1: 高兴吗？是不是？
2: 你个贼娃子，你给我回来！你让个洋娃娃当着我的面欺负凡凡，我打断你的腿！
1: 我一会打给你。
0: 喂，咋了？他怎么会在傅寒书的办公室啊？
3: 正经事还没问呢，咋挂电话了？
0: 对方挂的。这他怎么来了？
3: 他是谁啊？
0: 我国外的一个同学，怎么会突然跑到傅寒书的办公室里来了？奇怪啊。
1: 他怎么了？为什么那么生气？
2: 俊友，
3: 哎，
2: 先安排的住下，其他的事情完了再说。
0: 好的，傅寒叔，按那意思，我先安排你住下吧。
1: 啊，
0: 走吧。
1: 好，拜拜，拜拜。
2: 那
0: 走吧。
4: 这事儿闹的，
2: 哪来这么个人？你事先不知道啊？
4: 梦林的同学，叔一直很喜欢他。
2: 哎呦，你看看，一件事情没弄清楚，又来一件，真是让鬼缠上了，晦气！哎呀，
5: 哎，不对，这哪来的洋娃娃呀？
6: 傅寒。
5: 这个洋娃娃是哪来的？啊，
2: 说是帮咱培育宁静红的，具体说啥我也没弄明白。
5: 我以为你啥大事儿呢，瞧你这一惊一乍的。
2: 啥大事儿？我告诉你，王志良，你恭维神的那个杨先生，他是个骗子，800万没了，凡凡和他同学玄丽都被套进去了。
5: 你胡说什么？那杨先生怎么会是骗子？
2: 咋就不是骗子？
5: 他怎么就会是骗子？
2: 桂贤，你跟他说。
5: 桂贤，你说。哎呀，
7: 志良哥，咱们这半辈子白活了，眼睛瞎了，那杨先生就是个骗子。哎呀，行了行了，现在说这些也没意义，都想想接下来该怎么办。
5: 这才在我，
2: 这件事儿得所有参与人集体负责。虽说这个洋骗子是凡凡带来的，但是800万凡凡担不起。你们说咋办吧？
8: 爸，我说了，我的主不用你做，我的事儿也不用你管，这事儿跟志良叔、桂琴都没关系。
2: 大人说话，干不开会，你插什么嘴啊？啊，你自己的事儿都没搞明白，你说你能干啥？该干啥干啥去吧。
5: 这是大人的事，你跟孩子计较什么？
2: 你知道个啥？你做你的吧。
5: 修仙人。

0: 凡凡，哥，你欺负我啊？咱回家，咱回家了。
1: 凡凡，你骗我！你跟我说，是谁欺负你了？我打死他！我打死他！ 谁欺负凡凡？谁欺负你了？谁欺负凡凡？打死他们！打死他们！打死你们！打死你们！打死你！大爷，我去欺负凡凡。哥，没人欺负我。
2: 没人欺负我，好了，哥，梦林，你要干啥？回家。傅寒啊，真不是我说你，那么大的姑娘了。
3: 你跟人家喊什么呀？你是有多大的脾气要跟凡凡耍？
4: 我要是不让他出去，啊，这下面的话咋说呢？桂琴，啊，志良，我有个想法，跟你俩商量商量。
3: 你说。
4: 哎呀，这个凡凡啊，他没钱。 李梦林的宁静红啊，把娃娃的家底全掏空了。要是把这么一笔钱再压在娃娃的头上，那咋活人？哎呀，这笔钱，我想咱三个想想办法，成不成？都怪我没有把好关。再说了，这事儿跟你没关系。
2: 主要责任在我，我也有责任。我是集团副总，又是娃娃的长辈。没给娃娃把好关嘛。再说了，娃娃卖果子也不图啥，这个责任我担。嗯，
3: 桂琴啊，你可要想好了。
2: 这用得着想吗？要把这事压给凡凡，我龙桂琴以后还怎么见人啊？就当是一年收成没有了嘛。
4: 倒是志良哥，你没
3: 我做上儿女们，帮我一块还，要不咋弄？
4: 我认一份，不管咋说，凡凡是为村里办事情，你们俩能够替凡凡考虑，我罗扁担可心领了啊！
2: 哎呀你，
4: 我说咱们这些。
3: 捞苹果扁担做的不好啊！这要是让南辉两口子在酒泉之下知道我们给了凡凡这么大的压力，哎呦，等我死的那天，我都不知道怎么见人家。哎，另外我说呀，这个李梦林他得承担，而且要多担。
2: 你咋又糊涂了呢？你逼梦林不就是逼凡凡吗？
5: 我咋就逼凡凡了？他李梦林身后不是有个洋娃子撑腰吗？他有钱。金瑶，我真的不明白，刚才罗富汗董事长为什么对梦林大吼大叫？我给梦林通个电话，为什么把他激怒？你能告诉我吗？<笑>很为难吗？
6: 你激怒的可不只是罗富汗董事长一个人。
5: 为什么这么说？安娜，你听好了，刚刚给你当翻译的那个女孩就是李梦林的未婚妻，她就是南书凡。对
6: ，Oh my gosh， 我今天都说了些什么呀？因为罗富汗董事长是南书凡的养父，所以他听到了你说的那些话，还有李梦林的对话，才会那么激动。你现在明白了？但我也只是在表达自己的想法而已。 可是我并没有伤害任何人的想法。
5: 可是你已经伤害到了，就不要再说这样。

0: 的话了，行不行？静瑶，你能带我去见见南树凡吗？我要给他道歉。
1: 道歉？
0: 我来宁静村也是有工作任务的，我们终究还会再见面的。如果等到那个时候，我们中间就更加无法面对对方，你知道吗？相信我，我是真诚希望能解决我们中间的误会。相信我。

0: 载波。
1: 李梦林、南书凡受骗的事情，宁静村知道的人有多少？
2: 目前还没具体了解，但估计用不了多久，大家都会知道。破案的事情，省厅已经介入，现在最主要的事儿是要安抚好群众。
1: 看来啊，我得去趟宁静村，和村干部还有集团领导要对接一下了。来，坐。
2: 哎，
1: 这次杨骗子的事儿，咱们要举一反三，亡羊补牢，引导群众辨识危险，不能让群众的利益再受损害了。
2: 明白。

0: 喂，
1: 怎么也不给我打个电话呀？
0: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无地自容的应该是我，凡凡。如果有一天我居无定所了，你会收留我吗？
2: 丽丽，你可千万别做傻事儿啊！你想表达什么意思我明白，但是没必要。你为了帮我们，已经把自己拖下水了。
0: 我是绝对不会再让你付出更多了。这事儿等梦玲回来，我俩一起去说服集团，把你们公司的债务转到我们头上。
1: 你们拿什么抵押呀？宁静红吗？
0: 抵扣这个债务还是绰绰有余的。
3: 书房，你在吗？
4: 哎，等一下。
0: 丽丽，先不跟你说了啊。
1: 好吧。
0: 记住，千万别做傻事儿。拜拜。

0: 当时买你的时候，就想着我以后赚了大钱，换一个大点的房子。没想到才几年呢，就得把你给卖了。都是缘分。
1: 舒凡，一休哥。
2: 南舒凡。I came here to apologize. 谢谢你太
3: 多。你别拉我！你别拉我！
4: A friend indeed is a friend indeed.
2: Molly and I were classmates in university.And he's a good friend of mine.
3: 你住口！
1: 哎，一休哥，
2: 哥，
3: 慢点说，哥听不懂。
0: 对不起，我哥他有点，所以他。
2: 哦，没关系，我可以慢慢的说中文。
3: 元芳，他也会说中国话。
2: 是啊。
3: 他也能说英语。
2: 哎，
3: 那你和梦林还有他以后一起教我学英语考大学，好不好？
0: 好。你先让静瑶带你去写作业，你写完了咱们再说，好不好？
1: 一休哥。我也在学英文，我们一起学英文好不好？
3: 那等着你教我学英语。
1: 哎，走，我们一起学英文啊，一休哥啊。
3: 嗯。
2: I'm sorry. Take a seat.

0: 哪有这个时间啊！你再去拉几个客户，别以为拉来了丁侯侯，你就一劳永逸了。我告诉你，陆月笙，你知道村里人都怎么议论你吗？
1: 你说吧，都说个啥了？
0: 说你只会靠女人，在家靠媳妇儿，现在又跟那个丁侯侯不清不楚。
1: 都正好女人了，谁爱说啥说啥。
0: 哎，陆月笙，你胆子大了，你敢跟我嚷嚷了？

0: 咋不看呢？
1: 我不想看。
0: 是不是丁红红？
1: 不是。
0: 不是就拿出来看看。
1: 不给，我不看。
0: 不看。

0: 你别抢我手机！
1: 我告诉你，给我点尊严！
0: 什么尊严？给我看！
1: 不给！
0: 真不给！
1: 不给！
0: 好，陆月生，今天要是这条微信你不给我看，咱俩就离婚！

0: 我告诉你，裤子给我拽坏了。
1: 别扯这些没用的。
2: 陆老师，您听说了吗？这个杨先生是个骗子。

0: 老狼，刚赚点钱就开始偷懒了，
1: 赶紧的。
2: 就3万块钱，又不是30万，质量找我谈了。

0: 找你干啥？他追问我，果子卖给谁了？川桥嘴快，你也知道。他说要卖给你了。果子先不卖了，工钱天亮给你。
1: 至于。

0: 玄丽啊，
1: 这么早给我打电话是来催债的吧？
0: 哎，你别误会，我是想让你打听一下我们大运果的销售情况。现在沃克茨的芭蕾果已经进入了中国市场，导致我们这边的销售不是很顺利。我担心你们那边也不顺利。
2: 是不顺利，非常不顺利。
0: 怎么不顺利了？是别人的价格低了，我们的价格高了，
3: 还是别人的品质高了，
0: 我们的品质低了？到底是哪方面的阻力啊？
1: 比这还糟糕，签订的合同无法继续履行了。
2: 这样吧，我去找你们当面聊。
0: 喂，
4: 各位旅客请注意，开往名次的客车下一站。
0: 到底怎么样了？

0: 怎么啦？不高兴啊？你不陪我一起承担，你就不甘心是吧？那当然了。
1: 这是集团自组建以来最大的一次损失，而且呢，还是涉案损失。尽管我跟知良、桂琴

0: 杨骗子骗走的损失承担下来了，但是我跟志良决定啊，还是要向组织汇报一下。
1: 支部会是解决问题的会议，你们就只是汇报一下，你就说你们的损失是让集体承担，还是让我们三个跟你们一起分担，话得明说。要是说让集体承担，那我首先不答应。
2: 不是，
1: 如果说是让我们三个跟你们一起分担，那就没必要上会说了。
0: 不是，哎呀，我嘴笨，志良，我怕说不明白，你跟他说。
3: 好，那我来说啊，希望组织能够原谅孟林和凡凡。要说这做买卖，哪有甘愿不赔的？何况这是诈骗。

0: 我想找你商量点事儿。啥事儿啊？你说，我听着。要花钱。多少啊？300万。
1: 说啥？给那个狼崽子补窟窿。罗富涵，我跟你说，你借谁都可以，就是不能借给那个狼崽子。
2: 你把那个狼崽子当亲儿子，把我儿子当成狼崽子，这日子没法过了，我跟你说。红果果，金蛋蛋，明晚19:30，精彩上演。来
3: 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
4: 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5: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6: 我怎么可能怕你？
5: 那我敢找你，你敢来吗？
6: 我有什么不敢的？
4: 你被录取了。
7: 说说情况。
8: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7: 我是他老公。
4: 我不认识。
9: 提供色情服务的，
10: 啊！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1: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2: 停手！
11: 放下！
12: 放下！
11: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步履所至，皆是风景。看山川洱洱，看湖水清清，看广袤大地，看高原精灵。我们提倡

0: 大美青海绿色之旅，东方破晓，擘画宏伟蓝图。
1: 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

0: 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1: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2: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3: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1: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4: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5: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
6: 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7: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8: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
9: 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
10: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
11: 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12: 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有些路是为了让光抵达，社会在变，那束光却始终未变。文化服务在一次次抵达中延伸，光影不断改变，抵达从未停止。
2: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3: 我怎么可能怕呢？
4: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3: 我有什么不敢的？
4: 你被录取了。
5: 说说情况。
2: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6: 我是她老公。
2: 我不认识
5: 他。那他呢？
2: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4: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7: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0: 1935年3月2日，蒋介石从武汉紧急飞抵重庆，他隐约感到中央红军换了打法，那种让他头疼多年的猪毛战术又回来了。但他并不知道，这种变化的根源是一次后来被称为遵义会议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他更不知道，那个他悬赏缉拿多年的毛泽东已经重新回到军事指挥的核心位置。遵义战役结束后，蒋介石重新调整部署，指挥军队向遵义一带合围，企图阻止中央红军东进，把中央红军围歼于乌江西北的川黔两省边境地区。为了打破蒋介石的新围攻，1935年3月4日，中革军委决定组成黔敌司令部，朱德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3月6日，在朱德、毛泽东直接指挥下，中央红军准备突击在仁怀、鲁班场地区的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纵队，但周浑元纵队未歼不进而未果。接着，中央红军又在西安寨、泮水地区活动，准备歼灭黔军王家烈残部，以调动周浑元纵队驰援，寻机歼其一部。中央红军多次巡战，均未能达到目的。今天的狗坝村有一条全长1.5公里的小路，被当地人称为毛泽东小道。它见证着90多年前的一个重要时刻。1935年3月10日凌晨1时，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致电中革军委，建议攻打打鼓新场。情报显示，那里只有黔军一个师。3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狗坝召开，专题讨论进攻打鼓新场问题。会议从早上开到夜间，与会者几乎全体主张打，歼灭守敌，而只有毛泽东坚决反对。
1: 毛泽东为什么不同意进攻打鼓新场呢？一方面啊，打鼓新场看似好打，其实是易守难攻，它是固守之敌，我擅长的机动作战难以发挥。另一个方面，国民党中央军的周浑元、吴奇伟纵队和滇军孙渡纵队在短时间内就能增援到位，对红军呢形成包围，这对红军极为不利。如果贸然开战，后果不堪设想。
0: 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未被与会多数人接受，张闻天采取了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进行举手表决，毛泽东的意见被否决，他刚刚当了6天的黔敌政委职务也被撤销了。会议决定采纳林彪、聂荣臻的建议，向驻守打鼓新场的黔军发动进攻。散会后，毛泽东久久难眠，毅然起身出门去找周恩来。周恩来后来回忆说，毛主席回去一想，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不对，半夜里提马灯又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此时，周恩来刚收到几份电报，说敌人几支部队正向打鼓新场推进，这完全印证了毛泽东此前的判断。周恩来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次日清晨，新的紧急会议召开。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分析，详细陈述了进攻打鼓新场可能面临的危局，最终说服了所有人。鉴于战场态势瞬息万变，毛泽东提议， 不能像过去那么多人集体指挥，还是成立一个几人的小组。1935年3月中旬，中共中央采纳了毛泽东的建议，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此时，国民党军四面合围的铁网已然收紧，北有川军郭勋祺，南隔乌江天险，东有国民党中央军，西有滇黔联军合拢而来，数十万敌军层层封锁，四面堵截，数万红军深陷重围。三人小组决定，中央红军向遵义西南地区转移，求得在转移中与在消灭王稼烈部队的战斗中调动。

周无纵队，实行机动并迅速掠取与控制赤水上游的渡河点，以力作战。3月15日，中央红军按照中革军委的命令，以一部兵力监视枫香坝东南地区的吴奇伟纵

0: 发动进攻。由于周浑元纵队三个师未及一团，红军攻击数小时未能奏效，且援敌正从三面逼近，毛泽东决定放弃对鲁班场周浑元纵队的进攻，命令中央红军由茅台地区西渡赤水河，以调动国民党军，寻求新的机动。3月16日，中革军委下达了三渡赤水的命令。1935年3月16日至17日，中央红军由茅台及其附近地区大张旗鼓西渡赤水，重返川南的古蔺叙永地区，摆出北渡长江的姿态。这一步完全出乎蒋介石的意料。
1: 茅台是川黔咽喉要道，水流宽，河面稳，适合数万大军通行，从这里渡河最像要北渡长江。当时老百姓将家里面的门板木板全部捐赠给红军，在茅台三个渡口搭建了三座浮桥。
2: 四渡赤水的每一站每一渡，既是不得不渡，又是主动而渡。在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战略指挥当中呢，他始终把握一点，渡不是目的，目的是调敌，是找缝隙跳出敌人的围追堵截的包围圈。
0: 为进一步迷惑敌军，红军巧施疑兵之计，红一军团以一个团佯装主力，扛着红旗，吹着军号，浩浩荡荡从大村下马田出发，向古蔺城方向急进。电台昼夜不停地发报，制造大军北上的假象，而中央红军主力在三渡赤水后只向西走了不到20公里，便突然停住脚步，悄然引入茅台镇北面的莽莽密林。电台只收不发，连炊烟都不许升起。中央红军再次进入川南，蒋介石误认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急忙调整部署，调集各军迅速奔袭川南古蔺地区。3月20日，蒋介石得意地扬言，剿匪成功在此一举。就在蒋介石以为中央红军已成瓮中之鳖时，毛泽东鉴于调动国民党军的目的已经达到，即决定中央红军秘密迅速地东渡赤水河，突破国民党军鸭西、封箱坝之间的封锁线，南渡乌江，粉碎蒋介石苦心经营的围追堵截计划。1935年3月21日晚至22日晨，赤水河东岸、二郎滩、九溪口、太平渡三个渡口同时亮起信号灯，中央红军主力从深山中鱼贯而出，以隐蔽神速之势，第四次渡过赤水河。这一次不是西进，而是东返。这一步使蒋介石惊慌失措，他误判红军又要进攻遵义，急令国民党军第53师赶到遵义防堵，命周浑元、吴奇伟两纵队日夜集结仁怀、茅台、坛场一带固守，同时命令何健加强乌江守备，阻止中央红军东进，企图在遵义地区将中央红军一网打尽。3月24日，蒋介石携宋美龄由重庆飞抵贵阳，亲自坐镇督战。渡河之后，中革军委令红九军团伪装主力，在马鬃岭、佯攻长干山、封箱坝，吸引敌人北上。最惊心动魄的一幕就此上演，中央红军主力从马鬃岭急速南下，而国民党的追击部队正从南面北上，两支大军几乎擦肩而过。为配合中央红军在川黔滇边的作战，1935年3月

0: 8月28日，红色方面军发起强渡嘉陵江战役，经过激烈的战斗，取得强渡嘉陵江成功的重大胜利，控制了嘉陵江以西纵横200-300里的广大新区，部队发展到80,000余人，造成极为有利的形势。但是，领导红四方面军的张国焘决定放弃川陕根据地，把原定留守川陕根据地的部队、地方武装和后方机关都转移到嘉陵江以西。从强渡嘉陵江开始，红四方面军实际上开始了长征。1935年3月31日，中央红军主力在江口、大唐、梯子岩等渡口南渡乌江，跳出国民党军的合围圈，前锋直逼贵阳城。毛泽东为了给蒋介石造成错觉，进一步调动国民党军，即采取势行于东而击于西的策略，佯攻贵阳，以便调动滇军救驾。而后乘虚进军云南，威逼昆明，直袭金沙江。4月2日，中央红军主力进占扎左、狗场地区，并一度打到离贵阳城20公里的飞机场。当时，在贵阳及其附近地区的国民党军只有4个团。此时，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他既怕红军乘虚攻占贵阳，又怕红军东进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于是他急令云南军阀龙云要滇军昼夜兼程，火速驰援贵阳。滇军孙渡纵队昼夜兼程，从滇东北赶往贵阳救驾。3-4天急行军400多里路，原本严密布防金沙江沿线的滇军主力尽数调离，云南北部门户瞬间洞开。为了进一步造成蒋介石的错觉和判断失误，毛泽东命令中央红军一部在清水江上架设浮桥，摆出一副全军即将东渡的姿态。蒋介石急令湘军3个师向石阡、余庆堵截，贵军一部向清水江以东集中，阻止红军东进南出。令到达贵阳及其以北地区的吴奇伟纵队、孙渡纵队和第53师分3路向东追击。实际上，中央红军的这一系列举动旨在调动国民党军，为中央红军进军云南创造条件。从1935年4月8日开始，中央红军以每天60公里的速度逼近昆明，震动了云南全境。当时，龙云一面电催尚在曲靖以东的孙渡纵队取捷径直扑昆明，一面调集云南各地民团防守昆明城，这样就进一步削弱了滇北各地和金沙江南岸的防御力量，为红军抢渡金沙江、北上川西创造了有利条件。4月29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发出关于我军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4月30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布了关于渡金沙江、转入川西的政治工作训令。中央红军兵分3路，由寻甸、松明地区向金沙江畔直进。今天的皎平渡，金沙江水依旧湍急，一座现代大桥横跨两岸，当年的渡口遗迹仍在。1935年5月，金沙江峡谷，江水从5-6千米的昆仑山南麓横断山脉东麓奔腾而下，咆哮如雷。5月3日，刘伯承率领干部团一部到达皎平渡时，发现了一个意外惊喜，南岸还停着2条木船。干部团先遣连趁夜色渡江，控制了北岸渡口。 随后在当地船工帮助下，红军先后共找到六条渡船。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成立渡河司令部，刘伯承为司令员，陈云为政治委员。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伯承、陈云的直接指挥下，当地船工昼夜不停地摆渡，至5月9日，20000多人的红军部队全部渡过金沙江。
1: 国民党几十万人追我们呢、最后我们没什么损失，我们过了金沙江，就我们干部长夺出这个吊瓶渡，所以国民党几十万人最后呢，到了金沙江边呢，他就我们奉旨他，就他建了一双破草鞋，没有得到什么东西啊。
0: 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省。跳出了国民党军几十万部队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2: 红军为什么信服毛泽东？他们为什么跟着毛泽东走？毛泽东有什么魔法？我感觉归根到底是打胜仗。如何打胜仗？靠坚定的信念，靠正确的路线，靠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0: 1935年5月12日，中共中央在会理城郊的铁厂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当时发生了一场争论，争论是这样引起的：从四渡赤水到北渡金沙江，红军声东击西，大步进退，取得巨大成功，但部队因连续行军和作战确实十分疲劳，有些人产生了埋怨情绪。到会理休整期间，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提出，我们走的竟是弓背路，这样会把部队拖垮的。他提出毛、朱、周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迅速北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周恩来、朱德发言支持毛泽东。周恩来在会上批评林彪，赞扬毛泽东的军事领导艺术，在敌人前堵后追的危急情况下，采取兜大圈子的办法，四渡赤水，再进遵义，甩掉敌人，胜利渡过金沙江。毛泽东对林彪说，在这个时候直接跟敌人硬顶不行，绕点圈子，多走点路，这是必要的。会理会议进一步统一了思想，增强了团结，巩固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会议决定继续北上，抢渡大渡河，会合红四方面军。
3: 会理会议以后，中央红军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和红四方面军在茂功胜利会师，实现了遵义会议确定的战略方针。
0: 1935年6月18日，中共中央与中央红军主力到达茂功地区。6月21日，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热烈庆祝两军会师。6月26日，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红军集中主力向北进攻，以创造川陕甘革命根据地。张国焘口头上表示同意，不久他又提出南下四川西康的方针。8月初，红一红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左右两路军北上，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率中共中央机关和前敌指挥部随右路军行动，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等率红军总司令部随左路军行动。8月21日，右路军开始过荒无人烟、危机四伏的大草地，走了大约7昼夜才走出草地，等待左路军前来会合。可是张国焘提出各种借口不愿北上，并要右路军南下。9月9日，

0: 张国焘电令右路军政治委员陈昌浩率部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担任右路军参谋长的叶剑英看到电报后，立刻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王稼祥紧急磋商，为了贯彻北上方针，并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连夜率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中共中央多次致电张国焘，要他立刻率部北上，但张国焘置之不理。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甘肃迭部县额界召开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并将北上红军改成陕甘支队。1935年9月17日，陕甘支队先头部队一举突破川甘边界天险腊子口，第二天占领哈达铺。在这里，毛泽东等从报纸上得知陕北有相当大的一块根据地和红军活动的情况。这时1934年11月，由鄂豫皖根据地出发长征的红25军到达陕北，同当地的红26、红27军会师，合编成红15军团。9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绑罗镇开会，正式决定前往陕北，保卫和扩大根据地。10月19日，中央红军主力到达陕北吴起镇，至此，中央红军主力行程25000里，纵横11个省的长征胜利结束。在遵义会议决议关于决战防御的原则指导下，红二、红六军团在湘鄂川黔根据地开展反围剿斗争，直接钳制了国民党军6个纵队的兵力，还吸引和调动了部分正在或准备进攻中央红军和其他革命根据地的国民党军。1935年9月开始，蒋介石调集重兵，准备对湘鄂川黔根据地发动新的围剿。11月19日，红二、红六军团在任弼时、贺龙、关向英、萧克、王震等领导下，从湖南桑植的刘家坪等地出发，开始长征。1936年7月1日，红二、红六军团在甘孜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7月5日，中共中央指定红二、红六军团加上红32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
1: 当时张国焘另有企图，他想控制六军团。会师以后，只得刘伯承把张国焘另立中央、分立党、分立红军的情况向贺龙、任弼时等详细地做了介绍。由于只得刘伯承、贺龙、任弼时坚持斗争，和徐湘潜等四方面军的广大指专员一致要求，张国焘不得不同意两军一起北上。
0: 1936年10月，历经艰苦转战，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和隆德将台堡胜利会师，标志着红军长征胜利结束。长征这条地球上的红飘带，是无数红军的鲜血染成的。红军长征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是一次检验真理的伟大远征，是一次唤醒民众的伟大远征，是一次开创新局的伟大远征。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

表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毛泽东形象地指出，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遵义三日改写了近代中国的命运走向，而那颗在赤水河谷中淬炼的红色星火最终照亮了整个中国。长征的胜利离不开遵义会议，从井冈山到宝塔山，从革命摇篮到全国革命的大本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在绝境中重生，在奋斗中壮大，开启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崭新篇章。时至今日，伟大长征精神与遵义会议精神依旧熠熠生辉，激励着后人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不畏艰难，奋勇前进。

0: 叔叔阿姨，对不起，我不知道这件事情给你们带来这么大的麻烦。
1: 董事长，昨晚我才发现，集团进了一笔账，230万，是玄丽姑娘转的。230万？你哪来那么多钱呢？
2: There's an outstanding one that meet the quality standard of the Focus Gold Award.
3: 如果宁静红能够被全球认可，10万亩果园一定会全部栽种宁静红。
4: 我相信，一定会有那一天的。红果果，金蛋蛋，明晚19:30，精彩上演。

0: 床上抱着啃。
1: 我是她老公。
0: 我不认识。
2: 那她呢？
0: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4: 好，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5: 停手！
4: 放下！大爷放下！
1: 你被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明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1: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0: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2: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3: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4: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5: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6: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0: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6: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
7: 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
8: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6: 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针灸如何治疗颈椎病？
1: 颈椎病是一种由于颈椎结构老化磨损引发的常见疾病，主要表现为脖子僵硬疼痛、手臂发麻，严重的时候可以引起头晕或者行走困难。那么这种疾病呢，经常发生在需要我们这些长期低头工作或者是姿势不良的人群当中。针灸作为治疗颈椎病的有效方法之一，它可以通过刺激穴位，改善局部的血液循环，缓解肌肉痉挛，减轻疼痛。临床上我们经常会采用到的穴位包括风池、肩颈、天宗、大椎等等。这些治疗呢，是需要由专业的医师根据病人的症状进行选取穴位，治疗的周期大概是1个月到2个月左右，那么要保证每周至少2到3次的治疗，并且要配合牵引、推拿、灸法或者是康复锻炼，这样效果会更加好。
0: 针灸有哪些作用？
1: 一、促进血液循环，通过刺激穴位达到扩张血管的作用，增加颈部的血供，加速新陈代谢，促进血管中废物的排出。二、缓解肌肉痉挛，抑制异常的肌肉放电，放松颈部的肌肉，改善活动的功能。三、调节神经功能，抑制疼痛信号的传递，减轻神经根的水肿，缓解手麻、放射性疼痛。四、激发自愈能力，通过调节人体的免疫以及内分泌系统来延缓颈椎的蜕变进程。
0: 有哪些人群不适合针灸治疗？
1: 一、严重凝血功能障碍的患者以及皮肤局部感染的患者是不宜接受针灸治疗的。二、还有脊髓型的严重的颈椎病患者，比如说他已经出现了肢体的无力、步态不稳等等，那我们这个时候就要优先考虑手术治疗。三、晕针或者过度虚弱者禁用。
0: 针灸治疗后的注意事项。
1: 一、针灸后患者要避免受凉，4个小时之内不宜洗澡或者进行剧烈的运动。二、在针灸治疗期间，我们要尽量减少低头看手机、久坐等不良姿势，我们应该使用符合颈椎曲线的枕头。三、如果当患者在行针过程当中出现晕针的现象，比如心慌、出汗、面色苍白，这个时候我们要立即停止针刺治疗，立即平卧，并且通知医生。四、严重疼痛或者症状加重的时候，需要结合影像学的检查，以排除其他的病变。针灸作为综合治疗的一部分，需要制定个体化的诊疗方案，建议在正规医疗机构就诊，避免盲目追求快速治愈，日常保持好良好的颈部习惯，才能从根本上控制病情进展。
2: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6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3: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
2: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4: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5: 闯天下的破人。

0: 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你
2: 呢？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0: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4: 我是她老公。
0: 我不认识。
3: 那她呢？
0: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5: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晚间播报，来看详细内容。青海交控集团聚焦青海湖、二郎剑、仙女湾两大景区，以一年打基础、两年上台阶、三年见成效为目标，扎实推进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青海湖示范区创建工作。三年间，两大景区实现从基础整治到品质提升，再到示范引领的递进发展，累计接待游客超千万人次，高原蓝宝石焕发新活力。
1: 三年来，青海交控集团以文旅融合为引擎，在两大景区累计完成投资35.57亿元，实施280余项单体工程。观湖国际大酒店建成投运，二郎剑景区码头、帐房宾馆、中国第一代鱼雷实验基地纪念馆等31项提质改造工程陆续投用，景区硬件设施与游览体验实现全方位升级。

0: 建成青海湖智慧景区平台，完成青海湖二郎剑景区智慧调度中心的建设，实现人流、车流数据可视化管控，游客平均等候时间缩短至15分钟以内。此外呢，在二郎剑景区新建停车场两处，总停车位达8181个，并修缮了医疗救护站，服务品质持续提升，让游客的每一次驻足都更加的舒心安心。
1: 坚持路景相融，以路兴旅，青海交控集团投资29.51亿元建成道湖茶公路，打造集高品质通行、生态化景观、智慧化服务于一体的交旅融合生态景观大道，助力青海湖区域交通路网与游览体验双提升。
2: 通过完善的标识标牌和观景点、停车区等附属设施，将交通、文旅、农业深度融合，成为赋能全省产业四地建设、助推青海湖示范区创建的标志性成果。
1: 项目建设、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青海交控集团持续实施二郎剑景区绿化提升工程，景区绿化面积达572亩，新增绿化量超80%，生态底色愈加厚重。通过搭建生态保护加农牧民加企业共建共享机制，带动周边群众依托旅游稳定增收。
3: 以前呢，我们的这个收入渠道少，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土地流转还有分红，靠着青海湖的旅游发展，我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0: 通过创新产业加就业双轮驱动模式，吸纳当地360余户约2000名群众深度参与旅游项目，季节性聘用350余名当地群众，规范发展的牛马、骆驼等特色体验业态，以及黑牦牛帐篷特色农产品展销区，让农牧民的钱袋子鼓了起来。
1: 目前，当地群众每年可获得900余万元土地流转费与项目分红。道湖茶公路建设期间，集团投入近200万元完善沿线村镇基础设施，落实农牧民通行费减免政策，让发展红利实实在在转化为群众增收实效。
4: 景区发展带动了我们的农特产品销售，在家就能把产品卖给各地游客，实实在在享受到生态旅游带来的好处。
1: 3年建设成效扎实，青海湖沿岸逐步呈现生态改善、产业提质、群众增收的良好态势。十五五期间，青海交控集团将紧扣生态大保护、环境大优化、民生大改善、服务大提升、体质大理顺的目标，持续推进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青海湖示范区创建，为打造生态文明高地、推动产业四地建设贡献力量。
5: 近日，氢能集团格尔木350兆瓦塔式光热发电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顺利通过评审，专家组从技术方案、建设条件、投资估算、经济评价、风险防控等多维度提出专业意见，针对关键问题进行深入剖析，为项目后续出设、开工建设、落地投产筑牢技术基础。该项目由青海省清洁能源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牵头实施，在格尔木新能源富集区域落地，是青海省推进风光储一体化、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重点支撑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放大柴达木盆地荒漠戈壁风光资源优势，完善青海多能互补、远网荷储一体化新能源产业布局，提升全省新能源稳定供电与调峰保供能力，服务全省清洁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
0: 国庆假期，不少市民选择走进博物馆、美术馆，沉浸式感受红色文化，在观展研学中度过节日时光。
1: 国庆期间，青海省博物馆开展特色红色研学活动，吸引众多青少年前来打卡。展厅内，讲解员依托馆藏革命文物、历史照片，为孩子们讲述青海革命发展历程，追忆革命先辈的英勇事迹。学生们仔细观看红色文物，感悟先辈不怕牺牲、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
6: 我觉得这次活动非常有意义，非常丰富，还能听红色故事，还能看红色文物。下次有机会我还来。
1: 在社教活动室，手工实践妙趣横生。在老师的指导下，孩子们使用相框底板、纽扣、胶水等材料，动手制作红色主题相框纽扣拼图。实景观展搭配动手。

0: 只见让红色教育变得鲜活立体，
1: 打破了传统单一看展的模式，把红色展厅实景讲解、本土红色历史学习和趣味手工实践融为了一体。我们希望通过新颖、轻松、接地气的活动形式，让红色教育活起来、实起来，用群众喜闻乐见、青少年乐于参与的方式，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0: 国庆期间，丹青赞歌宋昆仑，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青海省美术作品展同样引人关注，展览中国画、油画、版画、雕塑等多门类作品，画作回望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再现长征峥嵘岁月，将红色文化与高原特色巧妙融合，尽显团结之美与奋进之美。
2: 展览融合红色故事与高原特色，是青海本土画家的作品，在国庆期间展出，就是给大家送上一份红色文化大餐。同时，展览也为美术工作者搭建交流平台，以美育人，根续红色血脉，用艺术凝聚建设新青海的精气神。
3: 今天来参观展览，一幅幅画作把长征的峥嵘岁月、孔仁高原的红色故事生动展现在眼前，既能感受到革命先辈不畏艰险、奋勇前行的长征精神，也看到青海各族群众接续风度的时代风采。
0: 国庆假期，文博场馆用丰富的红色文化供给，让群众在过节的同时厚植爱国情怀，汲取奋进力量，让红色基因在节日里代代传承。10月1号，环青海祁连山号6天5晚旅游专列从青藏铁路茶卡站缓缓驶出，顺利抵达海西州德令哈站。德令哈市这座原本低调的高原小城，正以独特的影视加文旅魅力，成为新晋的旅游热门打卡地。在科鲁科镇生命树影视取景地，充满年代质感的老旧建筑实景道具，让游客走出影幕，走进实景，亲身感受影视镜头里的戈壁风情。走进科鲁科镇农垦纪念馆，泛黄的老照片，承载岁月印记的老物件，静静诉说着岁月故事。游客们驻足细看，静心感悟，深切体会代代更续的农垦奋斗精神。游客们先后走进海子诗歌陈列馆，深度感受德令哈现代诗城的浪漫气质与文化底蕴。在海西州博物馆，一件件珍贵的文物，一幅幅图文展板，系统展现海西源远流长的历史文脉、独具特色的地域民俗以及柴达木日新月异的发展变迁。
4: 第一次来德令哈，这里的风景和人文都让我感到非常的意外，因为这次是专列出行，然后它出行非常的方便和轻松。等我回去之后，我会推荐我的朋友过来一起玩。
5: 我觉得惊喜不断啊，超出了我的想象，感受到了它不仅是有大漠的雄浑，它又有温柔的诗歌。
6: 国庆假期，西宁各大商圈客流攀升，文旅商圈游人云集，假日消费市场活力持续释放。
0: 在西宁海湖万达广场，服饰餐饮门店客流络绎不绝，商家抢抓假日契机，推出多项优惠活动，吸引市民和游客驻足选购。
7: 国庆假期不想出远门，就想着和家人们来这儿转转。今天上午过来，感觉节日氛围特别浓，大家都特别开心。
8: 这边吃的逛的比较集中，整体感觉挺热闹，看到很多店都有节日优惠活动。
0: 电子产品门店也是热度不减，手机、平板、电脑等智能产品整齐陈列，不少市民前来体验选购。
9: 我早就想换新手机了，一直等到国庆才来，再加上今天有消费券，可以就换新。我旧手机抵了一部分，算下来省了好多。
10: 今天上午的客流比平时周末上午要多一些，客户的话陆续进店是以手机、平板、智能手表为主，消费券和以旧换新叠加起来的优惠，比平时要更划算，下单意向比平时强一点。
0: 国庆假期，西宁各大商圈人气集聚，消费回暖，市民游客在浓郁的烟火气里乐享假日，消费市场持续迸发，蓬勃生机。10月1号晚，昆仑山下好牛羊、高原珍品药下都、格尔木市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宣传推介活动在西宁海湖万达广场火热启幕。 29家本土农牧与文旅企业携120种农畜产品、90余种非遗文创精彩亮相，把柴达木的发展成果搬到西宁市民眼前。活动现场人头攒动，广场两侧的展位一字排开，牦牛肉、羊肉、锁鲜枸杞、枸杞原浆等深加工产品整齐码放，蒙古族手工服饰、刺绣挂件、马头琴、小摆件等非遗文创精巧别致，引得市民纷纷驻足围观。美食品鉴区的烤全羊吸引不少人排队品尝。
11: 我们这次带来的是来自海拔4000米以上格尔木的藏喜羊。我们的羊烹饪方式比较简单，只需要一把花椒一把盐，就能吃出纯正的奶香味和草香味。
12: 活动集中推介唐古拉牦牛、唐古拉藏羊、格尔木蒙古羊、柴达木枸杞等特色农畜产品，同步展出非遗文创产品，全方位展示格尔木特色产业与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成效。
6: 国庆假期，当人们享受休闲时光时，快递员们依然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用速度与责任守护着每一份期待。
13: 秋日的清晨，西宁街头已经透着阵阵寒意。一辆货车抵达青海顺丰速运有限公司西宁分公司山水文园营业店，卸货、分拣、装车，快递员们动作利落，随即奔赴各自负责区域，开启一天的派送。快递员马海燕载着满满一车包裹率先出发，开始一件件的送货上门。
14: 早上7:40到岗，晚上7:30左右就下班了。我主要负责金座美龙三号楼跟这个华商大厦。这国庆节外地的旅游的人比较多，客户下单第一时间要响应，我们要更注意跟客户去沟通，服务至上。
13: 前方派送不停，后方保障也不落下。青海顺丰速运有限公司西宁分公司山水文园营业店的46名员工统筹轮休，异地员工优先调休，让快递员们在忙碌之余也能得到休整。针对节日期间多样的寄递需求，网点提前备足各类专业包材和防护包装，全力保障每一份包裹安全送达。
14: 最近的这个派件量的话，大概一天在1500到2000之间，我们的这个收件量大概一天在2000到2800之间。我们针对我们所有的快递小哥进行了一个服务的一个培训，我们会竭尽全力保障所有的快递在节假日期间送到每一位客户手中。
13: 在万维西宁海东物流园内，京东分拣中心承担着甘青宁区域的快件中转任务。眼下这里高效运转，自动化设备精准分拣，日均处理包裹超8.5万件，全省快件在此集结分拨。依托分拣一体模式，本地订单能够实现次日达。
15: 我们是京东是结合一个自动化的一个设备，进行一个中小件的自动化的分拣，然后一些大件的进行一个前置的分流，结合一个系统的前置货量的一个预判，最大程度的保障一个分拣效率的一个保障。针对这个假期期间，针对一个寄行李、针对寄特产，有一个专人专岗的进行一个着单的一个进行一个跟进保障。
13: 一件件包裹串联起城市的烟火与远方的牵挂。假期里，快递员们脚步不停，责任不减，用奔忙的身影守望着节日里最踏实的温暖。
6: 9月29号，黄河同脉，鲁青和鸣，青海家宴享在山东主题活动在山东济南举行。
13: 活动立足鲁菜深厚技艺根基，建立鲁菜吊汤、火候把控、咸鲜调味、宴席规制四大核心优势，对青海高原食材开展本土化改良创新。青海家宴授权餐厅借鉴鲁菜四凉四热传统技法，带来8道鲁派青海老八盘以及29道鲁菜融合菜，促进青海非遗美食与鲁菜经典技法互学互鉴，相融共生。
16: 依托我院鲁菜教研优势，团队把鲁菜传统技法与青海高原有机食材相结合，兼顾高原本味与齐鲁家宴特色，创新推出融合菜品，实现两地饮食文化互融共生。
13: 活动现场打造沉浸式青海家宴体验场景， 把青海饮食文化与高原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紧密结合，通过实景布置、名厨技艺展演、美食品鉴互动等形式，构建可看、可尝、可感的消费空间，
17: 让我们直观感受到高原食材优良品质与独特饮食文化。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与青海各农牧企业对接，丰富上架产品品类，做好营销推广，打通高原食材直达齐鲁百姓餐桌的通道，以消费帮助助力两地产业联动，民心先通。
18: 我们将持续打磨菜品，深化两地餐饮技术交流，依托青海展演品牌，把青海特色美食更好推向山东市场。
13: 本次活动创新推出产销对接搭台、促消费活动引流、青海家宴赋能三位一体模式，将商贸洽谈、消费帮扶与餐饮文化深度融合，线上线下一体联动，集中展示山东元青在产业培育、消费帮扶、文化润青等领域取得的成效。
19: 省商务厅将通过品牌引领与授权管理，持续贯通高原种养到精深加工，到冷链物流，到餐饮品鉴，到文旅消费，全产业链。
0: 9月28号，农业农村部、教育部等七部门公布2026年十名全国乡村工匠宣传选树对象。来自我省海东市化隆县的国家级乡村工匠、国家级非遗藏族唐卡、化隆唐卡、省级代表性传承人耕登采让名列其中。
20: 对我个人来讲的话，就是对我作品的认可，也是就是对我们未来的话，就是我们守正创新这块呢，我们就是通过自己的这个传承的这个唐卡的这个技艺的同时，我们也在不断的去创新。
0: 9月29号晚，耕登采让在2026年全国乡村工匠盛典第一篇章“利己达人”中首先登场，分享了自己用一门手艺带动身边群众就业增收的感人故事。
20: 通过我们的这个技艺，下一步要去带动很多年轻人。年轻人学一门这个技艺的话，学到了一种吃饭的一种本事。
0: 2024年以来，我省已评选认定乡村工匠345人，其中15人成功获评全国乡村工匠名师培育对象，累计带动农牧民群众就业超过1.2万人次。
6: 秋日青海，天地为卷，山河入画，三江源湿地，水天一色，候鸟翔集，祁连岭海，层林尽染，雪峰相映，青海湖碧波万顷，秋草金黄，柴达木雅丹如大地雕塑，沉默壮美，昆仑山巅，雪域苍茫，静穆如初。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

0: 大美青海江河之源，
1: 是日出青海湖，夜落星之谷，
2: 是飞驰人生，
3: 风景美，人更美。
4: But the weather is very nice. Everybody very nice.
5: 青海是一个高原，非常美的一个地方。
6: 大山、大江、大河。
1: 我眼中的青海，自由。
7: 在你眼中，青海是什么颜色？在你眼中，青海是什么模样？
8: 我眼中的青海就从青海湖开始。
7: 青海湖是很多人认识青海的第一眼。对于杨成才来说，湖泊、草原、枸杞、星空，这些看似熟悉的青海，每一次都有新的变化。
8: 我是青海人，从事旅游业呢42年，一直从事导游工作。我总觉得呀，自己有一种责任和义务，把我们青海的美呢，通过我传播出去。所以啊，这次我和宋孝龙、汤姆，我们几个人一起，用当代年轻人喜爱的新语态、新技术、新媒介，去重新诠释和传播咱们大美青海的最独特、最本质的文化之美、生态之美。
7: 从带人看风景，到走进田野，走进村庄，走进那些还没有被更多人熟知的地方，杨成才开始关注的已经不只是看到了什么，他更在意的是一处风景、一种物产、一段文化，怎样才能真正进入游客的体验，留下属于自己的记忆，离开的时候除了带走照片还能记住什么。从青海湖出发，他们把脚步扎进乡土田野，这一次一起走进海西。
9: 大家好，我们一行又在青海的路上，我们要干嘛？我们要把青海最美的风景展现在你们的面前。
7: 一个记录影像，一个负责传播，三个人在田间走、看、拍，也在琢磨怎么把眼前的一切讲得更生动，怎样让这些来自青海的好东西不只留在田间。
8: 你看那个昆仑山，雪水划过来，浇灌的枸杞，你再看那个蓝天白云，就这个纯净的天空下生产的这个物种，怎么能不让人喜欢呢？
7: 一颗枸杞连接着昆仑雪水，柴达木土地也连接着当地人的生活。在杨成才看来，真正值得传播的从来不只是一个产品本身，而是它背后的土地、生态和生活。
8: 我觉得青海，尤其在海西这个秘境啊，能发现的物品特别多，总是在探索发现的过程中，根本就探索不完，发现不完。所以青海的这个枸杞啊，真的值得去推出去，太多的青海好物需要我们去向外介绍、向外推荐。
7: 在他们的讨论里，枸杞不再只是田间的一种作物，它可以落在一片枸杞园里，落在一条旅行线路上，也可以落在游客的一次亲手采摘、一次深入田间的体验中。当农业和旅游真正连接在一起，产业有了体验，风景也有了更丰富的内容，一颗枸杞也就成为认识柴达木、认识青海的一扇窗口。
8: 我们要去的星之谷是游客的一个打卡地，或者一个旅游的一个核心吸引物的部分。我们想把它产品更丰富一些，体验更深度一些，所以想着跟游客能够深度融合，带动旅游，带动乡村振兴。
7: 从一颗枸杞到一片秘境，所有文旅人一直在想的其实是同一个问题：好的资源怎样才能找到属于它的打开方式。
10: 如果说夜里面啊，在这个地方我估计是肉眼可见能够看到那个星空还有银河的，
8: 以这个作为近景，再映照一个银河宇宙的那种 星辰大海的感觉油然而生。
7: 当一处空间真正有了生命，往往不是因为它有多壮观，而是因为人在这里留下了自己的经历。有人来拍星空，有人来这里打卡，有人带孩子认识地址，也有人把一次次旅行拍成属于自己的影像。
10: 大多数现在年轻的女生，她们的核心是为了打卡，你得让她们打卡，她们不打卡就感觉好像这次等于白来了。
8: 对对对对对对，没有人进去，没有体验进去，没有走进去。所以这个景区的发展呢，还要把这个场景留出来，让观众呢，让游客呢参与进去，这就是个大的电影的拍摄地，让游客成为主人公去拍摄。
7: 从观景到参与，从一次打卡到一段自己的故事，他们希望做的是让

0: 我们青海的价值，传播我们中国的价值。
1: 一处风景有了自己的表达，也就有了被更多人认识的可能。在青海，杨成才和伙伴不断走进新的地方，寻找新的表达。而走出青海之后，他又把这样的尝试带到了更远的地方。在英国交流现场，面对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他讲的不是一个遥远的地名，而是一片与自己相伴几十年的家园。青海的山河、生态、文化，以及这里正在发生的故事，被带到了更远的地方。在青海，他帮助景区寻找表达方式，多年的对外传播经历让他清晰认知，单向的对外推介是有效的发声，而让远方的人亲自走进来，沉浸式感知才是最有力量的传播。
0: 我们不光是走出去，还要请进来。这次的蓝莓之行，这些朋友们呢，到我们青海来，到我们玉树去，来用真实的体验，再通过他们的镜头语言，再传播出去，让澜沧江的沿线的这些朋友们产生一种向往，来青海旅游，我们青海的美誉度、知名度就上去了。
1: 一江蓝莓水串联起山河脉络，也连接起跨国情谊。循着澜沧江的源头，来自蓝莓流域的多国媒体嘉宾跨越山河，溯源而至，奔赴江源之约。这一次，远方的访客真正走进青海，扎根江源，他们看见的不再只是屏幕里碎片化的风景，而是完整、立体、鲜活的高原大地。依托蓝莓媒体对话平台，各国嘉宾围绕流域、生态、保护、跨国文化传播、跨境联合创作、多语种对外传播展开深度交流，为蓝莓流域文旅共生、生态共治搭建起了坚实的桥梁。
2: 我来到这里感觉很好，这里天很蓝，风景很美，山河辽阔。
1: 有人看见山河，有人记住味道，有人被烟火打动，他们用自己的眼睛看，用自己的相机记录，也用自己的方式讲述，于是青海也就有了更多种模样。而当一个地方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亲自看见、亲自体验、亲自讲述，它的故事就真正的走出了自己的家门。青海的美从来不止在远方的镜头里，每个人眼中的青海各不相同，但所有人的奔赴都让这片高原被看见、被热爱、被铭记。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对，钱多了好不好啊？
0: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人。
4: 消防宣传进农村，牢记消防安全，守护美丽家园。
5: 农牧村要将消防安全宣传教育纳入文明村镇创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普法教育工作内容，
4: 对村两委成员进行消防培训，各乡镇要结合实际组建专职或者志愿消防队，定期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教育活动，
5: 依托农村综合服务设施建立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场所，配备场。

0: 能用消防器材，通过村文化活动、农村大喇叭，开展经常性消防安全宣传教育，
1: 在主要道路设置固定消防宣传栏和警示性标语，定期组织村民开展消防安全培训和灭火逃生疏散演练。
0: 村委会要制定村民防火公约，落实户户联防、村村联防措施，利用各种重要节庆、民俗活动，开展针对性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定期开展消防宣传下乡咨询服务活动，
1: 建立留守儿童、孤寡老人等特殊群体邻里守望制度，实行一对一帮扶，并在紧急情况时及时救助被困人员，
0: 牢记消防安全，守护美丽家园。
2: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3: 我怎么可能怕呢？
4: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3: 我有什么不敢的？
4: 你被录取了。
5: 说说情况。
6: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6: 我不认识。
5: 那他呢？
6: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4: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7: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8: 一个地方，把生命扔进，才是静静。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明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针灸如何治疗颈椎病？
2: 颈椥病是一种由于颈椎结构老化磨损引发的常见疾病，主要表现为脖子僵硬疼痛、手臂发麻，严重的时候可以引起头晕或者行走困难。那么这种疾病呢，经常发生在需要我们这些长期低头工作或者是姿势不良的人群当中。针灸作为治疗颈椎病的有效方法之一，它可以通过刺激穴位，改善局部的血液循环，缓解肌肉痉挛，减轻疼痛。临床上我们经常会采用到的穴位包括风池、肩颈、天鬃、大椎等等。这些治疗呢，是需要由专业的医师根据病人的症状进行选取穴位，治疗的周期大概是1-2个月左右。那么要保证每周至少2-3次的治疗，并且要配合牵引、推拿、灸法或者是康复锻炼，这样效果会更加好。
1: 针灸有哪些作用？
2: 一、促进血液循环，通过刺激穴位达到扩张血管的作用，增加颈部的血供，加速新陈代谢，促进血管中废物的排出。二、缓解肌肉痉挛，抑制异常的肌肉放电，放松颈部的肌肉，改善活动的功能。三、调节神经功能，抑制疼痛信号的传递，减轻神经根的水肿，缓解手麻、放射性疼痛。四、激发自愈能力，通过调节人体的免疫以及内分泌系统来延缓颈椎的蜕变进程。
1: 有哪些人群不适合针灸治疗？
2: 一、严重凝血功能障碍的患者以及皮肤局部感染的患者是不宜接受针灸治疗的。二、还有脊髓型的严重的颈椎病患者，比如说他已经出现了肢体的无力、步态不稳等等，那我们这个时候就要优先考虑手术治疗。三、晕针或者过度虚弱者禁用。
1: 针灸治疗后的注意事项。
2: 一、针灸后患者要避免受凉，4小时之内不宜洗澡或者进行剧烈的运动。二、在针灸治疗期间，我们要尽量减少低头看手机、久坐等不良姿势，我们应该使用符合颈椎曲线的枕头。三、如果当患者在行针过程当中出现

0: 晕针的现象，比如心慌、出汗、面色苍白，这个时候我们要立即停止针刺治疗，立即平卧，并且通知医生。四、严重疼痛或者症状加重的时候，需要结合影像学的检查，以排除其他的病变。针灸作为综合治疗的一部分，需要制定个体化的诊疗方案，建议在正规医疗机构就诊，避免盲目追求快速治愈，日常保持好良好的颈部习惯，才能从根本上控制病情进展。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1: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3: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4: 闯天下的破人。

0: 马长官，那你说怎么弄吗？
1: 让他们出去。
2: 出去。
3: 大点声。
2: 出去。

0: 效果。
1: 哎，嫂子，
2: 我想了想，这要是走了，可能这辈子都见不到家里了。
1: 到底出什么事了？
2: 姐，这孩子你先帮我带着啊，回头给我捎口信回来。
3: 好的，你就放心吧。
1: 可是张医生说了，你跟孩子一起走啊。
2: 这个家我说了算还是他说了算啊？
1: 嫂子说了算。
4: 你们老大呢？
5: 在这儿。
4: 我收纳小组护栏，你们哪儿的？
6: 县集中队。
4: 马铁棒呢？不是谁让你们开的枪？打着人怎么办？
7: 张医生，不，前辈，你一定要相信我，只要我在，一切都还可控。还有你，你还年轻，后边大把的时光啊！你相信我，我们一起到上海，然后把金条交给共产党。
8: 我在保定，同区有一个兄弟，公民科最后两年的时候，我们俩一起弄的。大前年他来西塘看我，专门带过来。本来以为用不上，结果今天正好。哎，效果是一样的。
9: 马天芳在不在里边？
10: 双堂我负责，你们是他叫来的，我跟他是同期兄弟。
4: 胡兰，张医生老婆带了没有？胡兰，
11: 把女人交给缉毒队。胡兰，
6: 什么女人？
4: 哪有女人？
11: 胡兰，
4: 里边什么情况？
6: 这里的医生和一个小年轻劫持了马长官，我们进去马长官就死。
4: 什么他妈死不死的，
1: 我去。
12: 不要过来。
10: 程佳一
8: 不在。
4: 后来张医生老婆带来没有？
8: 打了点消炎药啊。
10: 这样有意思吗？啊，我担多大事儿，你回来干嘛？
4: 我问你话呢，他老婆带来没有？
10: 不知道，没在家。
4: 你是废物啊你！什么你担多大事？
10: 激动没有用，要解决问题。小伙子，枪放下。张医生好容易把你救活，马天放死了，你们俩都得死。
4: 对。
8: 胡兰，你哪那么多废话呀？
10: 你跟谁说话呢？
8: 要抓我老婆是他让的。我跟徐天的事情也是因他而起。哎。现在外面集中队什么事情都不知道，所以他死了对我们大家都是好事。
4: 我死都得死。
10: 集中队在外边怎么弄？
4: 怎么弄？
12: 我们冲出去，你开车找个没人地方把马天凤杀了，我和张医生走。
10: 个小屁孩，我和你们一起还我开车？
8: 老胡啊，
10: 你叫我啥？
8: 老胡，帮人帮到底吗？
10: 我吃政府饭的，乡里乡亲有个限度。
8: 但是，我老婆不是你放的吗？所以，她不死对你到底有啥好处呢？
10: 开玩笑，美兰我怎么舍得放？
4: 都冲下来拼了，全都不要活了。

还在这儿呢，这是双塔。大，喂。

0: 叫他们停手！啊！
1: 叫他们停手！
2: 什么？什么？啊！别开枪！别开枪！我是刘子金，我命令你们不准开枪！
0: 张医生，走前面。走。
2: 冷静，冷静，都不要乱！我是刘四七，冷静。
3: 车上人下来，
4: 都走。
3: 车留下，人都走，听见了吗？
5: 是想死在这里吗，马建峰？
0: 不想。车留下，人走。
6: 马长官，车是公家的。
0: 你放屁！我人也是公家的。胡兰呢？胡兰，胡兰，胡兰，
7: 这儿呢。
0: 胡兰，你开车。我告诉你，我要出了事儿，你也好不了。快点。去，
8: 嫂子，嫂子，嫂子，
9: 嫂子，
10: 嫂子，
11: 嫂子，
12: 嫂子，
13: 嫂子，
14: 嫂子，
15: 嫂子，
16: 干嘛？
17: 喂，去那儿叫他，
18: 我吵吵啥？
19: 老婆。
20: 把桶拿下来。
19: 你怎么又回来了？
20: 我是你老婆，你走哪儿我都得跟着。
0: 哎，好，听见没有？去哪儿都跟着。胡兰，把嫂子带上。

0: 对不起啊，你叫啥？对不起，我老婆自己回来的。如果我不来西塘，就没有这些事情了。
1: 聊得差不多了吧？啊，钱宝松开，田螺地王晓不晓得？松开。
0: 从头到尾，这个事情都怨不得你。你来西塘是他带的，我是医生，给人瞧病，挣钱养家，天经地义。 我老婆从溪里背回来个人也没错，哪有见死不救的道理？
1: 对不起，我不知道该说什么，那就不要讲。你再讲，我该不好意思了。没关系，我昨天已经死过一次了。今天下午很痛快。
0: 你信我吗？ 我们死马当活马医，两个兄弟，我们都是自家人，乡里乡亲的，也会给我几分薄面。
2: 还赌？赌什么？现在底牌在我手上，赌什么？赶快给我松开，听见没有？

0: 傻了吧？弄死我，弄！你们乡里乡亲的是吧？对我一个，你说赌什么？我跟你赌，想保他？
1: 我不管他了，也管不了。我现在只想求马长官一件事情，求您饶了我跟我老婆。
0: 怎么着？你也是晓得吧？还瞪我？还瞪我？拿来！来，给，枪给你，打死我，再打死他们俩，再打死呼兰。笑死我！再瞪我一枪打死。呼兰，停枪！呼兰，呼兰，你聋了你？
2: 梅兰，小易回来才到。他办了共产党，你回来干嘛？
3: 嫁夫从夫，跟着男人。

0: 我怎么娶不到你这样的女人？新政就能娶得到？怎么样算新政？做好人。你们夫妻俩把我害惨了，真想这车就一直开下去。
1: 拍拍拍！公家车拍坏了，你给我凶什么？你叫来的人差点把我打死，
2: 死了吗？
1: 马家放，这里是双塘，你要抓人，我帮你抓，相互尊重。你弄机动队来机关枪扫是什么意思？我像狗一样在卫生所里边躲子弹，你了不起？
3: 以后我再双塘还有没有威信？
2: 你的威信重要，政府的威信重要。
3: 别跟我说政府，乡警署也是政府，老子就是政府。
4: 那我是啥？
3: 哎，都别动！别动啊！我告诉你，我枪法很准，别想跑。
2: 我哪儿也不去，这件事情跟他们没关系，让他们走。
3: 想得美！你跟我回上海，不来这两个。
2: 带到县城，该关关，该枪毙枪毙。<笑>你说的算呐，啊？他是赤匪。
3: 这样啊，别过来。
2: 马长官，我去县城，把美兰放了，好吗？
1: 美兰都回来了，张嘉译，你不了解你老婆吗？
3: 长官，求求你，头抬起来。你是赤匪，赤匪作乱，求一下就完了。那要我干什么？
1: 就是个医生嘛，不是共产党。
3: 你说不是就不是，怎么证明？
1: 这个事情这么好证明吗？
3: 帮他没有？我帮他治病是你们让的呀，那谁把我调起来的？
1: 是我。
3: 凭什么？因为你要弄我老婆呀。持械对抗机动队呢？
1: 也是我。
3: 凭什么？
1: 我错了。知道错了。
3: 哎，晚了。
1: 没完。
3: 别动。
1: 我只好来求求你了，也只好对不起你了。活着是最重要的，让老婆儿子安安稳稳、踏踏实实，是我唯一的一个念想。

0: 什么意思啊？
1: 你不是要证明吗？我现在证明了，我的身份大家都明白了，那是不是我们可以走了？

0: 你们都什么意思啊？
1: 唐美兰，这辈子别让我再看见你了，心里不舒服。尚佳义，带着老婆走，别回双塘。
2: 你放屁！你说了算。
1: 双塘我说了不算，谁说了算？你带来的共产党，持械反抗，你叫来的机动队，被我击毙。 张嘉译夫妇不知情，误从赤匪，带罪跑了，就这么定，说得过去吗？
3: 说得过去。
1: 美兰，嘉译，走。
3: 大老远到你们这儿，你打我，吊我，打耳光抽我，说走就走。
4: 敢问马长官，你还要怎么样？要不都还过去？
1: 两个耳光。 天底下你老婆最大是吧？为了她，什么人都敢杀。
0: 为了生活。

0: 王医生，这回有意思了吧？
1: 有意思？
0: 我打他了，你心里不舒服，你心里也很不舒服。

0: 行了，那挺好。我刚才见他看了一下，内脏肯定是这个出血，但是钢架质量没问题，不能在那个地方治。我把他们找过来，你嫂子前面找了个好地方。
1: 毕竟，
0: 不在我身上，我办事多地的很，你放心。

0: 先把包摘下来，里面有药。哎，慢点，慢点，哎，上楼又流血了，得先止血。酒精给我消个毒。
1: 离远一点，熏眼睛。

0: 醒了。哦，这儿呢。
1: 我光看你照片来的，信我没看，不识字儿。
2: 谢谢嫂子。
0: 你冷不冷啊？要不要喝点水，吃点啥？这儿有吃的。
2: 不用。
0: 哎呀，你那照片上是你老婆吧？
2: 现在还不是呢。
0: 看她长得挺好看的，
1: 但是看着面相，她脾气应该挺厉害，而且心机有点重。
2: 嫂子会看面相？
0: 不难。
2: 他叫杨芷，其实我们都没见过面，只有这张照片，父亲给我们定的亲。
1: 那就得看你的运气了，
0: 这要是过得好就是一辈子，那运气不好了，过不下去你还得找小的。我看你这家境应该挺好的吧，一看面相你就是上过学的，对吧？
2: 嫂子果然会看面相，我家境还行，但是我肯定不会再娶了。杨芷和我相处得挺好的。
1: 你刚不是还说没见过吗？
2: 我们写信啊，写了30多封呢。
1: 哎呦，那刚才我说的话，你就当没听见啊。
2: 什么话？
1: 我就说他脾气不好，说他面相心机重呗。哎，我怎么又说了？
2: 嫂子的话我都记住了，但他脾气再大，我也喜欢，心机重也挺好的。我这一路上就是笨，没有心机，才现在这样。
3: 这讲什么呀？去垫不动，躺着不动。
0: 我看他的信和照片来着，信看不懂，光看照片。他老婆。
3: 这照片上是你老婆呀？
0: 叫杨芷。
3: 信谁写的？
0: 也是他写的呗。
3: 那可不对，这个信啊，照片上那个字不是一个人写的。
2: 什么？
3: 我说这个信后面这个落款还有照片后面这个日期不是一个人写的。
2: 不可能，都是杨芷写的。哎呀，
3: 字迹骗不了人，做不了假的。差不多了。啊。许天，我跟你嫂子要走了。你所有的金条啊，半块棋子啊，银元呀，都在那个包里给你放好了啊。你身上这个外伤的药呢，都给你换完了。这是内服的，还是老规矩，间隔6小时吃一次，
4: 一天3次，不要忘掉啊。

0: 我们走了，但是呢，留了人陪你。天快亮的时候呢，他们会带你去坐船，走水路，一路就到上海了。但这个路呢，会有点长，三天，也足够你养精神、养身体，去上海踏踏实实办你重要的事情。也不管你原本呢要到上海办什么重要的事情，我觉得，西塘来这一次，也算是坏事变好事。毕竟他们都以为你死掉了，所以你从外滩上码头进上海的时候，没有人会留意你。好吧。
1: 江医生，所有的事情都会先想好吗？
0: 哪个事情啊？
1: 就比如说，在卫生所给我带那个，要不就卡车上拿金条，你都先想好了吗？
0: 想归想，做归做，成事在人，败事由天。就像我遇见你嫂子，我哪能想得到呢？哎，还有啊。我看你手指断掉了，这纱布里面我给你放了一层消炎药，等你到了上海再换一次就可以啊。我方便问一下，这个手指是怎么断的吗？
1: 我自己切的。
0: 为啥呀？
1: 啥？为了朋友。
0: 哦，那肯定是个好朋友了啊。
2: 嗯，
1: 那个人杀了我的好朋友
0: 啊，
1: 也不能说是好朋友，应该说是长辈，或者更像父亲。我的父亲只是父亲，但是我一直想要一个像朋友一样的父亲。
3: 哎呀，我路上慢慢想你的话，意思听得差不多了，
4: 我们走了。这些呀、啊，都是一些换洗的衣服，回头你换上啊。
1: 嫂子，
4: 行了，
3: 我们走了。
1: 我们是不是不会再见了？
3: 世事本该如此。
4: 好好养着啊，
0: 保重。

0: 没想到这个呼兰还算是个好人，之前也觉得他不太坏。
1: 恋爱疼吗？
0: 不疼。
1: 不可能，
0: 都过去了。
1: 这几巴掌他抽在我脸上也就过去了，抽在你脸上事情就大了。之前忍了是因为许天在，忍不了一辈子。
0: 那要我一起去吗？
1: 不用，我的事自己解决，要不然一辈子抬不起头。
0: 什么叫你的事情啊？
1: 老婆让人打了，不是男人的事还是女人的事了？
0: 那我在绍兴等你几天？
1: 运气好的话往返5天，不好的话

0: 大叔，预约绿波郎停一下，买一点眉毛酥。我太好了，
1: 叫人操心，总是要给人好处的。再说眉毛酥，我也一样喜欢吃的。
2: 疯子，
3: 说吃的包没给你。
2: 你的，
3: 你疯了吗？
2: 你
3: 疯了？
2: 小子的人是咋的？
4: 干什么的？

0: 男的意思啊？
1: 老顾不在啊。
0: 不在叫我来汇报。
1: 跟我汇报呀。
0: 翠萍啊，我昨外勤出生入死，你们在上海安逸自在，我回来还要搜身，外边一个认识我的人没有，站里边打情骂俏喝茶看报聊天混日子，我要是死在外边呢，是不是也白死了？
1: 我等级比你高。直接喊我名字不礼貌的。
0: 我明天再来。
1: 明天老姑去南京。
0: 许天死了，先断了。
2: 还有呢？

0: 我从广东到福建到江西，炸当铺、坐牢、跳火车，双手绑着，被人从汽车一脚踢下去，腿上一刀，头上好几个大包。在浙江被人倒吊起来，差点当场割喉放血，放下来之后当人肉盾牌挡子弹，枪里打出来的子弹像冰雹一样从我身边擦过去，晓得了？
1: 你讲了，我怎么会晓得了？
0: 你见过子弹？
2: 冰雹你都没见过。

0: 徐天这个事情呢，是我负责的，老顾管不了那么细，你太激动可就不好了。防止你更激动呀，这里面有子弹的。你们外勤回来呀，总归脾气都不大好。但是线断了，是不是你的责任？徐天怎么死的？
1: 当场击毙，在浙江。
0: 你击毙的？
1: 对。哦，
0: 那给共产党的金条呢？
1: 没了。金条中间丢过几次了，每次都是我千辛万苦的帮他找回来，我像保姆一样。外边的事情到底多难搞，你们明不明白？
0: 哎呀，晚上松鹤楼请你喝酒，总结一下这条线。
1: 老顾去吧。
0: 我去，陪你跳支舞。
2: 陪我跳支舞。死好几次陪我跳支舞，他以为自己是天仙。
3: 我，
4: 小姐不在家，和六叔出去了。
3: 徐天死了，晚上松鹤楼吃饭，总结一下。
4: 知道了。

0: 周叔，我爸说您找我。
1: 换岗位了，来带你看看店。看店？你先看看这个，600年了，还这么结实。
0: 是啊，它是怎么撑得住的？嗯，主体结构没动过，后人。
1: 也就是添砖加瓦，谁也没敢动你的筋骨。周叔，
0: 你咋还跟柱子说话呢？嘿嘿，木头啊，有木头的语言，它稳着呢，就不吭声。哪天等它响了，就出事儿了。
1: 那我拍它，它怎么不响？嘿嘿嘿，
0: 你刚来，它跟你不熟。 但你在这站久了，他就跟你说话了。嗯，
1: 你跟柱子，他能说什么？柱叔，
0: 说每根木头啊，都要守着自己的本分。你看这个，这个凸出来的叫榫头，凹进去的是锚眼，该凸的凸，该凹的凹。
1: 一点都不能错，就是因为这个，他们已经在这撑了600年了。
0: 对，严丝合缝，才撑得住啊。错一点，整个店都塌了。
1: 推不动，是实的。
0: 嗯，是实的，推不动。等哪天你推得动它了，那就是在你不知道的时候，它已经松了。
1: 所以它自己是知道的。
0: 对呀，你自己知道的时候啊，还来得及；等你不知道的时候，那已经晚了。看这里，每个构件都有自己的位置，该承重的承重，该连接的连接，没有一根木头是多余的。他们
1: 这是各司其职啊。
0: 各守其位，嗯，位守住了，店就稳了。嗯，走，进里面看看。

0: 就做榫卯啊，离不开两样东西，规和矩。画圆用规，画方用矩，没有了规矩呀、啊，这榫是榫，卯是卯，对不上，立不住。
1: 周叔，那规矩啊，也是绑着人的。
0: 规矩不是绑着你的，是撑着你的。就像这榫卯，看着是约束，其实啊，它是让整个结构立起来的东西。没有了结构啊，也就没了规矩，没了规矩，这店早就塌了。
1: 可有时候不松一点，事也不好办。
0: 松一点，松一点儿，这店它不会马上塌。但等到它塌的时候，没人会记得你只松了一点。600年了，风雨来了又走，这店还在，靠的就是这每一根木头啊，都老老实实、本本分分地待在它该待的地方。你的新岗位也是一样的道理。
1: 周叔，我要是觉得哪根榫头松了，我还能再来看看这店吗？
0: 这店一直在这儿，你什么时候想来啊？他都在这儿。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我想找你商量点事儿。
3: 啥事儿啊？你说，我听着。
2: 要花钱。
3: 多少啊？
2: 300万。
4: 说啥？给那个狼崽子补窟窿。罗富汗，我跟你说，你借谁都可以，就是不能借给那个狼崽子。你把那个狼崽子当亲儿子，把我儿子当成狼崽子，这日子没法过了，我跟你说。
5: 红果果，金蛋蛋，明晚19:30，精彩上演。
6: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7: 东方破晓，擘画宏伟蓝图。
8: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
9: 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7: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10: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11: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12: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13: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9: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7: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9: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
14: 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
9: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胆识，占人类总数1/4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事儿修。马尔基阿米谢里，
1: 我叫乐毛卓玛，是一名果洛的藏族女孩，就读于果洛西尼民族中学。是这片神圣的土地，见证着我成长的每一步。以前传统的帐篷变成了现代化的住宅，以前泥泞的小路变成现在宽直的马路，以前上学要走2小时，现在我的教室宽敞明亮。以前家里收入不是很好，现在爸爸也开上了小汽车。暑假我还可以通过网络跟同学们聊天。
2: 你看我家草场，欢迎你来我家做客。
1: 我的爸爸妈妈是这片草原的儿女，他们用所有的时光守护着这片土地。时光匆匆，留下了我们最纯真、最美好的模样。有一天，我也。

0: 想带他们出去看看更大的世界。我考到悉尼上学，爸爸妈妈很支持我，虽然我现在离开家，但是依然深爱这片土地，舍不得离开父母温暖的怀抱。我知道通过学习是会让家乡变得更好，考入果洛悉尼民族中学只是我追梦大道上的一小步。开学第一天，我要代表全校师生去升旗，这是一项神圣的使命，所以离开家乡前，我要把带回来的这面五星红旗也挂在家的屋顶上，让我的家乡成为民族团结的闪亮名片，成为草原上红色希望的灯塔。
1: 升国旗，奏唱国歌。
0: 这里就是我现在的学校，一个充满希望的地方。
2: 今天是我们这个开学的第一课，有乐毛中啊，上台给大家分享一下他的家乡。
3: 我的家乡是果洛州往西拉加镇，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
0: 我想让更多的人了解我的家乡，我会好好学习，考上北京的大学，把我的家乡讲给他们听，然后再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我的家乡讲给全世界听。
4: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5: 我怎么可能怕你？
6: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5: 我有什么不敢的？
6: 你被录取了。
7: 说说情况。
8: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7: 我是他老公。
8: 我不认识他。
7: 那他呢？
8: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6: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9: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0: 停手！
9: 大爷，放下！
11: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我把生命扔。

照片收到了吗？如果没有回信，每封信我都会再问你一遍。你会不会来上海呢？之前好像说过，徐伯伯也有这样的打算。好想见到你。如果你要来，也千万要寄一张照片给我。 要不然，就算你站到我面前，我也不知道你是徐天。还是不要照片比较好，我会认出你来的。

0: 有一滴眼泪也挺好的，继续吧。哪怕你一句话也不说，你来了上海，我就会知道；你到了上海，我就会有感觉。怎么了？
1: 不要念了，我自己抄好不好？
0: 那你不要抄错了，不然到时候还要重新抄。眼泪一两滴就够了，太多了显得假。我写这封信的时候，心情还是蛮好的。

0: 过了这么久了，你心里还别扭啊？你现在能活着，全靠我写信，你来抄，晓得吗？
1: 大概
2: 徐天死了。
1: 什么时候？
3: 马天放刚刚回来。
2: 翠萍说晚上去松鹤楼做总监。
0: 吃块眉毛酥吧。我理解你，现在我有一半快变成了你，剩下一半是我自己。

0: 每次认认真真写的信都要自己烧掉，都是心里话。
1: 你干什么？这封是杨芷的笔记。
2: 用不上了。
1: 什么意思？
2: 玉天死了，死在浙江了。
1: 他在南阳，怎么会去浙江？
2: 九天前，徐天从南阳出发到广东，路过江西，到了浙江，死了。走吧。
1: 去哪儿？
2: 回家。
1: 开什么玩笑？徐天出发不跟我讲，我还在写信，你们把我当什么人？
2: 你把自己当什么人？真的杨芷在里面，这是我们安排的。任务就是联系徐天，引徐家人回上海。
1: 我写了一年多信，你们让我每一个字都像真的杨芷一样用心，要像前面二十多封信一样。他来了上海之后，要我跟他做夫妻，要过日子，要让徐天信任我，六婶还要让我真的喜欢他。
2: 现在不需要了。
1: 那我怎么办？
2: 今天晚上在松鹤楼总结这条线，没有其他安排，你就可以回安徽了。
1: 他呢？
2: 一年半之前就应该死了。
1: 杨芷这个人彻底没了是吧？
2: 因为徐天死了，写了几封信，你不会真喜欢上徐天？
1: 开玩笑，我怎么会喜欢一个没见过的人？19岁，你们把我从安徽带到上海，让我当杨芷，我连恋爱都没谈过。

0: 来寻仇还是挣钱？
1: 你想怎样？
0: 做生意嘛。寻仇卖你点趁手家伙，找钱给你引几条门路。
1: 走开。
0: 九成是寻仇。1块钱一把，价格都一样。白送你几招招式。
1: 上海什么样子的？
0: 大城市，打拼的地方。
2: 上海国际发达都市，破产那是常有的事情啊，重新打拼就好了。哎，毛家铺那个仓库以后你不要再用了。
3: 好经理，
2: 哎，我劝你啊，三条船凿穿啊，破产就要彻底一点，所有冤亲债主就都躲掉了，出去。哎哎哎，好好好好好，你不要装可怜好吧？我白手起家走到今天，我靠什么？啊？我。我靠。我跟你讲一句话好了啊。熊包在上海滩是吃不开的。
4: 你现在做女人生意啊？
2: 客人抵债留在这里的，怎样啊？
5: 很好用。
2: 啥？
5: 说你那个做的防弹钢甲是真好用啊，就大前年你去西塘看我的时候送的那个。
2: 大前年啊？
5: 嗯。
2: 那防弹钢甲你用上了？
5: 用了。啊。
2: 张嘉译，我现在是个成功的商人。杀人放火的事儿啊，不要再来找我。
5: 你们这儿上海有没有吃面条的地方？
2: 啊，
5: 最好是河北口味的，保定的，就是我们上学的时候吃的那种。
6: 我老婆明明是个河北人。做了好几年的浙江菜，连续三年我还非要说好吃。
7: 先生，先生要住旅馆啊？
5: 要一间房，
7: 要住几天？
5: 我也不知道。
7: 先生这边请，我来给你做一下登记啊。
5: 我想住福字号房间。
7: 哦，先生以前来过同福里啊？
5: 朋友介绍。
7: 福字号房间你一个人住不划算的。
5: 哦，如果福字号没空的话，等两天空出来再调过去。
7: 空倒是空的，福字号大，风景好，贵。

0: 一个月要一块银元。
1: 一块银元一个月，
0: 你一个人住不划算的。怎么了，先生？
1: 没有，刚才码头上买了个东西，买贵了，浪费了一块银元。
0: 哎呦，是不是让人骗了？那码头这都是小开啊。钥匙给你放到这了，先生啊，怎么样？这个房间来是吧？一家三口住都宽敞的。
1: 谢谢。
0: 那先生你休息，不打搅了。哎。

0: 至于吗？你一个浙江人，
1: 你北方人不吃辣，
2: 不吃辣。
0: 北方菜就是个咸，没有内涵。我口味的档次早就提高了。
1: 江浙菜就是个甜，人越吃越没火气的。
0: 吃完赶紧走啊，我还得上班呢。
1: 我来趟大上海不是为了就找你吃碗面的。
0: 那找我干什么？
3: 前段有人路过西塘欠了我账。
1: 来要账？
0: 欠账啊。
1: 嗯，
0: 上海人？
1: 在上海上班。
0: 数目大吗？
1: 蛮大的。
0: 欠账我可以帮你，但是说好啊，总数要回来我要扣10个点的佣金。哎，本来我是不想管，但是你的事情我推是推不掉，算上我的时间成本加上我的专业经验，10个点不算高的。
1: 我给你50个点。
0: 那怎么好意思呢？
1: 哎，
0: 对方一笔还他还得起吗？
1: 他还不起也要还。
0: 当时说没说过利息？
1: 没想过利息的事情。
0: 利滚利啊，对方一般都会赖账的，但是没关系，咱们可以谈嘛，对吧？看看他有没有房产啊，亲戚有也是可以的。我们再找个中间人做保人，不行就分期付，分期付一笔一笔来，这样比较合理。只要是有抵押，咱就不会亏。
1: 不用那么麻烦，简单的，让他拿命来偿。
0: 不是说欠账吗？啊，欠什么东西？欠什么东西要用命来偿啊？
1: 他欠了我3个耳光。
0: 佳怡啊，民国16年4月份，就在上海，我也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告别从前，过过好日子不行吗？哎，上次去西塘，你也是这么跟我讲的，老婆孩子过家家，这是不是很好？
1: 是，
0: 那就算了吧。3个耳光，你还要算利息？
1: 要是打我，我就不放在心里。
0: 打我也没关系啊，只要对事业有帮助。
1: 他打我老婆，左一耳光，右一个耳光，第三下把美兰抽倒，摔在地上。
0: 张嘉译，好事你从来都不找我，
1: 就求你帮我2个小忙。
0: 还2个小忙？
1: 我搞几条枪，今天帮我打听到人在哪。
0: 行，
1: 长短都要，最好连发。
0: 对方什么？
1: 党务调查科驻沪办事处头。
0: 跟你枪，找到人。
1: 哎，
0: 就光这两个吗？
1: 就这两个。
0: 我是不会跟你一起去的。啊，咱们俩不是搭档，早就不是搭档。我现在是个生意人，我的窗户外边就是黄浦江外滩，明白吗？

0: 啊，是。对了，先生，哎，早上6点到7点啊，我们旅馆送一餐早饭的，要到一楼去吃哈。你要洗澡啊，除了弄堂右拐，不远处就有一个澡堂，你把钥匙给伙计看一下就好了，可以免费洗2次的。
1: 谢谢你，贵姓？
0: 免贵姓吴。
1: 吴老板，这附近有没有卖衣服的地方？
0: 我有，上海到处都有的买的。
1: 霞飞路远吗？
0: 不远的，坐过当当车就到了。
1: 谢谢。
2: 那先生，你休息啊。这一年你们教我怎么做，谁教你们？马上就要散了，说说嘛，不然我都不知道你们是谁。我是苏北人。
0: 1年前参加了围捕杨芷皮匠，他父母抵抗，当场死了。杨芷跑出去，跳进了苏州河，被我们救上来。
2: 上面看到他和徐天的通信，商量要放长线，就把六婶从南京调过来，和我做搭档。你们不是夫妻，
3: 上面要我们做夫妻。
2: 如果徐天来了。 就告诉他，你父母死了，我们是你妈妈的远房亲戚。
3: 反正现在什么也不用说。如果他来，你们也不容易。叫我小姐还好，要叫一个共产党叫少爷，还要伺候他。
2: 功夫。

0: 先生，到了，是这家，26号养公馆。
1: 麻烦你绕到后面去。
0: 好的。
2: 上面有说什么时候弄死他吗？如果他来的话。
3: 没有。
2: 那万一以后我们结婚了，徐天是我丈夫，那要是以后生小孩，
4: 走一步看一步，哪想得了那么远？
2: 是你们教我想的，我天天想这些。
5: 本来想让他来开公司的，第21封信里，于天说过，他爸爸有计划，让他来上海和你成亲，一起开公司。他们这家人，赚钱都支持共产党。如果在上海，
2: 你们偷看我的信。
5: 每封信寄出去之前，上面都要审查，抄一份，存档。
2: 存在哪儿了？

0: 党务调查科住户办事处档案室。
1: 你爸爸是共产党杀死的，对吗？来上海做养子，上面事先也都跟你说好了，对吗？
0: 写了一年多的信，真把自己当成真养子。
1: 小姑娘嘛，没谈过恋爱，好理解的。你呀，就当自己是失恋了，过个几个月半年的呀，也就忘了啊。
2: 可是我没失恋，他死了。
1: 这男人死了跟跑了差不多，一样的。
2: 我现在很难过。
0: 没什么难过的。
2: 我这一半是杨志，这一半不知道是谁。
1: 还吃吗？
2: 想过教会里那个杨志的感受吗？
1: 咖啡喝不喝？
0: 杨志受了刺激，又跳河死了一次，脑袋不好用，没那么多感觉，你知道的。
2: 所以徐天没来上海就死了是最好的，对吧？
0: 大家轻松，不用演戏了。

0: 虽然找不开。
1: 我只有这个。
0: 这一块银元够我买两辆崭新黄包车了，我这辆还是租的。要么我去银行破开，麻烦先生多等一下。
1: 我去破吧。
0: 不是不相信先生，人一走我心里没底，还是我去。等一下先生要是看我辛苦，多给点小费好了。
1: 银行远吗？
0: 转过去就有一家银票分队。
2: 不要再想了，
3: 今天之前你们叫我多想想。
2: 你还小，人世间就是变来变去的，长大一点就习惯了。
3: 没跟我商量就死了，他要死也应该死在我手里。
2: 你一个人坐一坐吧。

0: 你要去哪里？
1: 去哪里你都拉吗？
0: 只要我有力气。
1: 说得好听，这个样子还出来赚钞票。

你怎么了？

0: 人呢？
1: 走了。
0: 去找，找不回来，我们的脑袋都保不住。
2: 对不起，
3: 当心点。哎，好，

0: 叫什么名字？
1: 你胆子真大。我今天心情很奇怪，不然不会让你坐这儿的。
0: 你给我买了一块蛋糕，我想知道你叫什么名字。
1: 贾若兰。

0: 上海真是好，就是不知道我家梅兰喜不喜欢。外滩更美，坐在椅子上看可惜了，角度不好，起来到窗边去看，那里视野辽阔啊，心里想的事情啊，那就不一样了。把椅子从买回来就我一人坐，你倒会撒衣，枪给你拿回来了。
1: 人在哪？
2: 北四川路，恒安坊，住户办事处办公大楼，还能在哪儿？哎，
1: 为三个耳光，你要去闯挡吊科大楼啊？你这个闯哪里都不管用。
0: 这把枪是古董枪，知道吗？
1: 涛涛，你什么意思？
0: 兄弟一场啊，我劝你不要搞了啊！人家是特务，鸡蛋碰石头，晓得吧？
3: 有总比没有强，谢谢。
0: 张嘉译，你不要觉得自己有九条命好吧？你就是真有九条命，现在也都用光了。娶老婆要有命来享受，你去要账，要不来命没了啊！
3: 老婆过几年那也是别人的，
2: 妈，兄弟一场你给我这个古董，
0: 哎哎，你干嘛去？你是不是傻呀？
2: 我找家古董店把它卖了，上海只要有钱，一定能买到好枪，对吧？
0: 我就是给你挺机关枪，办公大楼你也进不去的。
2: 这个不用你管，我想办法，我自己试一试，好吧？松鹤楼啊！
0: 哪家？哪家？我带你去啊！我欠你的，我走走走走。走什么走嘛？天还没有黑呢。我费了一下午的时间啊。那个人晚上他要去松鹤楼吃饭的。
2: 那就说正好有时间换把好枪，对吧？
0: 你换个屁呀！这把古董枪值一条小黄鱼，你知道吗？我的收藏啊，宝贝啊！ 我拿出来大放血，知道吗？晚上拿出来给人家送礼，给你当和事佬替你去要债。
2: 不，你不用去的。
0: 那你到上海来找我干什么？
2: 不找你我找谁呀？
0: 你现在来找我，就等于把我绑架了，你晓得吗？哎，上海每天都死很多人的，我不认识。 跟我就没有关系，可是你到上海来，你告诉我你要去赴死，这个事情他就跟我有关系了，你知道吧？
2: 所以我就不来找你了嘛。
0: 你找我是可以的，但是方法你要听我的。上海，国际化大都市，讲文明的上海，不是乡下，没有办法才去打打杀杀，有派头，有价码，取几条人命。 也是可以的啊，你跟人家讲清楚啊，人家会心甘情愿的给你做事情。

0: 么奇怪啊？
1: 有一个人死了，是我未婚夫。
0: 那有什么好奇怪的呀？你应该伤心。
1: 有一半很伤心，另一半也很伤心。一半伤心他没了，另一半伤心自己会为他伤心。
0: 我会看面相，我能知道你心里想什么。
1: 你不是拉车的吗？
0: 以前不是。
1: 面相怎么看？
0: 凡事留个心眼，想想前因后果。
1: 江湖骗子的把戏。
0: 真的，一个前辈教的，有的时候灵，有的时候不灵。
1: 那看吧，我听听准不准。
2: 信后面这个落款，还有照片后面这个日期，不是一个人写的。
1: 你看好了吗？
0: 你长得好看。
1: 拉洋车的也学人家做小开。
0: 脾气大，心机重。除了贾若兰，你还有一个名字。
1: 不准。
0: 啊，我都说了，有的时候灵，有的时候不灵。
1: 要不要再看看手相？我自己说吧，嫁在安徽，七岁进女中，十二岁父亲死了，十六岁母亲改嫁，嫁给一个司令，十九岁从安徽到上海。改了一个名字，毫无防备的喜欢上一个男人。今天之前，我应该认认真真的喜欢他。今天之后，我又要认认真真的忘记他。很难，这比喜欢上他还要难。手相上有没有说我以后会怎么样？
0: 谁也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
1: 也对，就跟做梦一样。
0: 有时候我也这么想。
1: 开玩笑，你这样的人又知道什么？
0: 我知道有时候吃的不好。
1: 蛋糕好吃吗？我再给你买一块。
0: 好吃。
1: 等我。

0: 车，停车！你想做什么？
1: 你泡的咖啡不好喝，我到街上买一杯。
0: 不要气象八强的，晚上过后大家都回家了。
1: 我家在哪儿啊？
0: 你要是愿意跟六水回南京。
1: 当了一年的六婶，你也当真了？天知道你是谁。

先生，您有预约吗？

0: 隔壁客人到了，
1: 您脑子让开水泡过了？平白无故送我睡衣干嘛了？这不是我送的，这一件睡衣都要100多块了，
0: 和英国皇太后睡觉穿的一模一样。还有啊，2瓶香水，法国1瓶，非洲1瓶，现在巴黎实行非洲香水，
2: 同样一瓶呢，现在差不多和钻石一个价格了。
0: 看。
1: 高跟鞋，下午专门打听崔股长的尺码，永安百货更好有一手，也是法国进口的，非洲马匹，嘿，全上海啊，只有崔股长一个人能穿得出去。
0: 什么人啊，出手这么阔气？真正的大亨，和顾长官也是真正的朋友，人家说啊。 黄金珠宝太俗气了，崔股长生得跟天仙一样啊！他出手大，没用场啊，体贴周到，才是真的诚意。

0: 能领啊，来吧！领啊！崔股长，要不要试一下？我有一笔，您请。
1: 站长，就在这儿，没跟丢。谢谢，没事没事。先生，你有预约吗？
2: 没有。不好意思，我们这进去是要预约的。
0: 哎，咱说好了啊，一会儿不许乱来。我这可是托了一下午的朋友，这我都是花了血本的。我仗义，你不能不仗义。
3: 先找人把烟放在手。
0: 今天那让我最后一次跟你当朋友啊，给我一机会行不行啊？
3: 给，
0: 我谢谢你啊。

0: 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4: 我不认识
3: 他。那他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0: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家庭生活中，使用交通工具出行也是必不可少的。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喜欢用低碳环保的电动车作为出行工具，但是电动车充电起火事件时有发生。那么在给电动车充电时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2: 有条件的小区可以设置电瓶车集中充电点，集中充电点要求规范布线，限时充电。如果是独立充电，一定不能在室内进行，还需注意将电瓶和车身分开，千万不要将电动车停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不能堵塞消防通道，更不能在这些地方违规充电。充电时应将充电器放置在容易散热的地方，以防充电器过热引发自燃。
1: 如若发生火灾，要立即拨打119火警电话。报警时不要紧张，简要说清火灾地点和起火原因，必要时可以到路口引导消防车，争取灭火时间。
3: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4: 对，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3: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5: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6: 闯天下的破人。
0: 山的巍峨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3: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5: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6: 我是她老公。
5: 我不认识
4: 他。那他呢？
5: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正好今天人都到齐了，喝顿酒，喝完散伙。
1: 你是干什么的？
0: 外勤。不晓得啥是外勤？跟踪、经商、杀人放火，你们下不去手的事儿，我干。
1: 徐天长什么样？
2: 怂到怂脑，一个土鳖。
1: 你叫什么？
0: 马天放。
1: 马土鳖。

0: 啊，老弟，这鼓掌什么时候来？他应酬多，搞不好啊，这隔壁还有一桌。等，进来。哎呀，这走错门了吧？哎，
1: 没有走错，这位就是崔部长了。
0: 怎么可能呢？啊，利夫先生手底下怎么会有这么漂亮的鼓掌呢？
2: 这位先生是？
3: 哦，大通银行管事的，
4: 我给严先生管事。
3: 山西严先生晓得吧？上海滩十家银行八家有股份，真正的大亨啊！陶先生是严先生的头马。
2: 幸会，幸会。啊，
0: 这里啊。这还有一件古董啊，这是严先生啊专门让我带过来的。
4: 崔小姐呢是天生丽质，又管行武，过去都是红颜配宝刀，
0: 现在是美女配宝枪。
4: 这把古董枪啊，市面上值三条小黄鱼的。哦呦，
5: 哎，崔部长。介绍过了，干嘛我就出去了
4: 啊！多谢啊！哎，哎，
2: 啊，这位是？啊，
4: 这位是张先生。
2: 聊聊徐天嘛，反正也没什么事。
6: 对他那么感兴趣？
2: 对。他有多高？
6: 没我高。
2: 他皮肤好吗？
6: 没我好。
2: 不要拿他跟你比。他是不是很绅士？
6: 港头港董，算绅士吗？
2: 他喜欢笑吗？你到底见没见过他？
6: 从广东一路跟到浙江，抢劫、坐牢、开汽车、跳火车，算不算见过？
2: 提到过我吗？
7: 提过。那你的心肝宝贝。
2: 他怎么死的？
7: 枪打的。
2: 谁打的？
7: 我嘛。胸口。砰！一枪。砰！两枪，一脚踢下山去。
6: 真是个人做个人的，死都是愿意的。假牙齿做的不错，太难过了。

0: 你注意一点。
1: 张先生呢，和您的一个手下叫马天放呢，有一些过节。
2: 严先生呢，前天已经给利夫先生打过电话了。
1: 我呢，不想再去麻烦顾先生。
3: 老顾，不用麻烦他。什么过节啊，还要跟利夫先生讲？
1: 这个事情啊，也不好问他。两位先生呢，经常在一起打麻将，所以吩咐下来的事情呢，我就来办了。
4: 马天放就在隔壁，闲话一句。
5: 刘叔，我不认识崔股长，我也不管他是谁，我就一个要求，弄死这个马天放，不然这一年的事过不去。
6: 不要乱讲。
3: 都在呢。
6: 崔股长好漂亮。
5: 漂亮吧，
3: 主要身材好，衣裳配人。
0: 还穿成这样，你去摆了门啊？
5: 你会不会讲话
0: 啊？哦，对，穿成这样是陪我跳舞，对，跳舞，跳舞，跳舞，跳舞。
6: 崔股长，菜都上好了，就等你了。
5: 贾小姐对吧？这一年多呀，辛苦你了啊！今天咱们喝好酒，明天去站里签个字，来。把酒都满上。呀，小姑娘不喝啊？
3: 心情不太好。嗯，
0: 谁心情不好？你心情不好，
7: 我心情也不好。心情不好，跳支舞。
0: 哎，跳支舞就好了，爸。啊？哼。
2: 嗯，别慌啊，我这就把人给你带过来。
7: 没慌。
2: 哎哎哎，干什么呀你？我坐那。
0: 这利夫先生、严先生是谁呀？
2: 你不知道啊？
0: 知道归知道，你生意跟他们做，
2: 你知道，大家知道，大家就都是一伙的，就得互相给面子。
0: 怕什么？
5: 干嘛呢你？
0: 说呀！
5: 放开！
2: 开玩笑！
5: 懂不懂礼貌？崔姐姐，不开玩笑，马天放必须死，不然明天我是不签保密协议的，签了我也不保密。要不然就弄死我！别管我这个黄埔二期的死鬼爸爸，也不要管我那个嫁给副司令的妈妈。
2: 一会儿你不许动手啊！你要敢动手，我弄死你！
5: 他对你也不礼貌了？不只是他，你们都很不礼貌。怎么回事啊？这边让我谈恋爱，那边让他杀徐天。
3: 崔股长不要生气，小孩子太任性了。
5: 气死我了！
2: 子弹，我拿走。
5: 敢还一句，我弄死你！给脸不要脸！
2: 崔股长，
1: 我在工部局那边还有些事情。
5: 马天放，去隔壁道个歉。
0: 啊？
1: 可能不止道歉这么简单。
0: 你谁啊？
5: 不好意思，稍等我一下啊。

0: 陶先生，我朋友。等一下过去，陶先生就算是让你跪下来磕头，你也得磕。
1: 要是没把别人磕高兴了，六叔，枪带了吧？
2: 带了。
1: 要是没把别人磕高兴了，六叔枪敲到小姑娘手上。
3: 开什么玩笑，翠萍？
1: 看我是个女的，就不把我当上了，
0: 要死早点讲。

0: 跪下，磕头。爷爷，别冲动啊，他可以跪在这儿给你磕头，磕到天亮。
1: 张医生什么来头啊？
2: 李夫先生知道吧？来头够不够啊？

杨志在哪里？杨志，杨志，杨志在哪里？杨志，杨志，杨志。

0: 我们这儿有个人，
1: 刘师，等一下，
2: 快进去！
1: 抓活的，我要活的！
2: 你是谁呀？什么情况？
1: 连我都不认识，小偷！

0: 我拦住他！
1: 哪块不拦呢？你们
2: 过来！
3: 干什么？
4: 干什么？
3: 赶紧把我抓进去！我是你们的上司，晓得吧？把你们局长叫出来！
5: 我。

0: Noco.
1: <笑>赶紧给我让！小天，跳车顶上，我跟你一起跑。
2: 听见没有？
1: 去哪儿？你不说话，我就一直开，开到你说话。
0: 是时候了，要靠自己，不再靠别人。张医生还要靠我。父亲安排我回故乡，老天安排我坐上这辆车。回来开公司是不可能了，故乡比父亲想的要复杂。杨志，不知道还在不在这世上。有个假的在这里，这张脸我在心里放了很久，靠它过每一天。真的杨志长什么样，要一个新的样子，用它来替代它。我要小心一点，用它问出杨芷的下落。如果她死了，我就杀死她。天哪，给我写信的是谁？他是从哪封信开始的？还是所有的信都是他的？我把心里想说的都说了，他说的是不是真话？这个要先弄清楚，找一个界限，分清楚。
1: 徐天，到底怎么走？我听你的。
3: 停车。

0: 还好，就是打穿了，没伤到内脏，但这个鞋得止住。我在西塘给你那个消炎药还在不在？啊，
1: 在。
2: 竟然假装车夫，车也拉不动。
0: 什么车夫？
1: 今天上午还让我给他拉车。
0: 你现在不能太用力，因为你的内伤比外伤重。
1: 我看看。
0: 小姑娘。 就不麻烦了，回椅子上坐去。
1: 我在女中的时候学过护理。
0: 什么女中？上午跟你讲了，安徽女中。冷静，回去坐。撕开呀、啊！

0: 我去翻了一下楼下的伙计，在附近找找有没有药店，给我买点药，处理一下，明天就能动了。
1: 我给你那个口服的药，这几天吃。
0: 啊，去完了。
2: 那好，我改一个单子。
1: 你说我写，还是你自己写？徐天吃什么药也写上，写呀。

0: 张医生，你先睡，天亮我去药房。
1: 你不能出去。
0: 明白，托人去。
2: 我呢？
0: 杨芷在哪里？
2: 我在这里。那有床，何必坐着？要不是我，你们都被抓了，大家都是亡命鸳鸯。
0: 不要说这种话。
2: 好吧，要坐大家一起坐，我趴桌上。

0: 许先生，早啊。早啊，许太太。
1: 起来。东西买回来了。
0: 许先生，早餐好吃了。
2: 三天就好，
3: 吃早餐，我拿着来了。

0: 你打算拿他怎么办？应该是我打算拿他怎么办。
1: 王医生，马金凤已经死了，这件事你不用管。好啊，早饭吃完我就走。
0: 多谢。
1: 现在先去上个香，我应该谢谢你。
2: 回去给嫂子带好，
0: 一定带到。
2: 这件事上海唯一对不起的就是陶陶，你昨天晚上酒量那个，那么细堂的钢架都是他做的，手巧啊，什么都做得出来。七八年的兄弟，我一来，他在上海待不住，
1: 能活着事情就不大。
2: 我们两个之前没讲过几句话，还蛮对脾气。
1: 我以前不这样，最近在改。我吃饱了，我也饱了。那我呢？只要你不吃了。
2: 我早上吃西餐，昨天上午那家就可以。羊脂在哪里？你去不去？你要是不去，我自己吃好回来。他还在。
1: 在，保证。
2: 信就是他抄的，我写的每一封。带我去找他。你到底去不去？行。你要上街啊？昨天晚上刚出的事情。
1: 昨天的事情不算大。来上海找的也不是他。这件事比天大。
2: 到也是。走啊。
3: 张医生，锁在这儿，钥匙我拿走了。保重，你也是。许先生，你出门啊，当心一点啊。

0: 先生，住旅馆啊？
1: 啊，不住，我找住这儿的人。
0: 哪个房间啊？
1: 这个是能吃的吧？
0: 哎，当然可以啊，请啊，先生。哎哎哎，不用客气的，吃就好了。不用的啊。
1: 我也真是贱啊，自己都没找着，还惦记他。

0: 仙女兽咖啡你喜欢原味的，我给你点了一杯。
1: 羊水在哪里？养伯父伯母在哪里？
0: 一定要这么煞风景吗？先说我们俩的事。
1: 从哪一封信开始是你写的？
0: 猜猜。
1: 你为什么要做这种事？
0: 爸爸没了，妈妈走了，家里没人了，正好想来上海。我要说，我就是我，没有他，你信吗？
1: 你要是他，见到我第一面就该认识我。
0: 我想过你很多样子，也没想到是这样的。
1: 所以你不是他。
2: 起来，请慢用。
0: 你咖啡来了。

0: 在吃药，咖啡你喝。记得第25封信的时候，你说你喝咖啡喜欢另外加两块糖。
1: 忘了他吧，反正也没见过。跟我回安徽好不好？
0: 干什么去？
1: 我们在一起。
0: 好啊。

0: 先看到杨芷、杨伯父、伯母，
1: 看了就走。
0: 先看他。
1: 撒谎哄人你都不会。我现在心很乱，你要是哄我走，说不定我会带你去找他。你那个时候再翻脸不认账该多好。
0: 我不会撒谎，几千公里，九死一生，就是为了找他。

0: 你贵姓？我还没问你嘞。
1: 等下自然有时间了。我想先跟你讲，这件衣服和椅子不搭。
0: 你坐。那最好，那我这里受伤了。
1: 椅子给他。劳驾。所以一会儿要啥要剐，随你。我知道的东西少吗？别觉得我是藏东藏西。

1: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你请问，叫什么名字啊？
0: 没名字。
1: 啥意思？
0: 我现在跟你讲了，你会觉得是真名字吗？共产党？那不是，真不是。
1: 陶陶跟你什么关系啊？
0: 他怎么跟你们讲的？
1: 六叔，
0: 陶陶跟你讲。
2: 大人何必呢？事情已经这样了。
1: 陶陶跟你什么关系？
2: 他是跑了吗？
0: 跑了，说这松鹤楼啊，东西都是我出钱给你买的，睡衣喜欢吗？手套我看戴着还蛮合适的。陶陶嘛，贪财之人，我没跟他讲实话，只是托他见一下马天放。
1: 为什么要找马天放？
0: 马天放在江西得罪人了吗？
1: 那你是什么人啊？
0: 豪哥会的，什么严先生、厉先生、傅先生一概不认得。拿人钱财替人消灾替人索命，就这么简单。
3: 于天安为什么和你在一起？
0: 谁？许仙？不认得。
3: 一起在松鹤楼让马天放的那个，
0: 有吗？
3: 不认得。那为什么一起吧？
0: 跑我的跟他有什么关系？不认得。

0: 这件事情先不要让老顾知道，养家和徐家大限断了小线补，赶紧找到徐天，弄清楚金条要怎么交给共产党。
1: 里边的那个怎么办？
0: 暂时先放着吧。楼里明面上线不要摆我们的人，搞不好逃逃还要回来的。等找到徐天，跟他对一对，丢到黄浦江里去。
1: 好。
0: 这个麻烦出在小姑娘身上呀，你跟六婶怎么交的？ 他知道了事情可太多了，老顾要是晓得他反水，我顶多是鼓掌没了。

0: 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3: 我是她老公。
4: 我不认识
3: 他。那他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0: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5: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0: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寄付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1: 我想和你谈谈，你现在有空吗？
2: 我希望我能够帮助你。
3: 很感谢你的好意，但是我真的不需要。

0: Why did you come here?
1: I'm here because of you. I knew you were here, and I barely see you
2: here. Wait.
1: Come on, let me in. I missed you so much.
2: Anna.
3: 红果果，金蛋蛋，今晚19:30，精彩上演。
4: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5: 东方破晓，擘画宏伟蓝图。
6: 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5: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7: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8: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9: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10: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6: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5: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6: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1/4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你还是这么怕我吗？
5: 我怎么可能怕你？
6: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5: 我有什么不敢的？
6: 你被录取了。
7: 说说情况。
8: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7: 我是他老公。
8: 我不认识。
7: 那他呢？
8: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6: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9: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0: 停手！
9: 来人吧，把烟放下。
11: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

0: 我就不告诉你他在哪儿，你也没办法，对不对？第二十封信寄出去之后，养伯父母就死了。我住到养家，给你写的第21封信，寄出去10封，拍了一张照片，收到你11封信，我就成现在这个样子了。妈妈吃素念佛，总说结束，原来你就是
1: 伯父伯母怎么死的？
0: 你就一点也不替我想吗？
1: 我为什么要替你想？养子父母怎么死的？
0: 党雕刻行动。
1: 杀他的人在不在手？
0: 这一年天天跟我在一起。
1: 到时候指给我看。
0: 行，我指。我知道很荒唐。最后再问你一次，跟我回安徽好不好？
1: 不好。
0: 如果你让我不高兴，见不到他还是小事，说不定他会死，反正原本的计划也是我们见面，他就没用处了。
1: 所以你现在要带我去见他？
0: 我带你去我就没用处了。
1: 去。
0: 你好绝情。
1: 有个人跟我说过，去到凶，心要狠一点。带我去找他，你回安徽，忘掉伤害，好不好？
0: 忘不掉了。
1: 我已经对你很好了。
0: 你赶走我对你有什么好处？
1: 你不要再自己骗自己了，我也很乱，好吗？我看了一年你的照片，把你的样子印在脑子里，按你的样子，把杨志从小到大想了一遍。带我去找他，要不然我现在就杀了你。
0: 你觉得我会带你去找他，还不是因为你知道我有一半是他，所以拒绝不了你，对吧？我要是带你去，我就没了。倒不是有多喜欢你，昨天我们也是坐在这儿，你就是个拉车的。过去一年我都快差不多把自己给弄没了。从这张椅子上站起来，我就又变回了贾若兰。总要想一想，适应一下。之前想过很多次，和你坐在一起吃早餐，喝咖啡，总算坐到一起了。第一次变成了最后一次。
1: 走不走？

0: 他回来了吗？
1: 没有。
0: 回来弄死。
2: 哎，
1: 那要不要等你回来看看再弄？
2: 先弄死，我回去看尸体。
3: 他恐怕是不会回来了。
2: 不回来能去哪儿？他连自己是谁都弄不清楚，没地方去。
3: 要见到徐天呢？
2: 徐天要活的，翠萍有事情问他。
4: 朋友，山不转水转，你上次也不在，咱们两个谈谈。
2: 谈什么？
4: 我朋友讲说，你们上海凡事都有价码，都可以谈。
2: 我跟我的上司不一样，他比较时髦，我比较呆板，不会谈事。
4: 那就没得谈了，你们也不用在这儿等。淘淘不可能回来的，他是跑了吧？
2: 你是在确认他是不是跑了？蛮仗义的嘛。
4: 没办法嘛，把人骗了，他要被抓起来，我心里不安。

0: 包扎的蛮好，看医生了。这渗的也不多，网上弄的。
1: 你心思倒挺细。
0: 你和徐天还能再见一面，找到他们两个人陪你说说话，你就沉到黄浦江里去了。
1: 黄浦江，庄外那条吗？我好不好过去看一眼？

0: 不知道坐船来了，江水连一路被扔进去也算是上路回家。好没意思啊，你经常杀人？
1: 不经常，心里从来都没提过。不要再提起，
0: 你杀马天放的时候还挺狠。 重新认识一下，好吧？我叫贾若兰，父亲死在共产党手里。
1: 许天，叔父、伯父都死在国民党手里，未婚妻的父母也是。
0: 所以事情早有天注定。所以不要再说那些。
2: 把自己当个养殖的犯人，送我去医院吧。你是不是有病啊？去医院！好，
0: 你回来了又不要我，养公馆也不是家，安徽也不是，我没地方去。快！
2: 快点啊！哦，医生，
0: 让我再享受一下。

0: 你在哪里？
1: 静安医院，你快来。
2: 就你一个人吗？
1: 许天也在，你快来，
2: 给我带一把枪。

0: 先生买啥？先生，
1: 早上附近抓人知道吧？
0: 听到了，没看到。
1: 就隔两条街。
0: 没看到。
1: 走进走出蛮近的。
0: 先生，您是要买药吗？
1: 这是你店里的吗？什么人买过？
0: 早上。
1: 一大早，开门就来了。
0: 一个小姑娘。
1: 长得蛮漂亮的。
0: 蛮漂亮。
1: 从哪儿来说了吗？
0: 没说。
1: 什么都没说。
0: 他有一张单子，所有的药都是照着单子买的。
1: 单子呢？
0: 小姑娘带走了。我说买绷带是不是得带一把医用剪刀？她说旅馆里有。

0: 你是不是把刘胜带来了吗？放我手边上。
1: 徐天呢？他会来的，再等一等。昨天为什么帮他跑？明明是假的。我也不知道。还有什么话要对刘胜说的吗？刘叔要你死，让我送你。

0: 本来我是真的可以带你去南京的。
1: 滚。

你别挡着，过来。为什么要护着他？知道他是谁吗？

自己弄走到医院门口吗？告诉我他在哪儿，先让车跑起来，你还能养一个。

0: 我为什么要跟你一起去？我告诉你他在哪儿就行了。
1: 怕你说谎。
0: 不说谎。
1: 说谎都说了一年了。自己差点乐心了吧。

0: 你为什么要救我？
1: 你死了，我到哪儿找他去啊？

0: 陆豪先生，您是住旅馆还是会客啊？
1: 找人。
0: 先生，您是要找几号房的客？我带您上去啊。

0: 出事了，啥人了，老板？
1: 有老兵啊！医生不想走进来，要死啊！老板，啥事体啊？

0: 好渴的很。Cock。
1: 去医院。
0: 不能去。刘叔本事大，我哪里也去不了了。
1: 谁是刘叔？
0: 刚才开枪的。杨伯父伯母也是他杀的。从昨天上午遇到你，好时光就没了，越来越不好。你讲点好事给我听听，要与他无关的。
1: 没有。
0: 一件都没有吗？反正现在车也开不出去，他们会来回找，还要再等等他。
1: 在江西的时候，有个叫柳条的姑娘，她读过你写的信。她跟你年纪差不多。

0: 我很喜欢你写的信，
1: 你随身带着我的信，
0: 最后一封。

0: 我去弄堂口看看。
1: 你去给我舀碗水喝。
2: 娜姐，有水吗？

自己那里。

0: 六叔呢？
1: 在金山医院。
0: 干嘛去了？
1: 六婶叫人捅死了。

0: 人长什么样子？
1: 我没见到杀人。
0: 长什么样子？
1: 一个小伙子带一个小姑娘来的，他后来了。

0: 我找你在哪里？不用找我，等我去找你。
1: 惠正饭店食堂10003办公室，我等你。好，杨植，我从教会带走了，风和楼和你一起的人也在。你要不来，我就让他们相互弄，看谁先弄死谁。剩下的人只能活一天，我等你2天。你猜，为了多活一天。 谁会先弄谁？
0: 明天就是正月。

0: 我叫陶涛，张家义的朋友，一般朋友。我吃完这口饭就走。昨天晚上孙鹤楼的时候，我也在，你不记得我了？张家义是我带进的，
1: 也是，当时啊乱哄哄的。
0: 张医生回不来了，
1: 我知道。
0: 你知道？
1: 西塘那副钢甲，你做的？
0: 从前做的，
1: 做挺好。张医生说你什么东西都能做得出来。
0: 我什么东西都能做出来，这话有点大了。他张家义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这话一点都不假。
1: 你知道张医生回不来了，你来这里是？
0: 等我吗？可等你干什么呀？咱俩又不熟。

0: 我叫徐天，张义兄的事，我肯定会管。好吧，有人管我也就放心了。走了，走了。
1: 不，你就不劝劝我吗？我这人可不经劝。你要劝劝我，我就留下来帮你。我白天杀了一个人，送走了一个人，未婚妻被党刀科特务抓走了，张医生也在，我心情很不好，要走走，不走帮忙。
2: 不，你未婚妻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朋友跟你有关系吗？
2: 那得看是什么朋友。
1: 张医生是你什么朋友？
2: 找麻烦，毁我前程的朋友。
1: 前程已经毁了，只剩朋友了，对吗？
2: 不是你们这号人，这说话怎么都这逻辑啊？
1: 这个世界蝇营狗苟本来就没有什么前途，彻底推翻，重新开始才有前途。
2: 就靠咱们俩呀！靠大家，每个人做自己分内的事儿。手怎么了？
1: 手指头断了，自己切的。
2: 为啥？
1: 这中一枪，这两枪。幸亏有你的钢甲。

0: 我做了我的分内事，这些东西随便用。怎么会有这些东西？哎，买进卖出嘛，个人的一点爱好，都是老东西。做生意嘛，就要有点特色。光做军火生意，竞争太激烈了，所以呢，我做古董军火。这是什么？
1: 这是1860年第一批加特林机枪。 这东西在上海啊，叫格林快炮，在美国呢，他们都是架在马车上打的，手摇连发，但是摇的时候啊，不能太激动，容易卡弹。还有这儿，这一扎子弹啊，压进去要半天时间，它打的时候呢，半分钟就打完了。
0: 你算过？
1: 差不多吧，快的时候应该是15秒，慢的时候20秒。
0: 这子弹呀，都是非常金贵的，原装进口，做船过来的。哎，本
1: 来啊，我左手进右手出，能赚不少的。
0: 还有钟呢？
1: 那是赠品，没用，新东西。
0: 教我怎么用，每一样。
1: 每一样？我不知道该用哪一样。
0: 那也就是说，你还不清楚要怎么弄事情？
1: 大方向知道的。
0: 怎么弄？
1: 用党雕刻。
0: 驻沪办事处，
1: 跟张嘉译一样。昨天他拿着把火药枪，跟你现在说的一模一样。
0: 现在我东西比他多。
1: 哎，别动，给我炸了，轻点。

0: 轻点儿。
1: 张医生说你手巧，什么东西都会做。
2: 做什么呀？
1: 我想想。
0: 还想什么呀？
1: 想想后果心里就会有数。上海是什么样的？
0: 交朋友，讲面子，路子多，好办事儿。

0: 哎呀，可惜了。崔部长喜欢刘姐的车很好了，又没人晓得了。没人晓得吗？
1: 陶老板和昨天晚上那两个杀手，肯定都抓起来了，是吧？肯定要枪毙的。就算跑掉，以后他们也不敢再回上海滩了。这些东西放在我这里也没用啊。
2: 可是还有你晓得呀。
0: 你当我是一个死人啊？我什么都不晓得呀！哎呀，只有真的死人才什么都不晓得。哎呦，徐部长啊，这松鹤楼开了几十年了，有头有脸的老板大亨天天过来吃饭呀、啊，我是老实生意人呐。
1: 老实人，帮共产党。
0: 第一点啊，我不晓得他们是共产党；第二点，我是真老实。
1: 但也是生意人呐，
0: 陶老板经常过来请客的，请我帮忙，说两句话，给一条小黄鱼。那等一下，小黄鱼拿出来，给你充公。你以为我是来要一条小黄鱼的？崔股长也不是来抓我的，对吧？崔股长，抓我进去。
1: 对你都有没有好处的呀，杀掉我更没好处的呀！
0: 我要是拖人、花钱、赎自己，那钱不都花在公子身上了吗？对吧？
1: 真懂生意经。
0: 崔股长，要是不想弄我，现在房间就两个人，你是做啥的？不要让我猜呀！
1: 退东西，这些东西一件都不能要，
0: 都是花心思。
1: 按照侬的喜好准备的呀，好喜呀！哎呦，你性命都没了，不可惜啊！
0: 退给我是吧？
1: 你找的人，你做的局，我退给你，退给谁呀？
0: 那是要退给我的。这样好了，两只盒子，算一条小黄鱼，好吧？我数数。
1: 够吗？你这个命呀，也太便宜了。
0: 八只盒子呀，我哦，再加上刚才说的那一条，就是五条小黄鱼啊！
1: 耶！
0: 我恨死你个陶老板了，酒都三年白干了。

0: 崔股长，没事啊。侯老板，
1: 啥意思？不好意思，打听了一下才知道你们俩在这包间里。哎，叫他们送两碗面上来吧，好吧？哎呀，从昨天晚上到现在没吃了，一宿没睡。哎，做面的师傅在吧？
2: 前世冤家呀，我给你吃毒药。
3: 你要干嘛了？
0: 你也坐下。
3: 有时间？现在8:45，9:02开始。
0: 好。
3: 你的表呢？

第一个，你确定领悟？

0: 第二个9:20，9:25等你。嗯，
1: 那加特林是摇快点还是慢点？
2: 15秒，
1: 那就是快点。
3: 最后一个9:28行吗？
0: 差不多。
3: 我以前从不打女人，你要再跑我就打。
0: 别动。
2: 北四川路145弄，恒安坊是你工作的地方。
4: 你要怎样啊？
2: 张医生和杨芷在那里，不说让他们给你收尸。
5: 太错没错了。
4: 为什么三弟失踪啊？他办公室。
3: 我就知道在那儿等着我。
4: 你们就算是去了，那也是送死的呀。上面可都是我的人。
2: 拿着，打开。合上。包拿好，别离我太远，否则会炸。涛哥，走了。
1: 哎，我扔给我吧，
2: 拿着。
3: 维多利亚时期的，自己小心啊。
2: 谢谢。不要紧张。
4: 汇庄饭店，不走这边呀。
2: 北四川路恒安坊。啊，
4: 要死了，去单位啊。
2: 要死一起死呗。深呼吸，忍住。上海是什么样的？
4: 啥？
2: 说点不相干的，不要吐在车里。
4: 宋海。桑艾思谋，阳气，新草。我真的想吐啊，吐到单位太难看了呀，对你也不好的呀。
6: 痛快，
7: 吃好面了，你走吧。
6: 糖蒜不错啊。但是这焦头，昨天的。
7: 哎呦，现在是上午啊，朋友。新焦头，朋友坐来。
6: 你过来。你是崔股长的人吧？
8: 我表姐。
6: 表姐？表姐好啊。哎，这事情啊，开头就是好兆头。表姐平时照顾你吧？嗯。你表姐说。我办公室里啊，关了2个人，对吧？
8: 我不晓得呀。
6: 他说2个就2个，其中有一个小姑娘。我办公室到这儿走路9分钟，跑过去呢5分钟啊。把这封信给那个小姑娘，她读完了之后给你表姐办公室打电话。10分钟之内，你表姐办公桌上的电话要是不响的话，那就。你表姐就会被炸成肉酱。
8: 你们要炸北四村落恒安坊啊？
6: 哎，不是我要炸啊，是徐天小朋友他要炸。你们得罪他，得罪的蛮多的，知道吧？把信送到，电话打通，我们就还有的谈。还有9分钟，9:05了，不要搞得血丝呼啦的好不好？你表姐就靠你了，跑啊！

0: 那完没？再等一下，杀杨指腹，有你吗？
1: 啥？你们看我会像杀人的人吧？我一个中层干部，我就是管控你们从广东过来送金条的这条线，杨指关在哪里？我不晓得的呀，上面不让我知道，有叔负责的。
0: 上车，往哪走？

0: 这徐莲的信你写的吗？信我看过呢，他总是放在自己贴身的皮夹里。照片我也看过，但不是你。不过你现在的样子，蛮像是信上的字。
1: 上海了，
0: 没见到，见到了，我知道就是他。照片背后的字和信上的不一样。
1: 照片背后什么字？
0: 日期啊，信的落款不是也有日期吗？不是一个人写的，我跟徐天讲过呢。
1: 谢谢叔叔。

0: 你多大了？
1: 19岁。
2: 我跟徐天是朋友，

0: 我们在这里等什么？
1: 等死！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

0: 我还没活够啊，要赶快你说呀，我总归会帮忙的呀。
1: 别会。
0: 我说什么？
1: 顺便叫个朋友。

0: 考啥名堂？问我？徐天给他的信。
1: 您攥手里做什么？刘总，这个信确实是给小姑娘的，还差不到1分钟，9:05给我表姐打个电话。
2: 我们在等什么？等电话。等多久？30秒。让你受苦了，我竟然都不知道。昨天在教堂，没来得及带你走，对不起。你是长发的，早应该想到。 我喜欢你长发的样子。第15封信，是3年前写的。当时你说很喜欢吃黑森林蛋糕，伯母不许多吃。现在还喜欢吗？我可以叫送信的人买，吃完蛋糕就可以走了。 也是第15封信，你说最喜欢的地方，记得吗？到那里等我。如果运气足够好，10点我去接你。9:05都过了，刘爽，徐天说了，电话打不过去，我表姐炸成肉酱。
3: 徐天在哪里？
1: 去北四川路了，带我表姐一起去的。
4: 30秒到了。
2: 电话还不来怎么办呀？电话不来炸死你！叫他们滚蛋！
4: 滚蛋！
2: 叫他们滚蛋！

0: 你谁啊？
1: 我老六。
0: 你表现好一点啊！我包里有颗炸弹，徐天手上也有一个，张小都拔掉了。
1: 让徐天讲电话。
2: 你不是要来找我吗？
3: 别废话，叫杨志讲电话。
1: 到北四川路是你自己找死。
3: 我告诉你。
0: 叫你干嘛你就干嘛呀！他死我也死了呀！一群脑子里没有上司的狗东西！
4: 哎呦，事情这回大了。
5: 喂。
3: 喂。

0: 电话拿过来。
1: 林杰。
2: 谁呀？

0: 蛋糕想吃吗？想。听见你声音就好了。我给你买，叫他们听电话。
1: 这么客气，给我的。等着我，马上过去。
2: 看时间，
1: 过了9:05了。
2: 过了9:05能怎么样？
1: 竖起你耳朵听。
3: 送你，我都送到办公室门口了。

0: 听到了吗？
1: 听到了。
2: 你现在可以过来了，但是我
0: 跟你说，9:20之前给杨植买一块正宗的黑森林蛋糕，吃到蛋糕了给我打电话，要不然第二颗炸弹会炸，听清楚了吗？挂了。
1: 第二颗炸弹是不是我包里这个？
0: 雨中饭店到这儿多久？
1: 10分钟。
3: 给他买块蛋糕，9:20买到，给崔部长打电话过去。
4: 是什么蛋糕？
5: 黑森林。
4: 黑森林。
6: 哎，那个谁，老蒋，
7: 给我带碗面。逸仙路拐角河北口味的啊。
4: 这怎么来得及啊？
3: 到这儿。
4: 上一个。你是给他买了一个什么司令的吗？我去买面条啊。

0: 你是炸弹，早就晓得了，不要敲我门。
1: 说说，金条的事情你们知道多少？
2: 金条是小事情呀。
1: 说说，反正有时间说。
2: 就知道广州那边有人送出来，你是打死，然后要送你上麦上海。
1: 没有那么。

0: 我们两家那边已经铺好底了，正好等你来上海，这条线铺得很长，就是想着你跟那个杨芷，哦，不是，跟贾如兰。
1: 让你说金条的事。
0: 那杨芷的线也不是我管的。
2: 说呀！金条，三根，马天堂路上打电话来说的，是我们其实无所谓的，就是等你们到上海，定断你们跟共产党接头。
1: 然后，
2: 姓孙的共产党死了呀！金条到您手上，您晓得给谁呀？
1: 你们知道吗？
0: 就死不晓得呀！ 都这样了，我有必要讲话吗？
3: 第二颗炸弹是不是在我包里？
4: 崔部长，崔部长。

0: 你做啥？我讲好了，不要进来了吗？
1: 一块银元，服务半天，价格太好了。价格好还进来啊？送一碗糯米汤圆吃吃。
0: 进来了，就不要走了。为啥？信不信银元我要回来？我不弄了。坐下。

0: 周龙，找炸弹。
1: 是是。哎呦，炸弹！
2: 里面怎么样？
3: 不晓得，崔股长不让进去。
2: 副长官在哪儿？
3: 在南京。
4: 别动门！谁呀？别动门！
0: 我老六。
5: 放开。喂。

0: 你还出得去吗？
1: 关门。
2: 关门呀！
1: 9:20过了，请电话。
2: 喂，蛋糕吃够了吧？
3: 哎，表姐，吃上了，都吃上了。
1: 叫张医生听电话。
3: 你们哪个是张医生啊？
4: 一共就两位，你说哪一位？
5: 玲儿，不好意思啊，
6: 我也要了一碗面，
7: 不过只送了半碗。哎，不影响你做事情吧？
1: 你不影响，我就不影响。杨志吃蛋糕了吗？
4: 吃。徐天叫你吃蛋糕。徐天，你怎么弄的？
1: 老陶。哎呀，
6: 啊，那我心里就有数了。
1: 你也帮我个忙吧，送杨芷去个地方，我们约好了10点在那见。如果我没到的话，他就麻烦你跟嫂子了。
4: 杨志知道这个地方吗？
0: 他知道。
4: 老头知道吗？
1: 他也知道。
4: 放心。
3: 哎哎。

0: 先接电话，告诉他们放人。第三颗炸弹3分钟之内就会爆炸。放了人，我告诉你炸弹在哪儿。
1: 就是接电话呀！
2: 叫灯罩接电话，哎，
0: 两个，来也没什么用场。那跟着我，
1: 你说呢？
0: 叫你接电话问上，放人。听到了，问放，还有炸弹在哪儿？
2: 这么暴力啊！你蠢猪啊！
0: 闭上你的嘴！
2: 你说什么？
0: 炸死你倒反了你了！今天我要是死不了，你也死定了！在哪儿？
3: 在。

0: 房子是自己的还是租的？房子租的。收拾一下贵重物品，现在就走。两块大洋，比这里好的房子够租一年的了。
1: 家里没啥值钱的东西，我看你弄完再走。有啥好看的？早就看他们不顺眼了。不要等。
2: 你不说就开枪，大家炸死。再等等，
3: 我赌你不敢。
2: 这里炸成什么样子跟我都没关系，知道吗？都是你杀了，我无所谓的。
3: 杨植走了，
2: 我也无所谓了。
3: 哎呦，行行行，
2: 都不要动，还有炸弹。

0: 料。
1: 哎，六叔，他们两个都进大世界了，兄弟们都在。
2: 你们有几个人？
3: 加上我，
1: 七个。

0: 你这个小子，本事大到天上去了，现在还有话讲吗？
1: 没什么话讲，杨子安全，
0: 我无所谓。
1: 杨芷死定了，六叔已经去找他了。
0: 不可能，
2: 大世界，他是在那儿等你吧？

0: 我死了。
1: 为啥呀？
0: 我怕他会难过。
1: 以后总会知道的。
0: 以后慢慢忘掉一些。
1: 什么意思啊？求我？
0: 开枪！开枪！
1: 你当我是谁呀？你脑子坏掉了？我偏要他看着你死，再让六叔闹死！

0: 过十年了，许天说了，过了十年让我们走。走到哪里去？你跟着我就好。他能找得到我吗？
1: 会，
0: 再等等好不好？要是以后再也见不到他，也没什么意思。

到达世界，我把你弄死，当着你女人的面。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金子在房间床下地板里，对吧？
1: 三哥，
0: 我会取出来送出去的，放心好了。现在送你坐船出上海。

0: 我不能去，我不能去，我杨志才，大师借我未婚妻。
1: 我们的人已经跟上去了，昨天你和陶先生出门，我们的人就跟着，不能清楚怎么个情况，不敢和你接头的。和文安放打机枪的时候，我们在外面，
0: 我要和我未婚妻一起走。

0: 这边几个人呢？
1: 这边两个，前厅还有是吧？

你是杨芷吗？张嘉译的。

0: 你他妈竟然打了我！
1: 所以以后欠不欠江华呀，不要轻易讲。

0: 别动啊！一会儿六叔就到了。
1: 吴老板，我数到三，要姑娘送到西天。一，别动，还有没有人？再不出来开枪了！
2: 四个，你一个没用的。
1: 不出10分钟，大世界就会被围起来。
2: 1分钟都不用的。

0: 杨芷。
1: 是我。
0: 徐天在后面。跟我来。一起来。
2: 什么意思？
0: 现在出去正好出眉头。这里是变魔术的，歌舞厅那边的老板我认识的，先借他的化妆间藏东西的地方，咱们先躲一躲。大时间大了，藏到天黑再走。
2: 徐天呢？
0: 已经藏好了。

0: 不会那么早，等着吧，等天黑了，共产党来接我。
1: Thank you.

0: 藏人用的。
1: 为什么藏人？
0: 男明星藏女人，女明星呢藏男人用的。
2: 不能够，这地方太小了，
0: 平时只藏一个人啊，藏两个人挺吃不消的嘛。哎呀，几天没有洗澡啊，这么大味儿啊。哎呀，
2: 你将就一下吧，我受伤了呀，你担待担待。

0: 该徐天那个比我们这边大。
1: 他应该，他救了我一命。
0: 那我还救了他呢，我把我自己最心爱的怀表给他了，维多利亚时期的，我送给他了。我还救了你不止十条命，这次为了你，我是倾家荡产了，我的事业全都没了，还被关在这儿。

0: 的梅兰在绍兴。出去以后要不要跟我走？
1: 跟你走？
0: 嗯，
1: 你我梅兰，三个人那成什么了？
0: 四个。
1: 来个谁啊？
0: 哎，你跟我儿子一起养就好了。

0: 做梦一样。
1: 没有这么好的梦。
0: 好多话都想跟你说。
1: 以后还有很多机会。
0: 伤还是留不住了，先去广东，然后联系父亲，看看是回南阳，还是留在苏区。
1: 我都跟着你。

这撞车撞的有点疼。浙江。

停一下，我想照张相，和张医生和陶哥，刚才路过就有一家。

0: 你好，老板，打搅了，我们想拍张照片。
1: 这么晚拍照片？
0: 哎，帮帮忙。
1: 几个人拍照片？
0: 我们四个人。
1: 来吧。
0: 哎，谢谢老板。

0: 哎，好，拍了啊！
1: 等一下，老板还有椅子吗？
0: 椅子有的呀，
1: 麻烦拿一张。真的，
0: 好了吧？
1: 不好意思，一路上还有两个朋友。杨志，我们到后面去。

0: 故乡广阔，南北西东九万里，人人可以成为一条潜入海底的鱼，消失不见，或者星波翻浪，改天换地。故乡的人来来又往往，每一个平凡的人都惊心动魄，红尘万丈。现在我把羊脂握在了手里。
1: 好了，来，一二三。
2: 再拍一张。
1: 那这次就笑一下啊，一二三，笑一下啊。

0: 曹县长，那你怎么在这儿啊？知道在这儿能堵上你啊？专程从九原来读啊？我哪有那时间专程来啊？新上几个项目，到市里来争取一下支持。本来昨晚应该回去的，
1: 晚饭整大了呗。
0: 市里介绍几个企业，得争取落地啊。哎，昨天晚上可听说了啊，今天去上任，这么好的事儿。
1: 你也不跟我们说，那我只能当面到这儿来向你道喜。哎，
0: 这临时改、临时变的事儿太多了，到处嚷嚷，万一有变化呢？咱不能让总是被动吧？
1: 算了，这要不是市委领导面前的红人，能把光明县这么好的地方交给你，还装？
0: 谁不知道光明县是个坑？你还在这儿幸灾乐祸，以后这邻居了，我还指望曹县长拉我一把。
1: 拉你？你不把我拽坑里就不错了，给你递把梯子倒是有可能的。 再说你这天天晨跑锻炼身体的，什么坑你爬不出来？走吧，前面请我吃个早饭。
0: 凭什么呀？
1: 有话跟你说，奶牛场数据造假太离谱了，一共11头牛，10大1小，还有3头是黄牛，刷个黑白色就敢当奶牛，上面来检查就从村民家里借来凑。 你知道网上报的数字是多少？800头，上亿产，这把中央巡视组的同志脸都气白了。你那个前任想去。

0: 真是敢想敢干。都知道这数字有水分，能没他这胆量吗？那个醋都放。他还觉得他这个县长被免了委屈，找巡视组同志做沟通。
1: 听说了。
0: 你要说一点委屈都没有，这也不真实。你说这光明县，除了法兰厂，也没什么能拿得上台面的产业。又赶上环保整治，你让他怎么办？再说这数据，从蒋新民到光明县的第一天，他就已经是这样。前几任都是这么报的，水分就是这么多，你让他怎么挤啊？真是掀开了撕破脸。就算你豁得出去，那兄弟们的提拔晋升之路，还有县委大院里上下辛苦干了一年的绩效工资，要不了。
1: 前面扔个烟头，烫到后面扔脚。踩住了不敢动，疼了不敢说，两难。第一粒扣子很重要，要是扣不好，早晚都要解开重新系。早解开，总比晚解开强。
0: 反正这一个多亿的窟窿爆出来了，后面就没法瞒了。当然，这对你来说不是个事儿啊。你听说了吗？青山书记头发都熬白了，就等着市委派一个精兵强将去。整个光明县就等着你去上任呢。
1: 你早点吃吗？
0: 不吃了。几道胃口挺好啊。
1: 事情再大，饭还要吃。哎，注意来福，来福。
2: 书记，
3: 谁喝农药了？人没事吧？
2: 是老邱，瓶子里装的水，吓唬人的。
3: 不是说都沟通好了吗？怎么又出问题？
2: 本来昨天都说好
3: 了，
2: 今天早上8点集体签字，签完字就动工，结果一夜之间全变化了。老邱昨天晚上去搞串联，不知道跟他们说什么。
4: 都是些陈年旧账，陈芝麻烂谷子的，他们是故意的，知道市里今天来人。
3: 那个郑总呢？啊？郑三儿，叫他来。
2: 刚才一直打，估计还没起，不接。
3: 接着打。
5: 我在路上了，你跟书记说。啊，我马上就到，好吧，我马上就到。

0: 有啊，谭队长。
1: 您好，出示您的行驶证、驾驶证。刚才开车打电话，要扣2分，罚款50。
2: 谭队长，这新县长还没起身呢吧？您至于这么早亲自上街表现
3: 啊？少废话，给谁打电话啊？这难舍难分的啊！
2: 来，我让你看看给谁打电话了啊，徐主任。吕书记着急等着呢，老房子又拆不下去了，闹不完的心。
1: 予以警告啊，下次注意。
2: 辛苦了啊！
4: 乔胜利啊，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你良心都叫狗吃了啊！你忘了当初你小的时候发烧打摆子，你爸半夜三更把你背到县城里，没有一个值班大夫敢收你。
1: 对对，
4: 哪一个中西医结合把你治好的？
1: 是你。
4: 你现在干什么？你带着这些人来拆你救命恩人的房子？
1: 人不是我带来的。叔叔，你要是不给110打电话说你要喝农药，警察也不会来你们家呀。你这样好不好？我早上没吃饭，你让我进去喝碗稀饭，
4: 你要聊一聊。滚！你喝我的粥，再砸我的锅啊？
1: 不是，
4: 我不跟你讲。你把你爸爸叫来，我问问他是怎么培养出你这么个孩子。
1: 把我爸爸叫，哎，吕书记来，吕书记来了。你看，不放心。
0: 要不把这个梯子先搬走，好不好？这进进出出的，别再把您老伴给绊着。
1: 好，
0: 来，来，
4: 吕书记啊，你来了正好，我跟你诉诉苦。哎，你说，这么好的房子，你们说拆就拆，好。我可以支持，但是以前安置房的事情总要讲清楚吧？啊？
1: 哦，情况是这，以前呢，邱叔他们家是。

0: 住的最早的是49年以前的老房子，遇上自然灾害塌掉了，那政府呢就给他这个配置安置房，都解决了，不满意，就是觉得自己家的房子没有别家的条件好。哎，但是每一家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政府已经对你很好了，你不能签完字以后啊一不开心不满意了你就反悔了，这耍赖了。
1: 之前的协议不合理啊，所以我不能接受啊。
0: 怎么，
1: 余书记啊？我一给他打电话，他就说他在市里头开会，啊。你是县长还是书记啊？你天天去市里开会啊，就是敷衍我吗？你怎么不去中央去北京开会呢？你不敢管以前的事情，那你当这个官干什么？
0: 我真的忙啊，现在会很多的，你问问李书记，我没骗你。关键你这个事情，你要是当初不同意，你也不能随随便便签字吧，对不对？
1: 我当时没办法呀，我要不签字我去哪里住啊？我们一家几口人去广场上搭个棚子住吗？是你们没有掌握好国家的政策，是不是应该负全部责任？当初为什么骗我说所有人的待遇都是一样的？
0: 没有，
1: 就因为我曾经是一个国家干部，我有一点点觉悟，所以我过于相信了你们政府的个别人。
2: 你先接电话。
3: 我
1: 哦，没有钱。这个长山药不要买，
0: 卖得很好。
1: 嗯，
0: 这点钱
1: 家里有，
0: 就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就没事。
1: 哎，你记着买鱼啊，要刺少的。你闺女可不像那个镇干部一样会挑刺。嗯，好好好。县委书记啊，是最明事理的。你说我讲的有没有道理？
2: 你看啊，就为这个事情呢，你也去了很多次信访局，你看
1: 那到现在也没给我解决啊，过去的协议不合理啊，所以我不能承认。
2: 你看刚才你讲话的时候我也没有插话，你是不是也听我把话说完？
1: 好好好，你讲。
2: 这个拆迁啊，你这个安置房的问题，刚才我也听见了，你说给他小时候治过病，这都不是一回事儿。拆迁补偿面积你不满意，可以让法律来判定，政府给你请律师，你要是不相信你也可以自己请，讲理讲法讲规矩好不好？
1: 这个不是讲理讲法讲规矩的事情，这个是信任的事情。书记，
4: 我翻译一下啊，整改是得完整的修改，看这局部都没有改啊，啊，这么粗的二手烟，抽了不怕生病吗？瞒得了乡里县里，那省里呢？跟上次一样，再来个抽查，再让咱们县长和书记再去市里面做个检讨。做人不能那么自私吧？他就是颗雷啊！你们仔细想想。咱们省里多少个县出了问题，撤了多少个人的职，这不历历在目吗？搞不好主官都要被撤的，你知道吗？我到时候看看你们跑得了谁。
5: 书记，
4: 什么都别说了，封查。
5: 书记，我还是说两句。就是说这个大半个村子的话，吃喝都靠这个厂子。现在有个订单也确实不容易，这要误工得罚不少钱。
6: 哪那么多说的？
5: 封查。马上。
6: 是。
7: 书记，厂里有人上报。
4: 什么情况？
6: 那个说有人去上访，说是揭不开锅了。
4: 市里还是县里啊？
8: 来了。
2: 让您久等了，我上了个厕所。
8: 上车吧。
2: 哎，
8: 部长哥等您好一会儿了。
2: 实在不好意思。

你不相信干部，还不相信法律吗？你不是天天讲法律吗？哎，李书记，啊，季先生，徐主任，刘书记。

0: 你怎么回事？你昨天说不都谈好了吗？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来处理啊，我来处理。老邱啊，你不能这样啊！你自己不搬，你还不让别人搬。我向大家保证啊，这个拆迁啊，绝对是个好事儿。而这次政策这么好，对吧？而且我不是跟大家都说过吗？你们要求都可以谈，啊？
2: 你干什么？啊？你想把大家都忽悠搬了，剩下我一个人来逼我是吧？啊？人民群众是这么容易被骗的吗？大家都别信他的，他们是奸商，底线还早着呢，谁先签谁后悔了。
1: 知道吧？哎，昨天吃饭上署之前，这谈拢的人是不是你？哎，别跑啊你！要吃个饭，你睡一觉起来就变卦了。笑啊，就想在书记面前给我上眼药是吧？这行，那咱把这个事情说清楚，好吧？你们还想怎么样？
3: 老韩家小
4: 孩，小孩，
1: 哎呀，这是干什么呀？这是。
5: 喂，
6: 问清楚了，去市里了，我马上追回来。好，李连勇，一定要把人给我追回来啊！
7: 好。

0: 我们现在已经在他们那儿了，我们要赶紧去他们那儿，让他们去市里。东亮，对，赶紧去把人拦回来，安安稳稳送回去，别再出问题。
1: 好，
0: 书记，
1: 嗯，
0: 新厅长已经出发了。
1: 好，
0: 又
1: 怎么了？
0: 是李国春部长送他过来。
1: 小李，嗯，你跟郑总呢，在这儿把事情处理好，嗯，别再出乱。
2: 好，好，放心。
3: 邱书记，
4: 你们说，
5: 哎，不谈，
4: 坐坐，
5: 那不谈，
4: 聊一聊。

0: 停了。
1: 怕什么？
2: 宝贝爸，前面警察查车呢。
1: 今天这么早就出来了？绕道，走村里。

0: 咱们绕下九原吧，你就说咱们市里头的光明县这条路吧。在古时候，县官上任的都讲究舍近求远，这都是老封建迷信了。走近路，在过去啊，这叫贬官出官。
1: 绕远路，进京赶考，瞎胡闹。共产党不讲迷信，只讲效率。哪条路更好走，就走哪条路。绕九原线路远，但是快，能节约一半的时间。咱们也就绕一下吧。好。其实这条路还好走一些，历来九原就比光明有钱，路也修得早。 我小的时候跟着姥姥在鹿泉乡住到8岁，那个时候经常两边跑，每次上车之前都不敢吃得太饱，路太颠了。
0: 你也算半个这儿的人了。哎，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就是破釜沉舟，姥爷教我的。

0: 他告诉我，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
1: 没错，成语的发源地。传说古时候啊，这一带都是水。古书记说，光明县也一样，破釜沉舟，泪水一战，你也得把斧子、凿子备好了。

0: 对对对，我们现在往市里走呢。啊啊，三宝跟我在一块儿。
1: 你别废话了你，能打通我早打了吗？啊，你别跟我耍花招，我告诉你，
0: 小点声。哎哎
2: 哎，好好好，通知了吗？
0: 那个，县防局跟交警那边我都已经通知了。啊啊啊！
2: 赶紧汇报，
0: 他们知道消息马上就会告诉你的啊。现在
1: 没办法，
0: 行，放心吧，知道。
1: 哎，好好好，哎，
0: 咱们一会儿不是没办法
1: 啊？好，
0: 得嘞，挂了。哎哎哎哎，真行啊，你们啊，六七个人，一大早去上访，你们这些当干部的，没一个发现的。我跟你说啊，今天是县长上任第一天啊，这个村主任不想干了，别牵累我。
1: 李书记，你别生气，这帮家伙实在是太狡猾了，太贼了，横竖是防不住啊。

0: 咱们上周开会说的项目合作问题，有几个具体问题。
1: 找谁？
2: 不好意思，请问范太平主任在？
0: 后呢？我想当面找您确认一下内容。
3: 小浩，你赶紧把这个复印一下，要拿给新县长看。
2: 行
0: 啊。行，没问题，我知道了。就是，
4: 好的好的。
2: 不好意思，那个……
5: 哎，常务啊，哎，我现在过来，我现在过来。好好好，哎，好。
6: 范主任今天很忙。你先坐那边吧。
2: 谢谢啊。

0: 什么？你确定吗？哦，好，好，好，好，我马上过去啊！
1: 在哪儿？
0: 县里，县委。哎，慢点，慢点，慢点。
2: 陆犬香啊，

0: 哎，小时候在城里村长，
1: 对，这两个
0: 和九原先挨着，
1: 这两个店
0: 那时候县长呀，在两边住，
2: 那也是光明县的半个老乡了，
0: 可不嘛。
3: 赵哥，回到了哪屋？
1: 哦，县长办公室。那个小林，你去领一下，好吧？哦，辛苦啊。
3: 走吧，跟我来吧。
4: 好。
5: 新来的？
4: 啊。今天第一天，
5: 这原先是蒋县长办公室，新县长马上就来。
2: 新县长还有五分钟就到，做好准备。
6: 有什么事儿明天来啊？我们今天不接待，来来来，先回去。
7: 回去吧，
6: 来，我说了，不管有什么问题，诉求明天再来解决。我们今天不工作，好不好？先不管我们新访日。好不好？明天给你们解决，明天再来，
7: 行吧？
6: 好不好？来，先回去，
7: 你别动手啊！
6: 我不是动手啊，你先回去，我们今天不接待。
7: 我来，
6: 好不好？快走！
7: 朋友们，你们在这儿站着干嘛呀？啊，咱有什么事儿，咱进去，有反应吗？
8: 走，主任，
7: 你来一脸不给我反应，
3: 走吧？
7: 有什么反应吗？咱进屋说去嘛。
9: 啊，对不起，太麻烦了。我来说他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
3: 反映情况。
9: 反映什么情况？有什么情况不能？回去说呀！
7: 对，咱进屋说，发现什么情况咱进屋说。
3: 因为耽误
9: 车来了，
7: 屋里说。
9: 车来了，咱让一下，
7: 让一下，
9: 主任，让一下。
3: 来。

0: 事儿不能
1: 站住，
0: 说也非到这儿
2: 没解决。
1: 解决什么？干干干！
0: 你也是，这个岁数你跟着他们捣什么乱？回去。
1: 有什么事不能上车解决啊？啊？
3: 这不
1: 干什么？来有书记在这儿呢，什么事不能回村解决？到这闹事儿？
2: 我们就是正常反映情况，没有闹事儿，书记。这是
1: 你怎么跟来有书记说话呢？
0: 注意，
1: 我告诉你，我现在不是村主任，我是你四老舅的亲表哥。
2: 三舅吗？
1: 什么话？我是不是长辈？
2: 是。
1: 滚下去！快走点！
0: 我还动手了呢，这。
1: 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4: 哎，警官同志，
5: 怎么回事？
4: 我是咱们鲁泉乡的，
5: 看见没有？
3: 啥也没看见，
4: 是自己的人有点误会，我都解决了，
5: 人得看住了啊。
4: 好的，好的，好，你放心，
0: 添麻烦。

0: 徐部长，哎呀，欢迎您好，
1: 清源书记。哎，徐等的县长终于来了。哎，
0: 梅县长，
2: 徐书记，
0: 欢迎欢迎欢迎。
2: 你好你好，
0: 我介绍一下，县委办公室主任徐永涛。
2: 你好你好，
1: 徐主任你好。
0: 县委组织部部长肖春雨。对，
3: 真是不好意思来姚书记，看这事闹的。
4: 没说不让你们上访，合法上访那是受法律保护的，不管我们乡里的还是县里的，谁都管不了你们。今天是新县长上任头一天，你们谁村里头办个喜事儿，你们去吃席，那难听的话不能当时就说出来吧？
3: 是啊，
4: 你总得等着娶了媳妇入了洞房再说，是不是这么个理儿？
3: 你别说话了，你别说了，我这张脸要不要没关系了。来有书记的话，他是个要脸的人，这点面子你们要不给，你看我翻脸不？听到没有？
4: 行了行了，你注意态度。哎哎，
3: 好。
4: 他们肯定出来的早，都饿着肚子，找个地方吃点喝。
3: 行行，我安排。
4: 你带着去。哎哎哎，
3: 好。
4: 司机别喝酒啊。
3: 哎哎，好。哎哎，前面100米，羊饭馆，走。

0: 书记，哎，刘部长，啊，哎，
1: 大家都坐吧。经市委研究，报经省委组织部同意，梅小革同志任中共光明县委委员、常委。

0: 书记，提名为光明县人民政府县长候选人。另外，我代表市委啊，向咱们县的领导班子、全体同志，向广大的干部职工对于你们辛苦的付出，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向大家提出三点希望和要求：一，
1: 去哪儿啊？我找你半天，
0: 自觉把思想
1: 和行动还找不到媳妇儿，你怎么不打个领带啊？你说我都快开工人新县长了，今天不是开大会吗？早你也不说呀，大会也分主角配角啊。等你什么时候上台的时候，你再好好打扮。这还用人教？
2: 光明县是远近闻名的成语园地、法兰宝地和生态福地。接到调令的那一刻，我就把自己当成了光明人。我将把光明当成自己的家乡来建设，尽心竭力服务光明人民，服务光明发展，绝不辜负市委市政府的重托和全县人民的期望。使命如山，行胜于言。我将以实际行动践行今天的诺言，坚信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以吕青山书记为班长的县委带领下，在全县广大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下，我们一定能够取得更加优异的成绩，不辜负市委、市政府和全县人民的期望。
3: 干得不错，知道你们都饿了啊，多吃点，多吃点啊，不够再要啊。吃蒜，吃蒜，
4: 肥羊汤吃蒜才香啊！哎呀，哎，吃啊，来，把这也给你吃。
5: 老三舅啊，你说是他吗？就是我从小一块玩的那个傻哥，我刚才看了没认出来。哎呀，
4: 就是他，李书记都跟我说了，没小哥吗？你认没认出他来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看见咱们了。
6: 谁看见谁了？
4: 你别说话，你赶紧吃你的。谁？来，给你吃蒜。赶得早不如赶得巧啊！幸亏我反应及时，马上调整了计划，把你们叫回来了。宝哥，你想，新县长，旧相识，他关系不一样啊，这比去市里边要强啊，对不对？
7: 好汉难见老计划，人都县长了，谁还管咱们呀？
4: 所以你当不了县长。你别说话了，赶紧吃你的。哎呀，新官上任三把火，他就是装也得装出个样子来吧，是不是？你们就等着吧。我跟你讲，这比你们去多少次都得强。
5: 三舅，你交给我的那几句话，我刚才忘说了。
7: 哎，有没有出来再去一趟？
4: 一时不想让我干了吧，还再去一趟？要再去一趟，我的村主任就当场被拿下。还再去一趟？可以了，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哭也哭完了。咱们回家等奶去，啊，吃，好好吃。再来一碗猫，来，这给你。
8: 来喽，凉啤酒来了。
4: 来，
9: 宝哥，
4: 你给我来一个。
9: 有请。
4: 有啊，谢谢。好家伙！
5: 对啊。来，一会儿刷了啊。啊。常务副县长，你叫他什么？
10: 县长。
5: 记住了啊。以后再遇到领导，千万别叫错了。常务副县长不叫县长，叫常务。县委副书记兼着副县长的不叫县长，叫书记。县长助理不叫助理，叫县长。都是副县长，同时是常委的，得叫常委，懂了吗？
10: 都往大了叫呗。
5: 二楼，是领导吃饭的地方。所以你早上来吃早饭的时候，千万别来得太晚，容易被县领导抓到你迟到。有时候有些工作就在吃饭的时候交流解决了，下来等晚。当然，你要故意在这儿等着见谁，那就另当别论了。
6: 这么多的知识点，你都是多久才学会的？
5: 这咱哪儿到哪儿啊？好好干吧，争取啊早点把你的档案调到组织部去。
6: 什么意思？
5: 副科呀，副科的档案归组织部管理。
6: 这么多人啊，有几个能当上副科呀？
5: 就跟咱吃饭一样。

0: 才呗。
1: 县委那边是所学校，好好学着吧。
2: 哎，再见啊，
3: 辛苦了，
2: 再见。哎，再见。好了，
3: 部长您慢走。好。

0: 哎，范主任，哎，县长的住址安排好了
1: 吗？啊，都安排好了，我现在就可以带县长过去。哦，
0: 你先安顿一下，休息休息，啊，晚上还有个调度会，咱们晚上再说。我还有个拆迁的事情要处理，就不陪你了。好，
2: 要不我一块去吧，正好说一下情况。
0: 挺好。
3: 哎，不是你现在要是你骂街就算了，没人管你，要有事情得好好讲的，市委书记拿你没有办法。你儿子非要拿这个石头砸车，你这个违法，要你你行吗？我跟你讲话，你开门呐！
4: 你少跟我废话，你先把我儿子放了，把我儿子放了再谈。
3: 你把门打开，你开了门，我才带你见儿子呀！
4: 你是不是聋？把我儿子先放了，我再开门。
3: 怎么跟小孩子一样呢？你，哎，范主任，有什么指示？一起来了。

0: 啊，跟东亮说啊，把扔石头那小子赶紧给放了。
1: 那要不要等等他爹妈的态度再看看？
0: 官人有用，这片早就搬完了。
2: 兄弟，
0: 胜利，哎，哎，雷县长啊，
2: 这边。这你开门了，真是。
1: 行。
3: 书记哥。
0: 啊，
3: 真的。
0: 哎，
3: 走，
0: 来。

0: 我记得外边这个街上原来有一个老戏台子，什么时候给拆了啊？李县长，你小时候在光明县长大的，这一片你应该还挺熟的吧？
1: 啊，那胜利，小时候跟着姥姥来看过戏，五毛钱的瓜子儿，自带马扎，想要找个好位置，还得早点来。
0: 你这个油坊，是那时候开的？
2: 啊。
3: 你说。书记已经决定把你儿子放了，不是我当面拍马屁啊，这个换成是我，我是小心眼，肯定关他三天再讲。
0: 你在网上骂政府这个花样多得数不过来，见了面看着也不像啊，一看还是个很讲道理的人。
1: 对，
4: 我爷爷就住在这边，祖宗留下来的房子说拆就拆了。不是我们不配合，就不能欺负老实人。
3: 他老婆，你老婆那个甲亢还没去看看啊？
0: 这样啊，我们今天呢就是来解决问题啊，你有什么诉求，有什么话你就说，好不好？只要能解决问题，我什么话都能听。
4: 你看哈，你一个书记，一个县长，今天你们是坐到我家里头了，那你们说什么，这拆迁办的都答应，对不对？可你们抬脚一走，说的那些就都不作数了。
0: 他话呀不能这么说啊，画片内每个家庭呢都是有把尺子的，

0: 量的对，我不来也能解决问题；量错了，那谁说话也没有用。你说你这个啊，补偿款是吧？少了，一定有个标准啊。你卖油不也得分个斤两，是不是？你这样，你把你心里的标准说一说，我听听看。
1: 标准，房子是你们要拆的，那你们说吧。
2: 这叫什么话？我们要说三次你也不行啊，让你讲理由不讲。这个事情它不是那个拍卖拿个锤子在那边叫价呀。
0: 可能我们这个工作方法啊还是有问题，是吧？没有考虑到你这个要开门做生意啊，他不能每天每这个8点钟上班跑到你这儿，6点钟下班再走，是吧？我们可以配合你的时间，他可以夜里来，但是啊，我不是每天都有时间来你这儿。你要不要先把你的想法当着我面聊清楚？你说呢？
1: 那行，那就这样。那个，你们确实挺忙的。那二位领导就先回去商量好了。
0: 不，你这样，你当着我面，你先把你的想法聊清楚，好不好？
2: 跟你说，明天外面就开始拆街道了。大型的机器啊、汽车什么都过来了，乱哄哄的。领导们是怕影响你们家生意。
0: 说一说。
1: 钱呐，确实是给少了。
3: 这个地方是要准备造什么呀？
4: 光明文化广场。青山书记总在讲情怀。我们也要讲点情怀。你看，像以后这个县里要搞什么大型活动啊，美食节，安全日，创文创卫，哪怕那个摔跤比赛，还有那个招商引资大会，到了晚上他们是想跳广场舞，啊，踢足球，啊，弹个吉他唱个歌，也都随他们。
3: 这个人总是越聚越多的，你在商业上亏不着啊。
4: 亏我们也不怕，人生很多时候不能总盯着钱。这个是您的名言。
3: 这个安置房2期进度怎么样了？
4: 争取这个月底交工，但是电梯恐怕得晚个把月。跟书记汇报，不能撒谎，咱实话实讲。
3: 具体晚多久？
4: 2个半月，最多。
3: 这个旧城改造这件事情啊，就是需要合力。县里多使劲你也看见了。
4: 是。
3: 大家都要配合好。有些事情啊，就是这么拖来拖去，一来二去就给拖黄了，所以要快，当然质量也要保证啊。不出事情是大原则。
4: 我拿我脑袋担保，我就是本地人，我不可能让亲戚们戳着我的脸骂祖宗啊。
5: 我媳妇儿嫁过来那天开始，我们就每天都记账，每年的流水就都在这上面了。
6: 咱也不说今年，你就往前翻翻，你看看啊。我们每年的这个利润不在100多万呀？
0: 是。这个账，之前你给他们看过吗？
6: 哪敢呀！那上回来的也不知道什么人，我这要拿出来，还不得给我们撕烂了？
0: 这原料是哪进的？
6: 从农户家收的。
0: 利润太稳定了，花生每年的进价都没有波动。

0: 这个去年旱，大前年涝，
1: 嗯，对。
0: 花生这个价格呢起落还挺大的，但你们这个油价很稳定啊，怎么不好意思给街坊四邻涨价钱？还是你们这个原材料有什么替代品？那个胡麻油，还是菜籽油？咱光明县好像没有玉米油吧？
2: 嗯，没有。
3: 难怪利润这么高啊！老范，找时间你也教教我，等退休了我也开个油坊。
4: 我公公婆婆在这忙活了一辈子了，这县城里哪家哪户啊，没吃过我们家油？谁家锅里没放我们家油？反正样本都在这放着呢，对吧？我们也没贪心，多了也没要啊。这县长书记也不能欺负人，是不是啊？
0: 行，这个道理呢，我都说了。哎，你们的诉求呢，我们也都清楚了。这个账，你们拿回去再捋一捋，好吧？嗯，你们心里的账呢，肯定比我们清楚。今天就这样啊。
3: 满意了？
4: 你不说话呀？
0: 这边啊，看起来都是妇女当家。这样啊，让艾书记组织一些女干部来吧。
5: 哎，这个主意好。
6: 书记，是不是让税务部门核对一下他的缴税情况？
5: 哎，好，那我问一下啊。哎，好嘞，好嘞。县长，刚才打电话的这个郑三啊，是咱们县里的一个企业家，咱这一片的这个拆迁还有这个商业计划都是他来做的，他有一些跟政府对接的工作，想给您当面汇报一下。
7: 我知道他，

0: 马市长提过，咱心里的支柱企业是他的吧？对，东亚兲能源集团水手大户。可以啊，回头找个时间。他现在正好在咱们大院里，他想看您时间方便不方便？既然都这么正好了，还有什么不方便的？啊，
1: 那行，那我告诉他。
2: 进，县长，郑总来了。哦，县长您好，幸会幸会幸会，东亚兴集团郑桂平，
3: 你好，
2: 来坐。
3: 哎，谢谢谢谢。
2: 我刚到就收到一份大礼，雪中送炭，谢谢你啊。
3: 我哪有那个本事啊？那都是顺水推舟，沾光的事儿啊。你说是投资，那其实就是投人。
2: 哎，这个太钢集团，他知道梅县长以前的口碑，都是抢着要来，推都推不掉的。
3: 媒婆，我刚才看了，框架没什么问题。新娘子什么时候嫁过来？哎，进门之前啊，我给杨总去了一个电话，这个协议咱随时都可以签，就看县长您是想要这个月底还是下个月初，对方听咱们的。
2: 你跟杨总关系不错是吧？
3: 反正业务往来十几二十年了，你不是朋友也成朋友了。
2: 啊，我跟您汇报一下啊，杨总高中三年啊，就是在九原县读的，九原一中，跟您是校友。
3: 哦，是吗？嗯，
2: 他是哪一届啊？
3: 他是72年生人，比您大2届。哎，高三对高一，您可能不记得他了，但是他对您的印象特别深刻。
2: 他怎么就能记得我呢？
3: 您每天晨跑啊，风雨无阻的，这全校都出了名的。
2: 那倒是，我现在还晨跑。<笑>
3: 这样，等到正式签约的时候。
2: 你把杨总请过来，我跟他好好叙叙旧。
3: 好，我组织。哎，正好我还知道一家饭馆啊，厨子就是从九原县来的。
2: 好，到时候你安排。
3: 好，县长，方便的话能加您个微信吗？嗯。

哎，你给我去买双运动鞋，跑步的。四二。哎，不，四三吧。哎呀，你四二四三都来一双。哎，好。

0: 各网格说一下拆迁的进度，简重要的说，邱胜利。哎，今天原定计划呢是签署15户，实际完成是5户。当然今天也是因为有一些特殊的原因啊，好在呢这些问题暂时也都解决了。除了老邱和老樊，也就是开那个油铺的，除了他们两个人现在没有把握。
1: 剩下的其他就是明天再努努力，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2: 昨天晚上咱们开会，也说是今天解决，没把握。那这个没把握，是不是明天晚上咱们继续开会讨论呀？来，谁接着说？
3: 我说吧。我这边呢已经完成了6户，按计划呢还差了一点。
2: 我发现，现在不管是县城还是村镇，有一些地方说话管用的，已经不是村两委，是德高望重的老人。有些个老人拿个小马扎，到门口一坐，每一寸土地都跟政府要钱，你这不是开玩笑吗？
4: 这个抱怨的话呀，就不要说了啊。
5: 群众为什么不配合？归根到底，还是我们没有设身处地的为群众着想，要从自身查原因。
6: 书记，我说两句。
2: 哎，好，艾书记说。
6: 青山书记给了一个好点子啊，大家看，今天我们把妇联、还有团县委、还有一些单位的女同志都请过来一起开这个会，啊，因为书记发现啊，这个拆迁户里面有不少都是妇女当家，所以从明天开始，我们女干部上。 反正剩下。

0: 的都是硬骨头，一共也就这么几根，但都得啃下来。我们可以参考一下隔壁九原县，一碗水端平，一股作气，5%的硬骨头，我们用90%的精力把它啃下来，那剩下的就一马平川了。其实有的时候啊，这个群众问题不是那么复杂，有很多人家他们不怕吃亏，但他们怕邻居占便宜，哈，就这个心态，所以他们要拖着，要等等看，这么拖来拖去。
1: 这稀里糊涂就成了钉子户。雷县长，你也说说。我之前参与过一次拆迁工作，今天跟大家分享一点经验。我们现在进入攻坚阶段，对剩下的拆迁户要进行具体分析，人员的构成、家庭成员的年龄、性格、家底谁做主，在外还有没有亲戚。 不想搬迁的真实原因是什么？涉及群众利益的事，要充分听取群众意见。群众在干部的心里面有多重，干部在群众的心里面就有多重。刚才艾书记说的很有道理啊。其实大部分人都是在观望，所以搞清楚了诉求，事情就好办了。
2: 林县长呢，给了很好的建议，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我们每一个县领导。 都要下沉，挨家挨户去做工作。现在这个进度啊，还是慢，要快。多数人还是支持拆迁的。之前住着那种漏风漏雨的房子，现在换个新房子住。绝大多数还是愿意去。那个漫天要价的，是极少数的个别人。但咱们工作不能慢，一步慢，步步慢。 时间拖得越久，矛盾就越来越多。我说几句啊，关起门来的话，现阶段，现财政问题非常非常大，大的我晚上做梦都在想办法。现在啊，咱们这个财政收入。
1: 排名一直靠后，捉襟见肘。县里边关停的厂子没有整改好，不能开门。但是老百姓要吃饭呀，在县里买房的还要还贷，税收问题、数据问题、环保问题，都是要命。总之一句话：拆迁大事迫在眉睫。这件事情搞成了，郑安琪都活了。 大事小事都能顺利推进，可以这么说啊。棚户区改造成功就是一把钥匙，很多财政问题的锁都能开。我再强调一点，继续细分网格责任。四套班子，一家一户，领任务，立军令状，我带头，好吧？那今天就这样。
3: 现在咱们现在财政问题这么严重，啊，肯定是紧了。纪晓东咋就不错了？小麻烦套大麻烦，现在正老麻烦。自从家属局的事儿你主持后，全省都赶着咱们往里前。
4: 那个艾书记说话挺厉害，哼，他呀得理不饶人，逮着一个问题能把人骂死。大院里的野猫都躲着他走，我是天天烧香，千万别给他当联络员。你知不知道，我们县委办前前后后给他换了6个联络员，最多干2个月不满意了挑刺儿，那怎么办？接着换吗？
5: 今天的事说的挺重要的，我们开会的人也不多呀。
6: 哼，
4: 人数不重要，关键是内容，懂了吗？
5: 不太懂。
6: 小乔，天天开会开这点，我还没吃晚饭呢。走，去木屐吃碗宵夜去。
7: 再不回家，我老婆连夜都要改嫁了。
6: 改天了。

0: 月底能完工吗？
1: 乔市长，您放心，肯定的。
0: 这工期虽然紧啊，安全生产还是要注意，每个工人背后都是一大家子呢啊！
2: 好，乔市长放心。
0: 去宿舍看看。

0: 上次是真没注意，就过期了三天，已经都换过了。
1: 行。哎，导把，把你把牛肉给大家分一下。
2: 哎，乔师长自己都没吃饭呢，这是专门绕路给你们带的牛肉啊！
3: 谢谢乔师长。
4: 谢谢。
1: 多吃点啊，小袁，每次都抢不到。
2: 大家，
1: 以前没有见过你们，刚来的。你成年了吗？
3: 乔师长，你猜他多大了？
1: 满18了吗？最多也就18吧。
5: 二十。
6: 他撒谎，他只有15。
1: 没一句实话。

0: 再去就快脱皮了。
1: 啊，真是这样。哎，给你吃的。
2: 哎呦，谢谢。
1: 倒点酥油茶。
2: 我听他们说，你要走啊？
1: 是。
2: 为什么呀？回家吗？
1: 家人不让我走太远，工地下个月也要搬走了。阿妈想让我回去，
2: 是不是让你结婚嫁人啊？
1: 嗯，
2: 怎么了？你不愿意啊？
1: 工地要搬走了，我也要走了，你也要快走了。
2: 我还没有那么快走，以后到了市里你还可以来看我呀。那就算我搬走了，也欢迎你到我们家去玩，以后带着你的孩子。
3: 哟，怎么还哭了呢？
1: 我也不知道怎么就哭出来了。
3: 来来来，擦擦眼泪，擦擦眼泪。哎呦，
1: 我弟弟腿摔坏的事情，你每次来都会。

我还会管那些医保的事情，可是我什么也不会做，我就想给你多做几次吃的，想多见见你。从我刚来这儿，刚到工地，我认识的第一个人就是你。你看我来了多少次，就喝了你煮的多少次酥油茶。 吃了你洗的多少次果子，对不对？如果你愿意的话，我把你当妹妹也好，当朋友也行。这条路早晚一天会修好。像我这样的人呢，也不可能一辈子待在同一个地方。但是我们说好了啊，今后不管我在哪儿，也不管你在哪儿，我们永远都是朋友。

0: 喂，
1: 喂，探长，油房的房子塌了，人被砸进去了。
0: 好，我马上过来。
2: 人伤的不重吧？
3: 不严重，皮外伤。刚才李书记来过，我让他回去休息。
4: 你扶好你爸，轻点，轻点。
2: 怎么样？有必要去医院吗？
5: 嗯，还在检查，现在问题不大。
3: 现场在里边呢。
4: 慢点，慢点。
3: 穿上钢丝，膨胀螺丝一打，一拽就倒了。走，好在人伤的不重，不过。我觉得也挺好，省着我们派人来拆了。
2: 就是想多扩点面积，多要点钱。
3: 是。我看看，我看看，
4: 他哪了？
6: 老邱啊，老邱啊，
4: 你看，
6: 老邱啊，
7: 你呀、啊，你就是不听我的，啊？麻烦了吧？你这么搞有用吗？我们要跟政府讲道理。你这个自建房，一没资质，二没手续，违法的。你说什么他都是违法的。
8: 来来来，让一下。
7: 这样越搞越乱，我们有理都变成没理了。
9: 县长，我来了，没事吧？
7: 你好，新来的领导啊，这么晚把他叫来，职位不低啊。
9: 这是咱们县里新来的梅县长。
7: 哎，不对不对，按照程序，提名光明县人民政府县长的应该叫戴县长，称呼准确的讲应该叫梅副书记。正式任免也没有经过法律程序通过，你不好随便宣布的。
9: 确实，还是老同志意思不够。哎，县长，咱要不要去那边看看？我觉得那边电线啊，他那个线路上有隐患。
7: 哎，他一个榨油的，懂什么隐患呢？这分明是你们应急管理部门检查工作不仔细造成的隐患。
9: 老同志，您知道应急管理部门具体管什么事儿吗？
7: 梅副书记的口才比你的上任强啊，但是你为老百姓办事的能力怎么样，我还得看一看。
9: 确实要学习，有机会向您请教。
7: 哎，
10: 乔书记，
2: 嗯，
10: 检查过了，
2: 怎么样？
10: 皮外伤，
9: 就是脚肿了，
2: 就是肿，
10: 其他没事，歇两天就行。
4: 哎呦，谁说没事啊？万一骨头断了怎么办？你又没有带那个拍片子的机器啊。
10: 邱书记，要不带他去拍个片
2: 儿？你要是不怕吃亏，
9: 回头买些胃口
2: 去一下。
9: 好，明天我就办。
4: 去医院，要去的，要去的。
2: 哎呀，哎呀，赶紧起来啊！
7: 我起得来吗？
2: 走啊！
7: 不是，我这是脚断
2: 了。来来来，你扶一下，扶一下。
4: 腿都断了啊！啊，衣服衣服衣服拿着。
2: 你给我了，你不用去了。
4: 我
7: 哎呀妈呀！
4: 慢点慢点啊！你扶好你爸。
7: 哎呦，这个梅副书记。只要你不像你的前任蒋新民一样被撤被免，以后咱们两个打交道的机会有的是。回见回见回见回见，哎，走了走了走了，回去睡觉。
3: 拿老邱，
9: 这老邱就这么个人，别往心里去啊，先生。

0: 哎，怎么样？
1: 这严重了，下一个。什么严重的？自己不睡觉算了，我现在都陪你起夜，我急的，我连自己降压药都没带。
0: 你别埋怨了，上学那会儿天天让我骑着自行车捎着你上学，我说什么了？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干嘛？我今天就要给你报恩呐！
2: 你这个老婆也真是的，皮外伤有什么可看的？
0: 你这话说的轻巧，你
1: 慢点，慢点。

0: 不瞒你说，最怕半夜听到电话铃响，头皮都发麻，铃声一响准是出了大事。咱们光明县呀，再也经不起任何一件负面新闻了。
1: 拆迁在哪儿都难，现在看还算顺利，已经不容易了。
0: 也不能怪老百姓，早要求他们往远处看，凭什么？换了我也先看看眼前的东西。拆迁钉子户没法避免，关键是引导。
1: 那个老邱挺神的啊，
0: 县里边的资深上访户，随时口袋里边搁个录音笔，县里边四套班子他全熟，历届的县领导呢也都认识他。
1: 我听说都叫他民间纪检委。
0: 当年老房子塌了，给他换了个新的，不满意，一直闹到现在。光去北京上访就去了十几次。哎，前两天啊，不知道从哪儿，他还搞了一个省纪委书记的手机号码。
1: 真的假的？
0: 都不敢问。我就托了个熟人，省里边一个省委的副秘书长，打听了一下，
2: 还真是这个书记的手机，说出去都没人相信，跟开玩笑似的。
1: 啊，那乔胜利跟他沟通一定不顺利吧？
0: 顺利了，反而不正常。嗯，到了，带你尝尝光明县的老字号。这家店呀，比咱俩岁数都要大。啊，
3: 早饭不回去吃了。啊，我知道，我自己搞。啊，啊，我知道啊。不是我的意思讲什么呢，就是说你男孩子在一起嘛，你推一下磕个包撞一下，这不是正常的吗？学校的规章制度啊，我们总得去。哎，你班主任你就处理完了，你尊重一下别人的意见嘛。好，你好，我可以去，我无所谓。对，我跟他去讲。我就问你一个问题，那我今天去找人家聊了，聊完以后班主任以后给孩子穿小鞋你愿意吗？那到时候呢，我喂喂大点事情。
0: 你来之前肯定也了解了这边的情况，从富裕县过来肯定得受点委屈。你要醋吗？
1: 啊，谢谢。
0: 哎，好好好好。上个星期卫生局呢做了个总结，搞了个调查，说咱们这儿心脑血管的病人比较多，主要是因为这饭菜太咸了。你有没有发现个规律啊？但凡口味比较重的地方，相对就比较穷；一些吃的比较清淡的地方呢，日子就好过很多。嗯。来之前听了光明不少版本吧？那
4: 省市各厅局处都喜欢去九原县，没人愿意来我们这儿。光明县穷，排名靠后，还老张嘴跟人要。也有不靠谱的传言，说财政快拖不动了。
0: 就像踩了一辆独轮车，手里呢还扔着六七个小球，

0: 本来工业就不强，前些时候还被生意差的典型停产整改，财政税收，反正一个球都不能落到地上。
1: 拆迁越早能完成，经济就能越早赚起来。
0: 快活一盘棋，刚刚这才是拆迁，还有平坟，看着吧，后面麻烦呀，肯定是一个接着一个。
2: 到现在所有的明细包括地税国税我们全都查过，不会有遗漏的，
3: 搁在这儿了啊。
2: 对，
3: 行，你们别跟着了，我自己进去。有人吗？
4: 其实啊，我姨娘头开始也不想搬，岁数大了怕折腾，我一跟她说她就跟我摆手，后来我说那咱们就先去看看，真到了安置房，他四周这么一看，再一上楼，说真让我搬这么好的房子里来呀、啊、这多干净啊，冬暖夏凉的，还省着我老太太烧炉子了。哎呀，我是盼着他能住得舒坦一点。二婶儿，您那个甲状腺结节怎么样了？就为了您这个事儿，我跟我同学说了好几次，人家可是专家啊。
5: 专家让我复查，我就复查。上次是1.5，这次是1.6，还行。
4: 那长了0.1，没什么事儿啊。我同学说了，这甲状腺结节随便一查，十几个女的有3-4个都有，常见病。不过咱们平常都得心平气和点儿，别一遇到什么事儿咱就较劲，对不对呀？啊，小玲，那一着急跟自己的男人那么嚷嚷，是不是啊？那脾气。你骂老公你自己也上火呀，想开点儿，海阔天空。再说了，他也不容易啊，白天上班，晚上就回来跑你那个面包房给你帮忙。你不是还想再要一个吗？那你这个你哎，星期六啊去我那儿，这期的妇联培训你负责教教大家怎么做面包。你去啊，我告诉你，你要不去的话这个学费你得还给我。
6: 我来，我
4: 大牛姐说了好几次了，人家要想跟你学。
6: 对，
4: 对吧牛姐，星期六7:30，牛姐啊，7:30。
5: 好的，
4: 面粉给我拿过来。哎，谢谢，
5: 来来来。
4: 那个你妹夫是不是要放出来了？
5: 我管他什么时候呢，一辈子不回来才好呢。哎，你说哎，他怎么不判个无期呢？
4: 家暴是可恨，但是呢，怡晴姐也只能关他个7天，关他7天也够让他长记性的了。你回去告诉你妹妹，要是你妹夫再敢打他的话，让他过来直接找我，这事儿我管定了。打女人，我直接给他送派出所去。
5: 好，我记住了。
4: 咱都差不多了。那我说两句啊，今儿呢给大家叫过来两件事儿。第一呢，趁我姨娘这个房子没搬，咱们一起吃顿饺子，下次再吃的话那就得上新楼了。第二呢，就是拆迁这事儿，现在70都已经搬走了，剩下的有几户漫天要价的，还有10几户就是咱们了。什么情况？
7: 这个功在千秋啊，利国利民，和针对好人坏人没关系。现在对这个人的定义啊，好像跟原来不太一样了。

0: 说一个人好吧，就感觉好像他可以受委屈，可以被欺负窝囊，就变成了个贬义词了啊。
1: 艾书记，你说我们家男人就是窝囊，你说你们一来什么话都不敢说，把我这个女人推到前头来。
0: 这个窝囊和诚实不是一回事儿，我希望大家都是好人啊，但是这个好人的标准啊其实特别简单，就实事求是呗，是吧？反正你说的我都信。你们反映你们的赔偿有点偏低，和你们的事实严重不符，是吧？县里非常重视啊，连夜开了一个调度会，说一定要解决这件事情，不但要解决好，而且还要快。
1: 你看看，我这天天跟这个工作组的人谈，这嗓子都哑了，也没谈出个什么结果来。这县长书记一来就出不行，
0: 特事特办嘛。今天我们争取画个句号啊。
1: 好，
0: 那就不啰嗦了，直接说事儿。你们上报的这个利润说是每年105到130不等，所以要求按照这个标准来赔偿，是不是？
1: 嗯。
0: 那我们就算一个平均数吧，120万怎么样？
1: 行行行行行，
2: 该赔多少钱，大家其实心里都清楚。要是想再看看观望一下，那没关系。但是我得提个醒儿，千万别错过了选房子选户型的好时机。安置楼跟大白菜一样，谁选的迟谁吃菜帮子，别到最后呢你们又找我又说后悔。我已经说了好几次了，拆迁这事儿政府的力度大，决心也大，也尽全力的帮大家再安置好。我觉得别拖了，搬。二婶儿，这里面您岁数最大，说句话呗。
3: 美萍，
2: 嗯，
3: 你在这儿我可啥都说了啊。
2: 您说，
3: 按着补偿标准我们家不吃亏，可我们心里不平衡。房后头那家姓徐的，他们家草泥房跟我们家砖房是一样的，可为什么他们家的面积补偿比我们多？10个平米啊，跟我们家三口人睡了都。
2: 那公告里不写得很清楚吗？咱们得适当的照顾一下贫弱群体。要不这样，这饺子好了，咱们俩端一盘去那户人家看看。6口人挤在一间20平米的小平房里面，还带了一个脑血栓的婆婆。二婶儿，您说，您要是拆迁办的主任，您给不给？都没意见了，准备下饺子。
0: 这个是税务局截止到今天的最新数据，你们家5年内的纳税记录。说句实话啊，很多数字对不上。当然我不相信你们是恶意的偷税漏税，但是这个漏税啊是要补交的。那补交的话，就按照刚才说的120万，当然还有滞纳金啊。这个补交税款有个截止日期，如果超出的话也是个麻烦事。那好好看看，仔细看看，看看跟我刚才说的有没有出入。有什么就直说吧。
1: 那个，嗨，艾书记，我跟您实话实说哈，不是我要撒谎，就我们家老樊，你说他非让我这么说，你说我一个女同志，我这也不行，我得听他的，是不是？
0: 理解理解。
1: 我们没有那么多利润。
4: 肯定是不服气啊！你有时间你去翻一下镇里的各种报表，平均每一天就要一张。年度的那个防火工作报告，前后一共修改了10几遍啊！你最后因为一个什么？因为一个什么叫格式标准不对，这就要问责了。主任，你也是从基层干出来的，你说这种事情，你说哪个能服气呢？我现在不想讲这个什么处分的事情，我就想给我这个镇里的兄弟姐妹喊个冤。
5: 曹书记，
4: 今年是要搞这个省级示范镇的，你弄到最后，你看，整个这帮人除了感冒发烧，没有一个睡过整觉的，真。

0: 举全镇之力四面开花，哎，搞得是真的很好，百分之九十九的工作做的都是没的话讲。最后呢，因为一个什么县全县的这个重点工作落了后，把我们这个排名考核就给弄到全县倒数第四了，差一分就是倒数第三啊，哥哥，不能这样搞的。
1: 这个往里放。
0: 真的，我跟你讲，不能这样搞的。那你这个处分，你就绝对不能给这个分管副镇长，你要给给我，要不然我工作没办法搞。 你就给我，你给我没关系的。我反正习惯了，一把手是肯定要挨打的。你不要打的要害部位，你不打死就行了。啊，主任，我一会儿给你打过去啊。嗯嗯。
2: 怎么中午？你来干什么？
0: 我就是没带钥匙，我跟你讲，你每次都是你出门的时候，你摸一下钥匙，手机这很难。哦，哎。
2: 他说送来干什么？我又不是晚上不回去的。你这当时要现在不好好治，那以后就是个脑血栓。
1: 行行行，
0: 你自己不怕，但别害得儿子和闺女以后还得伺候你们。
2: 我知道了，行吧。你送药，你不送个水啊？
1: 这担心了，
2: 我这几天没回家了。
1: 理解。
2: 哎，不好，行行行行行，
3: 你怎么歇了？搬，舒姐，搬完了。哦，搬完了啊、哦。
2: 好，好，辛苦啊，辛苦。那搬完了，今天就这样吧。
3: 干啥呢？
2: 那边什么情况？
4: 拦车。
3: 那几个大卡车都超载了。
4: 啊。
3: 你该处理处理。
2: 好嘞。哎，好嘞，
5: 好嘞，我在轮椅装了，对吧？过来，过来，
6: 哎，其实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1949年5月20日，解放军解放西安，受到老百姓的热烈欢迎。解放军不伤民不扰民，仪表堂堂，成为当时年轻人学习的榜样。画家赵望云把他的徒弟黄胄也送到部队上。赵望云的儿子赵振川直到今天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1: 刚一解放，我这个黄胄兄就当了兵了，带了把手枪回来了，拿了个凳坐在院中间，起来咔嚓就在那卸枪。我呢就趴在他腿上，就是趴在他腿上看他卸枪。
2: 从此他就结束了他的漂泊的这个童年。他自己在他任何的时候，他就说他找到了一个归属，找到了一个家。
0: 黄胄当兵后首先在兰州服役，他被分配到解放军西北军区做美术编辑和记者。那段时间他经常赴甘肃、陕西、青海的部队采访作画，在西北画报、战士读物等报刊发表大量作品，其中一幅表现翻身农民踊跃参军、亲人们临别送行的作品《爹去打老蒋》引起了徐悲鸿的关注。徐悲鸿，中国现代画家、美术教育家，曾留学法国学西画，归国后长期从事美术教育，1949年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1950年，首届全国美术作品展准备召开，作品征集历时半年，在对数千幅作品进行评选的过程中，《爹去打老蒋》引起了徐悲鸿的格外关注。在他的坚持下，《爹去打老蒋》被选中，参加了展出。结果黄胄的这幅篇幅不大的国画展出后获得社会各界的高度赞扬。
3: 这个时候他的艺术特点就是有把活生生的生活气息带进了中国画中来，所以解放就受到徐悲鸿

0: 这里是西北师范大学，解放初期叫兰州师范学院。从学校的校史馆，我们看到这所学校的艺术系首任系主任叫吕思柏。由于美术系刚刚成立，缺乏教师，吕思柏就向徐悲鸿求援，徐悲鸿当即推荐了黄胄。然而当吕思柏向兰州军区借人的时候，兰州军区却不同意。吕思柏不死心，反复协调，最后以西北师范学院体育系给兰州军区培养运动员为条件，兰州军区同意黄胄去兼课。1950年秋天，25岁的黄胄奉命来到西北师院任兼课讲师。
1: 1949年美术系成立时，我是第一批进校的学生。那时候就是来的时候，吕思柏请来了黄胄先生，我第一次见到。跟我大了5、6岁嘛，所以很亲近，很和气。
2: 第一年看到他的时候，他穿着军服，他那是坐马车来的。大概呢，坐那个一趟车的话呢，需要付那个马车费是2毛钱。
0: 黄胄在学校主讲创作课，与别的老师不同，他一去就把学生带出了课堂。
1: 跟过去的那个教法就不一样，他首先是要把你带到生活里去，我就带到社会上去，画不来的东西到生活里去画，我要画什么我到生活里去发现。
2: 大家都向他学习，从那时候我们就知道了书写、画书写，这写生画书写，这是一个画家进入创作的必经之路。

0: 50年代初的中国到处欣欣向荣，人们的脸上洋溢着当家作主的自豪，自信昂扬的气氛遍布祖国大地。黄胄性格开朗直爽，才华横溢，班里的女同学郑文慧悄悄地爱上了他。
1: 我不知道谁爱上谁，反正我呢就我觉得也许是我先爱上他的吧，因为别人问我，我开玩笑说啊，黄胄怎么追你的？我说什么人家追我的，我追人家的。
0: 与现在的校园爱情不同，那时候青年男女的恋爱充满羞涩，郑文慧对黄胄的爱慕深深地藏在心里。他原本很爱唱歌，是想转到音乐系的，但因为黄胄的缘故，他留在了艺术系。
2: 哎，开始的话我们都没有发现，后来实际上是郑文慧先动芳心。
1: 没有了，再说了以后呢，到了三年级了，我们就到他那个成群结伙的到他那个驻地去看他，给他在那混着吃这一顿烤包子之类的东西。
2: 以前的话，黄胄在那嘞，我们同学男男女女反正都去的，最后的话郑文慧一个人去。
1: 逐渐的都是感觉到好像这个人不来，我的心里头就放心不下了。
2: 郑文慧给梁黄胄先生大的毛衣嘛、毛裤嘛，还是袜子，还是手套，反正是就是他打了什么东西给送的。这是别人说，咦，这不对呀、啊，这里头是怎么回事？
1: 女孩子嘛，你们难以体会哦。女孩子家就是心里头觉得，好像他不来，我们好牵挂他。
0: 爱情在悄悄地发生，同学们也都看在眼里。但直到郑文慧毕业，黄胄和郑文慧彼此都没有表白。在西北师大任教，仅仅是黄胄的兼职，兰州军区的美术编辑和记者才是他的本职工作。

0: 1950年至1954年间，黄胄跑遍了西北各省，创作了大量作品。
1: 部队的画家、军旅画家，在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他是很方便的，受到人民群众的拥戴，啊，他去画了大量的速写。他一扫这个学院画固定模特的这个习惯，他画的人都是在生活中间，在运动中间，在活动中间，在生活中间，所以他的画的生动性超过了当时所有的人。
0: 1950年，他的版画《人畜两忘》获得文化部奖励。1952年，他的水粉画《苹果花开的时候》在当年的全国美展上获得一等奖。同时，人民美术出版社发牌独幅出版，这是黄胄正式出版的第一幅作品。1953年，他创作的《打马球》获得全国青年美展一等奖，黄胄这个名字逐渐被人们所熟悉。1954年，郑文慧毕业了，被分配到西安女子中学任教。他身在西安，心里却一直惦记着兰州的黄胄，少女的心情七上八下。直到有一天，他意外地接到了黄胄的来信。
2: 心里都有，就是说我早就对你这个人做了很多的深思，我非常爱你，但是出于没有机会表达，失声啊，对吧？所以现在呢，我想要跟你永久在一起，你将我会给你一切幸福，你会给我是你一个强有力的背包。哇，这家伙！

0: 这里是西安碑林博物馆。1954年8月4日，在这个充满历代碑刻、墓志以及石刻的地方，黄胄和郑文慧结婚了。恩师赵望云是主婚人。
1: 那时候我记着好像是个傍晚，所谓的典礼吧，就是这个大家聚在一块儿啊，宣布这个结婚啊，在碑林博物馆的办公院。
2: 其实你们知道用了多点钱吗？那特别少，用了37块钱吧，就结婚隆重极了，就给他们说这个好像才子嫁人了。对，因为看他呢是才子，才华横溢，看过他马马虎虎。
0: 这是一个欢乐的时刻，从河北澧县梁家庄走出来的穷小子，终于在29岁这一年有了媳妇，

黄胄结婚的第二年，1955年，黄胄被调往北京。当时解放军总政治部汇聚了全国各地的许多优秀文艺军人，黄胄也被选中任总政治部文化部创作室创作员。北京，中国的首都，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来到北京以前的30年里，黄胄一直生活工作在西北地区。眼下来到北京，黄胄的视野一下子拓展到全国，他的天地更加广阔。在总政，黄胄主要从事部队的宣传工作。上个世纪50年代，正是新中国建设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黄胄跑遍祖国各地，紧紧围绕当时的重大事件，描绘新中国成立之初昂扬的民族自信心和奋发向上的时代面貌。1955年，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柏油公路青藏公路全线通车，黄胄奉命随慰问团赴拉萨体验生活，并参加通车典礼。在零下40多度的气温下，黄

0: 昼根据自己的切身感受创作了《金色的道路》等作品。1956年，中国的石油建设进入发展初期，石油勘探部队开进大西北进行区域勘探，黄昼跟随部队去了青海格尔木盆地，深入到无人区。那是一次难忘的经历，当时他和同伴们已经在戈壁滩上艰难跋涉了一个星期，不见人烟。突然远处传来驼铃声，一支地质队的骆驼队迎面而来，这个意外惊喜令黄昼永生难忘。
1: 他亲自跟我讲，他已经走了好多天，他说特寂寞，寂寞的就跟什么似的，突然听到那个驼铃响了，驼铃响就意味有人有动物过来了。
2: 逐渐的声音传过来，就看见呢一些那些勘探队员们啊，非常高昂的气氛，感觉到哎呀，天外来了一些就是说天使一样的那么美丽的一些人，所以那个气氛中呢，他跟我说，我永远不能消失，我一定要把它画出来。

0: 他一开始画吧，就像我们一般人画的，那骆驼都是平的。一个骆驼这个造型啊，从侧面看非常好看，变个角度，你就有时候看的那个脸就不像个骆驼了，像个猴子似的。
1: 他没画过骆驼，骆驼是个什么样的结构？它和毛驴和马的结构是不一样的。
0: 好多朋友搬着骆驼就反复的画，后来他突然在画的过程里面，他把视线压低，哎呦，这个骆驼确实很高大。那个在上面坐的那个勘探队员也显得挺高大了。
2: 经过大半年的努力，一幅描写勘探队员在柴达木勘测矿藏的作品终于诞生，取名《柴达木风雪》。
3: 体量夸张了的骆驼，具有一种山一样的这样一种造型结构，一种向上的一种绘画的这种激情和人物形象。
2: 1957年，《柴达木风雪》获得第六届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美术部分金质奖。为纪念这次获奖，黄胄和郑文慧照了这张合影。那一年，黄胄32岁。速写在黄胄的艺术中占有重要位置，他通过速写把生活中鲜活的人物事迹记录下来，丰富他的创作主题、人物形象和与此相关的社会环境。创作时呼之即出，得心应手。在他看来，一个画家如果离开了生活，不在生活中收集素材，他的作品就会失去光彩。
3: 单从黄胄先生他的作品的数量，他的速写作品的这个数量是十分惊人。他晚年跟我说了一个话啊，他说他画了上万张速写，应该说在中国画家里头呢，他是可以说最多的了吧。
4: 速写是一笔画不准，可以画第二笔，再画第三笔的，这叫辅线复笔。
5: 花儿来买花儿。
2: 北京和平门外的琉璃厂是一条有着数百年历史的街道，早在明清时期，这里就是字画古玩的集中交易地。从1955年开始，黄胄就频繁地出入于这里，看其他画家收藏的古代绘画，从中领悟前辈画家的技法和思想。不久，他不满足于短暂的欣赏，开始自己买画进行收藏。
4: 黄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在收藏的过程当中，收藏中国古代绘画、中国古代书法的时候，认识了传统的可贵。
2: 从收藏到研究，从古人的作品中寻找借鉴，对自己特别喜欢的作品就进行临摹，在临摹的基础上再进行创新。

0: 了玉门关再往西就是新疆。1956年秋天，黄胄再次来到新疆。黄胄是一个性格豪爽的人，新疆的豪放大气与他的性格高度契合。他在新疆找到了直抒胸臆的对象，个性表达有了最佳载体。在黄胄的一生中，曾七次到新疆，创作了大量的速写和水墨作品。这是《赶集图》，这幅作品在第七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上获得了铜质奖。这幅画是黄胄到新疆进行第三次采风后所做的一幅大画，名叫《庆丰收》，长6米，高3米，是黄胄那个时期的代表作之一。这幅正二皮的大画是黄胄在一次出差前画的，取名《奔腾集》，又名《藏童上学》。
1: 在上飞机的前多少个小时，到少爷家，在少爷家给少爷画。
2: 我这个还有45分钟上车，在那坐一会儿，一看墙上一张藏二皮白纸，啪啪啪一画，画了半个小时多，拿到现在这样的一张画，这个上学画一个上学图，还是别人很难办的一件事。
0: 除了新疆以外，黄胄还辗转西藏、青海、四川、云南、福建、东北、内蒙等地，为少数民族写生。在明快飞扬的线条下，各种少数民族人物多姿多彩的生活画卷呈现在人们面前。

0: 1959年，黄胄的工作单位有所变动，他被调到军事博物馆任美术创作员。也就是在这一年，他的第一本画册《黄胄画选》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从此，黄胄的名气更大了，各种绘画邀请不断涌来。这其中就有一个作家梁斌。梁斌是我国著名作家，他的长篇小说《红旗谱》描写冀中平原两家农民三代人和一家地主两代人的尖锐斗争故事。为了让小说更加生动，他让黄胄帮助绘制插图。巧的是，梁斌是黄胄的堂兄，他们俩有一个共同的故乡，河北省保定市礼县新兴镇梁家庄，两家相距不到20米。1961年，36岁的黄胄回到梁家庄。28年前离开故乡的时候，黄胄是一个8岁的孩子，眼下已是一个著名画家。
1: 他这个画人一点也没改，完全是理想化。
0: 2个月里，黄胄再次走遍了梁家庄的每一条街道，以父老乡亲的原型创作出2套红旗谱插图，成功地塑造了朱老忠、江涛、春兰等形象，用手中的画笔让小说中的人物变得更加生动具体。

0: 以至于后来拍电影的时候，导演也以黄州的插图作为人物造型。
1: 怎么了？
2: 还是老规矩，过他的门都得下车。
1: 什么？如今是民国了，我朱老正就要破破他的规矩。
3: 大爷，下这么大的雪到哪去啊？
4: 江涛啊，你们小唐放假回家过年来了啊？
3: 卖了菜想买点什么呀？
1: 谁家的闺女？
5: 老驴头的，就是咱们刚才说的那个
1: 闺女。叫什么名啊？
6: 春兰。大娘送给你一个见面礼。
7: 我不要。
5: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拿着。
6: 免不免？

一个村里出了两个文化名人，这是澧县人民的骄傲。2014年，县里建起了这座梁斌黄胄纪念馆，以此纪念他们的两位好儿子梁斌。

刚挤下的马奶还是温热的。哈萨克族相信马奶能强身健体，帮助孩子生长。

七月正是牡马产居的高峰期，唐布拉草原上的伊犁马平均每日的产奶量可以达到6公斤。羡慕斯亚把放凉后的马奶倒入萨巴里，每天用木杵搅动数次。几天后，就成了略带咸酸、清凉适口、沁人心脾的马奶子了。哈萨克族有句谚语说，奶子是哈萨克的粮食，足以见得奶制品在哈萨克族饮食中的分量。

0: 1966年，真的不应该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黄州一下就变成了敌我矛盾。
1: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这是一场历时10年的浩劫。运动一开始，黄州就受到冲击，是美术界最早受到公开点名的批判对象之一。
0: 国庆之前呢，就说要把他拿走，他就烧毁了他很多的作品，就是让我去烧的。我看见扔进去那个一卷画或者等等，哗就变为灰烬，你烧了两大筐。
1: 黄州被烧掉的作品多达上万件，他还背上了三家村反革命黑驴贩子的罪名，历经抄家批斗之后，被下放到天水步兵学校劳动改造。天水步兵学校位于甘肃省南部，文革期间，军队的许多文艺人才被下放到这里。黄州到这里后，不是学习步兵操点，也不是画画，而是像这样放毛驴。在西北农村，毛驴是农家的好帮手，直到今天，放毛驴的场面依然很常见。我们很难想象，作为大画家的黄州，当时41岁，正值事业的高峰，突然被下放到这里放毛驴，他的心理落差有多么巨大。
2: 这文革一开始，我们这个黄州修好像还是很大的重点一样的。那说的什么，他画的每一个女人都是新疆女人，都是射向党的一根箭。
3: 他是最早在美术界甩出来的黑画家，那军报真不还能报道，那压力太大了。
1: 在下放的日子里，黄州与毛驴朝夕相伴，相依为命，结下很深的感情。他后来在自己的画跋中这样称赞毛驴：虽不及牛马高贵，却能经风雨耐霜雪，忍辱负重，辛劳终生，憨绝痴绝。1969年，黄州被调回北京继续改造，住在总政的劳动生产基地莲花池，每天的工作是磨豆腐。
4: 他那时候不都是劳动改造吗？

0: 开始是让他烧火，他就觉得已经是很大的荣幸了，说明广大人民群众信任他呀。完了，后来又让他可以做豆腐，他更感觉这事儿是一个特别特别光荣的事儿。我父亲还觉得这事儿是一个，这是一个那个一个就是精神上的一种解放嘛，就说明人家广大群众信任你啊。当时他和那个军博的那个馆长吧，那是真正的老红军，给他烧火，他做豆腐，做了豆腐，后来还让他去卖豆腐。
1: 对，驾，我。
2: 黄仲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给驴喂草料，然后做好豆腐用驴车拉着去卖，卖完豆腐再去拉草料，有时候累了就在顺路的小酒馆喝几口酒解乏。
3: 有一次黄仲在车上睡着了，毛驴车走到那个酒店自动停下了，我的主人要喝酒了，你说啥，这个小毛驴知我呀，知我这小毛驴也是不是，他和毛驴之间是不是一种友情在这里边了。
2: 赶驴车磨豆腐的生活持续了3年，这一期间黄胄偷偷地为毛驴画了数百幅素描，早年间他的老师赵望云就画过毛驴，黄胄暗暗的期望这些素描总有一天用得上。

0: 1972年，黄胄的生活出现了转机。当时，周恩来总理点名让一些中国国画家为国家有外事活动的地点，绘制一些带有民族特色的绘画。周总理的这一举措，实际上保护了一大批画家，给了他们重新作画的机会。黄胄因此被接到外交部，为布置共和国驻外使馆和在建的北京饭店东楼作画。这是黄胄6年多来首次有机会接触笔墨。
1: 早晨很早起来画画，画画一直到中午，一直画到晚饭，一直在画到夜里12点一点。
0: 艺术来源于生活，此时的黄胄已与毛驴共同生活了6年，长时间看驴、放驴，与驴为伍，与驴为友，和驴对话，驴已是黄胄生命的一部分。因此，黄胄顺理成章地创作了一幅以驴为主题的作品《送粮图》。
2: 那你驴的造型多难呢？那黄胄的驴和齐白石的虾和李开的牛，那是并驾齐驱的。
3: 我就觉得欣赏他的性格，啊，就是给驴画驴啊。他进人生不平步啊，不像人什么树不平。
0: 在黄胄的一生中，创作了大量以驴为题材的作品。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毛驴一直是低贱卑微，甚至是愚钝的象征。然而在黄胄眼里，毛驴却负载着他所崇敬的美德。在这幅作品的题款中，黄胄写下这样16个字：温良恭顺，忍辱负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 他们画完了新北京饭店布置，那个时候呢，他就想去西沙去跟着舰队去采访。其实人家不愿意叫他带他去的，因为他北方汉子，他也自己也要去。
0: 1973年，中国的南海局势又不平静，当时的南越政府不断挑衅，登上我部分岛屿。黄胄提前结束了给外交部驻各国使馆和北京饭店画画的工作，要求总政宣传部批准他去广东军区南海舰队基层采访。经过批准，他于1974年1月17日来到永兴岛。1月19号，黄胄到达永兴岛后2天，西沙自备反击战打响。

战斗打响后，身为画家的黄胄与我南海舰队官兵一起，乘137号鱼雷舰编队登上永乐岛。战斗打响后的第二天，20号上午10点多，永乐群岛的所有失地被收复。

对大多数画家来说，写生是宁静的艺术之旅。黄胄的这次南海写生却是血与火的洗礼。他与军人一起战斗，与渔民一起生活，画了大量速写和作品。海岛女民兵也成为中国人物画的题材。在南海被提升到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的今天看来，这些画犹如一部诗篇，述说着那个时代、那个地方、那里的人们，他们在祖国南端保卫着那一片海洋和大地。

0: 与火热的西沙不同，北京的冬天异常寒冷。西沙自卫反击战刚刚结束一个星期，1974年2月，老画家们的一批作品被打成黑画，送到人民大会堂展出。当时黄胄还没有回到北京，但他有六幅作品却名列其中。
1: 我还去看那个展览，黄胄的是一个骆驼，就是任重道远上面提点。我看了半天也看不出这个是黑画，他们说这个就是任重道远呢，把这个社会主义引向沙漠。
2: 这个我都看了黑画展览，当时就把它打成黑画家。
0: 黑画展览开始以后，造反派随即发出指令，要黄胄从西沙返回北京，因为当时通讯落后，黄胄没有得到消息。直到5月的一个傍晚，黄胄才回到北京。他带回来的是一身的疲惫和大量的画作。
3: 回来以后看见他那些东西，我觉得特别激动，而且他到了这个船上就真正的去打仗了，这是真正去参加一个战斗哈，就觉得我父亲小的时候觉得特伟大。
0: 在女儿眼里，父亲是伟大的，然而伟大的父亲却留不住自己的画作。黄胄一回到北京，就被迫上交了这半年在南海画的全部画稿，直到转移到清宫部，这些画稿才被退还。1976年，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中国历史从此翻开新的一页。此时的黄胄已经转移到轻工业部工艺美术总公司，他是1975年从军事博物馆转业来到这里的，担任工艺美术总公司顾问和工艺美术学会副理事长。经过文革的磨难，此时的黄胄病魔缠身，颈椎病已经恶化，导致手和腿疼痛麻木。
4: 后来问我了，梁先生，你生病最主要什么？手麻。手麻你用手画画多不好，手麻呀。
0: 尽管如此，黄胄和全国人民一样，内心充满了再次被解放的喜悦，总想多做一些工作，把失去的时间找回来。他忍着病痛，用大半年的时间为历史博物馆创作了《鞠躬尽瘁为人民》，纪念周总理逝世1周年。这一年他还为清宫部大礼堂创作了《日夜想念毛主席》。这两张大画完成后，他的四肢已经几乎不能动了。
3: 可不是76年去的医院，七八年还在医院。

0: 医院，所以他整个就是除了这两个手指头有感觉之后，这些全是麻痹的，整个这身体都是麻痹。
1: 黄昼的病情持续恶化，连吸烟也不能把烟卷举到嘴边。就在这个期间，外交部委托黄昼绘制国礼，病中的黄昼仍然接下了这个任务。
2: 1978年7月23日，我们用轮椅把黄昼推上了楼，我们在扶手上垫了6-7个枕头，让他坐上去和他平常站的样子差不多。他对我们笑了笑，说：“给我铺一张8尺大纸吧，我要为他们画一群骏马。”但是那只该死的毛笔，他的3个手指头捏不住了，在纸上莫名其妙的就倒下来了。他过了一会儿，他说：“重新换一张纸吧。”我用叶帅的诗：“英雄老去心犹壮，独立苍茫有所思。”我为他们画一张雄鹰吧。这次他换了拿笔的方法，他满手把笔抓住，在纸上哆哆哆，最后戳出来了一个向后边瞻望的雄鹰。

这就是松鹰图。松鹰图完成后，被作为国礼送给了前南斯拉夫元首。不久以后，黄胄的身体略为好转，他又画了百驴图，作为国礼赠送给日本国家元首。

0: 新疆，黄州梦牵魂绕的创作天堂。1979年8月，病情稳定后，他急不可待地再次奔赴新疆写生作画。这段影像记录了黄州的这次新疆之行，在黄州七次赴新疆的经历中，这次最为深入，也最为艰辛。黄州到了道路艰险的喀什、克孜勒苏地区，并实现了多年来登游帕米尔高原的夙愿。
1: 我和我父亲一直在那儿待了差不多5个多月吧，快半年，足足在那儿从夏天一直待到冬天。他一直属于嗨状态，都属于特别激动的状态，因为新疆是一个太好的地方了。
0: 新疆是黄州数百件重要作品的创意源泉，在这片土地上，他把中国人物绘画艺术推到了更高的高度。

0: 除了新疆以外，80年代的黄胄走遍了祖国各地，到处搞创作、办画展、开学习班。此外，还远赴美国、德国、法国、比利时、意大利、日本、新加坡、巴基斯坦等国家举办画展和学术交流。1980年，黄胄突然接到文化部通知，让他筹建中国画研究院。当时，一批顶级画家临时集中在颐和园藻建堂，没有一个正式的中国画创作研究机构让他们发挥才能，因此，筹建中国画研究院的动议应运而生。
1: 当时正在藻建堂，颐和园藻建堂筹建中国画研究院，当时见到黄峥，黄峥是文化部长。黄峥说，这个中国画研究院要找一个啊能够干实事的才能把它搞起来，他说他就想到黄胄。
2: 黄胄应该说就是好交朋友，但是包括从这个上层对上层到

0: 比如像我们这种这个草根啊，都围着他。
1: 虽然朋友众多，组织能力很强，但作为一个画家来组织修建研究院，难度可想而知。
2: 他是建立中国画研究院呢，应该说他是开创者，啊，他付出了大量的劳动啊，大量的心血。
3: 那时候办事啊，钱很少，个人的面子，他最后要打发这些人的人情，每个人画一张，这个我是亲身经历的。有一天他画了15张。
4: 你看他累样了，什么都得操劳，连那个门框的钉子啊，哪个招牌啊，都得问他。都说你个大画家，你干这？我一讲你个大画家。
1: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中国画研究院正式建成。
5: 我们这个中国国家画院的前身中国画研究院，那就是黄胄的作品。没有黄胄就没有这个中国画研究院。
1: 现在中国画研究院改名为中国国家画院，从它建立后的30多年间，一直引领着中国画的走向，使中国画享誉于世界。继中国画研究院之后，黄胄又开始创建我国第一座民办公住的大型艺术馆——炎黄艺术馆。
6: 北京市的那个市长张百发什么都认为他应该做一个黄胄美术馆，但是我父亲从来没想过说这东西是我个人的一个东西，他觉得我应该跟这个传统和我们的祖先有关系，叫炎黄艺术馆。
1: 炎黄艺术馆1987年立项，1991年开馆，历时4年。在那个年代建一座民间的艺术馆，其艰辛可想而知。
2: 那个时候非常困难啊，要筹一点钱，就是香港一些朋友捐了一点啊，李嘉诚捐了一点，哪位捐了一点，
7: 那么大一个摊子都是自己用画呀，打关系啊，自己坐着车走多少里路，买点便宜的砖瓦。真是你一看，那是我每次到那去以后，就看他抽烟满屋子。我说画画吧，别干这个了。张文辉说，他身上难受，他做的这个事还能忘点疼啊。
1: 事实上，当时黄胄已经病得很重，严重的脊椎综合症和糖尿病时刻折磨着他。我们很难想象，一个病魔缠身的老人，以一己之力完成这一工程，该有多么强大的精神力量。
8: 炎黄艺术馆自1987年十月立项以来，得到各方面的支持帮助。
1: 1991年9月28日，炎黄艺术馆正式落成。这一天正是孔子诞辰2542周年。这就是炎黄艺术馆。如今这里不仅陈列着黄胄自己的作品和他珍藏的历代书画，而且许多海内外的名家之作也在这里展出。在艺术馆的入口处耸立着黄胄的塑像，旁边是毛主席对黄胄的评价：黄胄是新中国自己培养出来的有为的青年画家，他能画我们的人民。1997年，由于严重的糖尿病导致了肾衰竭，黄胄从北京友谊医院转院到广州珠江医院。然而此时的黄胄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1997年4月23日下午15时56分，黄胄在广州珠江医院逝世，享年72岁。

0: 这是一个伟大的、值得怀念的一个伟大的画家。
1: 他的作品别无可及，是新中国人物画里面棋子。
2: 他在美术的多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使得他的人生非常的丰满。
3: 没有点觉悟，没有点热情，没有点奉献精神是做不到的。
4: 哥的话来形容黄豆的话，我觉得更像我的父亲，更像我的爸爸。

0: 我跟你说啊，总监啊，作为我自己是黄总的妻子，我感觉到非常的荣幸。他确实完成了他自己当年他自己的誓言，要做一个炎黄子孙的好的炎黄子孙。他的确也做了一些比较成功的，对于我们炎黄子孙，对于我们也这个民族所有所贡献的人。这就是我觉得我很荣幸，我能够有这样很好的一个丈夫。虽然他在曾经时间并不长，只活了72岁。
1: 刚出生的大熊猫幼崽被放进育婴箱，已获得和妈妈体温相当的温暖。在这些箱子里，大熊猫宝宝们各自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每只都是有故事的宝宝，有些是因为妈妈拒绝哺育被带到这里人工喂养，另一些则是暂时被带到这里做详细的体检。从刚出生到三个月大的大熊猫幼崽，都由接受过专业训练的大熊猫保姆们来照顾，就和人类的婴儿一样，大熊猫幼崽也需要定时进食，吃饱睡好，才能让他们的小身躯茁壮成长。这只40天大的幼崽已经睁开了眼睛，体重也比出生时增加了好几倍。这是迷你大熊猫，它的成长要归功于富含脂肪的乳汁。像这么大的大熊猫幼崽，还得靠乳汁喂养。

上集，牧野带我们收集证据，他在对抗中受伤了，但鹏飞不喜欢他，还和我吵架，负气出走。沙堡危机。宁愿相信外人，也不相信我。我再也不回去了。怎么把这个也带来了？来都来了，干脆我来把证据补上吧。大勇美琪，他们要去干嘛？

0: 我还以为他们有什么大秘密呢，白跟过来了。哎，木野竟然上了 MY 公司的杂志封面。等等，这项链好眼熟啊。
1: 别的任务，好臭啊！前天我就让你把这泡面扔了，你看，馊了吧？
2: 快快快，拿走拿走！
1: 都收拾好了吧？待会儿我们就去沙堡和老板会合。
3: 太好了，等把赵林搞定，老板就不用再演好心的穆大哥了。
0: 搞定赵林，沙堡，赵林有危险，我得阻止他。
4: 沙堡那儿有 MY 公司破坏环境的新线索，我们在那儿也能找到证据。
1: 啊！沙堡离这儿远吗？我们能赶在林大叔回来之前拿到证据吗？
4: 不远，肯定没问题的。
1: 万一林大叔他们回来看不到我们，会着急的。我给林大叔留张纸条吧。
4: 嗯。
1: 好了，我们走吧。
5: 我等鹏飞哥哥吗？
1: 不等，我都留了字条，他要是回来肯定能看到，看到以后他爱追不追。

0: 他们该不会已经去那个沙堡了吧？早知道应该跟着美琪他们，现在连沙堡在哪都不知道。
1: 鹏飞，怎么就你一个人呢？
0: 林大叔，林大婶，你们知道沙堡在哪吗？
1: 沙堡？哦，就在那边，一直走，很快就到了。
0: 啊，谢了。啊，对了，我们拍到证据了。
1: 真是辛苦了。
2: 这孩子那么急，怕是遇到事儿了。
3: 赵林姐姐，鹏飞哥哥怎么还没追上我们啊？
4: 我怎么知道？他也去哪儿去哪儿。
5: 赵林，别赌气啊，鹏飞也不是故意的。
3: 可是
6: 蛇，有蛇！
4: 怎么了，梦梦？
5: 别怕。没事儿，不是蛇，是树根。
4: 梦梦，没事了。
3: 我看错了。
4: 穆大哥，还有多远呀？
5: 就在前面。看，这就是沙堡。

0: 说 MI 公司的人经常在这儿活动，这里肯定有线索。走，进去看看。
1: 这里好像有奇怪的味道，我什么都没闻到，你是不是刚刚吓坏了？这
0: 赵林，这里有关键线索，我们一定要找仔细点。怎么还没到？
2: 走路要小心点儿，你行这么大礼，让赵林怎么还？看笔记本吗？你想都别想。
0: 赵林，你先走。
2: 你没事吧？
0: 你
2: 还愣着干嘛？放手！
0: 你们想干什么？
2: 梦梦，
0: 你先等着，我这就去救梦梦。
2: 哎呦！

0: 这爪痕，老板，原来你就是美琪和大勇的老板。牧野，你是不是去过地宫？是不是你对我爸爸开枪？哦，原来那天你也在啊。对，就是我。
1: 终于找到遗落国主城的位置了，胜利之书有望了。啊！还给我们！啊！老师，我们快走！哼！看来丹药这地图还不能确定主城的位置，赵成一下就能看出位置。他那本研究笔记一定有关键线索。

0: 他们跑了。大勇，你去哈勒镇找一个叫赵成的教授，把他手上的笔记本给我拿回来，无论你用什么方法。哼，
1: 为什么你要这么做？
0: 因为我一定要拿到生命之书。
2: 没错，拿到了生命之书，我们就可以繁衍壮大动物种群，夺回被人类挤占的生存空间。
1: 什么动物和人类？你在说什么？
3: 少啰嗦，把笔记本交出来！
1: 我不会交给你们的。
0: 那就别怪我抢了。
1: 我真后悔相信你。
3: 哼，那是我们演技好。哎呦，我的脚！老板救命，蚂蚁要吃我。
1: 老板，我们计划里可没这个东西。
0: 估计是倒塌的柱子砸开了墙里的蚁穴，这蚂蚁太诡异了，我们走。

0: 我终于算出来了，鹏飞哥哥，你可算来了！小心蚂蚁！蚂蚁！没想到这里是古国孔雀井遗址。
1: 修复这里，就能让戈壁重获生机。请期待下集《地下奇迹》。

0: 集，牧野把我和梦梦骗到沙堡，原来他就是地宫黑影。关键时刻，鹏飞回来救我们。地下奇迹，
1: 老板，那遥控艇怎么跑了？
2: 还不去追？哦。
1: 哎呦！要把你咬我啊！

0: 黑洞洞的，这什么地方啊？这好像有机关。
1: 不是机关，是我的鼻子。

0: 住了。
1: 老板，我快到了啊！放心，咱这神速。
2: 龟速。
1: 啊！哎。

0: 这边有风，可能有。
1: 梦梦，我们走。
2: 啊。
0: 王妃，其实我之前……
1: 哎，梦梦，你说这里会不会有古墓啊？
2: 啊。
0: 王妃，对不？
1: 这块石头说不定是翡翠啊。
2: 赵琳姐姐说，你想多了，这里不是翡翠的产地。
1: 你告诉她，以后这里就是新的翡翠产地。
0: 行行行，你告诉她，得抓紧找出口了。
2: 哦。赵琳姐姐说。
1: 梦梦，走吧。
0: 哎，梦梦呢？
1: 她去哪儿了？
0: 一回头他就，哎，愿意跟我说话啦？
1: 哎，梦梦，你跑哪儿去了？
2: 我刚刚迷路了。
0: 迷路？
1: 赶紧一点，一会儿他们又该追上来了。
3: 别放过任何线索，搜。
4: 该走哪边呢？
5: 老板，
3: 你蹲地上干嘛？
5: 老板
3: 累了不？坐我腿上歇会儿。
5: 你，
3: 别整这些没用的，赶紧找人。
6: 我是不是马屁拍马蹄子上了？
0: 自信点儿，把是不是去掉。
3: 美琴，去看看。
0: 是。
6: 老板。最危险的事就交给最勇猛的我来做吧。
3: 去另一边看看。
6: 哎，啥东西？
3: 蛇！有蛇呀！老板，有蛇！
0: 这是蛇？
7: 树根。
0: 不是勇猛吗？就这，
3: 大勇，你给我认真点
1: 儿。啊，此路不通，打道回府吧。
0: 这面墙是潮湿的，难道这里有水源？
1: 怎么可能？你是在地下待太久，大脑缺氧了吧？
0: 某人恢复正常了，感觉还不错。
1: 梦梦，我们走。
0: 是真的，你们看。
1: 啊！
0: 爸爸笔记里写过，这里是古伊洛国的水利工程，孔雀井。只要修复这里，上面的戈壁或许就能重获生机。
8: 林大叔、李大婶就能快点实现愿望了。
2: 这是什么？
0: 我也不知道，还是先想办法出去吧。
1: 嗯。
2: 哎，这上面有些奇怪的洞，
0: 感觉应该是机关。这是。
1: 哇，好神奇！我先上去探探路。挺结实的，
0: 我们也上去吧。
1: 上面好像封住了。
2: 梯子消失了！
0: 别乱跑，快复原！
1: 失误失误，上面堵住了，咱们重新找路吧。

0: 原来这是老鼠啊。
1: 这样不行，效率太慢，分头行动。
2: 是。
3: 给我站住，老板没去，我找到他们了。
4: 你们先走，我来对付他。
0: 好放不上，难道我的任督二脉突然打开了？
1: 你过来呀！
3: 你给我站住！
4: 疯了！
1: 想往哪儿跑啊？
3: 不行了，歇会儿。
4: 我先走了。
3: 还没打完呢。
1: 老板美琪，快来！
5: 糟了，被夹击了！
4: 躲这里。
5: 这块。天无绝人之路啊！杀树井。
4: 默默，你先上去控制机关。
5: 好，
1: 别想跑。
4: 不好意思啊。
0: 算工伤吗？
1: 我怎么会有你们这样的员工？

赵灵姐姐向鸿飞哥哥道歉，两人和好。我们得赶紧逃离牧野，请期待下集《逃出孔雀井》。

0: 级，我们掉进树井，牧野他们紧随其后。与他们的周旋中，我意外发现了一扇暗门，逃出孔雀井。这有逃命道，
1: 他们要跑。
2: 小心。
0: 别怕默默，
3: 再不来我们可走了。
2: 别
1: 哎呀，你咋不瞄准点啊？
0: 你行你来。
1: 别吵了。
0: 外面有开关，他们一样能进来。
3: 默默，上硬菜。搞定，除非他们把这炸了，否则休想进来。
2: 高林姐姐，你的手怎么了？
0: 刚才扭到手了，没什么大碍。

0: 起，对不起，是我错信牧野，还冤枉你。我真是太笨了。
1: 还行吧，不是特别笨。
0: 啊，
1: 因为你救了更笨的我。所以扯平了。
0: 嗯
1: ，MY 公司的证据我重新拿到了。你们猜我发现了什么？
2: 啊，
1: 牧野就是 MY 的老板。
2: 啊！
1: 你怎么这么淡定？
0: 我知道啊，之前地宫里追爸爸和宇哥的黑影也是他。所以得快点离开这里，告发他们。
1: 对面的密道也打开了，看来树井之间是通过密道相连的。
0: 那这张纸会不会跟密道有关？
1: 我知道了，这是孔雀井的结构图。
2: 那是不是就能知道出口了？
1: 图上的井口我们都看过了，
2: 都堵了。
0: 不，还剩一个没堵，就是咱们掉进来的地方。
1: 怎么过去呢？

0: 美琴，大勇，
1: 快关门！
2: 准备好了吗？

0: 萌萌厉害呀、啊！走，
1: 快追！
0: 这边，调料包，请你们尝点好味道。跟得太紧了，我去引开他们。别冲动，梦梦，弄断这几个木桩就能拦住他们了。
1: 啊，不好！
0: 是上方的沙堡坍塌了，
2: 啊，那怎么办？他们随时都可能会闯出来。
0: 有了，用激光刀把石头切成三份，中间的让梦梦顶住，两侧的石头落下后，梦梦再扔出中间的部分。想法真棒，但哪来的激光刀？
3: 也是啊，要把那么大的石头一点点敲碎，得敲到猴年马月了。
0: 没事，庞飞，放弃就真的输了。都上来，
4: 一二三，一二三，
0: 梦梦，你怎么了？梦梦，梦梦，醒醒，
3: 这是什么时候受的伤？
5: 蚂蚁，我没事，休息一下就好了。
0: 梦梦，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害的。
5: 别这么激动，我还活着呢。
6: 哎，你这玩意儿不行。嘿嘿，老板，看我的吧。哦，啊，
1: 疼疼疼疼疼。
0: 哎呀，这比刚才塌得更厉害了。
1: 我是不是太勇猛了？炸开！
0: 不行，太危险了。
1: 别浪费时间，给我炸！
0: 走了，快走！
5: 超灵姐姐，
0: 梦梦，

0: 尝尝我铁拳的味道。
1: 不愧是我招的员工。
2: 好了，
3: 小心。
1: 不想受苦就把笔记本交出来，否则

0: 景的结构图，等你们修好它，戈壁一定会重获生机的。
1: 也谢谢你们帮忙收集证据和线索，
2: 下次来你们一定会看见满眼的绿色。
0: 一定。林大叔林大婶，再见。
3: 再见。
4: 那我们现在去哪儿啊？
5: 根据我的计算，背包最后会被水冲到下游的蓄水池里，
0: 一定要抢先找回来。
6: 啊！
4: 我们在蓄水池找背包，一群粉红兔子突然出现，抓走我们。请期待下集《神秘的粉红兔》。

0: 上级，我原谅赵莲，和他合作困住牧野他们。牧野他们炸通道，意外轰出水流，把我们冲出空缺井。
1: 神秘的粉红兔，啊，蓄水池的前面。
0: 蓄水池都满了，那林大婶他们种树就方便多了。嗯，默默，我们也一起找背包吧。
2: 嗯。
1: 对不起，对不起，会在哪儿呢？啊，会不会是牧野来过，已经把背包拿走了？
0: 不会的，牧野只是想拿到笔记本。背包对他来说没有任何价值，对吧，梦梦？
3: 梦梦，梦梦，赵琳姐姐、鹏飞哥哥，你们快来看！
1: 啊，动物的脚印，看大小和形状像是兔子。
0: 赵琳，你看这地上的痕迹，

0: 难道是我的背包？
1: 在那儿！那边！
0: 哪儿去了？
1: 粉红色的兔子，我还是第一次见。
2: 你这帽子有点意思啊。
1: 你好啊，小兔子，请问你有没有见过一个
3: 呀稀奇物？
4: 国王，
5: 把他们抓回去。
4: 是，国王。
2: 这什么情况？
1: 等等，小兔子，你们是不是误会了什么？
2: 来者不善啊。你们歇着，我能打四个。哦，对付兔子，老鹰展翅。
5: 啊！
1: 鹏飞，鹏飞！
5: 嘿，哎，
1: 默默小心，这些兔子力气很大的。哎，好快的速度！你哎，哎，
6: 来呀来呀，小狗狗！
1: 默默，你频繁变身，身体会吃不消的。
2: 我要保护你。
4: 我爱你，
5: 默默。

0: 哎，吓死兔子了！
1: 啊，梦梦，梦梦！怎样才能赶走他们？
2: 这个长头发人类看起来不抗打，你们几个小心点儿，别伤着他。
3: 是，国王。
1: 不想伤害我？他们到底有什么目的？你们想干嘛？
2: 干得好，干得好，都带回去。
3: 是，国王。
4: 蹦蹦跳跳，团结很活泼。蹦蹦跳跳，到处寻找稀奇物。蹦蹦跳跳，到处寻找稀奇物。蹦蹦跳跳，人类是最酷的宝物。
2: 嗯，唱得好，唱得好。
1: 好大的树啊！哇，像城堡一样。
5: 寻宝队归来！
6: 我是人类啊！
7: 这是啥？太稀奇了吧！
2: 大家都有的看，一个一个来。
1: 我的背包，把包还给我！
2: 赶紧把另外两个宝物也关起来！
3: 是，我。
1: 鸿飞，快醒醒！
2: 别跑！
1: 刚才的兔子呢？那是一路国的雕塑。这里是一路国遗迹。
2: 别跑！
8: 好多星星啊！
2: 没我的同意，谁都别想离开。可可呢？别跑！

哇！

0: 了。
1: 快点快点，就在前面。
2: 现在跑出去一定会被他们抓住的。
3: 那怎么办？我不能被监狱长抓回去。
2: 我有办法，不过需要你帮忙。
1: 哪里跑？
0: 哎！
1: 他们不在这里，再去别的地方找找。
4: 是。
3: 我们人类姐姐，你真聪明。
2: 合作愉快，小兔子。我叫赵琳，你呢？
3: 我叫可可。没想到国王真的找到了人类。
2: 看来你们对人类真的很好奇嘛？是因为这样，所以要把我们抓回来吗？
3: 把你们抓回来是国王的命令。国王喜欢收集各种他认为稀奇的东西。他自从上任以来，就不停地派兔子们出去搜罗稀奇物。你们人类是国王认为最特殊最稀有的宝物，他一直都想捕获人类作为树城堡的藏品。
2: 把人类当藏品？人类有什么特别的？可可，国王把我两个朋友关了起来，还把我的背包拿走了。你知不知道他们会被关在哪儿啊？
3: 啊，你的朋友属于高等藏品，应该会被关在大树牢房那里。而背包的话，应该存放在地下藏宝室。不过那里有兔子把守，除了国王，谁也不能进去。
2: 啊，我得救出鹏飞他们，然后去藏宝室拿回背包。可那几只兔子还在到处找我。对了，可可，你为什么也要逃跑啊？
3: 因为国王认为我是叛徒。
2: 叛徒？我和可可乔装打扮找伙伴们，发现鹏飞和牧野在展厅表演节目，请期待下集《冤家路窄》。

0: 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你
2: 呢？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3: 我是他老公。
4: 我不认识
3: 他。那他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5: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0: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
0: 了。你选什么？
2: 这水的声音，
3: 爸爸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0: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2: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唱歌给你听。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1: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3: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4: 闯天下的破人。
5: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6: 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7: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
8: 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6: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9: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10: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11: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12: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8: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6: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8: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
13: 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
8: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

0: 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文傅小肖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1: 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呢？
3: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5: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6: 我是他老公。
5: 我不认识他。
4: 那他呢？
5: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7: 大爷，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
1: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重要讲话。
1: 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青海湖示范区创建工作稳步推进，高原蓝宝石焕发新活力。
0: 国庆假期，我省红色旅游热度持续攀升。
1: 我省多项举措。

0: 激活假日消费活力。
1: 黄河同脉，鲁青和鸣，青海家宴享在山东主题活动在山东济南举行。以下请看详细内容。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重要讲话。文章说，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取得的伟大成就，充分肯定今年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出明确要求，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实践充分证明，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由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亿万人民就有了风雨来袭时最可靠的主心骨，就能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今天的中国，锚定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新质生产力勃发奔涌，城乡融合、区域协调发展蓄势向前，在创造高品质生活、推进高效能治理、实现高水平安全、扩大高水平开放中，不断拓展发展空间，引领发展未来。越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越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保持道不变、志不改的定力。越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越要激扬要登绝顶、莫辞劳的韧劲，保持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的干劲。奋进155，展望2035，眺望本世纪中叶，蓝图已经绘就，道路在我们脚下延伸。向前进，我们笃定且从容。中国式现代化前景无比光明，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进步伐不可阻挡。
0: 青海交控集团聚焦青海湖、二郎剑、仙女湾两大景区，以一年打基础、两年上台阶、三年见成效为目标，扎实推进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青海湖示范区创建工作。三年间，两大景区实现从基础整治到品质提升，再到示范引领的递进发展，累计接待游客超1000万人次，高原蓝宝石焕发新活力。
2: 三年来，青海交控集团以文旅融合为引擎，在两大景区累计完成投资35.57亿元，实施280余项单体工程。观湖国际大酒店建成投运，二郎剑景区码头、帐房宾馆、中国第一代鱼雷实验基地纪念馆等31项提质改造工程陆续投用，景区硬件设施与游览体验实现全方位升级。
3: 建成青海湖智慧景区平台，完成青海湖二郎剑景区智慧调度中心的建设，实现人流、车流数据可视化管控，游客平均等候时间缩短至15分钟以内。此外呢，在二郎剑景区新建停车场2处，总停车位达8181个，并修缮了医疗救护站，服务品质持续提升，让游客的每一次驻足都更加的舒心安心。
2: 坚持陆景相融，以陆兴旅，青海交控集团投资29.51亿元，建成道湖茶公路，打造集高品质通行、生态化景观、智慧化服务于一体的交旅融合生态景观大道，助力青海湖区域交通路网与游览体验双提升。
4: 通过完善的标识标牌和观景点、停车区等附属设施，将交通、文旅、农业深度融合，成为赋能全省产业四地建设、助推青海湖示范区创建的标志性成果。
2: 项目建设、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青海交控集团持续实施二郎剑景区绿化提升工程，景区绿化面积达572亩，新增绿化量超80%，生态底色愈加厚重。通过搭建生态保护加农牧民加企业共建共享机制，带动周边群众依托旅游稳定增收。
5: 以前呢，我们的这个收入渠道少，现在在家门口。

0: 就能就业，土地流转还有分红，靠着前后的旅游发展，我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 通过创新产业加就业双轮驱动模式，吸纳当地360余户约2000名群众深度参与旅游项目，季节性聘用350余名当地群众，规范发展的牛马、骆驼等特色体验业态，以及黑牦牛帐篷特色农产品展销区，让农牧民的钱袋子鼓了起来。
2: 目前，当地群众每年可获得900余万元土地流转费与项目分红。到湖查公路建设期间，集团投入近200万元完善沿线村镇基础设施，落实农牧民通行费减免政策，让发展红利实实在在转化为群众增收实效。
3: 景区发展带动了我们的农特产品销售，在家就能把产品卖给各地游客，实实在在享受到生态旅游带来的好处。
2: 3年建设成效扎实，青海湖沿岸逐步呈现生态改善、产业提质、群众增收的良好态势。15五期间，青海交控集团将紧扣生态大保护、环境大优化、民生大改善、服务大提升、体质大理顺的目标，持续推进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青海湖示范区创建，为打造生态文明高地、推动产业四地建设贡献力量。
4: 近日，氢能集团格尔木350兆瓦塔式光热发电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顺利通过评审。专家组从技术方案、建设条件、投资估算、经济评价、风险防控等多维度提出专业意见，针对关键问题进行深入剖析，为项目后续出设、开工建设、落地投产筑牢技术基础。该项目由青海省清洁能源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牵头实施，在格尔木新能源富集区域落地，是青海省推进风光储一体化、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重点支撑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放大柴达木盆地荒漠戈壁风光资源优势，完善青海多能互补、远网荷储一体化新能源产业布局，提升全省新能源稳定供电与调峰保供能力，服务全省清洁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
1: 国庆假期，不少市民选择走进博物馆、美术馆，沉浸式感受红色文化，在观展研学中度过节日时光。
2: 国庆期间，青海省博物馆开展特色红色研学活动，吸引众多青少年前来打卡。展厅内，讲解员依托馆藏革命文物、历史照片，为孩子们讲述青海革命发展历程，追忆革命先辈的英勇事迹。学生们仔细观看红色文物，感悟先辈不怕牺牲、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
5: 我觉得这次活动非常有意义，非常丰富，还能听红色故事，还能看红色文物。下次有机会我还来。
2: 在社教活动室手工实践妙趣横生，在老师的指导下，孩子们使用相框底板、纽扣、胶水等材料，动手制作红色主题相框纽扣拼图。实景观展搭配动手实践，让红色教育变得鲜活立体。
6: 打破了传统单一看展的模式，把红色展厅实景讲解、本土红色历史学习和趣味手工实践融为了一体。我们希望通过新颖、轻松、接地气的活动形式，让红色教育活起来、实起来，用群众喜闻乐见、青少年乐于参与的方式，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2: 国庆期间，丹青赞歌送昆仑、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暨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青海省美术作品展同样引人关注。展览中国画、油画、版画、雕塑等多门类作品，画作回望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再现长征峥嵘岁月，将红色文化与高原特色巧妙融合，尽显团结之美与奋进之美。
7: 展览融合红色故事与高原特色，是青海本土画家的作品，在国庆期间展出，就是给大家送上一份红色文化大餐。同时，展览也为美术工作者搭建交流平台，以美育人，根续红色血脉，用艺术凝聚建设新青海的精气神。
8: 今天来参观展览，一幅幅画作把长征的峥嵘岁月、孔仁高原的红色故事生动展现在眼前，既能感受到革命先辈不畏艰险

0: 奋勇前行的长征精神，也看到青海各族群众接续风度的时代风采。
1: 国庆假期，文博场馆用丰富的红色文化供给，让群众在过节的同时厚植爱国情怀，汲取奋进力量，让红色基因在节日里代代传承。10月1号，环青海祁连山号6天5晚旅游专列从青藏铁路茶卡站缓缓驶出，顺利抵达海西州德令哈站。德令哈市这座原本低调的高原小城，正以独特的影视加文旅魅力，成为新晋的旅游热门打卡地。在科鲁科镇生命树影视取景地，充满年代质感的老旧建筑实景道具，让游客走出荧幕，走进实景，亲身感受影视镜头里的戈壁风情。走进科鲁科镇农垦纪念馆，泛黄的老照片，承载岁月印记的老物件，静静诉说着岁月故事。游客们驻足细看，静心感悟，深切体会代代更续的农垦奋斗精神。游客们先后走进海子诗歌陈列馆，深度感受德令哈现代诗城的浪漫气质与文化底蕴。在海西州博物馆，一件件珍贵的文物，一幅幅图文展板，系统展现海西源远流长的历史文脉，独具特色的地域民俗，以及柴达木日新月异的发展变迁。
2: 第一次来德令哈，这里的风景和人文都让我感到非常的意外，因为这次是专列出行，然后它出行非常的方便和轻松。等我回去之后，我会推荐我的朋友过来一起玩。
3: 我觉得惊喜不断啊，超出了我的想象，感受到了它不仅是有大漠的雄浑，它又有温柔的诗歌。
4: 国庆假期，西宁各大商圈客流攀升，文旅商圈游人云集，假日消费市场活力持续释放。
1: 在西宁海湖万达广场，服饰餐饮门店客流络绎不绝，商家抢抓假日契机，推出多项优惠活动，吸引市民和游客驻足选购。
5: 国庆假期不想出远门，就想着和家人们来这儿转转。今天上午过来，感觉节日氛围特别浓，大家都特别开心。
6: 这边吃的逛的比较集中，整体感觉挺热闹，看到很多店都有节日优惠活动。
1: 电子产品门店也是热度不减，手机、平板电脑等智能产品整齐陈列，不少市民前来体验选购。
7: 我早就想换新手机了，一直等到国庆才来，再加上今天有消费券，可以就换新。我旧手机抵了一部分，算下来省了好多。
8: 今天上午的客流比平时周末上午要多一些，客户的话陆续进店是以手机、平板、智能手表为主，消费券和以旧换新叠加起来的优惠，比平时要更划算，下单意向比平时强一点。
1: 国庆假期，西宁各大商圈人气集聚，消费回暖，市民游客在浓郁的烟火气里乐享假日，消费市场持续迸发，蓬勃生机。10月1号晚，昆仑山下好牛羊、高原珍品药夏都、格尔木市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宣传推介活动在西宁海湖万达广场火热启幕。29家本土农牧与文旅企业携120种农畜产品、90余种非遗文创精彩亮相，把柴达木的发展成果搬到西宁市民眼前。活动现场人头攒动，广场两侧的展位一字排开，牦牛肉、羊肉、锁鲜枸杞、枸杞原浆等深加工产品整齐码放，蒙古族手工服饰、刺绣挂件、马头琴、小摆件等非遗文创精巧别致，引得市民纷纷驻足围观。美食品鉴区的烤全羊吸引不少人排队品尝。
9: 我们这次带来的是来自海拔4000米以上格尔木的藏喜羊。我们的羊烹饪方式比较简单，只需要一把花椒、一把盐，就能吃出纯正的奶香味和草香味。
10: 活动集中推荐唐古拉牦牛、唐古拉藏羊、格尔木蒙古羊、柴达木枸杞等特色农畜产品，同步展出非遗文创产品，全方位展示格尔木特色产业与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成效。
11: 国庆假期，当人们享受休闲时光时，快递员们依然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用速度与责任守护着每一份期待。
12: 秋日的清晨，西宁街头已经透着阵阵寒意。一辆货车抵达青海顺丰速运有限公司西宁分公司山水文园营业店，卸货、分拣、装车，快递员们动作利落，随即奔赴各自负责区域，开启一天的派送。快递员马海燕载着满满一车包裹率先出发，开始

0: 一件件地送货上门。
1: 早上7:40到岗，晚上7:30左右就下班了。我主要负责金座美龙3号楼跟这个华商大厦。这国庆节外地的旅游的人比较多，客户下单第一时间要响应，我们要更注意，跟客户去沟通，服务至上。
0: 前方派送不停，后方保障也不落下。青海顺丰速运有限公司、西宁分公司、山水文源营业店的46名员工统筹轮休，异地员工优先调休，让快递员们在忙碌之余也能得到休整。针对节日期间多样的寄递需求，网点提前备足各类专业包材和防护包装，全力保障每一份包裹安全送达。
2: 最近的这个派件量的话，大概一天在1500到2000之间，我们的这个收件量大概一天在2000到2800之间。我们针对我们所有的快递小哥进行了一个服务的一个培训，我们会竭尽全力保障所有的快递在节假日期间送到每一位客户手中。
0: 在万维西宁海东物流园内，京东分拣中心承担着甘青宁区域的快件中转任务。眼下这里高效运转，自动化设备精准分拣，日均处理包裹超8.5万件，全省快件在此集结分拨。依托分拣一体模式，本地订单能够实现次日达。
3: 我们是京东，是结合一个自动化的一个设备，进行一个中小件的自动化的分拣，然后一些大件的进行一个前置的分流，结合一个系统的前置货量的一个预判，最大程度的保障一个分拣效率的一个保障。针对这个假期期间，针对一个寄行李、针对寄特产，有一个专人专岗的进行一个着单的一个进行一个跟进保障。
0: 一件件包裹串联起城市的烟火与远方的牵挂。假期里，快递员们脚步不停，责任不减，用奔忙的身影守望着节日里最踏实的温暖。
4: 9月29号，黄河同脉，鲁青和鸣，青海家宴享在山东主题活动在山东济南举行。
5: 活动立足鲁菜深厚技艺根基，建立鲁菜吊汤、火候把控、咸鲜调味、宴席规制四大核心优势，对青海高原食材开展本土化改良创新。青海家宴授权餐厅借鉴鲁菜四凉四热传统技法，带来8道鲁派青海老八盘以及29道鲁菜融合菜，促进青海非遗美食与鲁菜经典技法互学互鉴，相融共生。
6: 依托我院鲁菜教研优势，团队把鲁菜传统技法与青海高原有机食材相结合，兼顾高原本味与齐鲁家宴特色，创新推出融合菜品，实现两地饮食文化互融共生。
5: 活动现场打造沉浸式青海家宴体验场景，把青海饮食文化与高原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紧密结合，通过实景布置、名厨技艺展演、美食品鉴互动等形式，构建可看、可尝、可感的消费空间，
7: 让我们直观感受到高原食材优良品质与独特饮食文化。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与青海各农牧企业对接，丰富上架产品品类，做好营销推广，打通高原食材直达齐鲁百姓餐桌的通道，以消费帮助助力两地产业联动，民心先通。
8: 我们将持续打磨菜品，深化两地餐饮技术交流，依托青海家宴品牌，把青海特色美食更好推向山东市场。
5: 本次活动创新推出产销对接搭台、促消费活动引流、青海家宴赋能3位一体模式，将商贸洽谈、消费帮扶与餐饮文化深度融合，线上线下一体联动，集中展示山东元青在产业培育、消费帮扶、文化润青等领域取得的成效。
9: 省商务厅将通过品牌引领与授权管理，持续贯通高原种养到精深加工，到冷链物流，到餐饮品鉴，到文旅消费，全产业链。
4: 9月28号，农业农村部、教育部等7部门公布2026年10名全国乡村工匠宣传选术对象。来自我省海东市化隆县的国家级乡村工匠、国家级非遗藏族唐卡、化隆唐卡、省级代表性传承人耕登采让名列其中。
10: 对我个人来讲的话，就是对我作品的认可，也是就是对我们未来的话，就是我们生产创新这块呢，我们就是通过自己的这个传承的这个唐卡的这个。

0: 记忆的同时，我们也在不断的去创新。
1: 9月29号晚，耕耘才让在2026年全国乡村工匠盛典第一篇章《利己达人》中首先登场，分享了自己用一门手艺带动身边群众就业增收的感人故事。
0: 通过我们的这个技艺，下一步要去带动很多年轻人。年轻人学一门这个技艺的话，学到了一种吃饭的一种本事。
1: 2024年以来，我省已评选认定乡村工匠345人，其中15人成功获评全国乡村工匠名师培育对象，累计带动了牧民群众就业超过1.2万人次。
2: 近日，青青黄河新海南，安多卫视2026年蓝宝石之夜群星演唱会暨第3届和美共和歌舞嘉年华系列活动在海南州共和县落下帷幕。活动期间，系列文体活动轮番上演，亮点纷呈。歌舞嘉年华暨全国春晚示范展示晚会上，多位歌手倾情演绎。原剧共和红歌会上，全县27支代表队以经典红歌《礼赞新时代》抒发各族群众爱党爱国、团结奋进的真挚情怀。蓝宝石之夜群星演唱会汇聚国内知名歌手与本土文艺力量，民族舞蹈、传统弹唱等特色节目精彩亮相，全方位展现共和独特的高原民俗文化魅力。活动现场还特设农畜产品展销区，集中展示共和优质牛羊肉、特色农牧产品等，助力农牧产业发展，带动群众增收，实现文化惠民、文旅赋能、产业增效。
1: 9月29号，黄南州河南县首届尼木特黄河大峡谷漂流邀请赛开赛，国内外13支专业队伍在黄河峡谷中逐浪角逐，尽展水上运动风采。赛事设置4人男女混合漂流绕标赛、男女单人桨板赛，赛道全程2公里，依托黄河上游天然水域与雄奇峡谷地貌，参赛选手们挥桨竞速、奋勇争先，尽显拼搏进取的体育精神。尼木特黄河大峡谷是青青黄河旅游带的重要节点，本次赛事以体育竞技为载体，同步配套农畜产品展销、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推动水上体育运动、峡谷生态观光、民俗文化深度融合，持续打造尼木特漂流文旅 IP， 丰富文体旅融合业态，擦亮河南猛旗特色文旅名片。
3: 秋日青海，天地为卷，山河入画，三江源湿地水天一色，候鸟翔集，祁连林海层林尽染，雪峰相映。
4: 青海湖碧波万顷，秋草金黄，柴达木雅丹如大地雕塑，沉默壮美，昆仑山巅雪域苍茫，静穆如初。
3: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

0: 大美青海江河之源，
1: 是日出青海湖，夜落星之谷，
2: 是飞驰人生，
3: 风景美，人更美。
4: But the weather is very nice. For everybody, very nice.
5: 青海是一个高原非常美的一个。

0: 在你眼中，青海是什么颜色？在你眼中，青海是什么模样？
1: 我眼中的青海就从青海湖开始。
0: 青海湖是很多人认识青海的第一眼。对于杨成才来说，湖泊、草原、枸杞、星空，这些看似熟悉的青海，每一次都有新的变化。
1: 我是青海人，从事旅游业呢42年，一直从事导游工作。我总觉得呀，自己有一种责任和义务，把我们青海的美呢，通过我传播出去。所以啊，这次我和宋孝龙、汤姆，我们几个人一起，用当代年轻人喜爱的新语态、新技术、新媒介，去重新诠释和传播咱们大美青海的最独特、最本质的文化之美、生态之美。
0: 从带人看风景，到走进田野，走进村庄，走进那些还没有被更多人熟知的地方，杨成才开始关注的已经不只是看到了什么，他更在意的是一处风景、一种物产、一段文化，怎样才能真正进入游客的体验，留下属于自己的记忆，离开的时候除了带走照片还能记住什么。从青海湖出发，他们把脚步扎进乡土田野，这一次一起走进海西。
2: 大家好，我们一行又在青海的路上，我们要干嘛？我们要把青海最美的风景展现在你们的面前。
0: 一个记录影像，一个负责传播，三个人在田间走、看、拍，也在琢磨怎么把眼前的一切讲得更生动，怎样让这些来自青海的好东西不只留在田间。
1: 你看那个昆仑山雪水划过来，浇灌的枸杞，你再看那个蓝天白云，就这个纯净的天空下生产的这个物种，怎么能不让人喜欢呢？
0: 一颗枸杞连接着昆仑雪水，柴达木土地也连接着当地人的生活。在杨成才看来，真正值得传播的从来不只是一个产品本身，而是它背后的土地、生态和生活。
1: 我觉得青海，尤其在海西这个秘境啊，能发现的物品特别多，总是在探索发现的过程中，根本就探索不完，发现不完。所以青海的这个枸杞啊，真的值得去推出去，太多的青海好物需要我们去向外介绍、向外推荐。
0: 在他们的讨论里，枸杞不再只是田间的一种作物，它可以落在一片枸杞园里，落在一条旅行线路上，也可以落在游客的一次亲手采摘、一次深入田间的体验中。当农业和旅游真正连接在一起，产业有了体验，风景也有了更丰富的内容，一颗枸杞也就成为认识柴达木、认识青海的一扇窗口。
1: 我们要去的星之谷是游客的一个打卡地，或者一个旅游的一个核心吸引物的部分。我们想把它产品更丰富一些，体验更深度一些，所以想着跟游客能够深度融合，带动旅游，带动乡村振兴。
0: 从一颗枸杞到一片秘境，所有文旅人一直在想的其实是同一个问题：好的资源怎样才能找到属于它的打开方式。
2: 如果说夜里面在这个地方，我估计是肉眼可见能够看到那个星空还有银河的，
1: 以这个作为近景，再引照一个银河宇宙的那种星辰大海的感觉油然而生。
0: 当一处空间真正有了生命，往往不是因为它有多壮观，而是因为人在这里留下了自己的经历。有人来拍星空，有人来这里打卡，有人带孩子认识地址，也有人把一次次旅行拍成属于自己的影像。
2: 大多数现在年轻的女生，她们的

0: 核心是为了打卡，
1: 是
0: 你得让他们打卡，他们不打卡就感觉好像这次等于白来了，
2: 没有人进去，没有体验进去，没有走进去，所以这个景区的发展呢，还要把这个场景留出来，
0: 对，
2: 让观众呢，让游客呢。

0: 我们还要走出去，主动地把青海的故事，关于我们的生态的故事，关于我们的体育赛事的故事，关于我们的文化的故事和我们的文明的故事，向世界传播，传播我们青海的价值，传播我们中国的价值。
1: 一处风景有了自己的表达，也就有了被更多人认识的可能。在青海，杨成才和伙伴不断走进新的地方，寻找新的表达。而走出青海之后，他又把这样的尝试带到了更远的地方。在英国交流现场，面对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他讲的不是一个遥远的地名，而是一片与自己相伴几十年的家园。青海的山河、生态、文化，以及这里正在发生的故事，被带到了更远的地方。在青海，他帮助景区寻找表达方式，多年的对外传播经历让他清晰认知，单向的对外推介是有效的发声，而让远方的人亲自走进来，沉浸式感知才是最有力量的传播。
0: 我们不光是走出去，还要请进来。这次的蓝莓之行，这些朋友们呢，到我们青海来，到我们玉树去，来用真实的体验，再通过他们的镜头语言再传播出去，让澜沧江的沿线的这些朋友们产生一种向往来青海旅游，我们青海的美誉度、知名度就上去了。
1: 一江蓝莓水串联起山河脉络，也连接起跨国情谊。循着澜沧江的源头，来自蓝莓流域的多国媒体嘉宾跨越山河溯源而至，奔赴江源之约。这一次，远方的访客真正走进青海，扎根江源，他们看见的不再只是屏幕里碎片化的风景，而是完整、立体、鲜活的高原大地。依托蓝莓媒体对话平台，各国嘉宾围绕流域、生态、保护、跨国文化传播、跨境联合创作、多语种对外传播展开深度交流，为蓝莓流域文旅共生、生态共治搭建起了坚实的桥梁。
2: 我来到这里感觉很好，这里天很蓝，风景很美，山河辽阔。
1: 有人看见山河，有人记住味道，有人被烟火打动，他们用自己的眼睛看，用自己的相机记录，也用自己的方式讲述，于是青海也就有了更多种模样。而当一个地方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亲自看见、亲自体验、亲自讲述，他的故事就真正地走出了自己的家门。青海的美从来不止在远方的镜头里，每个人眼中的青海各不相同，但所有人的奔赴都让这片高原被看见、被热爱、被铭记。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
0: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人。
4: 消防宣传进农村，牢记消防安全，守护美丽家园。
5: 农牧村要将消防安全宣传教育纳入文明村镇创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普法教育工作内容，
4: 对村两委成员进行消防培训，各乡镇要

0: 结合实际组建专职或者志愿消防队，定期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教育活动，
1: 依托农村综合服务设施建立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场所，配备常用消防器材，通过村文化活动、农村大喇叭开展经常性消防安全宣传教育，
0: 在主要道路设置固定消防宣传栏和警示性标语，定期组织村民开展消防安全培训和灭火逃生疏散演练。
1: 村委会要制定村民防火公约，落实户户联防、村村联防措施，利用各种重要节庆、民俗活动开展针对性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定期开展消防宣传下乡咨询服务活动，
0: 建立留守儿童、孤寡老人等特殊群体邻里守望制度，实行一对一帮扶，并在紧急情况时及时救助被困人员，
1: 牢记消防安全，守护美丽家园。
2: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3: 我怎么可能怕你
2: 呢？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3: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2: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4: 我是她老公。
2: 我不认识。
4: 那他呢？
2: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5: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停手！

0: 过完小年，眼瞅着一年里最喜庆的年节就要到了，老街人开始忙碌起来，家家户户搓起了肉丸，蒸上了年糕。绵延百米的烽火山墙下，一张张红彤彤的春联贴上了门楣，一句句吉祥的话语是老街人对来年的期待和对后辈的祝福。
1: 福建宁德城里的这片老街区名字叫做彭城，人们常用彭城万里来寓意前程远大，想来当年居住在这里的人们也对自己的家族和子孙寄予了这样美好的祝福。穿过南门兜的石牌坊，走进这些深幽的小巷，走进这些质朴无华的老街时，细细品味，或许对于这个美好的词汇有了更深的理解。
0: 顺着三渡坳的潮水，经战场西，从南门进入宁德，就是老街的范围。老街总面积0.23平方公里，四周环绕着815中路、南环路、交城南路及环城路，以大华路和学前路为核心，千年老街的沧桑与辉煌在这里交织。有关这座城市沉甸甸的回忆都铭刻在30多座明清时期古老的建筑中。100多年前，一位德国建筑师来到中国，当他登上老街西面的白鹤岭，顿时被眼前山海交汇的景致吸引住，他拿出相机拍下了这张照片。
2: 福建是83一水一分田，我们宁德呢是83一水半分田，还有半分是丘陵。中国沿海唯一高山直逼海岸线的就是宁德。
0: 被险峻的高山和汹涌的大海环绕，历史上

0: 这里一直交通不便，耕地稀少，方圆百里没有一个繁华的街市。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自古以来，渴望走出大山的宁德人，把教育视为家族的头等大事。北宋嘉佑三年，宁德县学文庙在老街落成。为了方便城外的孩子到城里上学，人们在南门内的小溪上修建了一座石桥，大家希望从桥上走出去读书的孩子们都能拥有似锦的前程，便把桥取名为彭城。带着彭城万里的美好愿景，代代老街人走过了彭城桥，走向更广阔的天地。宋朝300多年间，宁德共考取60多名进士，状元及第，父子登科，屡见不鲜。然而明朝时的一场灭顶之灾，却让数百年的繁华毁于一旦。嘉靖年间，倭寇侵袭沿海，1000多个贼兵趁着涨潮从海上直抵城下，3天后城门失守，宁德沦陷。倭寇烧杀抢掠后纵火焚城，宁德城被焚烧了9天9夜。2年后，戚继光率领军队在横屿岛消灭了盘踞的倭寇。为了重建宁德，朝廷派林石方出任宁德知县。
1: 当时因为整个县城已经被夷为了平地，一片满目疮痍，县城里面根本没有一座像样的房子。
0: 林石方痛心疾首，决意带领百姓重建一个固若金汤的新家园。此时的宁德已被倭寇洗劫一空，惊魂未定的人们躲藏在深山，整个县城既没有钱粮，也缺乏人力。万事从眼下事做起，没有什么不能从头再来。他带着衙役翻山越岭，找到躲藏的人家，劝说他们回到老街。1563年初秋，新城墙动工。为了把新家园打造成千秋不拔之基，林石方带着老街人召集了大批优秀的工匠，采集一块块巨石运到山下。大家每天劳作在工地，席地共餐，甘苦与共。第二年夏天，一座更加雄伟、更加坚固的新城墙拔地而起。明朝时建成的城墙一直使用到1939年抗日战争期间。92岁的老街居民刘干成依然清晰地记得当年城墙的模样。
2: 这个就是城墙的基地啊，加上城墙内外的这个马道。
0: 建成后的城墙全部用巨石砌成，宽达5米，高7米，周长近2公里，修建有40个炮台。因为城墙像海中的礁石一样坚固，围合起来的形状又很像蕉叶，宁德便渐渐地被人们叫做蕉城。老街所在的南门也有了新的名称永宁。浴火重生之后的老街愈加兴旺发达，也让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拥有一往无前的底气和信心。
2: 1939年为什么拆掉呢？就是说日本啊侵略中国啊，为了这个城内的百姓啊能够逃难啊，把城墙啊拆掉。
0: 城墙虽然毁于战争年代，但是一块题为林大隐重城宁德记的石碑依然矗立在白鹤岭山下，述说着老街的往事，也把知难而进、踏实做事的精神留在了这方水土。
3: 读一条老街是从它的建筑开始的，建筑虽然无语，砖木却可寄情。老街上不同的姓氏家族把他们代代相传的家族文化

0: 都镌刻在宅院和家庙的砖瓦门楣之上。走进这一座座饱经沧桑的老屋，也就走进了一个个家族的历史。读懂老屋，也就读懂了老街。
1: 清朝时期，老街商贸逐渐繁荣，永宁门内商号连连，大错致富。大华路上人来人往，车马喧闹，吸引着周边十里八乡的人们来此置业兴家。蔡氏家族的发展足迹仿佛老街商业历史的微缩版本。蔡家先祖白手起家，在宁德山区种经种茶，历经七代累积，才让后人进入老街读书经商。又经过100多年的发展，到第16代蔡志亮时，靠着经营茶叶和陶瓷，积累巨万家资，成为宁德首富。为了传承先祖艰苦创业、务实力行的家风，蔡家在老街的前林路上修建了家庙，并在家庙中设有一座私塾。1913年，6岁的蔡威就是从这里开始了他的求学生涯。
2: 从小我祖父就在这个私塾学校里面呢，受到良好的教育，比如说中国传统文化啊、英语啊、数学啊，打下很好的基础。但同时，我曾祖父又思想开明，是有爱国情怀的一个读书人，深深地影响了他，让我祖父知道了社会的不公、民生的艰难。
1: 家族长辈的言传身教始终烙印在蔡威的成长过程中。就在蔡威入学的前后，他的外祖父林礼斋在老街上创制出闽东最早的茉莉花茶。他的舅父林振汉刚刚翻译出版了中国第一部世界语著作。生活在老街，目睹着长辈们的一言一行，年幼的蔡威在心中立下了远大的志向。1926年，蔡威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上海接受了秘密培训，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无线电专业技术人才，并奉命前往鄂豫皖苏区筹建无线电台。当时苏区被敌人完全封锁，没有一部完整的电台，没有技术人员，缴获来的器材大多损毁过半，被凌乱地堆在屋角，没人看得懂。然而当蔡威看到这堆零零散散的配件时，他的眼睛却亮了。
2: 他的口头禅是一句话，为了明天我们要干，因为当时我们是从零开始的。
1: 在老街长大的蔡威深知路就在自己的脚下。从那时起，苏区的人们总是能看到一位穿着西装的斯文小伙，围着满桌的零部件，日夜忙个不停，饭顾不上吃，整洁的西装上已满是油污。靠着一次次拆拆装装，仅仅2个多月，蔡威和战友们就成功组装出了完整的收发报器材。1932年2月，鄂豫皖苏区第一次向中央苏区发送了一份密码电报。有了电台，被重重包围的苏区便如同装上了一双通达四方的顺风耳。从此之后，蔡威开始带着这台笨重的设备跟随部队转战南北，白天行军，晚上大家休息了，他还要架设电台，侦听破译敌军密电，一盏小油灯陪着蔡威度过一个个漫漫长夜。
2: 他为了提神解困，他就是经常用冷水去冲头，还有靠吸烟。但是我们的苏区哪里有烟呢？所以他就卷大黄叶、卷芝麻叶，还有荷叶，来代替提神。所以他后面也吐血吐了好几次。
1: 长期超负荷的工作让蔡威积劳成疾。1936年，29岁的蔡威常年在甘肃的黄土高坡。此时

0: 老街上的家人还在苦苦等候他回家。由于隐蔽战线工作的需要，蔡薇离开老街后隐姓埋名，战友们只知道他来自福建。为了让英魂重归故里，战友和家人共同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寻找。1998年，蔡薇的遗骸回到老街，小小的前林路上挤满了前来迎接蔡薇回家的老街人。如今家庙畔池前百年的桂花树依然年年散发着清香，红色听风者的故事回荡在家乡的街巷。在战争年代，为扫清世间的不公，许多老街的儿女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正是千千万万这样的第一步，走出了共和国鹏程万里的今天。
1: 白鹤岭古道是当年进出宁德城最重要的陆路，今天从宁德到省城福州乘高铁只需要半个小时，但是在没通公路和铁路以前，靠着双脚走到福州最快也需要两天。在险峻山道上走过一代代老街人，他们明白只有脚踏实地才能飞越群山，展翅翱翔。
0: 面积1.3万平方公里的宁德，90%以上都是山地，海拔1000米以上的高山就有近700座。直到20世纪80年代，宁德还是中国18个连片贫困地区之一。如何摆脱贫困？老街人在思考着自己的明天。20世纪90年代的一天，一份报告送到了宁德地委。报告是生活在老街的一名水产局科技人员写来的，他的名字叫刘家富。
2: 关于开发闽中，
0: 当时刘家富正在进行人工养殖大黄鱼的科研项目，由于资金短缺被迫中断。站在老街的高处向东眺望，一望无际的三都澳观景洋海域繁育着一种中国独有的珍稀鱼种大黄鱼，又叫黄瓜鱼。
3: 这里呢就是水流最近，大黄鱼产卵这个最集中的地方。
0: 自古以来，大黄鱼都是海洋给予人们的丰厚馈赠。每到4、5月份的鱼汛季节，老街上一片欢腾。观景阳半年凉，黄瓜叫，渔民笑的歌谣，在老街不知传唱了多少代人。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大黄鱼数量急剧减少，甚至出现了濒临灭绝的危机。
3: 我心里就很急，后面如果不采取措施的，以后黄鱼就没有了。所以我想就是能够利用我们观景洋的大黄鱼的种容来进行人工繁殖。
0: 根据大黄鱼的生物学特性，人工繁殖极为困难，没有任何成功的先例，也没有任何经验可循。刘家富却没有犹豫，他从基础知识学起。一到节假日，他就坐船挨家挨户拜访渔民，向他们请教。经过几年的学习，刘家富终于摸清了大黄鱼的洄游规律和繁育习性。这种鱼类每个月只有短暂的几小时，会在潮水的刺激下释放出最适合人工繁殖的种源。为了抓住这珍贵的时机，刘家富几乎住在了海上。可就在那段日子里，他的妻子患病住院，年幼的女儿没有人照顾。
3: 孩子因为当时年纪很小，那我又常年在外面，后面就到处进，同事也进，同学老乡也进。那有一次我出海，出来刚好他放假，所以说我就给他带到海上去。
0: 那一天，海上风浪很大，渔船上下颠簸，女儿晕船晕得厉害，哭喊着要回岸。而这时，正是采集种源关键的时刻。刘家富咬着牙，在女儿沙哑的哭声中，狠着心，就是不返航。

0: 为山者，皆于一篑之土，以成千丈之峭；凿井者，起于三寸之坎，以就万仞之深。六年努力，刘家富育出了100多尾全人工繁殖的鱼苗，量虽不大，却承担起大黄鱼香火传承的重任。他向宁德地委报告了自己的科研成果，也述说了自己面临资金短缺的困难。让刘家富欣喜的是，地委很快有了批示，应把网箱养殖珍贵海鱼当作星火计划发展。靠山吃山唱山歌，靠海吃海念海经，这个珍贵的批示成为大黄鱼养殖产业的新起点。如今濒临资源枯竭的大黄鱼已经成为中国最大规模的海水网箱养殖鱼类，中国85%以上的大黄鱼产自这里，年产值超过100亿元。今天老街人仍然保留着用大黄鱼赶鲜馈赠的古老传统，当贵客到来，热情的主人必然摆上一桌黄鱼宴，这是老街人待客最高的礼仪。老街的小东门有一个做杆秤的老铺，王从伟在这里做杆秤已经30多年了。每到洗鱼时节，在起伏不定的鱼排上过秤，如果用电子秤，数字会跳个不停，所以渔民们还是喜欢到这里买传统的手工大秤。
1: 就是卖给养殖户的，一般就是买那个大黄鱼，一个晚上就称上千把担。
2: 上千把担。
0: 一杆老秤称量着沉甸甸的大黄鱼，称量着老街一步步走来的艰辛，也称量着今日老街的富足。曾经一度贫困的宁德，经过多年的努力，已经累计脱贫70多万人，人均年收入是30年前的30多倍。而今天的老街静静隐匿在高楼大厦间，见证着这座城市的华丽蜕变，也珍藏着代代宁德人的乡愁。
3: 哎，老板，丸子来一碗。
0: 大华路上的江南丸是老街人难以忘怀的家乡味道，小小的摊位已是四代传承。
4: 从那个大爷手上做开始，差不多100多年了吧。
0: 质朴务实的老街人，用上百年的时光经营着一家小铺，守着一门老手艺。无论大事小事，无论平凡或是辉煌，老街人从容前行，用踏踏实实的足迹垒出了踏踏实实的幸福。好
5: 好。如今的彭城老街是飞速发展的城市里一处安静的历史记忆。当高楼大厦不断拔地而起，四通八达的道路川流不息时，不妨在老街做一个短暂的停留。这里不仅有先人的足迹，也有出发时的故事，更有这座城市崛起的秘密。
0: 21世纪，宁德进入了飞驰电掣的高铁时代。纵横交错的高速公路通山达海，曾经闭塞的交通不再是发展的瓶颈，千年古城渴望更大的腾飞。2008年，在外打拼多年的左允文回到家乡，和几个宁德同乡一起创办了一家新能源企业，生产锂离子电池。左允文从小在老街长大，左家是老街上历史最为悠久的大家族之一，有500多年历史的左家宗祠记录着左家先祖的故事，也留下为人处事的道理。
6: 老街人特别勤勉啊，讲究做什么事情都要踏踏实实。往您这边看，这边有这个厚德载物，
5: 还有淳朴勤劳。
6: 淳朴勤劳，对，所以在我们这一代受益非常深。